0: 作为全国首个综合性国家级文创主题市集，十天的举办时间直接吸引了超过60万人次打卡朝阳公园。其中，东方新美学文汇八方展区参观人数近15万人次，市集相关消费额超过3200万元，成为了现象级文化消费平台。
1: 我觉得现在咱们的文创做得很细致，确实真的很棒。现在我觉得做文创这些人真的挺用心的，而且有好多东西是你想象不到的。
2: 在北京举办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既是发挥北京示范引领作用，打造国家级文创市集品牌的现实需要，更是以首都辐射带动全国文创行业提质升级，向世界展示中华文脉与国潮魅力的重要载体。
0: 当前以文创、潮玩、沉浸式体验为代表的新型文化消费，正成为引领全国文化产业升级、激活文旅市场活力的核心引擎。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坐拥全国头部潮玩品牌、顶尖文博文创资源、优质非遗老字号与前沿数字科技企业。据统计，2025年全市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实现收入合计26738.6亿元，同比增长13.8%，较2024年提高7.2个百分点。文化产业总体规模持续扩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3: 北京市呢，集聚了大量的人才，特别是文化、设计、运营等方面的人才，推动形成了一批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和产业生态，是北京文创发展的显著的优势。每年将近4亿人次的国内外游客，为文创商品的市场验证、交易售卖、迭代发展奠定了市场基础，成为全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标杆。
0: 北京台报道。
4: 让机器人全天候执行实验并记录数据，替代科研人员从事各种复杂或危险的人工实验。这种能够24小时无人自主做实验的黑灯实验室，是北京做强基础研究、抢占原始创新的新型核心硬件载体，也是基础科学从人工试错走向智能自主科研的关键升级抓手。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到戴纳科技公司的黑灯实验室去看一看。
5: 天黑了，实验室请睁眼。
6: 如果你以为科研工作还在拼人海战术，那你可能还停留在上个时代。黑灯实验室为基础研究给出了全新解法。这种无人化智能实验室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物联网及大数据分析，可实现7×24小时不间断运行，由自动化系统独立完成从样品处理、分析检测到数据输出的全过程。
7: 5到10年左右的时间，实验室的主体一定会从人变成 AI 以及机器人，传统自动化很难替代人，就人在实验室里绝对核心的位置的一个原因。
8: 可能去纠错。
7: 对，它可以纠错、改错、进化、总结，都是人类宝贵的一些能力。啊，黑灯实验室就要完美的复制这些能力，甚至超越人的能力。那我比方说这个，
9: 它用一叶枪进行一叶，它的枪头很细，我们通常挤洗发水的时候都会拉丝，这个这么细的枪头就更容易拉丝。
7: 那它的误差经常是原来是50倍到60倍。那我们跟实验人员交流，他说呢，由于他20年的实验工作经验，所以他有很强的手感，平均只错24次左右就能对一次。通过一个算法来去实现了功能替代，这个项目已经运行了2年多，接近3年的时间，从来没错过第三次。我们刚才说人是平均每错20次到30次才能对一次，这个呢只错前2次，它就会进入正确的阶段，并且只要对一次，它会永远对。
6: 基础科学中大量枯燥、重复、高精度的实验操作被取代，科学家被解放出来。
8: 那科学家去上哪去？
7: 去做创造性工作。
6: 让科学家从熟练工变成真正的思考者，从而实质性地推动基础科学的发展。
7: 我们很多的科研项目，北京市科委都给了相应的补贴，那丰台区也帮助我们去解决了很多的人员的问题以及我们发展中的一些困难。我们将来也会永远都会留在北京。
10: 我们在即将出台的科技服务业支持政策中制定了 AI for Science 相关条款，推动科学智能在基础科学研究、医药健康、新材料、科学仪器等领域的深度应用。
6: 2025年5月，北京市发布高端科学仪器创新发展行动计划，明确提出推进 AI 加赋能仪器创新，并对黑灯实验室建设作出规划。这标志着北京正在为全国基础科学的高效突破探路。 当机器承担重复，人类便能专注突破。黑灯实验室正在让基础科学跑出加速度，或许我们离下一个重大突破只差一次机器不打盹的深夜。
4: 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提斯古代文明大展，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迎来了众多的参观者。这里除了琳琅满目的珍贵展品，各项体验活动也吸引了家长和孩子们的热情参与。
11: 挖宝藏，挖五星，还挖出了两个美金送给我爷爷奶奶。
12: 好玩，就是它考验我们的耐心。有一个镇馆之宝，我就想挖出来，但是很难挖。
13: 一共是六种主题，青铜器跟手博相关的，玛雅寻踪的，玛雅主题的一些挖掘活动，还有这边的三星堆，还有这边的化石和咱们的古代钱币活动。
14: 在首都博物馆地下一层的沉浸体验区，孩子们不仅可以体验考古的过程，还可以使用 AI 眼镜穿越到玛雅文明的仪式活动现场，感受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和魅力。
15: 体验了好多那个玛雅的文明，那个怎么消失的，怎么那个来的，这样子的。
16: 刚才看了展，然后又玩了一个这个沉浸的这个 VR， 就是有一个更直观的一个感受。
14: 六一儿童节和暑期即将到来，首都博物馆打造的多项沉浸体验活动将成为亲子活动的好去处。北京台报道。
4: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昌平区大眼音乐节热力开唱，周深、李健等20组人气艺人登台，音乐节两天共售票6万张。
14: 音乐节现场活力四射，户外狂欢必备防晒用品。凭音乐节票根，乐迷可以在昌平首开龙街的运动品牌店享受新品专属折扣。
17: 没问题，您这个音乐节的票根可以在这儿我们全场使用。我们收集了大概20多家的餐饮和零售品牌，其中有折扣，还有一些赠品。我们的活动持续到6月1号。
14: 音乐节散场较晚，不少乐迷选择留宿昌平。昌平联动西西里汤泉等多家优质温泉场馆，为乐迷打造专属礼遇。
18: 我们针对微博大眼音乐节推出了门票6折的价格，让大家享受我们的水果饮料哈根达斯的无限畅吃，包括我们的免费过夜和星级早餐。欢迎大家累了之后可以来我们这儿休息。
14: 北京台报道。
4: 昨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启动，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公众科学日活动举行。北京科技周期间，北京市各区会举行一系列的活动，营造出崇尚创新的氛围。
14: 活动现场，很多参观者排着队试穿一件银色的衣服，这件衣服就是防红外隐身衣。
19: 这个设备它其实就是一个红外的热像仪，就是捕捉咱们人体散发出的这个热量，然后在这个画面中会描述出咱们的人体的轮廓。这件隐身衣的话，它采用的其实是一种微纳结构的锡箔材料，穿上之后我们的身体散发的热量的话就会被这个锡箔材料在它内部传导分散开，把我们人体的形状和我们的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
20: 这个东西很神奇，它能挡住热，让那个红外线热成像看不到你。
14: 除了神奇的防红外隐身衣，在本届科技周上，京津冀3D科技主管部门还发布了京津冀科普资源地图。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和市教委推出科普基地与学校双走进活动，推动优质科普资源融入校园教育。
21: 今年的北京科技周，一方面集中展示14-1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让公众真切感受首都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同时依托各类特色活动，营造崇尚创新氛围。
14: 北京台报道。
4: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8:12，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宇坤。
2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的天空中的云量不断增多，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当前至今天前半夜，全市呢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降温过程，对今天早高峰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请大家注意防范。在气温方面呢，受到降雨的影响，今天气温下降明显，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2度上下，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7度上下。明天呢天气逐渐转为以多云为主，风力不大，但是呢到了后天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 影响，午后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在气温方面呢，相较于今天，明后两天的气温呢逐渐回升。白天平原的最高气温呢将升至26到2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6到18度之间。那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近期外出呢需注意随身携带好雨具，降雨期间道路湿滑，能见度不佳，开车的朋友们要谨慎慢行，保持好车距，避免发生意外，并且呢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和预警信息。那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感谢宇坤的天气提示。我们知道今天有降雨，而且现在时间来到了早高峰的峰值阶段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程伟。
1: 好的，宝琛，现在呢交通压力正在逐渐上升。现在呢北京市交通委发布的交通指数呢是7.72，逼近了这个八数值的严重拥堵的水平。那其实呢大家重点关注的呢还是现在雨到底下没下。那我们通过监控探头观测到呢，目前呢只有海淀、延庆以及门头沟的部分地区呢出现了小雨，但是雨量都不大。那接下来呢通过身后的大屏幕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首先呢还是来关注一下海淀区苏家坨凤凰岭附近的一个路段。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路面有一些轻微的积水，但是目前降雨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暂歇区，雨已经停了。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京藏高速延庆60公里进京处这一路段。目前呢我们看到啊，这里是轻微下着小雨，但是雨量也不大，但是整体来看呢能见度非常不好，所以说也特别大提示大家，今天这个早高峰呢我市大部分地区呢都是能见度欠佳的一个状态，有轻雾，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呢在2到5公里，所以说今天早高峰大家驾车出行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回到市区，首先来关注一下南三环木樨园桥。我们来看这一桥区呢交通流量呢也处于逐渐上升的一个状态，也是一个周一早高峰的常态。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南三环这一路段的能见度呢也不是很好。最后呢我们把目光转到东三环农展桥，目前来看呢南北双方向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交通压力呢也是逼近了一个峰值的状态。所以说最后也提示大家，从现在呢一直到今天的前半夜呢，北京将会有一场这个降水过程，雨量呢累计可以达到小到中雨的量级，所以说大家今天出门的话呢一定要携带好雨具，开车出行的话呢要保持一个合理的车速和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的，我这里情况呢就是这样。
2: 感谢程伟带来的出行提示。那另外今天也是世界预防中风日，我国每年新发猝中患者有大约394万人，每5位死亡者当中至少有1人是死于脑卒中，中风已经成为了我国成年人的首要致死病因。51岁的张先生在半夜里突然是耳朵完全听不见了，被送到了天坛医院的耳鼻喉科，医生检查之后发现啊耳朵没有内外伤，于是立刻警觉这可能是脑子的问题，绿色通道紧急开通，检查结果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一场与死神的赛跑就此开始。
3: 当时是他半夜，然后突然间耳朵 就全都听不见了，然后第二天早上他的朋友把他送到了天坛医院的那个耳科，他检查完之后就知道他的耳朵现在已经是全聋的状态，但是耳朵没有内外伤，所以当时天坛的医院的医生特别负责任，就跟我们说你赶紧跑到天坛的绿色急诊通道，有一个脑卒中的通道，他考虑可能是因为神经的问题影响到了他的耳朵。急诊部的大夫也特别的好，当时就给我们开通了这个绿色通道，赶紧去照了片子，照了片子以后我们才发现哦，原来是他的脑部的基底动脉全部都堵塞了，当时已经是非常非常危急的状态。
23: 基底动脉是后循环的核心血管，供应脑干、小脑和部分大脑组织，脑干被称为生命中枢，控制着呼吸、心跳、意识等基本生命功能，一旦堵塞死亡率极高。张先生的病情还在持续加重，从听力下降到右侧肢体完全偏瘫，从走路不稳到意识障碍。
3: 杨明大夫在他进手术里边之后评估了之后，然后完了他出来跟我说他只有1/3的活路，只有1/3。他说你敢不敢救，如果你要敢签这个字咱们共同努力，可以我拼 拼一把。我就说不管怎么样就必须得赶紧救人，完了我就签了好厚的一沓手术那个通知单。麻醉完了之后，医生又出来跟我说，他说这个你这个不止一处是堵塞，有好几处。然后我跟那个医生说，我说没关系医生，我们相信你。
23: 在医生和患者家属的积极配合下，患者及时接受手术治疗，取栓放支架，手术从晚上12点左右一直做到了早上5点。
0: 它是一个后循环比较典型的以听力下降啊行走不稳起病的一个病例。在病例逐渐进展的过程中呢，进展到了这种意识障碍，右侧肢体的无力，逐渐的加上一直到完全的记忆力的零级。在我们医院急诊呢做了磁共振和 CTA 的这种评估之后，我们觉得是后循环基底动脉的一个急性的闭塞，当时就立即执行了一个急诊取栓的一个手术。
23: 术后6个月，张先生从右侧完全偏瘫不能动，恢复到能走能跑，甚至能骑摩托车。
3: 他现在6个月，然后完了就是一般像他这种重症脑梗的患者，恢复的时间会，不会像他这样就是这么快。他每一天都在积极的去运动，然后积极的去做这些术后的治疗。刚开始真的是做完手术以后，完全是右侧偏瘫，就导致他右侧完全是没有知觉的，就不能动的，然后后来慢慢一步一步，现在能走能跑，然后也能骑摩托车，对，现在还是挺好的。
0: 啊，提醒一点呢，这个患者的发病呢，有这个高血压、烟酒，的一个病史，一定要加强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些筛查，一定重视，尤其是合并了一些这种偏侧的肢体力弱啊、麻木啊、言语障碍啊、行走不稳啊，类似于这种类型的病人，一定要加强筛查。
2: 提到中风，我想大部分人都觉得啊，这是老年病。但是天坛医院的门诊数据却表明，中青年卒中发病率正在明显的上升。那么哪些危险因素正在悄悄地伤害着年轻人的血管呢？
5: 现在脑卒中的这种发病率呢，呈一个年轻化的趋势，就是年轻人越来越多。那为什么会年轻人越来越多呢？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那么一个原因，其中的一个原因，我们不注意控制危险因素。很多的年轻人其实已经有了高血压，那他认为呢吃药有副作用，或者是他现在尽管有高血压，但是他没有症状，而不去吃药，那么这造成了动脉硬化、脑出血或者是脑梗的发病率会增加。还有一些呢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熬夜，那么这些都会造成年轻人的卒中的发病率会增加。
23: 张先生的经历就是一面镜子，他有高血压家族史，这些年忙于工作，应酬喝酒、熬夜、抽烟，3年没有体检。发病前他已经出现开车时头晕、脑鸣、耳鸣的症状，但以为是没休息好，没有在意。马宁主任介绍，年轻人出现动脉粥样硬化已经不是个例。
8: 以缺血性脑血管病为例吧，它一般都是和年龄相关的，最主要的病因都是动脉粥样硬化。那在这种呢，肯定是年纪比较高的患者、高龄的患者会相对比较多的。但是现在由于这种工作压力的增大还有我们一些这种危险因素的控制不好包括我们年轻人虽然年纪比较轻，但是呢由于他的这种工作强度比较大，饮食不规律、睡眠不好，他也有可能会动脉粥样硬化提早显现。年轻的患者我们是有20多岁、10多岁的都有但是10多岁的呢，可能病因就不一样了，它有可能是夹层或者是一些烟雾病。但是确实是有20多岁的患者是以动脉粥样硬化来起病的，那主要还是跟他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还有或者工作压力比较大。
23: 数据显示，我国中青年卒中发病率逐年上升，35岁以下人群占全部卒中的比例已接近10%。预防中风从年轻时就要开始，马宁主任给出了具体建议。第一，合理安排作息时间，保证睡眠，适度锻炼。第二，做健康查体，关注血脂血压。第 第三，如果发现有问题，到心脑血管病门诊就诊。
8: 并不是说年轻人的人发现有危险因素的我们的异常就是需要用药去控制的，因为年轻人他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善，通过适度的生活的运动，通过饮食的这种管理，他是把这个我们也叫做危险因素的管理，是能够把血压血脂能够控制在一个比较好的理想水平的。
2: 那么有没有脑卒中预防的一些实用的方法呢？天坛医院中医科的专家教给我们几个非常简单的动作，每天坚持对改善大脑的供血是很有帮助的。无论您是没有得过中风想要预防，还是已经得过了中风想要康复预防复发，

0: 都可以跟着做起来。
1: 平时在居家生活当中呢，有一些这个条形操可以做起来，两脚分开，然后跟肩同宽，然后靠墙站啊，抬头啊，挺胸收腹哈，然后我们下巴稍微内收一点，这样呢两臂自然下垂，然后这样我们去调整人体的这个纵轴的这个张力，这样呢就是让背部的这个双侧的肌肉，然后去形成肌肉记忆，然后去形保护这个椎体的稳定性，那这样对我们在体内走行的血管改善大脑供血就会好一些。
2: 第一个动作是靠墙站立，通过调整人体纵轴张力，改善背部肌肉力量和椎体稳定性。
1: 那第二个动作呢，我们还是这个两个脚分开，跟肩同宽哈，我们可以两个手这样去慢慢的这样伸开双手可以自然放松大部分人呢会有这个手麻的感觉，那这时候提示实际上是有一些颈肩不舒服，或者有一部分颈椎病的一些早期的改变。这个双手自然打开，然后慢慢的，然后这个一个手掌心往上，头往这个掌心向上侧转，然后再换另一侧，然后左侧的掌心打开，然后头往这转哈。那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要改善颈肩的这种肌肉的张力，颈椎的稳定性会好，那我们在两侧上行的椎动脉的供血就会改善。
2: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每天做10到100下。第三个动作适合在床上完成。
1: 当我们去卧位躺在这个床上的时候啊，我们一般选一个合适高度的枕头，大概拳头这么高的枕头就可以。那我们去做一个身体放松平躺的时候，去做一个绷脚尖数到10个数，再去勾脚尖数到10，来回6到10次。这样做的目的呢，让我们人体的纵行的这个肌肉的张力去调整。那调整的目的，我们就是要达到骨正筋柔，气血一流。
2: 在天坛医院中医科门诊，李焕琴医生常常遇到这样的高血压患者，体型偏胖，容易出汗，平时应酬多，吃肉多，喝酒多。这类人群属于中医所说的痰湿体质，是中风的易感人群。
1: 还有一个手指操推荐给大家，对于中风的预防和已经得卒中的患者都可以做起来。就我们这个食指呢，是可以做很多的精细动作。那像最简单的，像这种抓、握，然后这些大家都可以平时的时候，在工作间隙或者你这个出差的途中都可以做。那还有一些呢，我们可以用大拇指去做食指、中指、无名指这种小指的这种，自己去可以去做哈。那对于维持我们整个的脑部的供血也有非常好的帮助。
2: 北京台报道。
0: 一只名叫小七的天鹅牵动着北京和湖南两地动物保护者的心。这只被救助后放归的小天鹅是一只环翅鸟，脖子上佩戴着 GPS 卫星定位追踪器，它本应该随着大部队一路北上飞往西伯利亚，但是却在迁徙的途中意外掉队了。
3: 在洞庭湖放飞的那只小天鹅小七呀 他飞到廊坊霸州，在那里待了快2个礼拜了。昨天晚上呢，他往西边飞到那个房山区去了，建设公路设施比较集中，这个过程也比较危险。
2: 焦急打来电话的是湖南洞庭湖的候鸟监测人员，他们一直在追踪的这只天鹅编号小七，是一只去年11月被救助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当时它翅膀受伤，经过一个冬天的照料康复后被放飞，身上带着一个环翅追踪器。但最近监测人员发现小七飞到了北京附近，定位信号却在房山一带停留了将近10天，没怎么动过。大家担心他可能遇到了危险，赶紧联系了北京的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
3: 我刚才给你发了个坐标，看你们能不能够到现场去看一下受干扰的程度怎么样。我们这边也有很多人在关注这只鸟，
4: 看它是否受伤了，是翅膀是不是折了。它已经错过了这个迁徙季的尾声了，它现在属于掉队的天鹅宝宝嘛，所以飞行能力还是有一些欠缺的。它的这个迁徙的路线啊，还有迁徙习性啊，还没有完全掌握。
2: 根据湖南方面发来的坐标，李李带着队员马上出发，赶赴房山大

0: 之河流域，可是在山区和水边找一只鸟并不容易，信号受地形影响，坐标一会儿一变，
1: 非常非常难啊。带有跟踪系统的鸟是虽然说有坐标，但是呢它也是像大海捞针一样，有没有遮挡物，是有时候它就在这儿你就找不到它，它可能有很多无法逾越，比如说湿地啊、沼泽啊。
0: 小七应该就在大石河附近的芦苇荡后面，队员们从日出就开始搜索，好几天过去了还是一无所获。这只小家伙到底在哪儿？所有人都在揪着心等消息。北京台报道。
2: 根据 GPS 的定位信息显示啊，天鹅小七已经抵达了房山。经过了一番波折，动物保护人员在房山大石河一处水面上见到了脖颈带着环质的小七，而且啊还不止他一个，身边多了一个同样掉队的小伙伴。
1: 你看我们的坐标点就在这附近了。哦，您已经找到了是吗？太好了。啊，他现在有没有受伤？没有吗？好。
0: 经过连续多日的寻找，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队员终于在房山大石河一片芦苇荡后面找到了牵动人心的小七。更让大家意外的是，它不是自己待着，旁边还有一只同样没跟上大部队的油鼻天鹅。
1: 一开始呢，我们认为呢，啊，可能就是它一只啊掉队的，没有想到呢，还有个新的发现啊，还有一个亚成体的油鼻天鹅在一起，两只鸟呢都是掉队的天鹅宝宝，两个鸟的飞行那个轨迹啊和飞行路线呢又不太一样的，油鼻天鹅去蒙古国或者是内蒙古，小七呢它是往俄罗斯那边飞，所以呢看待这两个鸟呢是谁把谁带走，或者是呢就在咱们这个水域呢分开了，现在只是做一个短暂的一个联盟。大石河这个水域生物多样性非常完整啊，你看我们的这个水下这些植被也非常丰富，天鹅小七呢在这儿呢绝对是不愁吃不愁喝的啊。
0: 队员们观察发现，大石河这片水域条件不错，水里植被多，蝌蚪小鱼小虾都有，农田里还有遗撒的粮食。好消息传回湖南，一直惦记着小七的监测人员也松了一口气。
3: 受伤是恢复了啊，现在他们两个在迁徙的过程中间，一东一西一南一北碰在一起，都是落单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同病相怜。那么最终是分道扬镳呢，还是重新组合？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0: 经过现场观测，小七已经和那只油鼻天鹅分开了。在房山青龙湖，他又遇到了三只同样掉队的小天鹅，已经结成了小群体。中途还去丰台卢沟桥附近打卡转了一圈。目前天鹅小七身体状况良好，可以继续北迁，也可能就留在北京等待下一个迁徙季节的到来。这只贪玩的小天鹅都已经成为了连接京湘两地、连接人与自然的温情符号。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目光再次转向国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被曝曾雇人制作视频抹黑竞选对手之后，日本媒体周刊文春24号公布了更多的细节，称高市团队在选举期间将主要火力用于攻击对手小泉进次郎，称其为无能的傀儡，并且制作散布了大量吹捧高市的视频。
4: 据周刊文春报道，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据信为抹黑门核心人物。木下刚志是高市亲信中的亲信，他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抹黑高市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相关视频。松井健透露，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根据木下刚志的授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一两百条视频，其中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为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此外，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对手林方正，称其应完全出局，其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今年2月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松井健又按木下刚志的要求制作抹黑在野党候选人的视频，称立宪民主党候选人马渊成夫为有损国家的外行，称另一候选人冈田克也撒谎像呼吸一样。高市此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 周刊文春最新报道说，已掌握木下刚志和松井健就抹黑门联系的67份相关证据，包括短信、网络聊天记录。

0: 的。截至24号晚，日本首相官邸和木下刚志尚未就周刊文春的最新报道作出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24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以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了大规模的报复性打击。乌方说，此次俄军空袭已经造成4人死亡、83人受伤。
0: 俄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真术、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2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本次俄军袭击规模空前，俄方共计发射90枚各型导弹，其中包含36枚弹道导弹，同时投入600架无人机协同参与打击。乌方坦言，并非所有来袭弹道导弹均被防空系统成功拦截。此次袭击中，基辅遭打击频次最多，是俄军此轮大规模空袭的核心目标。乌副总理兼文化部长别列日纳24号称，俄军当天发起导弹与无人机打击，基辅多家文化场馆、历史建筑受损，损毁规模创下全面冲突爆发以来新高。此次受损主体包含乌克兰国家美术馆、切尔诺贝利国家博物馆、国家爱乐乐团、国家音乐学院等知名文化机构。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表示，乌外交部大楼在此次空袭中轻微受损，部分窗户玻璃被爆炸冲击波震碎。乌国家安全局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乌国家安全局称，该泵站负责将俄中部炼油厂生产的燃油输送至莫斯科周边大型油库，并为谢列梅杰沃、多莫杰多沃和弗努科沃机场供应燃油。由于遭到乌方无人机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1: 近期法国气温骤升，当地时间22号和23号两天，南特和巴黎等地相继迎来了异常的热浪。法国人纷纷吐槽，高温天气每年都会来得更早、更热，而且总是很突然，让身体根本来不及适应。
2: 当地时间23号，巴黎的最高气温超过32摄氏度，而此前一天，南特的日间气温达到34摄氏度。居民和游客在中午时段不得不停下脚步寻找纳凉场所，喷泉旁、树荫下、河岸边，人们坐下来吃雪糕、喝水、歇歇脚。法国气象部门预计，高温天气还将持续数日，提醒公众注意防暑降温。
3: 近日，湖北黄石市民遭遇了冒充公检法诈骗，被骗走25万元养老钱。下面我们就拆解这起险恶套路，教大家提高警惕，守好钱袋子。
4: 前不久，湖北黄石新港物流工业园区居民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某市公安局民警。
5: 老头呢，参加了洗钱，我就是嫌疑人。你这个身份证套了个银行卡，已经洗了220多万。
4: 来电男子还精准报出了邓先生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随后以沟通案情为借口，诱导老人下载陌生社交 APP， 并发来虚假逮捕令，逮捕令上还有邓先生的个人信息。
5: 因为我的身份证就产生了，是不是啊？这么大的一个洗钱案，200多万，当时我是有点害怕。
4: 骗子以办案为由，将邓先生拉入一个所谓的办案群，群内多名假警察轮番游说，诱骗他将存款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老两口在骗子的诱导下，用新手机下载多个指定 APP， 按照对方指引，先后多次将25万元积蓄转入陌生账户。
5: 为了进一步证实你的清白，你不会去洗钱，你必须要借一部分钱来声明你是不需要去洗钱的，这时候我就警觉了有问题的。
4: 此时邓先生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选择立即报警。黄石市公安局新港园区分局接警后，成立专案组侦办此案。民警调取了银行流水，查

0: 是老人25万元被分流转入多个陌生账户。
1: 我们顺着下线就发现这笔金额陆陆续续分了很多笔。
0: 民警依托大数据研判追踪，迅速锁定并抓获涉案嫌疑人滕某、陈某，为受害群众追回25万元被骗现金。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公安机关提醒，反诈要做到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陌生链接，不装不明 APP。 公安从不会电话办案，无安全账户，遇可疑情况及时拨打96110。
2: 近日，陕西商洛一市民在晨练时发现一只体型较大的野生动物。经专家确认，这只动物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华猎羚，可能因为迷路误入城区。
3: 早上7:40左右，我在丹阳公园锻炼的时候，发现了一只野生动物。个头很大，现在不是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吗？赶紧就给相关部门打了电话。
4: 接警后，民警和林业部门及野生动物救助专业的人员及时赶到了现场。
5: 中华猎羚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一只的话呢，它很可能是迷路了，跑下山之后呢，跑不回去了，然后就在城里面瞎逛。
4: 工作人员结合其习性，稳妥开展捕捉安置，最终成功将其救助。据了解，中华猎羚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主要分布于中国南方山林，它的外形独特，脚像鹿，蹄似牛，头像羊，尾像驴，故有四不像之称，擅长在陡峭山岩间攀爬，性格机警胆小，通常独居生活，此次出现在城区比较罕见。
6: 给他动物救助站那联系一下，联系的就是给哪些放着玩儿给传扬起来，给先救治一下。
4: 动物救助站的工作人员随后将对其进行短期观察养护，待身体状态稳定后再放归自然。
2: 5月21号，江西赣州全南县遭遇连续强降雨，一位老人骑电动车带着孩子不慎滑入湍急的河水之中，情况危急。
7: 当天早上7:20左右，雨势猛烈，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载着孩子，因路面湿滑，车辆失控冲入河中，两人瞬间被急流裹挟。危急时刻，一名路过的市民果断脱去衣物，跳入湍急的河水中。他奋力游向两人，正好路过的全南中学教师曹柏林迅速找来一根长竹竿伸向水中，让祖孙俩抓住。两人默契配合，最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拉回岸上。
8: 他下了水呢，我就边上这里刚好有个竹竿，我就找竹竿，竹竿伸过去了，伸过去刚好就是那个落水的人呢，就抓到了那个竹竿，然后还有个市民呢，就是推着他们上了岸。
7: 在确认两人身体无大碍后，曹柏林默默返回了工作岗位，而那位跳入河中救人的热心市民穿好衣服后没有留下任何信息，也悄然离去。
9: 可能上岸都是穿了衣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他这个老师，你叫这个老师就给他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
2: 我们知道明老中医的经验是宝贵的财富，但传统的士大夫模式覆盖人群有限，如何让更多的百姓受益呢？一项新的探索正在北京进行，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将首都名医、镇赋疗法传承人傅国兵教授40余年的推拿经验转化为专家智能体。那么这个 AI 能成为名医的数字化助手吗？
10: 大家好，我是傅国兵，很高兴能以这样的方式和您见面。
4: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任医师傅国兵，从事中医推拿临床教学40余年，是镇赋推拿技术的代表性传承人。
11: 我的一个智能真身，也就说呀，病人呢跟我聊天，实际上跟我本人聊天，我们设想呢是达到一样的效果。这个呢就是我们一对一的交流啊，跟病人能够做到一个，就是真正的像见到我本人一样。
4: 这个智能体可以复刻专家的诊断逻辑和人文关怀，用户通过语音或文字交流可获得体质辨识、穴位指导等个性化建议。系统同时设置了危急重症转诊提醒、危险手法禁止教学等安全防护机制。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商洪才表示，这项工作是国家健康中国战略落地实施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需要。中医药加 AI 符合当今社会发展大势。
12: 让老百姓更多

0: 多的能从中受益，能够体会到中医药的优质服务，特别是优质专家资源的下沉，这是一个先例，是吧？那这次会议之后呢，可能会有更多的专家的智能真身，研制出来，是吧？然后更多的服务老百姓。
1: 目前该项目已完成专家评审，后续将根据意见进一步优化。这种明老中医经验数字化传承的探索，为人工智能加中医提供了新的实践样本。北京台报道。
2: 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年京华湘韵文学会暨北京作家村门头沟王平翻牌活动在门头沟区王平镇京西古道片区举办。
3: 在门头沟区王平镇，20多位来自北京市文联的文学创作者共话乡土文学创作思路。当天上午，北京作家村正式挂牌东马各庄村，并同步启用作家大院与作家小院。
4: 王平镇将为入驻作家提供包括创作矩阵、资源介绍、空间预定、入驻服务四大方面的支撑，为本地文化的传播增添不竭的动能。
3: 据了解，东马各庄村是北京首个作家村，接下来村庄将以扎根乡土、服务创作、赋能乡村、传播文化为定位，广泛吸引文学作家实地探访，激发创作灵感。
5: 作家们来了，他要和老百姓接触，听听吧他们关于人生的过往，
6: 真正的扎实的生活在这个土壤里面，这样的作品就是有根儿的，才有自己更长的生命力。
3: 当天还正式发布了京西巨谷山乡巨变乡村 AI 精品微短剧品牌，并推出第九村创作者社群服务平台相聚是朋友。后续创作者将依托社群加短剧的模式为乡村产业发展赋能。
7: 我们还将围绕文艺赴美乡村风貌、乡村产业、文艺创作、文艺场景、文明乡风等五个维度，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共同推进乡村文化建设。
3: 北京台报道。
2: 5月16号，昌平区南口镇杨台子村的山谷里，2026年北京山地自行车公开赛和少儿自行车公开赛首站比赛举行。近百名成人骑手和50名小骑士用车轮画出了一幅初夏的山水画。
8: 上午9点，发令枪声划破山间的宁静，男子公开组42名选手如箭离弦，冲进蜿蜒与古林与山脊之间的环形赛道。这条赛道被骑手们称作京北最美山地骑行线，先是原生态的土路，车轮碾过尘土飞扬，接着是柏油路面，适合加速超车，新修的防火通道被巧妙融入其中，弯道比往年更舒展，坡度也更加流畅。
9: 我已经是很多年来参加杨台子这个比赛了，每一年都有变化，而且这个赛道的设计我觉得今年会比之前设计的更有趣味性。
10: 在山里头骑就是让我觉得很开心，我觉得就是强身健体，然后来把自己胆量扩大，
11: 可以锻炼孩子对户外的这种兴趣吧，竞技体育嘛，我觉得还是能够锻炼孩子从小的这种对事物的这种坚持的这种状态。
8: 如果说成年组的比赛是热血沸腾的，那么少儿组的赛道则是最动人的风景。专为5到12岁孩子设计的1公里环形赛道，坡道柔和，树林撑起天然凉棚，小骑手佩戴着护具，摇摇晃晃冲过泥坑，碾过碎石，
12: 赏山水美景，品深厚文化，享动感骑行，尽情感受京北魅力小镇的独特风采。
13: 山地自行车公开赛呢，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今年呢，我们一共建了4条赛道，更适合山地选手的体验。参加的运动员的人群也比较丰富，不仅有北京市的，还包括京津冀以及内蒙古、山西热爱山地自行车运动的人员。
8: 车轮划过山脊，同声点亮古村。下一站6月6号，杨台子再相约。北京台报道。
2: 今年是中国著名舞蹈艺术家、中央芭蕾舞团首任团长戴爱莲先生诞辰110周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一场精心筹备的专场演出在北京天桥剧场上演。
1: 纪念戴爱莲诞辰110周年专场演出，用4个经典剧目串联起中国芭蕾从奠基到发展的辉煌历程，深情回望了戴爱莲先生为中国舞蹈事业奉献的一生。4个剧目分别是创作于1950年代的经典《荷花舞》，奠定中国芭蕾基石的《天鹅湖》选段，象征国

0: 交流的贝加版火鸟，以及致敬红色精神的原创作品《长征》。长征，
1: 戴连先生呢是中央芭蕾舞团的首任团长，同时也是我们中国舞蹈家协会的首届的主席。他最早在海外学习的是芭蕾舞，在革命岁月里回到祖国以后，他就是每到一地就把舞蹈的根扎到哪儿，向老百姓学习舞蹈，从生活里提取素材，然后创作了很多植根在中华文化和文脉上的作品。
0: 戴爱莲先生的名字与精神并未因岁月流逝而褪色，秉性若和，气质如莲。这场以舞为名的纪念，不仅让观众在荷花舞的灵动与天鹅湖的典雅中领略了一代宗师的卓越贡献，更见证了中国芭蕾在致敬传统、融汇东西、立足本土的道路上那份永不停歇的传承。北京台报道。
2: 深耕数学教育一线30年，从普通教师成长为北京市特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北京景山学校远洋分校刘永江始终坚守教育初心，扎根一线教学。近日，刘永江被授予京师奖人民教师提名奖的荣誉。
3: 怎么来验证说，或者怎么来证明说，他确实可以看成是近似的二甲分部？
4: 特级老师的课堂会是什么样？怀着好奇心，我旁听了一节北京景山学校远洋分校高二一班的数学课。
3: 如果仅从平均收益方面考虑，就算得有一个指标考虑问题，问 P 满足什么条件的时候，你才会对该项目进行投资。
4: 刘老师的教具只有粉笔、书和黑板，简约朴素的授课方式却非常烧脑。他总是不断地抛出问题，学生答对了，他不给予肯定，而是追问学生的思考过程；学生答错了，他也不给予纠正。
5: 你让孩子去表达他的想法的时候，如果你知道他错了，你就把他打断掉了，他其实没有完全把自己的思考的逻辑给你交代清楚。他即便是结论是错的，但他可能思维过程是有价值的。教学本身，我认为是不是说不断地去示范正面示范的过程，它实际上也有反面示范。你只有一正一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交流的过程，孩子们才能知道啥叫对，啥叫不对。
4: 跟我一起旁听的还有一位年轻教师，入职2年来，一有机会他就会坐到教室后排听刘老师讲课。
6: 我也是在不断地去补充我自己的一个知识点，然后我也想给我的学生能尽量的多的呈现一些数学的知识呀、方法，包括让他们就是能提升思维。
5: 这样的话不是产生了这种差别吗？就是一种上台阶的感觉啊，要这么去学生讲，
6: 也是想要成为能够激发学生思维活力的这样一个位老师。
4: 扎根讲台30载，从一线普通教师成长为特级教师，刘老师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教学风格，打造有人文温度、有学术味道、有教育营养的数学教学。
5: 在我的数学课当中，他能体会到他的一个是参与感，在参与感之后能得到一种成就感。那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享受的就是在我的教学引导下，他体验到了数学思维的那种乐趣。
4: 在培养学生的同时，他还通过师带徒、工作室等方式助力年轻教师成长成才。自2003年起，他带了12位徒弟，大多已经成为区、市级骨干教师。他还多次赴贵州、内蒙古参加专项支教活动。
5: 我们国家现在非常需要有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人才。那么返回到我们这个基层教育呢，我们可以培养的是有创新意识的这种学生。我的专业发展得了很多人帮助，希望能够把自个儿的经验传承下去，或者说帮助更多的年轻人在专业上有所发展，能够在自个儿领域为咱们国家的教育做更大的贡献。
4: 北京台报道。
2: 垃圾分类不是简单分一分扔一扔，更是让废品变有用，让旧物换新生。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专栏，咱们一起看看可回收物从投出去到再利用的旅程，看看智能回收如何走进日常。
7: 红墙青瓦，古柏参天， 很多人来到天坛都是奔着它600年的历史古迹来打卡的。
8: 四川过来的，
9: 四川过来的，
8: 嗯，他是山东过来的，
10: 石家庄，我是广东，他是湖南的。
11: 湖南的
12: ，Incredible， and my first time in Beijing， and I love it。
7: 大家都在欣赏天坛的古韵之美，但今天我们要带您发现的是这里藏着的低碳风景。
9: 您知道这咱们坐的这个椅子是什么东西做的吗？
8: 这个应该是可再生材料吧？是不是纸什么的？
7: 说的就是我，平平无奇一个牛奶盒，但是600个我一起就变成了特别的公共设施。
10: 做再生椅，绿色包装奶盒做的椅子，
13: 垃圾做的，
10: 看看结实不结实？
13: 真的，这是垃圾做的，知道吧？
10: 嗯，
13: 变废为宝了，
10: 变废为宝了，哎，对，
5: 给你们点。
7: 不光我们牛奶盒，如今各式环保活动走进公园举办，让大家见识到我们可回收物换新生。
10: 比如说瓶子呀、矿泉水瓶，咱们投到咱们的智能回收机里，那回收机到时间就清运到我们的分拣工厂，做成我们能再生使用的材料，就从矿泉水瓶变成了它，
14: 垃圾变成这儿了。
10: 对对。
15: 啊，比如说你看现在我们身上穿的那种衣服啊，就是我们自己公司自己用可回收物做的一个这个冲锋衣，都可以用我们的收回来的东西做。
7: 矿泉水瓶等可回收物统一回收后，经清洗处理粉碎制成瓶片，再通过高温熔融过滤杂质，拉丝制成再生聚酯纤维，最后将纤维制成布料，加工制成环保购物袋等各类再生产品。椅子、环保袋、再生衣服，背后藏着一条智能回收链条，而它的起点就在大家的社区里，一台台智能回收机。
9: 看您这个机器用的还挺熟练的，是平常老用吗？
11: 平常老用，基本上就是每天吧，快递盒啊，我都要扔进去的。原先像我们可能就是还把那些东西积在家里头，
9: 哎，
11: 存在搁在楼道，又占地儿吧，又脏。先有这个哈，下楼遛弯的功夫，24小时反正你都可以入。
16: 家里边的快递箱，然后还有他的旧玩具，衣服、书都有，还有那些什么纸那个瓶子呀，都会往这里边放。他的垃圾分类意识也强了，把这些旧的玩具投到这里边，然后攒钱买新玩具，这他自己都知道了。
17: 就用一个手机，用微信一扫码，然后就投进去了，非常简单。家里头也干净了，走廊也干净了。
7: 智能回收机方面还需要社区协力，布设在居民顺手的地方。
18: 一是便民，一是安全。便民性上，像在小区的出入口啊，便于居民投放的区域，布设的为多。
7: 当智能回收机满仓时，后台系统会根据周边区域的实际情况自动调度，并派单给距离最近的清运员。清运员会在40分钟内完成满仓设备的清运工作。
9: 我们这些清运完的这些东西要拉到哪个地方去啊？
19: 拉到那天坛街道中转站。
7: 从社区收运出来的可回收物就来到中转站，这里是整个回收链条里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
15: 中转站起到的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存储的作用，就相当于个物流的一个中转的一个转运仓的作用，提高工作效率，更好的服务大众的。
7: 经过中转站的暂存与转运，可回收物会被统一送往末端处理中心。在这里，所有可回收物会被精细分成80多个品类。就拿回收纸来说，就分成黄纸、花纸、碎纸等类别。黄纸属于一级纸，就是我们平常用的快递盒。这种带彩色的纸包装盒，则属于四级纸。通过精细化分类，可以让原材料需求商能低成本直接加工。而随着智能回收箱已经在北京4000多个社区上岗，从前端便捷投放到后端精细化分拣，在北京一条完整的绿色循环链逐步成型。通过循环再利用，废旧物品重新回归我们的生活，低碳环保成为北京最动人的日常风景。
2: 好，时间快到9点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宇坤。
20: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从今天起的三天呢，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那具体来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北部和西部、江南南部、华南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陕西西部、四川盆地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广东西北

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那未来几天呢，北方受到了频繁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气温呢多起伏波动，西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呢处于

0: 最近啊，山东潍坊月季花海呈现出了迷人的景象，
1: 朵朵月季花随风摇曳，处处花团锦簇，令人流连忘返。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0: 白福大墓，西周女将军如何在这里现身？大兴旧宫呈现怎样的西周时代生活图景？青铜短剑如何发现3000年前骁勇善战的山戎？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穿越3000年北京地下的烟雨戎。
1: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校看馆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北齐雨具秦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光队，这次深川我是真没白去，至少可以证明游乐园网站上面这篇剪刀手爱德华绝对不是虚构的。魏之华的 QQ 相册是不是铁证如山？而且你知道他那私密相册密码是什么吗？
1: 就是之前先生在实验日记里边写的和剪刀手爱德华定情的日子，2011-06-17，这不就说明先生他没有胡编乱造，这真的害死过人啊，细节全对上了，这姑娘没了，自杀了。你怎么一点也不激动啊？哎，这个还不能说明问题啊？
2: 你看，这是之前电视台创建的受害者互助群，我已经请管理员把所

0: 所有受害者的信息给我了，
1: 其中有一个女孩叫木木，她的姐姐就有一模一样的梅杜莎纹身，
2: 还真是一模一样。那先生够狠的啊，他一个人能让这么多女孩为他自杀，他凭什么呀？
1: 我已经联系过这个木木了，他姐姐谢科之前是很有潜质的花滑运动员，得过第五届欧亚青年运动会的冠军，但是木木那个时候岁数太小了，没有提供我们特别有效的信息。不过他姐姐搭档的联系方式我要到了，在冰原市。不过我得提醒你，我们没有立案，也没有人报案，所以不算调查，只是趁休假的时间去那儿玩一玩，明白？
2: 明白，见见朋友。2011年，那这个谢科自杀的时间和魏之华也没差几年呀。
1: 嗯，
2: 所以你说，他们都有美杜莎纹身，有没有可能这个纹身就相当于是先生的一个个人 logo， 跟盖戳似的？我往你身上这么一戳，你就是我的了。
1: 你往哪儿比划呢你？
2: 那要这么说，夏意那个什么八爪鱼纹身还真就是学先生的。
1: 哎，
2: 我这纯属于工伤啊，人家托尼老师一上来就给我上那个小卷卷了。
1: 那你牺牲挺大啊。
2: 还行吧，哎，那么丑吗？
1: 去冰原要注意安全，别再弄出什么工伤。
2: 知道。
3: 各位早。
4: 早。
3: 给你们个东西，来，喜糖。
4: 哇，抖音上的喜糖哎，新娘子是谁啊？
5: 急什么？等婚礼的时候不就能看到了吗？
3: 来，每个人都有，沾沾喜气。
4: 老医生，什么时候办婚礼啊？
3: 啊，我俩都怕麻烦，不准备办了。你们忙，我该上妆了。
4: 什么时候能看见新娘子啊？
3: 有机会介绍给你们认识。
6: 13号
7: 哪又不好了？
6: 其实都挺好的，
7: 我就是想花点光费来看看你，顺便想向前辈请教点问题。
6: 怎么变得这么谦虚啊？这样我会很不习惯啊。
7: 你一直说我不懂甩尾，我之前其实挺不服气的。我都让李长莹自杀了，我这甩尾还不够彻底吗？直到我最近机缘巧合发现了一位 PUA 大师的秘籍，才发现我跟他真的有很大的差距。在自杀鼓励这部分，他是这么说的：庸才亲手插刀，自己手上必须染血。高手准备好刀，把刀把递过去，但真正的大师能让刘墉自带的武器杀死自己，从而全身而退。这境界难也不难，须知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魔鬼，我们能做的就是将它释放出来，吞噬掉之前的自己。这写得太好了，对吧？
6: 这你是在哪里看到的？
7: 网上都说这位大师已经神隐，我能搜到的只有零碎的只言片语，真是太可惜了。你说他已经发现了操控人性的奥秘，可以享受在人间当神的极致快感，还能造福广大的追随者，接受他们的膜拜，为什么要突然退出江湖？连传说都快没有了，为什么呢？
6: 不知道，你说的这些我都听不懂。你该不会花600块的挂号费只为了跟我说这些吧？
7: 最近严老师的视频在网上传得挺火的，你说他那么悲惨的故事，是不是就是你在他身上找到的武器啊？
6: 徐峰。

0: 如果你没有别的问题，是不是不要浪费其他患者的时间？很抱歉，帮不上你的忙。
1: 到六号诊室就诊。
0: 谢谢你，罗医生，每次都让我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0: 好意思，稍等一下。
1: 好。
2: 我还找到了这个。
0: 这600，值了。

0: 神发女妖美杜莎原本是雅典神庙里的女祭司，一生都要保持贞洁，却被海王波塞冬引诱，变成了跟她在神庙里偷情的荡妇。从此看到她脸的男人都会变成石头。我说的对吗，先生？
1: 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
2: 照片哪来的？
1: 希克的妹妹和她一样美，但也和她一样蠢。我飞去冰原请她喝杯奶茶，她就什么都告诉我。而且她也给我看了这个。但我怀疑照片里这个戴手表的男人跟谢科身上突然出现的纹身一样，是姐姐不能说的秘密，甚至跟他的死有关系。那你知道让我最兴奋的发现是什么吗？其实我在看到照片之后我就很想来问你，但我忍住了，我也想看看我自己是不是真的比你差，我就到处去搜美杜莎纹身，找了好久，终于在外网一个论坛里看到有人在缅怀一个已经关闭很久的泡妞网站，里面有个叫先生的大神分享了好几个非常厉害的 PUA 案例，其中一个就叫
3: 冰雪女王。
1: 是你吧？
2: 故事很精彩，可以去写小说了。
1: 小说怎么能比得上？这是实实在在发生的奇迹。只可惜，当初创造这个奇迹的牛人，现在全人承认的勇气都没有。金融游乐园是在最风光的时候关闭的。为什么呀？不心疼吗？我知道先生为什么关闭游乐园。因为恐惧。原阳平起子捅我的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恐惧。
4: 你也跟我一样对吧？
1: 先生。

喂，小素，是你吗？怎么了？怎么了，小素？

0: 罗医生好。
1: 你们来了。嗯。啊，妈。
2: 哎。
3: 哎，亲家母呢？啊，
1: 她在卫生间，说有点紧张，想收拾一下。呀，
3: 你的手怎么了？
1: 啊，没事，小伤，就是有个病人闹着要出院，都处理好了。
3: 哎呦，小罗啊，你这工作还是挺危险的。啊，
1: 妈，我们科室难免会有这种突发状况，您放心吧，为了严玲还有小乐，我会好好保护自己。妈。
4: 哦，你们都到了呀。欢迎欢迎。
2: 你好
4: 你好你好，亲家母，这是小乐吧？哎呦，长得真帅。
0: 谢谢罗奶奶。嗯，
2: 你叫奶奶。
0: 谢谢奶奶。
4: 一看呢就知书达理的，都是妈妈教的好。这真人比照片还要好看，你以后可不能欺负他，我可饶不了你啊。我呀就一个姐姐，年轻的时候嫁到菲律宾去了，谁想到她老公比她走得早，也没留下个一儿半女的。最近呢查出来肺癌，必须马上手术，身边没人照顾，所以我今天得提前给你们道个歉，不能陪你们太久了。
3: 生病是大事，你就去吧。
4: 哎呀，我就是遗憾赶不上婚礼了。
1: 妈，嗯，我和严玲都不爱热闹，我们商量过了，婚礼就先不办了，等他们俩放暑假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再一起出去玩。
4: 啊，也好也好，
3: 只要你们俩高兴我们就高兴，是吧亲家母？
4: 是是。哦对了，婚礼可以不办，但是我的红包不能不给。一万零一，你是万里挑一的好媳妇儿。来拿着。
3: 谢谢妈。哎，
4: 真好，我又多了个好女儿。哎
0: 呀，然后呢，觉得她跟我妈妈特别好。
1: 搬家公司这个周末就会过来。啊，怎么了？还不想搬啊？不然我翻过来吧。
3: 刚才吃饭的时候，你妈说她想要抱孙子，是吗？
1: 老人家这么一说，你别往心里去。结婚前我们不是聊过吗？我们未必需要再有个孩子，我们有小乐就够了。
3: 感觉一切都好不真实。幸福的不真实。
1: 那你答应我，之后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离开我。
3: 我答应你，永远都不离开。
1: 开门，来，往前走，小心啊！预备，一、二、三。
0: 哇，太酷了，太空舱呀！
1: 对呀，你只要睡了这个床，就可以把你送到外太空去。你看啊，接下来墙面会刷漆，然后我帮你订了一个书桌放这。
3: 哎呦，这工人干活没人看着，肯定不行。我来帮你们盯着，等装修完啊。我就回严玲那边住，你们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帮着带小乐，你们俩好好过日子才最要紧。妈，
1: 妈，这也是您的家，随时欢迎您过来。
3: 好。 我去把书房收拾出来给小乐住。
1: 我去帮妈一起弄。
5: 妈，我和你一起吧。
6: 好啊。
0: 我觉得外婆现在好像有点不一样了。
7: 是吗？怎么不一样了？
0: 昨天他看见我从冰箱里倒可乐后没骂我，是给我换了一罐常温的。笑什么呀，你们两个不吵架我就安心了。
7: 妈妈和外婆和好了，我们永远都不会吵架了。
0: 是要做到啊。
7: 嗯，我再给你看一样东西，是罗亮叔叔给你准备的，你拉开看看。
0: 这个吗？
7: 啊！
0: 哇，小可乐大豪宅啊！
7: 喜欢吗？
0: 喜欢。哇塞，我还可以在这里加个秋千。我想让小可乐过几天再来住大豪宅。
7: 为什么呀？这新家你不喜欢吗？
0: 我想回去陪我爸住几天。
7: 怎么了？
0: 你现在有罗医生，有外婆陪着你，我爸就一个人，房间也不理他了，怪可怜的。

0: 那这段时间你就多陪陪爸爸好吗？
1: 嗯。
0: 对不起啊，你还是个小孩子，就要你处处考虑我们大人的情绪，辛苦你了。
1: 其实我跟我爸的那个游戏还没通关，外婆要是看见我们打游戏，恐怕又要变成之前的样子了。
0: 会吗？

0: 玲玲她爸一大半时间都是在海上，所以从小她就愿意去海边，说那离爸爸近。
1: 结果念书也选了一个和海洋有关的。
0: 这个啊，是玲玲她爸送她的，她可宝贝了。
2: 真漂亮。嗯。
3: 妈，
2: 你可醒了，给你放书柜上。
3: 好，
0: 行了行了，先歇着吧，不干了，我饭都做好了。我让罗良先知，他非说等你。
2: 等你。
4: 这给你。
2: 哇，烫了。
4: 烫。
2: 烫烫烫。妈，坐。
0: 哇。给你小时候喜欢的味道一样，溏心蛋，梅哥醋。你吃得惯吗？
2: 我试试。好吃。
3: 和小时候味道一模一样。
2: 好吃，真的好吃。
0: 好吃，多吃啊。
5: 听小乐说，您煮了红烧肉是一绝，那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尝尝？
0: 好，就做红烧肉。
6: 喝够啊你！
7: 媳妇，我不是喝酒，我是稳定客源呢。咱能不能有点长远的思维？
6: 啥长远思维啊？你看你这副德行！
7: 一会儿过去啊！哎呀，您是秋冬啊，外号王子，来右边吗？两块
8: 啊，行，
9: 好。
7: 来，我给你买上。
9: 对对对，
7: 你随便准备几个小菜，
9: 挺好，挺好，挺好。
7: 哎，媳妇儿，媳妇儿，这是我远道来的朋友，我得跟他好好聊一下。
6: 行，你吃啊，不过是说话。
7: 好好说话啊，辛苦了。哎，我现在我敬你。那个之前你给我打电话，我以为你是骗子，不好意思啊，我先干了一句。那小柯的事儿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是有什么新情况吗？
5: 好的，没有。我就是想了解一下，谢科自杀之前那场比赛，就你们失误那次，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都是我的错。我现在只想过那边给他赔罪去。
5: 我不懂啊，但是这种花滑比赛失误不应该挺常见的吗？怎么那次就这么严重呢？
7: 其实比赛前我们俩拌嘴了，影响他情绪。
5: 因为比赛的事儿。

0: 因为是男朋友。我第一次发现小柯谈恋爱的时候，应该是他出事的半年前。有一个企业邀请我们全队去演出，
1: 秋冬，快点的，
2: 走嘞，
1: 晚上发车了都。
3: 那个小柯不是补觉吗？我一会儿叫他去打车过去。
4: 你小子，
1: 快去吧。
3: 哎，
1: 来，上去。
3: 哎，包帮我拿回去。
1: 快了，来。
0: 给他打电话不接，房间里也没人，我就出去找他。
5: 你是邪哥吗？你是邪哥吗？
6: 你谁？
5: 求求你能不能离开他？
6: 你在说什么呀？
5: 你是邪哥是不是？啊！
6: 你别拦着我。
5: 哎，我是他女朋友，我真的是他女朋友。我求求你，不要拆散我们，好不好？
0: 他就这样，恶狠狠地盯着小哥，恨不得要把他活吞了。
5: 求求你。放手好吗？
6: 我
5: 求求你了，
6: 放我了，
5: 把它还给我好不好？
6: 我现在一起很久了，
5: 我家不要了，孩子我也不要了，我只要他一个，我只要他，把它还给我好吗？
6: 但是他真的没有跟我说过他有女朋友。
5: 我是他女朋友，求求你。
0: 从那次开始，他就有意躲着我。当时我们正在备战亚洲锦标赛，除了训练都一句都不跟我说。
6: 啊，先等一下。
7: 怎么了？是我感觉没有把握？我也觉得这抛跳三周难度确实太大了，我们还是求稳吧。这样我跟教练说一声，再换个动作。
6: 我可以做，你先回去吧，我想自己练一会儿。
7: 不是，这双人配合动作啊，你一个人怎么练啊？
6: 我能练好，你回去吧。
0: 干我们这行的，俩人一起长大，一起训练，一起吃饭，除了睡觉不在一块儿，几乎天天都在一块儿。而且身体上有那么多接触，人家对象心里肯定别扭，对吧？
8: 不是，没道理。嗯，这种情况他们俩处之前他就该知道啊，不能谈都谈了才说我介意这个事儿，那不成心找事儿吗？
0: 我心里边有愧疚。我不怕你笑话啊，我一直喜欢小柯，我认为这辈子注定我们俩人要在一起，我都想好了，等这次比赛再拿了冠军，我就跟他表白。谢谢。
8: 所以你们俩吵架就是因为他对象是。
0: 比赛前我看见他吃药了。
8: 什么药？
7: 你吃啥呢？
6: 止疼片啊。
7: 咋了？
6: 痛经。
7: 你骗谁呢？你大姨妈是这两天吗？
6: 你又知道了。
7: 是不是跟那男的有关？
6: 谁啊？
7: 不用瞒着我，那天那女的来找你，我看见了。你说给别人当三儿呢？
6: 我不是。
7: 我跟你说，你最好不是。你干嘛呢？啊，这么好的小姑娘给别人当我三儿是吗？糟蹋自己呢是吧？
6: 别说了，你根本就不了解她，也不了解我。
7: 啊，我不了解，对，我就是不了解。我就知道啥伟大爱情不能跨着个尸体谈，遭报应。

0: 谁死了？
1: 活动结束以后，所有人都回团里边了。我有几个好朋友来找我玩，我就在那个酒店里多住了一天。第二天我退房的时候，
0: 哎，你好，办一下退房。
2: 好的。
1: 看酒店门口有警车，还有救护车，围了好多人，说是酒店的屋子里边死了一个女人。

0: 怎么死的？凶杀、自杀还是意外？
1: 我不知道。我那段时间还特别关注报道来着，也没说啥刑事案件。
0: 所以当时谢克不知道这事儿。
1: 这就是我做的最后悔的事儿。我没忍住，我把实话跟他说了。他一听完，整个人都傻了。你说我怎么这么贱啊？
2: 这么贱，这个嘴就这么贱，什么时候说不好，偏偏这时候说，这么贱，这么贱，这么贱，跟小哥说什么呀？
0: 诺，别这样。你说他比赛前吃止疼片，那你知道他身上有纹身吗？
1: 他没有纹身。
0: 有，他就在这儿，一个美杜莎头上长蛇那女的。
1: 不可能，我们两个人啊，天天练，抛后那三周，你说那位置是他最受力的地方，怎么可能？
0: 所以谢科当时比赛发挥失误，不完全是因为情绪受到刺激。他吃止疼片是因为他刚纹了身，你一碰他就会疼。
1: 他纹身干啥呀？啊，运动员就不可能在身上纹这么大一块身。
0: 不是他自己要纹的，是他对象让他纹的。
1: 意思，他对象要害他。谈个恋爱，搭条命。小柯，我最了解了，她根本就不是一个为了爱情要去死去活来的女孩，好吗？
0: 咱们外人看来，她可能也就是谈了场恋爱，但对谢柯来说，那根本就不是爱情。被那个混蛋选中成为猎物的人，只会感觉到巨大的痛苦和折磨。你想想那女的。
1: 啥意思？
0: 不也死了？
1: 我明白了，他能逼死一个人，当然也能逼死另外一个，对吗？那小柯是让别人害死的，对吗？
2: 他是被人害死的，是吗？他是被人害死的，对吗？
3: 你是不是疯了？你要是不想过了，就直说。这一天天的，你还摔上了。他们在病院室那个酒店叫什么，你知道吗？
4: 我知道。
5: 你说这事儿我记得。那女的叫何潇，滇南人，跟和珅一个姓吗？
6: 哎，经理，啊，她身上啊有没有这样的纹身？
5: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满脑袋都是蛇嘛，贼吓人。哎，你说这事儿，我想起来了。你说他好好一颠呢，也不知道为啥，这大老远的跑到俺们病园这块来，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6: 确定是自杀吗？
5: 确定无疑啊！这警察当时把这酒店上上下下那查了个遍，他是自己过来开的房，对吧？住了几天，然后当天晚上他也是自个儿回房间，然后就寻短见了嘛。中间也没见他跟啥人接触啊。我当时是服务员，我进房间是要给他换那床单。然后这不倒霉吗？我碰见这种事儿，那警察把我问了好久呢。
6: 那后来呢？
5: 啥后来啊？
0: 他家人啥都没来找他。
5: 啊，我听说她老公后来去派出所确认的身份，说第二天要把这个遗体拿走，结果再打电话人消失了。
6: 你们这记性也够好的，退都过多少年了？
5: 你说这事儿啊，这包括他那死法，那也太诡异了。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当我推开门那一刹那，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

0: 要这个是吧？
1: 这块能吃一下。
0: 行。
2: 儿童高钙奶，高端配方，免费试喝，来尝一下，尝一下，尝一下。
3: 这没去拍戏啊，张姐？哎呦，
2: 快别提了，一整天下来一句词儿也蹭不上，这不还得先来打打零工吗？
4: 不过我跟你说啊，我觉得我最近的表演越来越松弛，越来越不紧张了。
3: 是吗？嗯，来客了啊。
5: 白福大幕，西周女将军如何在这里现身？大兴旧宫呈现怎样的西周时代生活图景？青铜短剑如何发现3000年前骁勇善战的山戎？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穿越3000年北京地下的烟与戎。
6: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8: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9: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0: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1: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8: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4: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5: 千元投你们俩。
1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丁志波跟志海通远发律师函，一定是出于对公关舆论的考量，想彻底否认这件事。但我认为他们不会真的起诉你。网络上那些视频既不是你录制的，也不是你传播的，构不成故意损害名誉罪的起诉要件，法院大概率也不会受理。
1: 谢谢师姐。
0: 视频里你说的那些都是真的吗？那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向你发律师函的行为，反而侵害了你的名誉权。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代理起诉他们。
2: 但如果我们反诉，他们应该也不会善罢甘休吧？
0: 丁志波现在肯定是打死不认，但一旦我们开始反击了，一旦他发现他没那么轻易能脱身了，下一步很可能就是向你泼脏水，污名化受害者。这也是他们的常规操作了，我们碰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
2: 泼脏水
0: 说白了就是攻击严玲的人格，编排一些捕风捉影的所谓事实，降低大众对你的信任度。吃瓜群众最爱看的就是这类反转了。真有那个时候，对受害者而言无疑是二次伤害。
1: 丁志波的受害者应该不止我一个，难道法律就不能制裁他吗？
0: 听说警方已经开始对他们的慈善基金会进行调查了，但是像丁志波这样的老手一定非常谨慎的，就跟这次一样，他很有可能都是把孩子带到国外，加大了侦办难度。而且这个人非常会包装他的犯罪行为，受害者的耻辱感也会更强。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有勇气站出来指认他。
1: 我也不是因为勇敢。
0: 说实话，严玲，我以前挺看不上你的。当年在学校的时候，我看到过他来接你，我就幼稚的认为，啊，你就是传言里的那类女孩。直到现在，经过这几次的接触，尤其是这次丁志波的事件，我才意识到当年确实是我自己相信了一个片面的假象。对不起啊，为我曾经的自以为是，更为我的尖酸刻薄。诉与不诉不用马上决定，考虑好了我随叫随到。
2: 不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0: 哎，你们这是什么情况？
1: 学姐，这是我们的喜糖。
0: 我第一次看见你们俩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事儿。
3: 好，报销了。
4: 老婆，
3: 肚子饿了，你猜妈晚上会煮什么给我们吃？
5: 肯定有红烧肉啊。
3: 真的假的？你早上随便撒个娇，她就当真了。
5: 早上都提要求了。哦。我觉得她现在对你比对我还好。
3: 好啊。医院电话，我接一下。
5: 那我上去等你啊。
3: 好。
5: 快点啊。
3: 干嘛给我打电话？
6: 城邦了，他刚才看见我了。
3: 谁呀？
5: 你丈母娘。
6: 就刚才，在我那个东台路超市。
3: 我不是叫你离开一阵子吗？他跟你说了什么？
5: 他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
3: 你怎么回复他的？
5: 我就说你认错人了。
3: 知道了。

0: 我们家剪刀在哪儿啊？妈想给小乐做面照片墙。
1: 剪刀书房有，我拿给您。
0: 好啊。
1: 先换个衣服。
0: 好。

0: 妈，哇，小乐小时候的照片真可爱啊！
1: 我来这两天，怎么没看见你给你妈打电话？
0: 前两天打过了，说我姨手术后状况不太好，所以我妈一直在医院陪着。妈，
1: 嗯，
0: 您找我妈有事吗？
1: 没什么，挺惦记她的。

0: 妈，今天律师说了，丁志波的起诉法院是不会受理的，您不用担心了。
1: 啊？
0: 怎么，你刚跟妈说了？
2: 还没，刚妈是在关心我姨手术后状况怎么样。这味道真香。妈，您真的煮了红烧肉啊？您真的对我太好了。
0: 啊，吃饭吧。
2: 好，
0: 快吃吧，我都饿了，快来。哇，这么多菜。
2: 妈，您别弄了，让我来吧。
0: 不用，让严玲帮我就行了。
2: 你让她来啊？别了吧，你没看到她的指甲？明天不是拍婚纱照吗？她可是破天荒做了美甲。
0: 好看吗？
2: 你可别让她洗碗洗掉了。老婆，我看你还是赶快去洗个澡，敷个脸，明天美美的。
0: 那你多干点啊，别让妈累着了。
2: 好。
0: 妈，那我去车没了。

0: 将于今晚登陆我市。中央气象台发布了红色预警，明早将有持续暴雨，请市民朋友们尽量减少外出。
1: 我跟你说啊，我觉得我最近的表演越来越松弛，越来越不紧张了。
2: 是吗？
1: 嗯，
2: 来客人了啊！
3: 亲家，你回来了。
4: 妈，
1: 你们都到了呀！欢迎欢迎。
3: 你好，
1: 你好，亲家母。

0: 叫什么？
1: 没叫什么，这些东西还没收拾完。
0: 您快歇歇吧，明天我再收拾就好了。
1: 啊，也好。
0: 妈，这两天搬家你也累坏了吧？年龄希望我好好表现。妈，来，您坐好，您试试这个，可舒服了。
1: 谢谢啊。
0: 这个力度可以吗？
1: 挺好的。
0: 好。
1: 严玲睡了？
0: 睡了，希望明天拍婚纱照漂漂亮亮的，所以睡得特别早。
1: 刚才收拾东西，看到你的毕业证书了。
0: 是啊，我是天府医学院零四级的。
1: 能考上那么好的学校，一看就是学霸。严玲说，你父亲曾经插坠天南，那天看你妈也是知书达理的，她也是知青啊。
0: 她不是，她在公社当卫生员呢。
1: 我今天在超市看见你妈了。
0: 怎么可能呢？您认错人了吧？
1: 真的很像，连声音都一样，我还给了他联系电话呢。
0: 认错人了，他人在菲律宾啊，难道有分身术吗？

我都教了一辈子课了，从来没有认错过一个学生。严林可是把他的一切都告诉你了，把心都交

0: 之前他受了那么多的苦，我真恨死我自己没有保护好他。我发誓，以后有人欺负他、伤害他，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1: 妈，我也是下定了决心要和严玲过一辈子的。早点休息，听说明天会有台风来，会下大暴雨呢。我来检查一下家里的门窗有没有关好，您早点睡啊。
2: 妈，
1: 晚安。

0: 喂，思盛吗？是我，苏老师。
1: 喂，是我。
0: 我想问一下，你现在是不是还在成渝市教育局工作啊？啊，那太好了。哎，那你有空帮我查一下，你们天府医学院有个叫罗良的学生。
1: 他都猜到了。我想，你还是约他见个面，老老实实告诉他吧。麻烦你待会发个短信给他，约他明天早上十点，还是那间超市。麻烦你了。
0: 那你查到以后，第一时间告诉我啊。好，辛苦了。

0: 妈，嗯，你别忙了，我们不吃，我们着急出门。今天下雨怕堵车，我都做好了。
1: 是啊，雨天就别出门买菜了。需要什么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开车带回来。
0: 是啊，妈，你别出去了，就在家等我们。
2: 那下这么大雨能拍吗？
1: 能拍，今天拍的是室内的。
2: 买两颗乳带，在家等我们啊。
1: 动作快啊！
2: 嗯，好好吃。
1: 我们要迟到了，快点。
0: 妈做乳蛋好好吃，
2: 真好吃。
0: 妈，在家等我们啊。
3: 妈，不走了。
0: 快点。

这儿每到台风暴雨天，都会打开这路上井盖牌子，放警示牌，把路挡上。好多年了，附近的居民都知道要绕着走，也不知道是谁恶作剧还是工作失误，把那警示牌放错地方。我们街道办也没发现，回去之后啊，我们一定认真检讨。

0: 没写啊？
1: 还没呢。
0: 他已经好几天没合眼了，是吃了安眠药才睡下的。
1: 小乐还好吗？
0: 老卢陪着呢，这孩子心重，说想去老卢那边住几天，怕待在我们身边，他妈妈还得照顾他。
1: 你们多好的一家人啊，怎么就摊上这种事儿了？
2: 小罗，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严林就像我们的亲生女儿。
1: 哎，
0: 叔叔阿姨，你们能来帮我看着她，让我去安顿小乐修手机，就已经帮我很大的忙了。我实在不该离开的，她妈妈的手机我很想帮她修好，对她来说也是个念想。
1: 还是你想的周到，有你陪着他，严玲的妈妈也就放心了。
2: 现在你回来了，那我们回去吧。
1: 我们走了。
0: 我送你。
1: 不用，你陪严玲吧。
0: 应该的。
3: 妈。

0: 姐。
1: 节哀。

0: 是不是在做梦啊？
1: 我不是在做梦，马去跟爸团聚了。
0: 为什么？为什么？可妈已经原谅我了，她要我一定要好好活下去。我听她话。
1: 我知道。
0: 妈已经原谅我了。
1: 我知道。我知道。别这样，是意外。是意外，意外。
0: 但为什么要离开？我不要。
1: 你别这样，妈也舍不得丢下你。你别这样，妈不是故意的，妈不是故意的。你还有我们，你还有小乐，我们不会离开你，好不好？我们不会离开你。老蔡。

0: 喂，
1: 苏老师。
0: 哦，嗯，我不是苏老师，嗯，我是他女儿严玲，你哪位啊？
1: 我是他学生。上次你苏老师给我打电话，让我帮他查一下零四级天赋医学院的一个学生，叫罗良。我查了一下，确实有这个学生，04年从滇南进修考过来的，这孩子挺厉害的，父母双亡。全靠村里养着，还能考出这么好的成绩？
0: 你说什么？父母双亡？
1: 苏老师特意叮嘱我，让我看看家里的情况。

我回来了。老婆，老婆，

0: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享受的照片。
1: 老家有一点，但不多。民宿工作搬来搬去，怕搞丢了。
0: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1: 怎么了？
0: 那天我们在餐厅见的人是你的亲生妈妈吗？
1: 什么意思？
0: 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妈妈原来跟学生打来的。他说我妈请他查了你的高考学籍表，上面写着你父母双亡，你是个孤儿。
1: 你们调查？
0: 不是我，是我妈。但这不是重点，我想知道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五月，你刚去世的爸爸，还有我刚刚见过的妈妈，他们是谁啊？是你的养父母吗？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1: 我真没想到你们会这样，连我们之间最起码的信任都不顾。我还得说什么？
2: 信任。信任难道不是基于彼此的坦诚吗？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我知道你妈妈突然去世，你很难过，我也是。我不想说出任何伤害你和伤害她的话，可是你们这种在背后调查别人的做法让我觉得很不值，我很受伤。
2: 别走，你跟我说发生了什么，我想知道，你告诉我，你告诉我，别走。
3: 你让我进去。
2: 罗良，罗良，罗良，罗良，你开门，你出来跟我说话好吗？罗良，你有什么苦衷你可以告诉我，我相信你这么做一定是有理由的。你现在这样回避算是什么态度呢？罗良，你什么都不肯告诉我，那我们还怎么继续生活下去？

0: 不管了，我们继续。
1: 我说姐姐，你真想去找你呢？
2: 我爹娘杀了个人，对吗？

说实话，开始真的给我吓死了。我躲到外界好多天，也不敢联络你。直到看到新闻，这事儿居然真的按意外翻篇了。一个警告牌，轻而易举就把你岳母给杀了。不过你是怎么做到让他照你的规定出现在那个地方的？牛啊！

0: 我知道他是谁，我之前搜新闻的时候，在现场招聘里看见了你和严老师，知道死者姓苏。之前严老师和那个知海同源的老总那个事情闹得特别大，网上到处都是他个人信息。他的妈妈也姓苏，叫苏瑞琴。
1: 你瞧到这些，很得意吗？你就不怕我去报警吗？为什么要把牌子是你挪的，和我有什么关系？<笑>
0: 开玩笑啊，先生，你放心，这就是我给你的投名状。
1: 不过我真的很好奇，你到底为什么要杀了他？一条人命，仅仅是为了控制叶老师，需要做到这个程度吗？人的生命和花花草草、土壤里的蚯蚓，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时间到了，总会死的，不是这个意外，就是那个意外。唯一不同的是。
0: 扣动这个意外扳机的人是老天爷，还是我们普通人？所以，你愿意叫我怎么扣扳机吗？
1: 再帮我做一件事。
2: 说好了，别再泡水了。
3: 给你打个折，260，扫一下吧。

0: 白福大墓，西周女将军如何在这里现身？大兴旧宫呈现怎样的西周时代生活图景？青铜短剑如何发现3000年前骁勇善战的山戎？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穿越3000年北京地下的烟雨戎。
1: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喂，
1: 我在网找到了。
0: 叶老师平时看着斯斯文文的，没想到私底下玩得很大。那男人是谁？你是不是想用这个视频狠狠地羞辱他，让他一辈子在你面前抬不起头来？
2: 你就只能想到这么低级的方法，找个安全的小号，把他公布出去。
0: 不是吧？他可是你老婆哎，你就不怕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吗？
2: 他怎么会是我的敌人呢？是敌人就会防御，会反抗。我们要做的不是要站在他的队里面，我是要找到一个永远被他们抬头仰视的位置，被仰望。
1: 被需要的人才是一段关系真正的主宰者。
2: 当他质疑你位置时，你不是要跟他争论，
1: 而是要让他自己承认
2: 他只能在低位，然后心甘情愿心服口服的仰视。
0: 所以这就是你让他仰视你的方式。
2: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吧，怕跟你说多了你消化不了。
0: 等等，我还有个问题。
1: 为什么你的纹身是美杜莎？不是每一个看到美杜莎的人
0: 都会被石化吗？
2: 可他最终被珀尔修斯斩下了头颅，成为了他的勋章。

0: 对不起阿姐，其实那天抓欧阳他们的时候已经当场没收所有的视频防止外泄了，但估计是他们在播放的时候就已经上传到外网了，而且发这个帖子的人很狡猾，他发的视频里边对你们俩的脸和隐私部位都打了一针码，所以这个行为就够不上违法犯罪了，顶多算是民事侵权，你们得自己去主张对你们名誉权还有隐私权的侵害了。
1: 不是，这帮人也太不负责任，那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在那上面。
0: 其实确实是挺奇怪的，我看了网安同事给我的记录，好多在帖子里面跟风诋毁你们的账号啊，都是刚刚注册的，他们会集中在一个时间段内用一模一样的文案来刷热度。
1: 啊？
2: 这是什么意思？
0: 姐，你仔细想想啊，最近有没有得罪什么人啊？而且感觉这人应该对你还挺熟悉。
2: 我确实得罪过一个人，不过他是罪有应得，算了，随他吧。
1: 啊，对，罗良那边知道这个视频，没事吧？
2: 我之前跟他解释过的。
0: 罗什么？
1: 哦，
2: 我前段时间结婚了。
0: 哦，是吗？哦，恭喜恭喜恭喜！呀，那是你看，越是这种时候啊，姐夫越应该在你身后当好这个坚实的后盾，是吧？那才是真靠得住的。我跟你说，我在所里边见的多了啊，好多夫妻俩因为一点破事儿，人家掐得跟乌眼鸡似的。那个姐夫如果有任何疑问啊，你让他打电话跟我说，我跟他解释清楚。但这两天我要出趟差，但没关系，我会让那个网安的同事帮忙跟进的啊。
2: 嗯，他不会的。
1: 对，那个人家罗良医生是这个仁心医院的精神科医生，人家专门就是负责帮人疏导心里边这样，那肯定不会，是吧？应该不会
0: 啊。
3: 我要是知道这帮混蛋能把这视频发到网上去，我肯定不会拉你趟这趟浑水。
2: 那都是我自己的选择，跟你没关系。是我连累了你。
3: 哎呦，你别这么说了，我一个男的，他们再怎么说能怎么样？关键是你还得回大学给他们上课呢。但是我觉得啊，那李警官不说了吗？那视频已经删了，是不是也可能不会有那么多人看见啊？所以你也别想那么多，然后呢，回去跟着罗良好好解释一下，别你俩在啊。反正小乐最近就踏实住我那儿，你放心吧，啊。我那还回去有个会，我就先走了。你别多想了啊！拜拜。
4: 老罗，
1: 那
4: 数据你帮我看一下。
1: 哦。
4: 老罗，咱们人到中年，这个肾可得悠着点儿。这现在玩的花。是你吃不消的，
1: 滚蛋！
4: 我是好心，哎，姐，分享。
5: 哎，干什么都同时，哎，
6: 对不起啊，
7: 本事大呀你，好笑吗？
5: 哎，
7: 开玩笑这种事情要当事人觉得好笑才叫玩笑。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我们家老卢厚道，他可以去告你性骚扰。
5: 哎，别，都是同事，没必要这样。那个，
7: 看什么？
5: 赶紧给人道个歉啊，李哥。
4: 那个，老卢，不好意思啊。
1: 这算是原谅我了。
7: 你觉得呢？
1: 算。不算。那到底算不算呢？
7: 你觉得我专门跑到你们气象局跟别人大吵一架是吃饱了撑的？这会儿还饿着。
1: 那我带你吃饭去。我知道这不是吃饭的事儿。

0: 我知道，就是无论我现在有什么样的理由，无论我怎么解释，这事都是我错了。因为这事我确实干得太混蛋了，对不起。还有就是，我这个人嘴笨，也不会说什么漂亮话，因为我那些漂亮话都没有你漂亮。不是，怎么着都行，只要你别不理我就行。
1: 怎么着都行。那你就用一辈子好好补偿吧。
0: 这说准了啊。
2: 我神经病啊。
3: 我保证一定对你好好好好的，然后那个一定
4: 好的好的好的。
5: 明天周末我爸妈说想见见你。
0: 这么突然吗？我还没准备好呢。咱爸妈喜欢吃什么呀？
1: 你先别管咱爸妈喜欢吃什么了，我现在要饿死了。麻辣烫，加鸡爪，
0: 是
1: 两个，
0: 两斤。
6: 你妈妈叫何潇，滇南人，你们那会儿住在成渝对吧？我跟你爸爸之前联系过了，但他应该是不太愿意聊当年的事儿，而且说他当时也老不在家，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才把你联系方式给我的。
7: 是，他那会儿一直忙着挣钱，总是出差。
6: 所以是不是从小到大跟妈妈在一块儿的时间长一些啊？好，感情应该挺深的，是吧？
7: 我那会儿小，都不记得了。
6: 但你爸说当时你妈妈跟他离婚的时候没有主张要你的抚养权，是不是因为……
7: 我说过了，我不记得了。阿姨，你用健身，你看
8: 哦，不用了，
7: 现在入会有折扣。
8: 不用，谢谢。

0: 你这么恨他，是不是觉得他当年是因为出轨才抛弃的家庭，抛弃的你？
1: 你别说了，我全忘了。
0: 如果我告诉你，你妈妈当年离开你和你爸，以至于她后来自杀，是因为被坏人骗了呢？
2: 叫我放弃了，孩子我也不要，除了他，我什么都没了。
0: 骗你妈妈出轨的是什么人？
3: 他是个大学生，也是电男人。那会儿我妈请他给我做家教。
0: 那个家教他叫什么？哎，师傅，我还得再确认一下，那个您再多给我一天假，就一天行不行？
4: 喂，哎，师傅，我信号信号不，我听说什么？师傅，我回去以后跟你报告啊。
0: 师傅直接去高铁站
3: 啊。好。

0: 喂，
1: 喂，是杨老师吗？我是今日新闻的记者，想采访一下你对丁志波的发言有什么看法？
0: 我没什么可说的。
1: 他公开了你写给他所有的信，看起来完全是你主动勾引他。严老师，你对此怎么解释？
2: 写信是严玲和他深爱的父亲之间最重要的情感纽带。他父亲去世之后，痛苦的他把我当成了父亲的替身，继续给我写信。我不忍伤他的心，就没有拒绝。一开始还只是小女孩的心事，但渐渐的，
3: 他长成了少女，也错把这份寄托当成了爱情。这些信也变成了一个少女热烈疯狂不加掩饰的爱意和表白，是他主动点燃了我的生命之光，我的欲念之火，我的罪恶。我不怪他，哪怕到今天，我依然会被他当年汹涌的爱意感动。临近生命尽头，我承认错了，因为我最终没能抵抗住这份美丽的诱惑。
4: 明天就好了，明天就好了，明天就好了。
5: 丁叔叔来信了，问我们新年好，回信你来写，简单问候一下。我这辈子只给你爸爸写过信，现在是个寡妇，也不方便回。那我们也不能失去李树。

0: 放在心里。
1: 亲爱的丁叔叔，谢谢您给我讲爸爸的那些故事，让我好像回到了他带我去海上的日子。
2: 您给我的小礼物和那些爸爸的书，让我感受到了巨大的安慰和陪伴。你说叔叔两个字让我们显得生疏而遥远，你说我们之间的心意相通早已超越了年龄和性别，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存在。
3: 我给你写的信你收到了吗？你让我给你写信，为什么你从来都不回啊？都开学两个月了。
4: 我可不像你们小女生一样含蓄又害羞，我的心事都想直接让你听到。
5: 亲爱的，你说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但是爱会穿越一切。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我的爱只会比你的更多。亲爱的，为什么我感觉到你的疏远，这让我痛苦不堪。

0: Sir, smoking is not good for your health.
1: It's pretty good for this wonderful moment.
2: 明明是他主动写信勾引人家，然后还在这装。
0: 有些人表面是大学老师，
3: 看上去道貌岸然，为了孩子们。
4: 几天跑天连真像个跳梁小丑，
3: 实际上不知道有多淫荡。
5: 现在哪能老师呢？为什么是个学生控制？
4: 听说你们之前有个
6: 事，我也不知道。
7: 喂，无可奉告，我们不接受采访。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7: 你们在这儿喧哗，影响我们的学生，知道吗？走了走了，去保卫处。
6: 哪位？
8: 查人表的。
9: 对丁志波先生公开的信，严先生，你有什么想要回应的吗？听说学校最近很多家长投诉，认为你不适合当女老师，你会主动辞职吗？
6: 你们再这样，我报警了！松手！
9: 丁志波一直很照顾你和你母亲，连你上重点高中都是他送进去的，是真的吗？丁志波之前给你学校1000万奖学金，
6: 你们走开！
9: 是你为了保住工作，要求他主动捐赠的吗？是这样的吗？有人说你是想用过去
6: 你走开
9: 勒索丁先生，失败之后才带人能投大诺的，是这样的吗？
8: 你们干啥？别拍了！
9: 不不，在干什么？
8: 干什么了？
9: 谁叫你们来拍的？
6: 别打！
8: 说完了，他们三级开放。
6: 别打！
8: 干什么？三级开放。
10: 是，
8: 给枪给你，给我。
10: 三

0: 找来找去就找了这么个女人，
1: 也不能怪罗氏，还是她太会装了。
0: 当初我看到她在医院的安车视频，还感动得不行，谁知道她是那种人。
2: 无论你们在网络上看到什么都不是真的，严玲是我老婆，她是什么样的人我很清楚。
0: 走吧走吧
2: 走吧。
3: 医生怎么说？
2: 医生说我有轻微的脑震荡，就要回家休息几天。
3: 我送你吧。
2: 你回我们家住吧，现在你的住址肯定很多记者知道，我怕他们会去骚扰。
3: 没事儿，我可以住酒店。
2: 但也许你前脚刚进酒店，后脚记者还是能找到你。但好歹你结婚没几个人知道，大概率还找不到这个家。这几天我可以住医院值班室，方便检查。
3: 那些信你看到了？
2: 看到了。但我相信那就是他趁你年轻时候为你设下的圈套，他可能鼓励你写信，但八成从来不回信。信满足了他变态的占有欲，也是你留在他手中所谓爱情的证据。周律师不是说过吗？这就是他趁机向你泼脏水的操作。
3: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
2: 当然，难道还有其他可能吗？

0: 就这儿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哎，谢谢师傅。师傅，有没有一个叫罗良的？啊，罗良。
1: 啊，那边问问。
0: 啊。啊，行，谢谢。两位大爷，你们这是不是有个叫罗良的呀？
2: 我请你用用耳牙。
0: 罗良认识吗？啊。
3: 了不起。
2: 等一下子，咋啊？
3: 摇起不得。
2: 来，我咋？
3: 够。
2: 哎，等一下子，等。
3: 摇起不得，
4: 摇不起。
2: 我咋摇不得？
0: 师傅，
2: 打了。
0: 你们这是不是有个叫罗良的呀？罗良认识吗？罗良。
3: 你出啊你？
2: 老总，我找你的。
0: 不是不是，我找罗良，我打听一下罗良家。
2: 你说就
3: 找我干啥？
0: 你是罗良？
3: 那陆家包房，我就是罗良。
2: 他就是罗良。
5: 只开小单行吗？啊。医生说这几天最好别逛。
6: 哎，你别动，别激动，我来。

0: 你饿不饿？要不要给你做点吃的？
1: 不用了，你别忙了。这几天发生的事，你没睡好吧？房间留给你休息，我去外面。
0: 别，你就在这儿。为什么？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0: 你却什么都不肯告诉我，我什么都告诉你了，但现在我连你是谁我都不知道。我怕我告诉你，你会彻底离开我。 我不是老梁，我叫小苏，1981年1月18号出生在滇南。我爸是梧州知青，插队到滇南的时候认识了我妈。我妈是当地农民，长得好看，又识字，在公社。 当卫生员，他们相识，结了婚，生下了我姐。我姐叫萧远，她52岁。也因为我们，我爸一直没有返城的机会，直到他干活被压断了腿。
1: 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
2: 回到了梧州，他们被安置在街道工厂。我爸的脾气越来越暴躁，
3: 臭不要脸，脏风败俗，打死你！
2: 再打两下，再打两下，你快打！
0: 我们三个就成了他的出气筒。
2: 让你见到小混混，迈不开腿，我打死你！
3: 不怕疼是吧？啊！
2: 过来。
0: 我童年唯一的亮子就是我姐，她替我挨打，教我唱歌，帮我剪头发。她是出了名的漂亮，只要有她在，就没人敢欺负我。我和她特别有缘。 他和我的生日是同一天，他我整整一轮。

0: 给姐姐浇点儿，疼吗？不疼，小声音。
1: 飞机，你好好学习。等姐赚了钱，带你坐飞机，咱们去别的地方住。
2: 嗯。可惜，她上了男人的当。

0: 说他出狱后去了南方，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
1: 你和姐姐都想逃离家庭，逃离你的父亲，所以你改了名字，想和过去一刀两断。
0: 不只是这样，从我姐离开家之后，我爸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在我身上，我时常被打，我恨这个家，所以我很努力读书，想要逃离那个地方。后来我考到了东广南山的医科大学，很希望在未来好好当个医生。也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一个女孩，她叫许静云。
2: 王队，你这么快就查着了，你太厉害了。
3: 是你发现她身份有问题，
4: 我们在省厅的帮助下查到
3: 她真实身份叫萧素，在东广南山医科大学大一的时候有犯罪记录，受害人叫许静云，强奸未遂。
2: 强奸？
3: 嗯。

0: 请问是许静云女士吗？
1: 那当时他有没有违背你的意愿？
2: 那爸怎么说？那你听他的吧。晚一点让小高回来拿一下你的换洗衣服什么的，我帮你收拾好。我老公明天一早要在我父亲那边开会，就不回来了。其实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到底哪些是我自己的意愿。我确实曾经喜欢过他，但是我也知道我父亲是不会同意我和他那样的人在一起的，更何况是以那样一种方式。

0: 你放心吧，云云，爸是不会饶过他的。
1: 所以直到最后你都没有承认过你和小苏是恋人关系？
2: 没有。
3: 我因为强奸未遂被判3年，出狱后谁也没有办法再上，而我的手也不可能再做外科医生，而他没有解释过半句，甚至再也没有见过我。
4: 我父亲当时非常生气，立刻安排了我出国留学。

0: 什么？
1: 强奸未遂会比既遂判得轻一些。我这样说，保全了我父亲的颜面，也是为了消诉我唯一可以做的一点点努力。
2: 刚开始那几年，我很愤怒，我恨他把我们的爱情变成了被人羞辱、嘲笑的犯罪，我恨他毁了我的人生。但是后来，渐渐释怀。也许他只是在那一瞬间选择保护自己而已。他和我这一种无依无靠、别人在意的人不一样。我相信他有他的苦衷。从那之后，我的人生就彻底改变了。我不敢告诉任何人。一个人偷偷地回到滇南，可是我不想认命，我不想像我爸妈那样过一辈子。直到我遇到了一个应届生，他叫罗亮，他是个孤儿，成绩不好，不想高考，我和他商量，买了他的身份，重新参加高考，重新做人。直到今天，就这样，我从小苏变成了罗亮。
0: 就这样，那你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
2: 可能和你一样，不愿意去面对自己那么难看的过去。
0: 但我什么都告诉你了，我对你没有隐瞒。
2: 小乐打电话给我说你病了难治，你在医院，你告诉我是你害死了你父亲，我以为你的心病是对你父亲的愧疚，还有你母亲糟糕的关系，但并不是，对吗？你会这么痛苦，这么崩溃，是不是丁志博在那一天颁布为你设立的奖学金？
0: 但是丁志波的事情我告诉你了，你是知道的。
2: 如果他没有当着你的面非要带走那个小女孩，你还会说吗？我明白，我能理解你的保留和隐瞒，因为我们都一边在和过去的伤痛搏斗，不想被打倒，却也在一边拼了命的想隐藏这道丑陋的伤口。可是我们都很纠结，想隐藏，但又希望在某些时刻，这道伤口能够被人看到。我知道现在不是最佳的时期，但至少我的让你看到了。你知道吗？当你告诉我，你坦白了你的过去，你说

要丢下你一个人，我有多心疼吗？这么多年，你一定在无数的夜里一个人独自痛苦，因为我也一样。能够遇见你是我的幸运，感觉就好像命中注定一样。我们两个就是上天给彼此最好的礼物。同样受过伤的人，我更能够理解你内心的痛。可是我也知道，我们终究是不一样的。我能接受你的全部，但我不奢望以后我做出一样的选择。

0: 如果你最后选择离开，幻觉可以接受。心月，你来写吧，这个房子留给你和小兰。
1: 这是要说的全部了吗？
0: 和你韩妈吃饭的那一次，在我旁边的不是我的亲生母亲，我真的很害怕让你看到我这一面，所以就找了一个人来帮忙。我知道我自己这样很可笑。

0: 下这么大雨你怎么来的？
1: 下这么大雨你怎么回去啊？
0: 那你等我一下，我马上结束。
2: 这头发那眼睛都给挡住了。
0: 哎，别闹。
2: 一般人让我给他剪我还不乐意。

0: 现我就完了。
1: 怎么完了？不会有人来的。
2: 干什么呢？你别碰我！啊！
3: 白福大墓，西周女将军如何在这里现身？大兴旧宫呈现怎样的西周时代生活图景？青铜短剑。

0: 剑，如何发现3000年前骁勇善战的山戎？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穿越3000年北京地下的烟雨戎。
1: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今天靠你们俩。
3: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7: 给上面，帮帮我呀！
0: 爆笑故事，
7: 太丑了。
0: 暖心治愈，
8: 妈妈爱你。
0: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汇成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8: 玛雅人说，她是万物之母，她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她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她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9: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8: 我是伊西切尔，
9: 万物轮回的底色。
8: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到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等着您。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闻。近期部分网友反馈啊，说夜间还有凌晨时段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之后呢，地铁已经停运了，那怎么能够方便快捷而且实惠的返回到市区，也成为了旅客们的深夜难题。我们栏目的记者石民夜间探访了首都机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的实地观察和体验，以及最重要的是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1: 在网络媒体上，不少旅客发帖询问深夜抵达机场如何回市区，打车难的抱怨帖，分享经验的避雷帖也并不少见。深夜回市区真的困难吗？我带着这样的疑问来到夜间的首都机场。
2: 临近深夜，地铁首都机场线还未停运时呢，不少轻装出行的朋友都偏爱搭乘地铁回到市区。地铁一旦停运之后呢，方便快捷准时的交通通道就要关闭了，大家伙儿想要回到市区好像就一下变得困难了。
1: 地铁停运后，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夜间接驳方式就是机场巴士了。晚上11:20，距离机场巴士发车还有10分钟，候车区内已经有10余名旅客在等待了。
3: 那您这是到哪儿啊？
4: 我要到去杨桥北站。
3: 杨桥北站，
4: 嗯。
2: 那下了车还要再打车什么的？
4: 我不需要再打车了，我从东站这个地方再坐那个1-24，我看是1-24就到那个杨桥北站。

0: 一个人出行的话，机场巴士比较便宜吧，因为我就住在前门附近的那个酒店，然后这那个巴士可以直接坐到前门东。
1: 虽然机场巴士要受到发车时刻表的限制，并且只在固定站点停靠，但对于部分旅客来说，这是能够平衡花销与便捷性的出行方式，仍然受到小部分旅客的青睐。
2: 机场巴士发车的时刻呢，是从夜晚的11点到凌晨2点，这是每隔半个小时发一班。2点之后呢是客满即走，但是最晚的发车班次是会等国内航班最末班次1个小时。比如说今晚国内航班的末班飞机是3点落地，那最晚的机场巴士就会在4点发车。
1: 作为夜间的兜底保障，机场巴士的营运时间跟着航班走，夜航线途经东城区、西城区共7个站点，票价均为每人30元。除了机场巴士外，我注意到在深夜，更多的旅客会选择出租车或者网约车这样点对点的交通方式。
2: 根据我拿到的最新数据显示呢，今天晚上从夜间的11点到凌晨2点，首都机场有超过7000名旅客到达，所以出租车和网约车这里的运力保障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目前我在出租车调度站看到呢，出租车正在源源不断的排队接客，部分重点旅客也会被工作人员安排优先上车，整体看来呢，运力保障是十分充足的。女士，您这个排队等了多久啊？大概
3: 有半分钟，很快。
4: 没几分钟，
3: 5分钟左右，
5: 10分钟吧。
6: 首都机场的出租车运力保障呢，平日来讲还是比较充足的，广大司机师傅呢也是愿意来首都机场来营运的，基本上都是一个车等人的一个状态。如果遇到这个节假日的返程高峰，或者极端天气，比如说降雪，出车运力减少的情况下呢，我们会与朝阳运管分局、交通委的相关部门进行共同研商，采取圈车保点的一个措施，来提升这个出车的运力。
1: 特别提醒您的是，夜间打出租车花费会比白天稍微高一些。以去往北京广播电视台为例，27.7公里的路程，导航软件给出的参考价格为101元。时间来到了深夜0点，网约车候车区依然非常热闹，打车的旅客数量很多，工作人员也在不停地指挥疏导前来接人的车辆。
2: 夜间这个打车方便不？在这儿？
7: 哦，挺方便的，打完了。
2: 还有多久啊？
7: 还有4分钟。
8: 打了多久？
7: 打了就1分钟啊。
8: 乘客找您方便吗？您来这儿？
9: 很方便。
2: 您开车过来接人方便吗？
9: 也很方便的。
1: 旅客打来的电话打断了我与这名司机的沟通，但在电话中我注意到司机使用了贴在墙上的标识数字，向旅客准确表达了自己的位置。
2: 哦，您是觉得这样更方便？
9: 对，然后我们停车也方便，然后乘客来找我们也方便。
1: 据了解，今年4月，首都机场网约车候车区完成了改造升级，这名司机所使用的停车位和标识数字就是在这次改造中新增的。
10: 我们联合机场协调手中静态停车场，优化了车道的设置，增加了指引标识，同时呢，从航站楼到停车楼的流线上增加了地贴，方便旅客的指引。同时呢，在旅客的候车区增加了休息座椅，还有显示屏，方便旅客休息和寻找自己的车牌号。
2: 刚才我们观察的是网约车西上客区，那现在我来到了它的对面东上客区。就我的感受而言呢，这里的旅客数量会更少一些，秩序会更好一些。那据我了解到呢，在夜间的11点到12点呢，是航班进港的一个高峰期。那下面我们也来打车体验一下，看看网约车司机接单的速度快不快，人找车方不方便。现在是凌晨0:10，我输入我的目的地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打车软件自动给我定位到了负2层的网约车上车区。目前我的手机上显示附近有62人正在叫车，但是打车的速度非常的快，基本上不到1分钟我就打到车了。
1: 等待了11分钟后，网约车司机联系到我，并向我提供了他所在的位置。他停在了写着东05标志的柱子旁，这让我顺利地找到了自己的车。上车前，我为这趟车程按下了计时器。在车上，这名司机告诉我，每次来首都机场接客人，体验都还不错。
11: 有时候那个机场下边那个人员，就是那个接客的时候，那不是有疏导人员，那一般接了都是让他给他让个道就走了，那处理的非常好。
1: 但偶尔他也会遇上一些小麻烦。
11: 飞机多的话吧，就是下的乘客比较多，这个人流量一多。

0: 我一同时叫单，上边容易堵车。这
1: 极端情况下，大客流带来的需求激增是无法避免的。也许多一些精细管控和人力疏导，就能缓解网约车司机偶尔遇到的麻烦，也让旅客出行更顺心。
2: 经过37分钟呢，我顺利的回到了北京广播电视台。那我的行程花费呢是56.4元，也是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了。那亲身体验下来呢，我感觉到夜间离开机场也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那从花销上来说呢，如果您是两人或者两人以上结伴出行，网约车是非常方便且实惠的。但如果您更信赖出租车呢，那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出租车的运力保障是非常充足的，旅客排队通常在10分钟以内就可以上车了，同样是非常高的一个出行效率。那如果您是年轻的旅客，一人出行，行李比较少，停靠的站点呢又离目的地比较近的话呢，机场巴士是最省钱划算的。您可以提前在小程序上查好机场巴士停靠的站点，并且提前购票或者是现场咨询、现场买票。希望每一位深夜抵达机场的旅客都能选到自己合适的方式，顺畅平安的回家。
3: 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困难事儿、烦心事儿，也欢迎您拨打96168栏目的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我们共同参与到城市治理当中。好，视线呢从刚才的空港啊，我们来到路面上。在早高峰的时段，海淀四季青桥下的路口，这车流人流交织，电动自行车的通行量比较大。那海淀交通管理支队黄庄大队也在这个地方开展专项的交通秩序整顿。在前期呢是严查不佩戴头盔的基础之上，最近呢是重点整治头盔不规范佩戴、违规载人，还有超员搭乘等等突出的违法现象。
4: 上午8:30，在海淀区四季青桥下的整顿岗，记者注意到，大部分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都能够自觉佩戴安全头盔，但仍有部分市民存在头盔戴好却不系卡扣、贪图方便违法搭载成年人等问题。
5: 你好，女士，您知道为什么拦您吗？咱这个头盔买了戴上了很好，但是您说咱这个帕如果不系上的话，这头盔有什么保护作用吗？
6: 哦，你说这个，
5: 对，咱是必须要规范佩戴的，把这帕该系上系上，勒紧，保证这个头盔不会脱落，这才对您的生命财产有保障啊，对吧？
4: 民警现场提醒广大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头盔不等于安全到位，选购和佩戴都有标准要求，不能流于形式，应付了事。
7: 一定要购买市面上3C 认定的安全头盔，这样的头盔它的坚硬程度是有一定的保障的。同时，在咱们戴头盔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头盔严丝合缝的佩戴在头上，并且拿这个下面的安全带给勒在自己的头上，这样能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进行一定的保障，避免在摔倒啊或者发生事故的时候头盔脱落发生了其他交通安全隐患。
4: 整治中，民警还查获2起电动自行车违法载人行为。
5: 你好，先生，咱是知道这个非机动车法律法规是吧？见着了，赶紧下去。但是咱这最开始就不能带啊，先生。把那位女士也叫过来一下，这属于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啊。咱这个遵循新规，戴头盔这个行为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咱带人这个行为可是一直都说的不允许的啊。给您检测到半年之内您是第一次交通违法，这次符合教育纠正情形，对您采取教育纠正。但是咱下次就要引起重视了，就不能再带超过16岁以上的成年人了啊。咱以后采取公共出行方式，坐个公交啊，坐个地铁，就不要再搭乘这电动自行车了。电动自行车承受不了2个成年人的体重。
6: 不是说只要戴上头盔就行吗？
5: 女士，这是新规里面2条最大的变化。第一条变化是咱这个北京市必须要戴头盔了，驾驶这个电动自行车。第二条变化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只能带16周岁以下的小朋友，咱两位成年人是不能坐这个电动车的，咱这个电动车的荷载也达到不了2个成年人驾驶安全的这个程度。
4: 四季青桥属于辖区重点示范路口，一直是非机动车秩序管控的重点点位，属地交通大队采取民警定点值守加不定时抽查的方式，辐射周边多个路口同步整治。
7: 比如说南平庄路口，比如说万安东路路口，多个路口也都安排警力进行不定时的抽查，对咱们这个非机动车驾驶人不戴头盔的行为进行一定的宣传教育。
4: 交管部门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加大早晚高峰及重点路口整治力度，既严查不戴头盔、佩戴不规范行为，也严管违法载人、超员搭乘等乱象，通过常态化执法宣传，引导市民自觉遵守交规，规范骑行，文明出行。记者陈玲、施涛报道。
8: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

0: 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更多路上的交通内容，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5: 普通载客车辆在设计、承重、制动和轮胎承压等方面仅适用于人员乘坐通行，并不具备货物运输的条件，那私自将普通客车改装载货、超负荷的载货上路，看似是节约了运输成本，实则埋下了重大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极易引发爆胎、断轴、车身失控等突发险情。早晨7点多，在看丹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早高峰时段已经到来，行驶在主路中的车辆正在逐渐增多。可就在这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第三条车道中，突然出现了令人颇为尴尬的一幕。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那辆面包车。那辆行驶在第三条车道中的面包车，左后侧轮胎像是突然出现了爆胎的状况。所幸驾驶该车的司机及时控制住了车身，这才没有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出事的面包车停在主路的外侧，它的左后轮掉下来后躺在马路牙子上。据了解，这辆面包车里装着整整一车的水泥。从画面中看，由于车里面没有三角警示牌，当时司机除了在面包车后放了一个灭火器以外，还把一辆手推车立在旁边，暂且让他们充当警告标志。可这样做只会分散司机们的注意力，起不到正确效果。另一方面，这些袋装水泥所产生的重量让面包车的左后轮实在是难以承受，半路出现了问题。很快，另外一辆货车赶到现场，几个人一起把面包车的袋装水泥转移到货车的车斗里。在减轻了车体的重量之后，这辆面包车的左后轮才被成功更换。车辆的轮胎在行驶的过程中突然爆胎，往往是积重难返的结果。如果司机们平时对车辆的检修和保养仔细到位，问题就能够提早的发现和处理。另一方面，那辆面包车存在着货改货的违法行为，司机们为了自身的安全考虑，可别这样把车里面塞得满满当当，导致车身又重又沉，最终让安全远离自身。 城市道路尤其是环路，车流大，车速快，车辆在道路上突发故障临时停车时，需要规范摆放三角警告标志牌，这也是规避二次事故的关键防线。可不少驾驶人安全防护意识缺失，用杂物代替警告标志，非但无法起到警示作用，反而会惹来更多的麻烦。
4: 晚上10点多，在北苑桥下的五环主路里，此时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发生在由

0: 西向东方向的车道中。不过，在离这事故车不远的位置，司机却搬出了一高一矮两个纸箱子，放在路面上充当警告标志。虽说这位司机也不是一点交通安全意识都没有，他毕竟知道摆放警告标志的重要性。不过，替代品终究是替代品，有时还会分散后车司机的注意力，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所以在车里面一定要配备正规的三角警告标志牌。夜间视线条件不佳，信号灯更是规范通行秩序、避免交叉冲突的核心保障。但部分非机动车的骑车人漠视信号灯，心存侥幸，闯红灯，强行闯入路口，完全打破了路口的通行秩序，将自身暴露在车流交汇的危险区域，极易造成人车受损的严重后果。这里是晚上10点多，北京西站南路与广安路的交叉口。此时，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车辆平稳有序地通过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从画面中看，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依然亮着绿灯，说明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是红灯。可是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却自北向南突然闯进了路口。由于停在待转区里的车辆形成了盲区，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小客车把那位骑车人连人带车一起撞翻在路面上。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甩出去后，撞到了一辆停在待转区里的深色小客。据了解，这位骑车人受了轻伤。仔细看看那辆由东向西行驶的深色小客，车前部严重受损。可是对于事故发生时停在待转区的这位深色小客司机来说，自己的遭遇真可谓是祸从天降。希望骑车的朋友们能够不打折扣地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杜绝出现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如果心存侥幸，早晚会让自己吃尽苦头。而司机朋友们通过路口前也请谨慎小心才行。
1: 我们继续关注路上的违法现象。在上午10点啊，奥体东路一辆京 B 号牌的摩托车呢，被民警翱翔是拦下来了。这车上拖着一条绳子，不偏不倚的是刚好垂落在号牌之前。这师傅呢是一个装空调的师傅，他解释说这是高空作业用的安全绳，怕掉下来。可是这安全绳本该是保人的，现在却用来挡号牌，确实有点本末倒置啊。这也真的是路上行走的掩耳盗铃，您蒙得了一时，是逃不过民警的火眼金睛的。继续进入今天的翱翔执法记。
2: 上午10点，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警长翱翔在巡逻中发现一辆摩托车号牌被一根绳索遮挡，示意停车。司机是空调安装工，车上载着工具和安全绳。他称绳子是自己掉下来的，并非故意遮挡。
3: 这你是干什么使的？
4: 这
3: 绳子
4: 掉下来了。
3: 做什么？这他应该是做什么工作的呀？他不掉的时候，
4: 安全绳是我们外出出高空的时候需要佩戴安全带。
3: 啊，你的这个安全绳应该保证你的安全，
4: 对，
3: 而不是说保证他不被拍摄的，是吧？
4: 对对对对，
3: 那就本末倒置了这事儿
4: 啊。对啊，
3: 一绳不能这么多用啊。
2: 经查，该车为京 B 号牌摩托车，全天禁止进入四环路以内行驶，闯禁行本应处罚100元记1分，但故意遮挡号牌加重了后果。
3: 故意遮挡禁止号牌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
4: 这个这不是故意的，能扣下来我这个没分了。
3: 这也再不是故意的，就这解释不通了。
4: 这
3: 绳子你要说你扣在这儿它能掉吗？你搁这儿来，咱试。
4: 我怕这个掉，之前它是这么勒着来的。
3: 啊，
4: 勒
3: 绳子搁好了，它掉不了。
4: 嗯
3: 啊，
4: 勒它的。
3: 再一个，东西搁这里边，它也掉不了。而且搁这儿，你绳子跟它的承重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志，要被处以100元的罚款，然后呢，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
2: 司机本想用一根绳子遮挡号牌来掩盖他闯禁行的违法行为，却为此多付出了记9分、罚款200元的代价。
3: 记住了，接活呢自己量力而行。
4: 对，
3: 四环里边可以来，但是呢，换一种出行方式。这个京 B 的号牌的摩托车进四环是要被处罚的，但是你不能用另外一个违法行为来掩盖这个违法行为。
4: 明白明白。
3: 啊，本来110分的处罚，现在变成300元。 这一下驾驶证记10分了。
2: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1: 这位师傅的行为真的是得不偿失，估计这一下肯定这教训记住了。我们再来关注酒驾哈，您知道饮酒之后驾驶机动车是违法行为，但是您知道吗？这醉酒驾驶非机动车，也就是说醉酒之后骑电动车同样也违法，具体是什么标准？我们来看一下民警的夜查。
2: 夜查行动中，民警拦下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其承认喝了一瓶啤酒。
5: 您停这儿就行。
6: 来，师傅，
5: 喝酒了吗？
6: 啊，
5: 喝酒了。
6: 就喝了一瓶啤酒。
5: 行行，您把车停好了。
6: 啊，自行车。
5: 这个咱们这属于非硬车啊。
6: 啊。
5: 咱们上路的非硬车也不允许这个醉酒驾驶这个非硬车啊。这是北京实施的非硬车管理条例里边明确规定的。咱们下一步呼吸是酒精检测数值，给您测一下数值。啊，如果是80，含80以上，啊，咱们这个达到醉酒后驾驶这种有一个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罚50元，如果80以下不处罚。好吧，来，您过了，
7: 配合我一下。您含住这个匀速往里吹气，我说停再停，吹5秒钟以上啊，您含住它，吹，好，好。您看一下那上面那分数那数字啊。您读一下上面那数字。
6: 39
7: 毫克酒精每秒血液里边啊，没达到咱们醉酒后驾驶标那个非常的标准，但是咱们也是酒后驾车了。
6: 谢谢。
7: 为了咱自个儿的安全，咱们以后酒后尽量就别骑。
6: 谢谢。
7: 因为它那个平衡性安全性都比较低。
6: 谢谢。
7: 是吧？如果说一个什么反应慢了没来得及，咱们就很容易发生事故
6: 啊。
7: 为了自个儿安全，好吧。
6: 谢谢您了。
7: 行，那您可以走了，慢点，尽量别骑了，能推就推，好吧。好。
2: 紧接着，一辆残疾人车被民警拦下，驾驶人自称喝了一瓶啤酒，但多次吹气失败，试图拖延。
7: 在这等一下啊，喝多少酒啊？
8: 一瓶啤酒。
7: 你把您那残疾人证您拿一下，好不？你含住这匀速往里吹气啊，吹。不，你含住它。
2: 经过多次，这名驾车人都因吹气时长不够而检测失败。
7: 吹，不是，听这滴滴，听这滴滴声，
8: 还没完呢。
7: 不行，听这滴滴声5秒钟以上。好不，
8: 我得吸口气啊，
7: 吸您呢，没事，来，吹，不，你别拿舌头顶，你别老躲，咱俩这玩一宿有劲不？啊，你吹完配合我，不到80你就走了，不是，你含住他先，来含住他，吹，
9: 大家都会有吧？
7: 啥意思？
2: 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之后，检测结果终于出来了。
7: 吹，好嘞，这样不完了吗？是不是？咋这样不完了吗？没少喝呀。
9: 对呀。
7: 来，我读上面那数字。看不清，191毫克每百升血液里边达到醉酒后驾驶非行车的处罚啊！
2: 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该驾驶人并未取得残疾人证，其驾驶的残疾人车属于违规使用。
7: 那这车是您爱人的，是吗？
8: 对，
9: 这个是怎么着？
7: 您有那什么吗？
9: 这191，
7: 您有残疾人证吗？你没有，那你怎么说你有啊？北京实施非车管理条例里边，咱残疾人车按照非车管理。第一，咱们醉酒后驾驶这个非车，1到89条规定、89条规定为罚款50的处罚啊。二一个，咱们非残疾人驾驶这个残疾人车啊，1到87条非车管理条例里边也有一罚款50的处罚啊，两项违章。
2: 民警再次提醒，醉酒驾驶非机动车同样违法，残疾人车更不是法外之地。无论驾驶何种车辆，酒后误碰方向盘，违规上路害人害己。记者高浩然报道。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 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

0: 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您有没有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新能源车型呢，不再配备备胎了，而是在车上只有气泵和补胎液随车。那这两种工具有用吗？该怎么用？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爱车有道。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啊，越来越多的新能源车是原车都不带备胎，这就会让很多的司机朋友担心，如果说我车辆行驶在路上发生了扎胎，我该如何紧急处理。扎胎意味着慢撒气，这个泄气的速度有多慢，今天我们通过实验告诉你。同时呢，在网络上大家说了可以用补胎液、自备小气泵这样的工具来帮助爱车扎了钉子泄了气之后还能够开到这修理店。今天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补胎液，该怎么用，小气泵好不好使，一起来看。
3: 轮胎扎胎是驾驶中在所难免的事儿，所以传统燃油车都配备有备胎应急。但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乘用车备胎应用趋势报告显示，2020年后新能源无备胎化加速。而乘联会中汽研分析纪要也显示，2025年新上市新能源车无备胎率超过85%，2026年一季度接近90%。没有备胎，扎了钉子，轮胎的漏气速度有多快？咱们实验来看。
4: 钉子扎进去了，看看漏没漏，咱们用这个泡沫水涂上一点。您看这个泡沫水已经证明这条轮胎这个位置已经开始在漏气了。轮胎静置5分钟以后，这时候您看气压表显示，现在这条轮胎只有 1.0 的气压，我们只停放了5分钟时间，而且还是不在任何负载情况下空着放在这儿。正常情况咱们的车辆的胎压通常都是在 2.3 到 2.5 之间，所以说这样推算您大概当轮胎扎了以后还有个10到15分钟时间是可以寻找维修企业的。在您去修理厂的路上时，一定要紧盯咱们屏幕的轮胎胎压，当气压低于 1.0 的时候，建议您马上把车靠到边上，这里可能会出现一个碾胎的问题。碾胎，咱们现在看一个轮胎，中间咱们叫做轮毂是金属的，外侧的是轮胎，轮胎内部打上气，有气压，它是完全把轮毂顶起来了，所以说就是轮毂不接触地面了。但是如果当气压过低的时候，又加上随车的重量，金属轮毂是完全会压到这条轮胎上，行驶过程当中它就会损坏这条轮胎的内壁。轮胎的正面啊会相对比较厚，因为它与地面直接接触，但是侧面比较薄，如果说出现碾胎这种情况，这条轮胎就根本没有任何的维修价值，直接只能更换。
3: 目前常用的两个随车工具替代了备胎的位置，一个是打气泵，一个是补胎液，它们是否真实有用？遇上扎钉子轮胎泄气，它们该怎么用？咱们接着来听专家的解答。
4: 这时候啊，建议您车上随着备着两样工具，一就是咱们的随车打气泵，二就是轮胎的补胎液。补气泵啊，就是给咱们轮胎打气用的，这很简单，接上电源，接上轮胎补气口，一开它自己就补到合适的位置它自己就停了。咱来主要说一说啊，补胎液这个事儿，成分啊其实就是载体和一些粘合剂，瓶内部有气压，完了通过这个嘴儿接到咱们打气口，通过气压把咱们的粘合剂注入到轮胎内部。这时候您想，一个密封的轮胎有一个漏点，是不是咱们这个药剂就会随着气压到达这个漏点，完了把那个眼儿用粘合剂粘住，您加上现在不漏了就不管它了，不行，只能说起到应急作用，您家里它暂时轮胎不漏了，但是您还是要以最快速度去找轮胎的维修厂。好不好用，咱们现在试一试，把补胎液拧到咱们的气门嘴上，这时候瓶子倒灌放着，有一个阀门一摁，你看药剂全进去了。下一步咱们要把轮胎的气压打到合适的位置，1.5，咱们再静置5分钟。钉子还在，咱们没拔，看现在的胎压是1.5，基本上不漏。咱们再往这个扎钉子的位置啊，刷点泡沫，看看这个位置漏了。这个泡沫少了很多，漏气啊也小了很多。所以说补胎液加进去以后啊，就能帮您延缓漏气的速度，延长您去修理厂的时间。
3: 来到补胎门店，师傅会向您推荐两种补胎方式，而他们之间的价格也有差异，选哪一个更好？贵的就是智商税吗？
4: 补胎也分几种，第一种就是什么，把轮胎扒下来以后，把它在漏点的位置贴个小圆片，便宜省事儿。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叫蘑菇钉，蘑菇钉它必须要把

0: 那个受创那个面积处理一下，完了从内部伸出来一个胶条，里面也是一个圆片，但是它多出来一个凸起的胶条，蹬出来处理掉，就是相当于把受损这个面堵住了，更耐用。但是蘑菇钉会比普通贴片式稍微贵上那么30%到50%。
1: 这里千万您要注意，补胎液虽然用上了，但是它也不是长久之计，还是赶紧到轮胎修理店进行维修或者是更换。同时还要提醒您，如果说您的车有备胎，备胎的胎压、磨损情况、使用情况一定要及时的查看，定期的，比如说一年查几次，别到用的时候发现它不好使。那更多的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接着跟您聊。
2: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等着您。好，继续来关注安全的话题，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监视器当中又记录下来哪些内容。
3: 日常出行中，大家格外关注驾驶习惯、路况、天气，却常常忽略了行车的基础，那就是车辆的自身状态。不少车主抱着侥幸心理，车辆出现小故障、小异响，置之不理。殊不知，每一处被忽视的小问题，都可能在行驶途中突然爆发，威胁自身与道路通行的安全。
4: 上午11点多，在马吊桥西侧的三环主路里，一起相撞事故很快就出现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转眼过后，这辆白色面包车和一辆深色小客以及一辆出租车发生了相撞。当我们把事故过程的速度放慢之后，看到事发之前，这辆出租车开始由第二条车道并进旁边最里侧车道，而那辆深色小客采取了相同的驾驶动作。从后面开过来的这辆白色面包车在向右掰轮躲闪的过程中，先是撞到了深色小客的右后部，随后失控的白色面包车又撞到了前方那辆出租车的尾部，三辆事故车被迫停在最里侧车道中。据报警人讲，自己的刹车系统像是出现了问题，导致了事故的出现。所幸没有人在事故中受伤。发生在马甸桥西侧的这起事故表明，个别司机驾车上路之前，对车辆的状况要认真检查，发现性能问题要及时解决，千万不要驾驶带病车上路，以防半道出现问题而导致相撞事故的发生。这里是晚上8点多，朝阳区机场第二高速公路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两辆小客车停在最里侧车道中，而在前方不远处的路面上侧翻着一辆厢式货车。据了解，十几分钟以前，那辆深色小客行驶到这里时，车身因为出现故障而被迫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而另外一辆小客车是赶过来帮忙的。至于说那辆厢式货车，司机驾驶该车自西向东行驶到这里时，在看到前方那辆故障车之后，他急忙采取了躲闪措施，然而由于操作不当，造成这辆厢式货车失去控制，右侧车身与路中隔离护栏相撞之后，侧翻在两条车道之中。万幸事故中没有造成人员受伤，这会儿众人一起把那辆故障车推到了路边，那辆赶来救援的深色小客也挪到了路边。随后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大型起重车，把这辆侧翻于地的厢式货车正过了车身。看起来货运司机朋友们夜晚驾车时候还是要更加谨慎才行，认真观察路面的情况，把车辆的行驶速度控制好，在遇到情况时沉稳应对，才可能确保自己所驾驶车辆的来去平安。
3: 良好的车况是安全行车的第一道门槛，不要等故障突发、事故发生才意识到保养检修的重要性。日常出车之前，简单自查，按时维修保养，及时更换老化配件，排查故障隐患，不要开着带病车上路。
4: 凌晨4点多，在五元桥附近的五环主路里，路面上显得较为畅通。就在这时，一辆半挂货车出现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您接着往下看，

0: 掉落下来，他绕至半挂车的前面，滚向了道路中间。仔细看看，估计是那组轮胎碰到了油箱的缘故，一些油料流了出来。当这辆半挂货车停住之后，司机和乘车人跳下车来，他们发现半挂货车牵引车第三排右侧的轮胎脱落，而传动轴因为发生故障而无法行驶。另一方面，当时司机想把受损的油箱部分堵住，可又一时没有好的办法，眼睁睁地看着里面的油料洒在车道中。半挂货车上的司机和乘车人把那组轮胎从地上周起来后，用力地推到了路边的应急车道内。据当时司机自己讲，这辆半挂货车当时拉载着20余吨铁矿粉。这起麻烦提示货运司机朋友们要注意车体是否有足够的承受力，有些安全隐患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要是能够对车辆进行细致的检修和保养，问题可以得到提早的发现和处理，也不至于在行驶中出现麻烦。
1: 道路行车瞬息万变，任何一处车辆故障都会打破正常的行驶状态，不仅自身车辆受损，还会扰乱整条道路的通行秩序，波及其他过往车辆。车辆的保养从来不是多余的花销，而是守护平安出行的必要投入，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漠视车辆存在的细微问题。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周一啊，预计有雨，请您出门呢注意携带雨具。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让我们明天与您再会。
4: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亲人投你们俩。
5: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2: 给少年，你怕我呀？
11: 爆笑故事，
12: 太丑了。
11: 暖心治愈，
13: 妈妈爱你。
11: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161专场，汇成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0: 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出征和火箭发射的精彩瞬间。
1: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2: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3: 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李佳莹。
1: 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来自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出征仪式后，在礼宾摩托车队护卫下，乘组3名航天员乘车前往发射场。
2: 怀揣使命，勇担当，
3: 整装待发，信心强。
4: 航天初心，永不
3: 起航。
1: 现在就进入到20时50分许，航天员李佳莹、张志远、朱阳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5: 5 4 3 2 1，点火！
6: 点火！
1: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
7: 旋距转弯，旋距转弯，旋中旋登陆正常。
8: 抛整流罩，
9: 抛整流罩。
1: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
2: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0: 刚刚我们看到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我认为3名航天员的表现非常好，他们沉着冷静，自信从容，各项操作口令都准确无误，相互配合呢也非常默契。在这里，我祝愿他们在未来的太空出差当中一切顺利。
1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在载人飞船和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北京时间5月25号5点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乘组打开了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入驻。
0: 随后呢，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会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1: 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来自全国各地的航天爱好者亲历了神舟23号飞船一飞冲天那震撼而令人激动自豪的时刻。来看本台记者胡志焕的现场报道。
12: 这里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3位航天员已经做好准备，马上问鼎太空。而与之前所有的发射时间不同，在今天晚上这个时间点恰巧有中国空间站过境，也就是说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上方就可以看到中国空间站。

0: 为我们的航天员感到骄傲，他此时此刻已经飞向了外太空，让我们觉得真的好自豪。
1: 看到这个香港的这个李航天员，感觉对我们科研工作者是一种很大的激励。他年纪比我大，但是体力比我好，然后科研也做得比我好，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
2: 我是第一次从西安过来的，专门带着两个小孩还有朋友的小孩，我们一起过来的。然后看到今天晚上的这个发射，特别的激动。然后虽然说天气比较冷吧，但是我心情特别的激动，特别的炙热。
3: 我是来自于北京，刚才近距离的看到神舟23号起飞的一刻，3、2、1，那个内心世界里面到现在都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感受到了我们祖国的强大，感受了我们航天事业的伟大。
4: 我为中国航天自豪。
5: 中国空间站，我来了，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我叫黎嘉莹。看了一个访问，有一个华侨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我是第一个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就是一个香港人可以过来这边参加国家的航天事业，感觉确实是有点不真实。我之前是想也不敢想可以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因为我在家里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我跟她说是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过来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妈妈现在要离开一段时间，爸爸会帮忙照顾这个小家，但是妈妈就去这个大家去服务去工作。
6: 这个月没见，非常想念啊，
5: 想念
7: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8: 截至目前，我们国家已有28人、44人次飞天圆梦。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有1名航天员在轨驻留1年。
9: 从2003年神舟5号载着杨利伟迈出中国人飞天第一步，到今年即将开展的1年期驻留试验，21年间，中国载人航天从1人1天到长期驻留，在轨时长记录不断刷新。
10: 2003年10月15号，神舟5号载着杨利伟直冲云霄，这是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杨利伟在轨飞行21小时23分，绕地球14圈后安全返回，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3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此后，神舟6号和神舟7号两次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实现了多人多天、首次空间出舱活动等多项突破，推动中国载人航天从验证性飞行向应用性飞行迈出关键一步。从神舟9号到神舟11号，太空驻留天数突破了2位数，实现了中期驻留。神舟9号任务中，航天员刘洋成为中国首飞女航天员。神舟10号乘组完成首次太空授课。到神舟11号，景海鹏、陈冬在轨工作生活33天，首次实现我国航天员中期在轨驻留。2021年4月29号，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标志着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全面展开。同年6月，神舟12号乘组首批入住，在轨驻留93天，实现了航天员3个月长期驻留目标。神舟13号任务中，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轨驻留时间再上新台阶。经过6个月的太空出差，他们圆满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此后，从神舟14号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时间稳定在半年左右，实现了航天员常态化在轨轮换。神舟20号乘组陈冬、陈忠瑞、王杰在轨驻留204天，航天员陈冬由此成为首个在轨驻留时间超过400天的中国航天员。今年神舟21号乘组已根据任务需求延长在轨驻留时间，近7个月的太空加班刷新了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从神舟5号的21小时到今年即将到来的1年期驻留试验，20余年间，中国航天员在轨时长实现了从小时级到年级的跨越。
8: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交通工具。此次执行任务的神舟二十三号飞船是新批次飞船的第二艘。
9: 神舟二十三号对飞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返回舱的仪表系统进行了大幅升级和优化，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同时对接机构也有升级。
10: 新批次飞船在原有成熟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技术升级，首先是对返回舱仪表系统完成大幅升级，优化了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友好，同时通过仪表板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了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其次，在保持原有的三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了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
6: 神舟二十三号属于空间站阶段第三批次飞船，相比之前飞船，一个是载荷运输能力，然后有了很大提升；第二个是交会对接，还有返回的时长，相比之前的话有了大幅缩减；第三个是我们的飞船进行了一些优化改进设计，可靠性、安全性也有了全面提升。
10: 神舟二十三号飞船沿用并优化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方案，对接机构升级为刚柔并济的受控阻尼缓冲系统，可适应不同吨位、不同初始条件的对接工况，对接适应范围、成功率和可靠性都大幅提升。新批次飞船支持任务弹性化调整，常态执行载人任务，应急情况下可切换为货运平台，配合天舟货运飞船构建的双轨物资保障体系。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入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
6: 在上次神舟二十号发生舷窗问题以后，我们也是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确保的话能够载人安全返回。此外，我们也是提出了很多的新的质量控制措施，然后确保这个操作过程、还有研制过程以及试验过程的话，各项工作都能做到位，保证飞船安全可靠。
11: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8: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山西长治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瓦斯爆炸事故。
9: 记者从救援指挥部了解到，目前井下的第三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在作业过程当中仍然面临诸多困难。
12: 24号上午，记者在井口见到了一直参与井下搜救的救援队成员，他们向记者介绍了目前井下的救援情况。
13: 现在已经进入第三遍的搜索过程中，主要的就是整条航道、整个采区所有的地点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对于复杂性的地方后期修复之后继续探索。
14: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是新鲜风流，没有有害气体。第二块这个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了，雨淹了雨鞋只能算这个连体雨裤。
12: 救援人员介绍，目前井下地形比较复杂，给救援带来困难。
13: 井下坡度大，有些地方比较狭窄，所以说行走这一块时间相对来说长点，尤其是携带那种大型的装备或者是更大的装备。
14: 这个积水和这两个探探把这个问题都克服了，我们就能进去进行搜救。
9: 目前当地已经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划分10个1对1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
8: 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力支持山西省做好伤员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等工作，调派专家会同当地组成联合救治工作组，一人一策，全力加强伤员救治。
12: 善后处置主要围绕基础信息核实、情绪安抚与心理疏导、理赔核算与协商兑付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展开。在沁源县2处酒店，记者看到一些遇难矿工的家属已被安置在此，有工作人员陪同并进行情绪安抚和心理疏导。针对孤寡、老弱、患病等特殊困难家属，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将优先解决其生活照料等急难筹判问题，
15: 保障家属了有什么问题了、困难了，我们积极帮助啊，确保家属的心理上啊能疏导。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了实行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尽最大努力减少了因伤致残和死亡率， 目前呢，手指上牙的三面体征呢总体平稳。
8: 近期我国多地。

0: 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
1: 23号晚上至24号早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等多地遭受极端强降雨天气，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2: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
3: 我们是利用挖掘机，由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来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循序的推进，去寻找那个被困人员。
0: 我们再说回到北京，今天北京也迎来了降雨，雨量呢是小到中雨，降雨自西向东推进，雨势总体平缓。
1: 气象部门预计降雨将会在今天的前半夜结束。那本周的整体天气情况如何？一起来看一下记者报道。
4: 受弱冷空气影响，今天京城又迎来降雨，在雨水的加持下，今天体感自带凉意，最高气温在23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7摄氏度上下。那早晚外出啊，要记得穿一件轻薄外套。本周弱冷空气堪称排队打卡，一波接一波来报道。明天呢，冷空气暂时离场，后天将再度上线。27号，京城大部分地区将迎来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那本周后半段将雨过天晴，气温也将稳步回升到30摄氏度以上，晴热。夏日模式正式回归，雨后升温，恼人的蚊子也立马上线，耳边嗡嗡响，身上起大包。很多人疑惑，为啥蚊子总是毒虫我？那网传是 O 型血和爱吃甜食的人容易招蚊子，真的是这样吗？真相来了，专家辟谣，血型根本不背锅，蚊子分辨不出血型，不同血型的体味和汗液差别极小，真正的招蚊体质看的是这几点：运动出汗、偏胖、孕妇等新陈代谢快的人群，皮肤菌群特殊的人群，还有爱穿黑红等深色衣服以及喝过酒的人群，也都妥妥成为蚊子的首选目标。那被叮后咋办？相信很多人啊都知道掐十字止痒这招，那专家提醒，这招可不妙，这样只是用疼痛掩盖了痒，而且指甲细菌还容易引发感染。正确的做法是轻微瘙痒涂花露水、清凉膏就行，大包红肿可以用抗过敏药膏，一旦出现超大包、持续发烧、关节酸痛，一定要及时就诊。那其实防蚊比止痒更重要，咱们先来听一听大家有什么妙招。
5: 在家插那个插电的那个东西吧，然后一般也其实不会外出，
6: 喷一些驱蚊的水，然后还有就抹一些驱蚊膏，基本就是这一些。
7: 阿姨看这里衣服上贴的，这里也贴的，驱蚊的贴纸，
4: 日常翻盆倒罐、清理积水，用蚊帐、电蚊拍等驱蚊好物。外出穿浅色长袖长裤，带宝宝出门别忘了给婴儿车挂上蚊帐。小满过后，雨水增多，天气也逐渐炎热，蚊虫也开始活跃。

0: 反电信网络诈骗，北京警方一直在行动。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北京朝阳警方近日成功拦截的一起新型寄卖洗钱类电信网络诈骗。
1: 反诈民警凭借敏锐研判、耐心劝导，及时追回了价值14.4万元的高档手表，成功阻止群众财产受损，避免当事人沦为诈骗分子的帮凶。
2: 您好，花家地派出所是吧？你发了个什么快递呀？怕你被骗，所以需要碰一面。
3: 刻不容缓，民警郭哲浩立即前往王女士工作的写字楼。
2: 打扰啊。
4: 对。
2: 对方你认识吗？
4: 算是认识吧，认识。
2: 就是算是。
4: 认识。
2: 我没明白，你给朋友买表。
5: 刚见到王女士的时候呢，她对我们的劝阻呢还是有一些抵触的。她自己说呢，是通过同事介绍做二手奢侈品转卖生意，但是了解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王女士手机上指导她操作的可疑的 APP 已经被卸载了。当时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依旧反复地进行劝阻。
3: 面对当事人的不理解，民警主动联系了王女士的家属，一同到派出所。
6: 您被骗了，知道吗？啊，买是跟那上边认识的人，卖是从。
7: 一分钱也没给您转，您就把这个表给他发过去了。
6: 就是除了您转的这1笔4000和14万，还有其他转账吗？
8: 当时我们觉得这事儿不太正常，很可疑，于是立马展开核查，发现这个快递收件地址是一个模糊虚拟的位置，而王女士此前卸载的 APP 也与境外洗钱团伙惯用的作案方式高度吻合，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我们的判断。
3: 为彻底戳穿骗局，让当事人认清真相，反诈民警第三次将王女士请到派出所。
8: 买表，那为什么别人给你打钱啊？
9: 只是说没找你之前，是吧？你是这个涉案的嫌疑人，
8: 哭啥呀？
9: 啊？你说的是看到二手奢侈品贴子，这是编的呗？
3: 在民警坚持不懈的工作下，王女士终于放下防备，道出事情原委。原来一个月前，她在 K 歌软件上结识一名自称西部某部军人的刘文斌，两人相谈甚欢。对方随后以分享理财渠道为由，诱导其注册虚假投资理财平台，进行所谓美金兑换操作。
8: 你把那转账记录我看看，一共14万，往你卡上打了。
10: 我卡上就10万。
8: 打10万，那4万呢？那你是给对方先支付宝转人民币，然后平台上会显示对应的美金数，是吗？
10: 是。说他表妹他们还的钱，2天人民币转了6万到4万。
8: 就说完了，拿你的卡去洗钱。啊，这就要洗钱。
3: 直到此时，王女士才彻底醒悟，意识到自己不仅险些被骗光积蓄，还无意间沦为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对自己贪图小利的行为懊悔不已。目前，警方正对涉案诈骗嫌疑人展开进一步追查。北京台报道。
0: 看似是跑腿赚钱，实则是协助洗钱，已经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1: 警方提醒市民，千万别被蝇头小利诱惑，最终沦为电诈的工具人。说起电诈工具人，其实它并非特指某类人，而是所有协助电诈犯罪人员的统称。日常生活当中，一些不以为然的小事儿，都可能会埋下涉诈隐患。
11: 据介绍，在电诈黑产链条中，洗钱是重要一环。洗钱工具人专门帮助电诈团伙转移赃款。
12: 首先就是出租、出借银行卡、电话卡， 为完成违法犯罪行为，电诈分子大肆收购、获取两卡和个人信息，发展跑分、洗钱、推广引流等网络黑灰产，利用多种手段利诱蒙骗群众，成为电诈工具人。第二，就是为不法分子线下取钱兼职，所谓的帮人取钱就能赚取佣金，实际上就是非法转移资金。
11: 同时还要注意所谓的吸粉引流、扫码送礼，这些实际上是电诈前端服务。
12: 引流是诈骗开始的前端服务，受害人被各类引流的方式诱导加入指定的微信群、 QQ 群或其他群组，而后被诈骗，其中拉人的进群的环节费时费力，且不利于隐蔽幕后，所以许多电诈分子招募他人成为引流的工具人。
11: 在电诈犯罪链条中，诈骗分子需要将诈骗钱款分散转入多个层级的他人银行账户中，隐蔽诈骗钱款来源，逃避公安机关追查。
12: 可以说，电诈的手法多种多样，电诈的工具人也种类繁多，有提供卡类、金融支付工具类、转移按款类、提供通信技术支持类。根据法律规定，如果工具人具有犯罪的故意或过失，则构成帮信罪或成为诈骗罪的共犯。
11: 北京台报道。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主人公呢，是今年22岁、来自安徽的陈红。就在前两天，陈红刚刚如愿以偿做了妈妈。
0: 因为陈红体质非常特殊，所以她的这个如愿以偿啊，可以说是充满了坎坷，甚至是惊心动魄。
3: 得知陈红来京入院后，

0: 后，记者赶到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见到了陈红，医生正在给他进行胎心监测。
1: 胎心没事儿啊，正常的。我们今天紧急做了一个心脏彩超，那个结果跟之前差不多。
2: 是
1: 啊，然后你现在也没有宫缩了，那我们就在保证你安全的情况下，尽量的延长运周。
3: 他少一半心脏，啊，所以对于这种病人来说，我们一般原则上来说不太建议他们去生孩子，啊，因为他这个生孩子的话，一来对于他自己，还有对于胎儿都有比较大的风险。
0: 原来陈红之前有复杂性先心病，已经多次手术，并伴有两次脑梗，造成左臂活动受损，所以医生建议陈红尽量不要怀孕，以免对其身体带来危害。
2: 心疼我老公吧，我老公他7岁的时候，他妈妈就走了，然后家里面就是他爸爸跟他，然后就比较心疼他，就想着要了一个小孩。
0: 为了能够拥有爱情的结晶，这已经是陈红第二次怀孕。
2: 因为我在这个孩子上一个也有一个，然后是8周的时候胎停了。当然这个孩子比较争气，
3: 他如果怀孕月份大了以后，他容易有可能会出现心衰、心律失常或者长血栓这些问题啊。从胎儿来说，第一个呢他容易胎停，第二个呢他容易早产。
0: 医生说，像陈红这种情况在国际上都是一个难题，虽说他们不建议陈红要孩子，但现在陈红怀孕已经32周，他们只能去医院多科室的力量来守护陈红和他的孩子的安全。这几天入院之后，陈红就出现了多次宫缩，
2: 越到后面越害怕。
1: 嗯，
2: 主要是一个是怕我自己，也怕孩子嘛。人说让他早出来吧，孩子受罪；晚出来吧，又害怕我自己心脏。
0: 为了让陈红安全顺利生产，产科召集心脏中心、麻醉科等多科室进行提前研判，为陈红和孩子保驾护航。这次虽说提前有宫缩，但经过医护人员的全力保胎，逐渐平稳下来。医护人员表示，孩子才32周，能晚出生一天，对孩子的安全来说就多一份保障。他们会尽力为陈红保胎，为孩子的发育完成争取时间。北京台报道。
4: 可以说，为了这只有半颗心的孕妇，医院方面是全心全力的守护。
5: 那就在本月的22号，陈红宫缩严重，需要立即进行手术。
0: 上午9点半，记者在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手术室看到，医护人员已经将陈红转运到了手术室，心脏中心、儿科等多科室专家都赶到了现场。
6: 不能再继续保胎去了，还有宫缩哈，就不再继续保胎了。所以呢，今天就准备他做剖宫产来，因为剖宫产这个术式是对他分娩的一个最佳的一个选择方式。平常的人上除了用产钳，可能还会压宫底，他是不能够的。
7: 现在是上午10点38分。我所在的位置是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手术室，医护人员正在对陈红进行手术前的麻醉。
0: 记者看到，为了减少麻药对患者和孩子的影响，专家也是打破了常规的麻醉手法。
8: 麻醉科呢是在穿我们的中心的静脉，然后动脉也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我们就是把提前所有的监护然后都备好。
9: 因为做剖宫产，大部分来说我们都是做的是这个椎管内的麻醉。那么椎管内麻醉呢，就是能保证他下部分是不疼，那上面的呼吸又不影响他呼吸，所以这样的话，对于病人来说，我们的这些比如插管啊，对他的这种刺激呢，会减少到最小。
0: 记者看到，医生还在陈红颈动脉处弄了2个套管，医生说这是防止他心脏动力不足时挤药的准备。
7: 现在是上午10点59分，那么看到这个经过麻醉和一系列的术前准备之后，现在这个手术正式开始了。
0: 上午11点05分，医生为陈红剖出1840克重的一个男孩。
2: 小男孩
0: 听到孩子洪亮的哭声，陈红也激动地流下了热泪。
10: 生了啊，男孩。
11: 从怀孕开始，我就心里一直揪着，
3: 就让他后面健健康康的，跟小孩子两个健健康康的。
0: 由于孩子出生为32周加6天，属于早产儿，为了保证孩子的安全，医护人员将孩子和陈红都送进监护病房。记者截稿时获悉，目前陈红和孩子的各项指标都平稳，经过一段时间的监护，他们就可以出院回家。
3: 我们

0: 这里每年做的担心室方塔的病人非常多的，所以对于这些病人来说，我们尽量不建议生孩子，但是如果说一定要生的话，必须选择实力比较强的这个医院科室，然后去保驾护航。
1: 北京台报道。

0: 铜墙青瓦，古柏参天，很多人来到天坛都是奔着它600年的历史古迹来打卡的。
1: 四川过来的，
2: 嗯，他是山东过来的，
3: 石家庄，我是广东，他是湖南的。
4: Incredible, and my first time in Beijing, and I love it.
0: 欣赏天坛的古韵之美，但今天我们要带您发现的是这里藏着的低碳风景。
5: 您知道这咱们坐的这个椅子是什么东西做的吗？
2: 这个应该是可再生材料吧，是不是纸什么的？
0: 说的就是我，平平无奇一个牛奶盒，但是600个我一起就变成了特别的公共设施。
3: 做再生椅，绿色包装奶盒做的椅子，
6: 垃圾做的，
3: 看看结实不结实。
6: 垃圾做的，知道吧？嗯，变废为宝了
3: ，哎，对，
7: 给你们点赞。
0: 不光我们牛奶盒，如今各式环保活动走进公园举办，让大家见识到我们可回收物换新生。
3: 比如说瓶子呀、矿泉水瓶，咱们投到咱们的智能回收机里，那回收机到时间就清运到我们的分拣工厂，做成我们能再生使用的材料，就从矿泉水瓶变成了它，
8: 垃圾变成这儿了。
3: 对。
9: 啊，比如说你看，现在我们身上穿这种衣服啊，就是我们自己公司自己用可回收物做的一个这个冲锋衣，都可以用我们的收回来的东西做。
0: 矿泉水瓶等可回收物统一回收后，经清洗处理，粉碎制成瓶片，再通过高温熔融、过滤杂质、拉丝制成再生聚酯纤维，最后将纤维制成布料，加工制成环保购物袋等各类再生产品。椅子、环保袋、再生衣服，背后藏着一条智能回收链条，而它的起点就在大家的社区里，一台台智能回收机。
5: 看您这个机器用的还挺熟练的，是平常老用吗？
10: 平常老用，基本上就是每天吧，快递盒啊，我都要扔进去。原先像我们可能就是还把那些东西积在家里头，
5: 哎，
10: 存在搁在楼道，又占地儿吧，又脏。先有这个哈，下楼遛弯的功夫，24小时反正你都可以入。
11: 家里边的快递箱，然后还有他的旧玩具，衣服、书都有，还有那些什么纸那个瓶子呀，都会往这里边放。他的垃圾分类意识也强了，把这些旧的玩具投到这里边，然后攒钱买新玩具，这他自己都知道了。
12: 就用一个手机，用微信一扫码，然后就投进去了，非常简单。家里头也干净了，走廊也干净了。
0: 智能回收机方面还需要社区协力，布设在居民伸手的地方。
13: 一是便民，一是安全。便民性上，像在小区的出入口啊，便于居民投放的区域，布设的为多。
0: 当智能回收机满仓时，后台系统会根据周边区域的实际情况自动调度，并派单给距离最近的清运员。清运员会在40分钟内完成满仓设备的清运工作。
5: 我们这些清运完的这些东西要拉到哪个地方去啊？
14: 拉到那天坛街道中转站。
0: 从社区收运出来的可回收物就来到中转站，这里是整个回收链条里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
15: 中转站起到的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存储的作用，就相当于个物流的一个中转的一个转运仓的作用，提高工作效率，更好的服务大众的。
0: 经过中转站的暂存与转运，可回收物会被统一送往末端处理中心。在这里，所有可回收物会被精细分成80多个品类。就拿回收纸来说，就分成黄纸、花纸、碎纸等类别。黄纸属于一级纸，就是我们平常用的快递盒。这种带彩色的纸包装盒，则属于四级纸。通过精细化分类，可以让原材料需求商能低成本直接加工。而随着智能回收箱已经在北京4000多个社区上岗，从前端便捷投放到后端精细化分拣，在北京，一条完整的绿色循环链逐步成型。通过循环。

0: 再利用，废旧物品重新回归我们的生活，低碳环保成为北京最动人的日常风景。
1: 今天还是个特别时间，今天是世界预防中风日。我们国家每年新发猝中患者约394万，每五名死亡者当中至少有一人死于脑卒中。中风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成年人首要的致死病因。
2: 我们要关注一个特别的病例，51岁的张先生半夜突然耳朵完全听不见了，被送到天坛医院耳鼻喉科。那检查结果呢，也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张先生中风了。
3: 当时是他半夜，然后突然间耳朵 就全都听不见了，然后第二天早上他的朋友把他送到了天坛医院的那个耳科，他检查完之后就知道他的耳朵现在已经是全聋的状态，但是耳朵没有内外伤，所以当时天坛的医院的医生特别负责任，就跟我们说你赶紧跑到天坛的绿色急诊通道，有一个脑卒中的通道，他考虑可能是因为神经的问题影响到了他的耳朵，急诊部的大夫也特别的好，当时就给我们开通了这个绿色通道，赶紧去照了片子。照了片子以后，我们才发现，哦，原来是他的脑部的基底动脉全部都堵塞了，当时已经是非常非常危急的状态。
4: 基底动脉是后循环的核心血管，供应脑干、小脑和部分大脑组织。脑干被称为生命中枢，控制着呼吸、心跳、意识等基本生命功能，一旦堵塞，死亡率极高。张先生的病情还在持续加重，从听力下降到右侧肢体完全偏瘫，从走路不稳到意识障碍。
3: 杨明大夫在他进手术里边之后评估了之后，然后完了他出来跟我说他只有1/3的活路，只有1/3。他说你敢不敢救，如果你要敢签这个字，咱们共同努力，可以我拼一把。我就说不管怎么样就必须得赶紧救人，完了我就签了好厚的一沓手术那个通知单。麻醉完了之后，医生又出来跟我说，他说这个你这个不止一处是堵塞，有好几处。然后我跟那个医生说，我说没关系医生，我们相信你。
4: 在医生和患者家属的积极配合下，患者及时接受手术治疗，取栓放支架，手术从晚上12点左右一直做到了早上5点。
5: 它是一个后循环比较典型的以听力下降啊行走不稳起病的一个病例，在病例逐渐进展的过程中呢，进展到了这种意识障碍、右侧肢体的无力，逐渐的加重，一直到完全的基底的零级。在我们医院急诊呢做了磁共振和 CTA 的这种评估之后，我们觉得是后循环基底动脉的一个急性的闭塞，当时就立即执行了一个急诊取栓的一个手术。
4: 术后6个月，张先生从右侧完全偏瘫不能动，恢复到能走能跑，甚至能骑摩托车。
3: 他现在6个月，然后完了就是一般像他这种重症脑梗的患者，恢复的时间会，不会像他这样，就是这么快。他每一天都在积极的去运动，然后积极的去做这些术后的治疗。刚开始真的是做完手术以后，完全是右侧偏瘫，就导致他右侧完全是没有知觉的，就不能动的，然后后来慢慢一步一步，现在能走能跑，然后也能骑摩托车，对，现在还是挺好的。
5: 啊，提醒一点呢，这个患者的发病呢，有这个高血压、烟酒，的一个病史，一定要加强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些筛查，一定重视，尤其是合并的一些这种偏侧的肢体力弱啊、麻木啊、言语障碍啊、行走不稳啊，类似于这种类型的病人，一定要加强筛查。
1: 这可以说是妙手回春呢、在很多人的认识当中，中风呢是老年病，其实不然。记者在天坛医院采访的时候就了解到，门诊数据表明近年来中青年猝中发病率正在明显的上升。
2: 那么有哪些危险的因素正在悄悄伤害年轻人的血管呢？
6: 现在脑卒中的这种发病率呢，呈一个年轻化的趋势，就是年轻人越来越多。为什么会年轻人越来越多呢？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那么一个

0: 原因，其中的一个原因，我们不注意控制危险因素。很多的年轻人其实已经有了高血压，那他认为呢吃药有副作用，或者是他现在尽管有高血压，但是他没有症状，而不去吃药，那么这造成了动脉硬化、脑出血或者是脑梗的发病率会增加。还有一些呢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熬夜，那么这些都会造成年轻人的卒中的发病率会增加。
1: 张先生的经历就是一面镜子，他有高血压家族史，这些年忙于工作，应酬喝酒、熬夜、抽烟，三年没有体检。发病前，他已经出现开车时头晕、脑鸣、耳鸣的症状，但以为是没休息好，没有在意。马宁主任介绍，年轻人出现动脉粥样硬化已经不是个例。
2: 以是缺血性脑血管病为例吧，它一般都是和年龄相关的，最主要的病因都是动脉粥样硬化。那在这种呢，肯定是年纪比较高的患者，高龄的患者会相对比较多的。但是现在由于这种工作压力的增大还有我们一些这种危险因素的控制不好包括我们年轻人虽然年纪比较轻，但是呢由于他的这种工作强度比较大，饮食不规律，睡眠不好，他也有可能会动脉粥样硬化提早显现。年轻的患者我们是有20多岁、10多岁的都有但是10多岁的呢可能病因就不一样了，它有可能是加成或者是一些烟雾病，但是确实是有20多岁的患者是以动脉粥样硬化来起病的。那主要还是跟他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还有或者工作压力比较大
1: 数据显示，我国中青年卒中发病率逐年上升，35岁以下人群占全部卒中的比例已接近10%。预防中风从年轻时就要开始，马宁主任给出了具体建议。第一，合理安排作息时间，保证睡眠，适度锻炼。第二，做健康查体，关注血脂血压。第三，如果发现有问题，到心脑血管病门诊就诊。
2: 并不是说年轻人的人发现有危险因素的我们的异常就是需要用药去控制的，因为年轻人他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善，通过适度的生活的运动，通过饮食的这种管理，他是把这个我们也叫做危险因素的管理，是能够把血压血脂能够控制在一个比较好的理想水平的。
3: 所谓防患未然，那么有没有脑卒中预防的实用方法呢？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天坛医院中医科专家就特别教授了几个简单的动作，每天坚持下来，对于改善大脑供血很有帮助。
4: 不管是没有得过中风想要预防的，还是已经得过中风想要康复预防复发的，都可以跟着做起来。
5: 平时在居家生活当中呢，有一些这个条形操可以做起来，两脚分开，然后跟肩同宽，然后靠墙站抬头挺胸收腹然后我们下巴稍微内收一点，这样呢两臂自然下垂，然后这样我们去调整人体的这个纵轴的这个张力，这样呢就是让背部的这个双侧的肌肉然后去形成肌肉记忆，然后去行保护这个椎体的稳定性，那这样对我们在体内走行的血管改善大脑供血就会好一些。
1: 第一个动作是靠墙站立，通过调整人体纵轴张力，改善背部肌肉力量和椎体稳定性。
5: 那第二个动作呢，我们还是这个两个脚分开，跟肩同宽我们可以两个手这样去慢慢的这样伸开双手可以自然放松大部分人呢会有这个手麻的感觉，那这时候提示实际上是有一些颈肩不舒服，或者有一部分颈椎病的一些早期的改变。双手自然打开，然后慢慢的，然后这个一个手掌心往上，头往这个掌心向上侧转，然后再换另一侧，然后左侧的掌心打开，然后头往这转那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要改善颈肩的这种肌肉的张力，颈椎的稳定性会好，那我们在两侧上行的椎动脉的供血就会改善。
1: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每天做10到100下。第三个动作适合在床上完成。
5: 当我们去卧位躺在这个床上的时候啊，我们一般选一个合适高度的枕头，大概拳头这么高的枕头就可以。那我们去做一个身体放松平躺的时候，去做一个绷脚尖儿，数到十个数，再去勾脚尖儿，数到十，来回六到十次。这样做的目的呢，让我们人体的纵性的这个肌肉的张力去调整。那调整的目的，我们就是要达到骨正筋柔，气血一流。
1: 在天坛医院中医科门诊，李焕琴医生常常遇到这样的高血压患者，体型偏胖，容易出汗，平时应酬多，吃肉多，喝酒多。这类人群属于中医所说的痰湿体质，是中风的易感人群。
5: 还有一个手指操推荐给大家，对于中风的预防和已经得卒中的患者都可以做起来。就我们这个食指呢，是可以做很多的精细动作。那像最简单的，像这种抓握，然后这些大家都可以平时的时候，在工作间隙或者你这个出差的途中都可以做。那还有一些呢，我们可以用大拇指去做食指、中指、无名指这种小指的这种，自己去可以去做哈。那对于维持我们整个的脑部的供血也有非常好的帮助。
1: 北京台报道。
3: 视线转向深圳，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将落下帷幕。
4: 五天的时间里，北京文博文创在鹏城火爆出圈，又一次显示了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在全国的领头羊地位以及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文创里的中国展区内，国家博物馆凤冠系列，还有新晋断货王闹鹅金钗系列领头，联合全国文博顶流天团，串起了5000年中华文明的生动展示。
6: 今后是想做在世界上的一个巡展，以文创来去体现我们的文化。
1: 北京馆内，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颐和园、天坛等20余家文博单位及市属公园，带来数百款文创精品，让文物之美随身而行。万寿寺刚刚开发的玉兰与猫主题的节令爆款，也登上了深圳文博会全国展示的平台。
7: 我们带来了近一年来我们北京文创一些爆款的产品，借深圳文博会的一个平台呢，向全国的公众呢来展示一下我们北京文创产品的最新的发展的成果。
1: 鲜活的场景，创新的表达，让传统文化走出博物馆，成为可触、可感、可带走的生活美学。
4: 不仅是浓浓的京味文博文创，深圳文博会上北京展区内处处洋溢着科技感，也备受瞩目。
3: 接下来就跟着记者感受智慧赋能、科技领航。
1: 在智富精创、科技领航的主题下，展区随处可见算法邂逅生活美学、科技催动带来的文化产业新范式，展现了数字时代的生活新图景。最接地气的科技应用当属豆包大模型与文博生活的结合。正在首都博物馆热展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豆包就承担了官方 AI 讲解员的任务。逛展时掏出手机， AI 导游随身相伴。展区内我国首款智能化的民族乐器也备受关注，它的发明让民乐从小众变为大众艺术消费品成为可能。
8: 您一定是见过数字化的钢琴、数字化的吉他，但是您从来没见过数字化的民乐。对，我们是第一次把它改良了。您看它的这个声音是靠琴弦和木头的震动产生的了。你看我现在把它静音之后，它是没有声音的啊。对，它是靠我们的 MIDI 民族音乐算法，这也是我们自己独创的一套算法来驱动它响的。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呢，我们把它数字化了之后呢，它可以跟手机 APP 进行联动。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琴里面一共有300多颗灯珠，就可以提示你右手该拨哪根弦，或者左手该滑动哪根弦，然后去产生我们独有的中国的韵味。
1: 如果说消费端的文化科技融合让生活更美好，那么生产端的技术革新则在重塑整个文化产业的底层逻辑。超现场数字视听技术的亮相，为优质文化资源的普惠共享提供全新方案。
9: 大家看后面的这个屏幕呢，其实就是 ULive 超远大屏，它是远远的高于现在国际上流行的电影的这样的显示的水平，让全国各地的观众能够在异地能够和现场的观众同步的高品质的享受到这样的艺术作品。
1: 截至2025年末，这一方案已累计服务全国40余座城市的60余座场馆，完成超350场演播活动，为15-57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提供了北京方案。以文化科技融合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已成为北京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全市文化新业态企业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18834.9亿元，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71.8%。2026年一季度则实现营业收入4633.0亿元，则实现营业收入4633亿元，占比71.5%。这意味着北京每100元文化产业收入中就有超过71元来自新业态，充分体现了北京在文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中的领先地位。
10: 很多个方面，比如说文化和科技的融合、文化金融、新业态的这些发展等等，这些方面其实都是在全国都是具有这个领先地位的。
1: 从人人可演的短剧到跨越千里的超现场，北京展区集中呈现了文化新质生产力从技术突破到应用落地再到普惠大众的完整闭环。在这里，科技不再是实验室里的孤芳自赏，而是真正融入生活、赋能产业、温暖人心的力量。北京台报道。
3: 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迎来了观展高峰。
4: 这里除了琳琅满目的珍贵展品，各项体验活动也吸引了家长和孩子们的热情参与。
11: 挖宝藏，挖五星，还挖出了2个美金送给我爷爷奶奶。
12: 好玩，就是它考验我们的耐心。有一个镇馆之宝，我就想挖出来，但是很难挖。
13: 一共是6种主题，青铜器跟手博相关的，玛雅寻踪的玛雅主题的一些挖掘活动，还有这边的三星堆，还有这边的化石和咱们的古代钱币活动。
14: 在首都博物馆地下一层的沉浸体验区，孩子们不仅可以体验考古的过程，还可以使用 AI 眼镜穿越到玛雅文明的仪式活动现场，感受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和魅力。
15: 体验了好多那个玛雅的文明，那个怎么消失的，怎么那个来的，这样子的。
16: 刚才看了展，然后又玩了一个这个沉浸的这个 VR， 就是有一个更直观的一个感受。
14: 六一儿童节和暑期即将到来，首都博物馆打造的多项沉浸体验活动将成为亲子活动的好去处。北京台报道。
3: 精彩京郊，这回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北京昌平。近年来，昌平依托未来科学城科创活力优势，持续深耕青年文旅赛道，常态化引入高品质户外音乐节系列活动。
4: 从春日汽水音浪到初夏大眼狂欢，多场风格多元、阵容丰富的音乐盛会接连上演，精准贴合年轻群体休闲消费需求，吸引了大批京城以及外部青年乐迷齐聚昌平。
1: 这个初夏，汽水音乐节和大眼音乐节在昌平区接力开唱，4天时间，众多一线人气歌手轮番炸场，上万乐迷从各地赶来，享受音浪与晚风。
17: 早九晚五这样上班，然后终于等到周六日可以来在音乐节来放松，放肆嗨一下，然后来见自己喜欢的 idol 歌手、明星什么的，还挺开心的。
18: 第14次，很幸福，
19: 很幸福，
18: 因为他的舞蹈基础很好，然后。生活中也很努力，所以可能会带动我的一些情绪，所以我很喜欢他。
19: 来音乐节就是充能，经过5天的学习，然后再来音乐节充能，见见明星，然后有动力。
20: 昌平区是我们北京年轻人口最多的区，然后我们卖票卖得也非常好，2天大概卖了有6万张左右。
1: 数据显示，昌平系列音乐节活动参与人群超80%以青年群体为主，年轻游客已然成为昌平文旅消费的主力军，海量年轻客流涌入，有效带往周边餐饮住宿， 商圈零售、短途出游等业态，拉动假日文旅消费大幅增长，成功解锁青年引流、流量变销量的文旅发展新模式。
0: 那我手中的这张音乐节门票啊，不仅可以解锁音乐盛宴，而且还可以解锁昌平区100多家文商体旅消费福利，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21: 我们对这张票根文旅昌平进行了全面升级，在小城市上我们联动了100多家优秀的商家啊，包括特色餐饮，包括景区门票。
0: 那这两天啊，很多人参加音乐节都发现自己晒黑了，特别需要采购一些防晒衣、防晒帽。就在我们音乐节附近的首开龙街商场，凭我们手中的这个音乐节的票根，通通都可以享受折扣购买这些。
22: 没问题，您这个音乐节的票根可以在这儿我们全场使用。我们收集了大概20多家的餐饮和零售品牌，其中有折扣，还有一些赠品。我们的活动持续到6月1号。
0: 我们都知道昌平的温泉历史文化悠久。

0: 今天的最后一站，必须得来昌明的温泉看看，看看这里会给我们发什么样的福利呢？
1: 我们针对微博大眼音乐节推出了门票6折的价格，让大家享受我们的水果饮料哈根达斯的无限畅吃，包括我们的免费过夜和星级早餐。通过票根福利，我们可以把外来的游客留在昌平，让他们从单一的看演出变为深度的休闲游。我们希望把音乐节的热情延伸为一段舒适的、放松的微度假体验。
2: 从潮流商圈的便捷福利到温泉康养的暖心体验，昌平以音乐节为纽带，串联起消费、文旅、康养多元场景，让乐迷在视听狂欢之外，深度感受昌平的城市活力与人文魅力。
3: 我们属地投入社区交通执法力量近1000名，24小时服务保证城市运行，给广大乐迷提供舒适便捷的城市服务，也欢迎全国的广大乐迷来昌平享受音乐盛宴。
2: 北京台报道。
4: 作为中影进口发行倾力打造的银幕碰头计划的重头戏，电影《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近日举办了一场特别的活动。
5: 活动吸引了不少星战资深粉丝与亲子家庭前来碰头。
6: 记者在现场碰到了星战的资深影迷洪涛，每到有星战的电影上映，他都会亲手制作电影中出现的主角机器人，到现在已经坚持了整整14年。
7: 这个是那个就是我们就预告片里有的，就是那个雪地老鼠，我们叫，其实它也是星战的一个机器人。看预告片，然后呢截图建模，然后自己打印，然后做一个。
6: 在电影《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观影派对现场，有很多像洪涛一样的影迷，大家都与星战有着不解的情缘。
8: 服装、化妆、道具的这种设定，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整个星系和种族的这种背景的设定，都非常的吸引人。
3: 既有那种老西部的片子，又有科幻的元素，多种元素吧，就是很吸引人。
9: 首先我觉得他那个角色的形象设计都很酷，尤其是这一次的星战里面又有那个尤达的小宝宝，然后我觉得很萌很可爱，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来看。
6: 现场曼达洛人与谷谷惊现银幕碰头点旁，亲自为观众盖章，与观众碰头合影，吸引大量影迷驻足互动，将看电影到玩电影的仪式感拉满。影厅里身着盔甲的501军团成员入场亮相。501军团是影迷自发组建的角色扮演组织，2005年通过电影《西斯的复仇》被纳入星战正史，形成银幕内外的一场特殊联动。随后多位影迷讲述自己与星战结缘的故事，现场记者也惊喜地看到了只有10几岁的星战迷。
10: 因为我爸喜欢星战，然后就买了很多相关的那个乐高玩具，然后呢就因为我喜欢乐高，我就帮他做，帮他拼那个，然后因为我做出了好多那个东西，然后我觉得非常喜欢，就很有意思，然后开始看星战。
6: 这部万众期待的新作《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将带领观众以独特的视角跃入一段宏大的银河冒险。在秩序动荡的银河系，最强奶爸丁贾伦与银河系萌娃谷谷这对飞行员父子并肩登场，他们一同执行关乎银河命运的绝密任务，直面远比以往更为凶险的挑战与博弈。为了完美呈现宇宙的壮阔图景，影片充分发挥大银幕的画幅和视听优势，带领观众身临其境地穿行于这片光怪陆离的银河荒野。《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正在全国热映中。北京台报道。
5: 由北京市商务局牵头的2026北京直播电商购物月正在2026北京国际花展现场举办，将花卉美学、金融商务、直播电商、文化体验、休闲娱乐、体育活动、品牌展览深度融合，打造了赏花、逛街、购物、娱乐加体验的一站式消费场景。
4: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高天阳。脑机接口这项听起来有些科幻的技术正在走进现实。对于许多偏瘫、截瘫的患者来说，动一动曾经遥不可及。但在北京协和医院的一个普通诊室里，这个不可能正在被重新定义。
1: 在协和医院门诊楼二层的一间普通诊室里，每周二、周四下午都会迎来一些坐着轮椅的患者。诊桌上摆

戴着一顶脑电帽、一台显示屏和一双像手套一样的机械臂。患者戴上脑电帽，用意念想象动右手，旁边的机械手就会跟着微微活动。这就是非侵

0: 脑机接口这个技术呢，其实核心的意思就是说，通过一些外部的这个采集的设备，能够来精准的记录我们的人的脑电的这个信号，通过一些这个人工智能的分析的方法，把这个脑电进行解码。比如说我们要控制我们的手脚活动，或者说我想说哪句话，或者说我的意识状态能保持清醒等等，这些
1: 它就是一个技术在不断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目前大家能看到的效果呢，确实有效果，它不是一个神奇疗法，它是一个科学的客观的，它大概就是能好20%-30%，但是我仍然觉着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疗法。
2: 目前门诊主要面向脑出血或脊髓损伤后出现肢体运动障碍、意识障碍的患者，也包括癫痫、帕金森病等疾病的治疗。脑机接口目前处于从实验室到临床转化的重要阶段，特别是运动功能修复的重要治疗方式。费用方面，北京市将脑机接口治疗包括非侵入式和侵入式的进行了医保报销的试点。
3: 我是2024年6月14号突发脑出血，就是从最初的只能在床上躺着吃喝拉撒，连动都不能动，这种软瘫来做咱们协和医院这个无创脑机接口，到现在为止呢，我已经做了3个月了。最深刻的变化就是说，从我最初到这儿来的第一次，我是坐着轮椅来的，到现在呢，我能够拿着拐棍走得更远，让我觉得它是我在绝望里面看到的一束光。我觉得至少我还能够相信我自己还有可能会更好。
2: 脑机接口技术是北京协和医院在科技创新领域的重要布局。作为东城区医学科技创新版图中的重点项目，这一项目的落地将推动前沿技术研究与临床应用的协同发展，为区域培育医疗新质生产力注入动力。
4: 对于开店的人来说，各部门轮流检查，时间不好凑，问题重复改，是件头疼的事儿。现在好了，西城区市场监管局推行预约式指导服务，企业一次下单，多个部门联合上门，解决问题一步到位。
5: 喂，您好。我是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我这边在后台看到您在那个网上预约了一个企业预约式的综合查一次，然后我想问一下您，就是需要哪些部门去给您提供这个服务呢？商务局，市场监管局，街道城管队是吧？他们会按您约定的时间过去给您做指导，好吧？
2: 不久前，西单大悦城内一家餐饮企业通过小程序预约了多部门联合上门，围绕食品经营合规、消防安全、油烟排放等环节提供专业指导。
6: 刚才我们说到的宣传呀，或者后续有的政策呀，咱们俩也加上微信了，然后能随时传达到你这儿。还有一个就是企业要履行的义务，后续统计局会和咱们的财务的人员来对接这个具体这个财务报表的这个情况。
2: 政府部门接单后，组织相关监管部门组团上门为企业把脉，是西城区推出的一次预约综合体检的服务新模式。这种集结上门的服务方式让企业主感到前所未有的便利，
7: 这样的话大量的节省了我们人力时间、物力时间，我们也有可以去全心应对这个检查，而且这个检查人员上门的话，不再像是挑毛病式这种检查方式，包括一些细微的一些违规动作的话，也会让我们去及时纠正、及时整改。
2: 在联合指导中，执法人员不仅指出问题，更耐心讲解法律法规，帮助企业完善管理，落实首违不罚、轻微免罚等柔性执法举措。检查结果同步运用于企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
8: 及时响应企业诉求，变被动迎检为主动邀约，一次解决企业多项需求。同时，对于检查中发现合规度高、信用度好、风险度低的企业，优先考虑纳入无事不扰主体清单，最大限度减少对守信企业的打扰，推动监管与服务深度融合。
2: 企业可通过西城区政府官网、西城易办事小程序、电话等渠道自主下单，预约检查时间和事项。
4: 近日，东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东城区卫生健康监督所走进东直门街道东环广场，开展以贯彻供水新规范、饮水安全惠民生为主题的饮用水卫生宣传活动，向居民和二次供水设施管理人员普及饮水安全知识，推动新国标落地见效。

0: 高兴的，因为那个饮水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是吧？也是对我们的健康非常有用。刚才也听了他们给我们讲的那个水质在1000以内是最好的。刚才有些居民呢也用自己家的水到这儿来检测，非常的达标，也觉着东环社区的这个水质特别的好。
1: 感受挺深的，为我们社区居民办了这件好事，让我们拿水给我们监测。我平常在生活中遇见这种什么水质的问题，第一时间那个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2: 西城区街巷一路繁花盛放，各地花卉迎风舒展，城区道路两侧花带绵延交织，满目景致清新如画，为市民出行增添宜人风光。穿行期间静聆一路花开清韵，尽赏花样西城。

0: 花会沿路盛开的，你以后的路也是。
1: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0: 白福大墓，西周女将军如何在这里现身？大兴旧宫呈现怎样的西周时代生活图景？青铜短剑如何发现3000年前骁勇善战的山戎？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穿越3000年北京地下的烟与戎。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玛雅人说他是万物之母，他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制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4: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3: 我是伊西切尔，
4: 万物轮回的底色。
3: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5: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6: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7: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6: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今天靠你们俩。
6: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来了，
11: 穿豹纹拿棍子的不一定是孙悟空。
12: 人脸周边呢是章鱼的这种爪
11: 八个。
0: 美洲文化嘉年华，有的看，还有的玩。
11: 哎呦，我辣的
12: 羊头出来了，
11: 梦想成真了！来我们首都博物馆，居然他们能够团聚在这里。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单霁翔点赞，首博美洲大展。

0: 的，
1: 辣的，
0: 爽！辣椒冰淇淋我还没吃过呢，
1: 第一次，
0: 好吃，
1: 多做一些啊。
2: 第一次来到中国，
1: 首次来到我们首博展，这是独一份的全国，你们真下的很大的功夫。
3: 什么样的展览让见多识广的单霁翔老师赞不绝口？这就是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
0: 好、哦，我还穿着这个，好，是吧？
1: 哎呦，还得有，还有帽子，
2: 还有帽子，哎呀，全套了啊！
0: 好、
2: 哦，好，帅呆了啊！
0: 瞧瞧，咱们先睹为快。
3: 跟着单霁翔老师和首都博物馆馆长郭京宁，解锁逛展新思路，必打卡文物，大地支撑者。
2: 肖院长，就是我们现在面前所及的这四件文物呢，叫大地支撑者。古玛雅人认为呢，天呢是高远的，它需要有这种大力士把天给撑起来。其实这种的神话传说呢，类似的神话传说，在世界上很多的古文明中都有，古希腊也有，那么中国也有。中国呢，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盘古开天地啊，石雕像。发现在玛雅一处特别著名的遗址叫齐天一查啊，我们这次玛雅展是首次把四个大地支撑者给集中到一起，给观众能够做展出。
0: 哦，这四个全来了，
2: 四个全来了，
0: 哎呀，真不容易。
2: 他们
0: 那个建筑里面都是好多呢，用这种大力神似的这种来支撑的屋梁是吧？哎，然后还支撑的这个窗户的这个窗梁，所以很有力量感。
2: 对，您说的这个呢，我就刚刚想到了，就是北京呢也有一处特别著名的古建筑，隆福寺。
0: 啊，对啊，
2: 隆福寺呢特别著名的天宫岛顶，它的四角呢就是四个力士在托举着它。
0: 对对，四个力士
2: 在托举着它。啊，哎，也是这样子。
0: 所以就是两大文明在很多地方都是有这样的同样的一种表达。
2: 对，
3: 玛雅雨林里的金字塔，2012年末日预言。都给他披上了神秘的外衣，那玛雅到底是哪里的文明呢？
2: 就是我们老说玛雅文明，玛雅文明，但是玛雅两个字呢，真正是什么样的含义，也没有谁能特别说得清楚。有的人说呢，它是来自于古玛雅的一个城邦的名字。也有人说呢，西班牙人第一次到了墨西哥之后，听到当地的土著人管这里叫玛雅，他就把这个叫玛雅了。
0: 这样的，玛雅文明呢，是中美洲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平常说的四大文明，这是都是大河文明。

0: 名，是的。
1: 其实真正的原生文明还有两个，一个呢就是中美洲文明，玛雅文明为代表的，再一个就是安第斯文明。
0: 是的，是的啊。
1: 这大约15年前吧，我到这个秘鲁，到墨西哥。这个我去访问，真的被他们的这个展览，对他们的文物所吸引了。当时我还在想，你说这些珍贵的文物什么时候能到中国来？
0: 哎，这
1: 能叫我们中国的观众也能看到，梦想成真了。
0: 梦想成真了。
1: 今天在我们首都博物馆，居然他们能够团聚在这里。关键是古代文明、美洲文明和我们中华文明有一次握手。
2: 中华文明和玛雅文明虽然相隔万里，却有很多文化的默契。
3: 在玛雅人的宇宙观中呢，它是分上界、中界和人界啊。空间的这个布局之内的，它是分四方。哦，这点呢是和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的世界观和宇宙观是相通的。
1: 24年，咱们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了，15组建筑群，其中一个呢就是设计坛。
3: 设计坛。
1: 那么设计坛，你瞧跟这个非常相像，也有五色土，是吧？哎，青龙白虎、朱雀玄武。
3: 是我们现在啊，就是这五种元色跟玛雅的不是完全，就中华文明的不太完全能对应上，但是对于它的空间的四方的认识，现在来看呢，两支文明是相通的。
2: 不止如此，玛雅的月亮女神和嫦娥也撞款。
3: 因为兔子呀，这个在中华文明和玛雅文明中都有这种共通之处。哦，玛雅人也崇拜兔子。
1: 兔子啊，
3: 他认为月亮上有只兔子。
1: 月神，
3: 月神，哎，月神，中国人更是这样。嫦娥。
2: 必打卡文物，顶玉米的美洲豹。
4: 展览名字2/3我包了。
3: 单院长，这件文物很有意思。
1: 哎，很有，真的，那上面顶的是玉米吧？
3: 是，顶的是玉米，下面呢是一个美洲豹。
1: 美洲豹，哦，这就是咱们玉米美洲豹。
3: 是的，是的，
1: 在一起了，
3: 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展览的两个标题“玉米黄金美洲豹”，有两个呢都在这个文物上结合出现了。玉米呢是大家知道，现在是世界上单产量最高的谷物，但是实际上呢，它的来源是玛雅文明。哦，玉米呢就是在墨西哥玛雅文明中啊有特别高的含义。当时呢就是他有一个创世的一个传说，说这个创世主用这个木头造人没有成功，用这个泥土捏了一个人也失败了，也失败，最后用玉米造了一个人成功了，
1: 成功了，
3: 成功了。哎，所以这玉米呢就是他们的国王都会化妆成玉米神的形象。
1: 玉米是生命之源，美洲豹呢是精神象征，这就是从物质到精神的一个不断的进步，
3: 不断的进步。哎，
1: 把它能聚在一起。
2: 当美洲人吃玉米的时候，咱中国北方吃的小米，南方已经吃上了水稻。
3: 中国有北溯南稻之说。
1: 对啊，
3: 在距今10000年前左右，就是我们的2楼北京通史的展厅，有现在目前华北地区发现最早的溯。
1: 门头沟，
3: 门头沟东湖林遗址。溯呢，其实就是小米。
1: 然后你瞧，咱们这个列入世界遗产的两组遗址，
3: 两组遗址
1: 发现了大量的水稻，稻作农业。
3: 是的，是的。
1: 其实我们稻作农业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
3: 是的，
1: 所以这是两大文明不同的我们生命之源。
3: 戴院长，您看，这是呢玛雅文明的石磨盘，石磨盘和它的磨棒。在北京呢，我们也有石磨盘和石磨棒，
1: 但是我们用那个磨是吧？我
3: 用
1: 用盘。
3: 对啊，现在目前来看呢，就是玛雅文明中没有发现那种碾子。
1: 碾子，哎，
3: 这可能是两支文化不太一样的地方。
1: 不太一样，对。
2: 您来首博看美洲大展，可以楼上楼下串着看，一座博物馆里读懂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
1: 5000平米的我们的美洲的文化的展厅，5000平米的中华文化的展厅，还有5000平米沉浸式的观众的体验的展厅，是一个文化大的盛宴，
3: 文化的美洲文化的嘉年华。
1: 嘉年华。
2: 必打卡文物，西潘王陵。
5: 你知道我有多爱黄金吗？
3: 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展厅，叫王的宝藏。这里面呢主要是来自秘鲁的金器，就是因为金光闪闪啊，我们一共是从秘鲁的12家博物馆经过了2年的筹备，举办了这个展厅的文物。这个展厅的文物呢，它的年代跨度将近有3000年，哎，将近3000年，
1: 这也很不容易啊，12家。
3: 它特别重要的是，这些文物都是很多50%以上都是第一次离开秘鲁啊，就没有出过国之前，
1: 第一次来到中国了，
3: 第一次来到中国。
2: 组团首次进京的就是西潘王陵师。

0: 落的宝藏，一场盗墓之后的抢救性发掘。
1: 这个西番王陵，上次我去秘鲁的时候呢，这个非常遗憾没有能够去，但是我知道西番王陵的发掘者就是我们的阿尔瓦先生，非常了不起，他也来了是吧？来了，我上次跟他交流过。
2: 阿尔瓦先生他手中拿的这件权杖就是我们这件器物，
1: 对，他也是发现当时那个市场里面有卖这些墓葬的文物，就关注了、他就开始发掘，做了大量的保护。
2: 这个阿尔瓦先生啊，很值得敬佩、他呢当年就是接到了这些墓葬被盗的消息之后呢、他带着他的队员到这个西番王陵去做考古、结果呢当地的村民呢不让他进，因为挡了人家财路了嘛、他呢就找这个当地的警察部门协助、然后呢最后呢他带着他的考古队员就直接住到了这个墓葬之中，最后是取得了这个惊天的考古发现。西番王陵呢现在是被誉为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考古发现。
1: 对，说这个西番王陵呢，这次金器首次来到北京，首次来到我们首博展，这是独一份的，全国
2: 独一份的
1: 是吧、能够在这里面展示这么多的金器，你们下的很大的功夫。
2: 今年也正好是中国和秘鲁建交55周年、这件文物很有意思，它这个武士的形象包括它所持的工具，哎，表现得非常形象。面具这种形式，中国和北京呢也有这种相似的文物，
1: 包括长江文明的三星堆啊，有不同也有一样的地方，比如眼睛耳朵有所不同，哎，是吧？
2: 它鼻子突出的这个有点像三星堆，
1: 有点
2: 像三星堆，哎。它这个西番王墓的规格呢特别大，在北京地区呢，我觉得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大宝台墓葬，就至少是这么一个级别。
1: 西汉的，咱们是
2: 西汉的一个诸侯王的一个墓葬。它这个西番王墓的建造啊很有意思，它那个当地呢不像中原地区啊，像我们中国有很多的泥土啊，然后可以就是烧这个木砖，它是自然风干形成砖，
1: 风干，
2: 哎，然后呢一点点把它垒起来，
1: 但桥得很坚固。
2: 我们中国的大型墓葬都是往下挖，它是往地上堆。
0: 毕达卡文物，莫切金冠饰，
3: 不要叫我猫脸大章鱼。
1: 这件金饰金冠饰吧，当时在秘鲁呢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很震撼。它有一个非常传奇的一个故事，一个古董商啊，他就告诉这个西番王的这个考古学家，他说呢有一个同时期的墓被盗了，那么当时考古学家很着急，就去看，结果呢全都没有了，全都被盗空了。他呢辗转了多个国家，还有私人也收藏，还有私人还展示过。那么最终呢，他在英国的一个这个就律师事务所，
2: 律师事务所，
1: 哎，国际刑警其实早就盯上这件事了。然后呢，秘鲁驻英国的大使积极的呼吁，然后秘鲁的这个警察也参与，最后呢，终于三方联手把这件文物成功的追索回来了。这个叫我联想到，真的我们文化遗产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独有的，是人类共同的遗产。
2: 对，
1: 但是这些文化遗产在原来的环境保护是最有尊严的，它如果流失了，尤其是被不法的盗掘了，它就会遭到没有这个尊严待遇。
2: 就是除了这件文物啊背后的国际文物追索的故事啊非常的曲折和感人之外啊，这件文物本身呢也特别值得一看。这件文物
1: 人脸，
2: 但是它结合了一些美洲豹的一些元素。
1: 对，它那牙，
2: 哎，滋着
1: ，哎，
2: 然后呢，它的周边呢是章鱼的这种爪子，
1: 八个爪子。哎，
2: 然后呢，在这个爪子的头部，实际上是鲶鱼。您看这个鲶鱼须子，哎，两边分开了。
1: 对。
2: 所以这件文物呢，它既有这种海洋文明的元素，也有这种陆地动物的元素结合在一起。哎，这件文物也值得一看。
1: 应该说这个莫切金冠的回归，在全球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案例，
2: 哎，
1: 也是一场战役。其实呢，咱们中国的流失海外的文物也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支持。那么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财富，但是需要保护的是全球人们共同来携手来共同守护人类的文化记忆。
0: 在展厅里，您还可以沉浸式走入马丘比丘。
2: 您看这个部分呢，我们是放了马丘比丘您去过的这个地方的这个照片和一个短的一个视频。
1: 哎呦，去马丘比丘我觉得真的震撼。但是我到马丘比丘呢，我就想起了我们北京的长城，想起了北京的故宫。 那么同样都是伟大文明，尤其故宫呢也是十五世纪，这也是十五世纪，但是它成为遗址了。嗯，我们故宫的是今天世界最大规模的木结构古建筑群，这个所以我就感受到文化遗产保护真的要细心的呵护，把文明呢能够保护下来。
0: 必打卡文物，穿豹纹短裤的男人，
1: 穿豹纹拿棍子的不一定是孙悟空，是吧？那还可能是咱们首都博物馆里面这个我们的展览中的明星。
2: 在美洲人的理念之中，特别是玛雅文明之中，美洲豹呢它是一个百兽之王啊，那么它呢象征着高贵、勇猛和威严。
1: 对，
2: 它呢是可以发出这种很大的这种声音，爪子也很锋利，那么它呢也能够连通白天和黑夜所以它的含义是非常多的。
1: 对，
2: 我们这里大量的元素都用了美洲豹
1: 它力量。
2: 您看，它可以装成这种蝙蝠的，也可以装成这种鸟形的，
1: 是
2: 完全看它的喜爱。这边也有啊，这边也有很多。
1: 这小朋友一定很喜欢到这儿来。
0: 在这里，您还可以听到、闻到灿烂的美洲。
2: 看看这几个，我们南美洲主要的这些植物、动物啊，老玉米，来咱们转一转，摸一摸，您可以摸一摸这个，这个也能转。
1: 来看，
2: 这是火鸡，
1: 火鸡，这是狗，
2: 狗，
1: 小狗，
2: 小狗，这个是 Coco。
1: Coco，
2: 对，可以出声音，这声音有点慢，但是也出来了。Coco 呢，它很有意思，它在玛雅文明中呢是贵族的食物，就是特别的珍贵，可以当货币。就是哥伦布呢曾经记载过一件事，就是哥伦布呢到了墨西哥之后，他发现就是商人把这个 Coco 掉在地上以后，他要捡起来，说明它太珍贵了。
1: 我是真的推荐小朋友们能一定要来，能够看到地球另一端的人们对于自然的崇拜和艺术的想象力从动物的角度是吧，大家还能获得很多的知识。要这些动物都是美洲的动物，跟我们今天动物园里看到的动物还不太一样。
2: 它这个墨西哥的狗也很有意思，它呢最有名的是一种叫无毛犬。无毛犬
1: 没有毛，
2: 没有毛。那么我们北京呢可能更多的是中华田园犬。
1: 这有意思哈。
2: 对，这是两个狗呢在跳舞。这点文物呢一定会成为今年的网红文物和小朋友打卡的文物。
1: 一老一少是吧？
2: 一老一少就是他在跳舞的过程中呢，老年人把他的智慧传给年轻人，就像您传给我一样然后这个象征着这种传承关系。
1: 对，我觉得就像一个动物园一样，我在美洲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过，说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自己的守护者，自己纳玛尔。这能互动吗？
2: 可以互动。先答三道问题，您召唤精灵，看
1: 召唤精灵，
2: 就是他，
1: 我这样，
2: 星系之猴啊，表演者。
0: 这场大展不仅好看，还能买买买。单霁翔老师啊，这就逛上街了。
2: 站长您看，这就是我们美洲嘉年华的一个主题展区这是著名的羊驼，就是
1: 羊驼，
2: 羊驼，您可以摸一摸
1: 这羊驼，
2: 那叫大羊驼，
1: 然后这个羊驼，
2: 您那个大我记得是
1: 这羊驼那脖子长，比这脖子还长，你瞧当时这羊驼跟我合影，很友好，没叫我吐吐嘛然后那个这鹦鹉，
2: 大鹦鹉，
1: 鹦鹉叼我的，叼我那耳朵这个给我耳朵掉了，小朋友
2: 他是表示向您表示亲切了
1: 对，家这羊驼多可爱啊！
4: 对，我们这全都是用阴阳土毛做的这羊驼这个花呢，它是不需要浇水的基本在这个瓶子里
1: 这是
4: 它是蜡封的
1: 这植物啊，
4: 对，是比较有
2: 懒人花不用浇水
4: 一般
1: 植不用浇水吗？
4: 不用浇水，两到三周之后它就
2: 长完了，就这个样子
1: 会开花。
4: 对，在春节现在在中国内卖的
1: 吸收空气的水分是吧？
4: 它是把水分锁在这个根茎里面它就自然生长
1: 懒人花
4: 对
1: 这适合我们，
2: 适合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美洲嘉年华主题市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文创特意给咱们这个展览研发的文创
2: 研发了刚才您看到的这几个
1: 北京广播电视台真有心了。
5: 这个呢是我们这次主推的，就是马库库。
1: 马库库，
5: 马库库，他是我们玉米黄金美洲豹展的特邀文明探索员这个是墨西哥的画家叫弗里达这个是豹纹龙。
0: 由美洲展联名的潮玩手办，还有深一度的美洲书籍。
2: 不只是这个美洲的历史文化，还有一些文学艺术诺贝尔文学奖，那些就是跟美洲相关的，我们都会有。
1: 有那么多啊，
2: 都会有
1: 美洲的。
6: 我们专门做了一个南美文学的专区啊，这边是史地走过民族，
1: 三千年，
2: 这边是一本经典的书。我们当时上学大一。

0: 那时候都是必读的书啊。
1: 这边呢是美洲的文学，哦，像咱们熟悉的《百年孤独》啊，啊，或者熟悉的《爱情》，嗯，很多南美的诺奖的获得者。
2: 瞅瞅，单老师这还玩上瘾了。
3: 是这么带吧？
4: 哎，对，哦，啊，哦，
0: 又年轻好几岁。
4: 就是我们美洲酋长，
0: 哎，美洲酋长，嗯，哎，美洲酋长，
3: 再转一下，一二三，哎，这也是帽子吗？这不是，这是篓子，哎。
0: 南美的植物啊，在世界上是特别有意思的。您看看，啊，哎，小辣椒来了，这都是真的辣椒，
3: 哦，真辣椒，哎，
0: 真的辣椒，哎，
1: 辣椒，
3: 哎，哦，那小盆景，
0: 哎，多肉植物，
3: 多肉植物。哦，这些都可以带走，哎，
0: 都可以带走哦，而且是国家植物园专门培育的，哦，非常专业啊。
2: 现场20多家文创，全是美洲主题，这儿成了美洲文化嘉年华。
3: 你瞧，这里有这个神秘的玛雅文明，还有来自秘鲁王的宝藏，金光闪闪的大自然的精灵，都非常适合小朋友。我觉得小朋友来到这里，不但能够快乐的参观，而且能够学习很多知识，能够看到跨越万里的两个文明的对话，更能体会到不同文明之间神秘的默契。
5: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7: 一代观众陪着一代演员，我相信现在年轻观众会喜欢我们这一台戏的演员。
6: 话剧《骆驼祥子》，首都剧场。
8: 世道乱，规矩不能乱。
6: 话剧《惊梦》，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话剧《江云之间》，国家大剧院。京剧进京，梅兰芳大剧院。音乐剧《谋杀歌谣》中文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儿童剧《看得见的敦煌》，壁画中的我们，南锣剧场。
9: 快长快长，成功过吗？
6: 儿童剧《宝船》，中国儿童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要说的是出门旅游的事儿。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来说呀，这接触旅行团很多呢是靠熟人推荐。观众李女士啊告诉我们，她就是在朋友的介绍之下接触到了一位业务员。这位业务员呢带他们参加了一次旅游推介会，现场就看中了一条旅游线路，当时就交钱了。但是这钱呢可不是这条旅游线路的钱，而是一笔预付款。商家承诺了预付款呢算积分，随时可以用来支付旅游的费用，而且呢如果一年没出去玩，这钱还能退回来不说吧，还给4%的利息。这个听起来挺不错呀，可结果呢李女士跟朋友们却为此十分的闹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呢。我旁边站的二位女士呢，是这个退休人员。
12: 因为我有工作，我那工作一直到66岁，一直的这老让我干着，这我就因为我那是5天去一次统计价格嘛。因为一发团都得7天的、6天的，我就没有机会出去玩了。好容易这次不工作了，这么着不干了以后，就说出去散散心吧。
11: 那您二位是怎么认识的？
13: 我老朋友，20-30年了吧。
12: 小秋通知他有一个一日游，问他去不去，
13: 我就叫他
12: 问我去，
13: 因为他们一直没玩过嘛，我叫他一起去玩玩吧。
12: 去年2月5号的时候，去参加了一场那个山水家业公司的那个旅游发布会。然后他放那个片啊，旅游片啊，非常漂亮。那个江苏西南，他那几个旅游景点，
13: 航拍的景儿可好了，
12: 景儿全是花。你看，北京还2月份还萧条着呢，冷着呢还都。你看那南方一看，哟，这个咱们也去散散心去了，而且还没有山，让我们这腿都关节都不行，这个上台阶下台阶的，爬山爬不了。没有山，平原的话还行。后来我这一报得，他也跟着我报，
13: 那当然我就陪他玩了。
12: 实际人家都去了好多地儿，
13: 我都玩的够不够了？啊、那我好朋友就得陪他。
11: 他推的这也是一条线路吗？还是多条线路？包括什么呀？
12: 就那主要就是那条线路，
13: 主要就讲
12: 就那条线路，而且啊，
13: 4000左右。
11: 这一条线路当时说的是4000多块钱
12: 啊，4000多。
11: 那您二位是交了10000块钱？
13: 他说那个就办会员卡，
12: 他不是一次交一次的，他就是
13: 一万
12: 是最少的，3万、5万的还有。
13: 啊，对，你想单交这4000走了一下不行，
11: 那剩下的钱怎么办呢？
13: 就接着让你玩，
12: 接着玩呗，不够你再补。
11: 有买过这样的类似于预付费的？
13: 没有，我们跟陈州锅里玩，一次交一次钱，他要不承诺，我们不敢买。
14: 那么对方究竟给出了怎样的承诺，让李女士二人愿意掏这份钱呢？
15: 你看别的公司，假如说交10000块钱，没玩到时候退了，还扣钱呢，扣这扣那的。咱们这要是交10000块钱，没有合适的线路，到一年了，不但不扣，还多给几百呢。公司觉着拿您的10000块钱，公司用了一年，对吧？多少给您点利息，您搁银行里边10000块钱还有利息呢，对吧？公司还给400块钱，咱还不扣钱，还给钱呢。
12: 我们根本就弄一协议，根本搁协议，根本就是做承诺。
13: 也没人不敢交钱。
11: 先看一下这个协议啊，写了一个，如果办理会员一年后，也就365天之后，因个人原因未消费卡内余额的，可办理退款业务，退还实际交纳本金。为了保障您的权益，公司还会支付您本金年化利率的4%。之前您有遇到过说这样的情况？
12: 我就没头一次参加，我说。我这是头一次。
13: 他说那这老板在台上讲，他说他有典当行，是吧？
11: 这个旅游有什么关系？
13: 他就说能兜底儿啊。
11: 您看到他这个典当？
13: 他说有，没去。
12: 他那是河南，他那个典当行在，不是北京。你觉得人品应该没问题，
11: 所以才放心交这个钱。
10: 在李女士和朋友的讲述里啊，咱们不难发现，他们是挺看重商家的承诺的，不玩一年返本付息，这钱交的就没什么损失啊。但关键是啊，这承诺它靠谱吗？
11: 那交了钱之后，他有按照约定说这个出发吗？
12: 3月20多号发团吧，是的。结果到了以后，我们说怎么还不发团呀？他说的那个没拿到机票。
11: 为什么当时没拿到机票？
12: 咱们也不懂这个呀，咱
11: 也没问。
12: 就说明稍微改成4月份了，
11: 咱们是愿意等的，
13: 等一个月可以，
11: 因为等的时间也不长，
12: 对对对，
11: 是吧？而且他马上就给出了新的这个日期，
13: 对，
11: 咱们大家就是觉得可以再往后拖一拖，
13: 对，
11: 没有关系。
13: 关键4月份他也没发呀，
12: 你说呢？怎么还不发团呀？这4月份，说的那个人少，说的组不了团，
13: 没组成，
11: 以后就不能出行了。
12: 问的有时候他就说是俄罗斯的。有一次他还一个是就是那韩国的，
13: 就说别的地儿了。
11: 他提的其他像俄罗斯什么韩国这些线路咱们不感兴趣，
12: 我们不想去中国国外那什么，你就在玩也就国内玩。
14: 说到这儿，记者从李女士和业务员的聊天记录中看到，对方其实也曾发过国内游玩线路。
11: 五一给您拍过草原的这个，他让您有时间就来。
13: 他也是一日游，我不去。
12: 是发就是、这个、
13: 他一日游两人，我的目的就是让你交钱。一日游有什么意思？也不是说旅游去，我去干嘛去？
12: 但是他可能后来发现
13: 没有意义，
12: 好多人都手里有钱都没花完。他在举行这一日游以后，都没有什么交钱的很少，除了你带新的人。
11: 他是在5月5号给您发了一个河南3日游，您没去？
13: 不去，去不了。
11: 为啥去不了？ 膝关节就这筋它就不行了，那个上下台阶儿。
13: 说白了，有你想去的他没发，他给你推你不想去的。
14: 李女士说，这之后不光自己想去的线路没安排出行，其他路线竟然也不发了。
13: 去年下半年没怎么发，关键是
11: 他就没发过，
13: 没发。
11: 后来人我们看一别的人家都群里头天天发，你走多少圈，一个月都走多少。
13: 正经的旅行社都这样。
11: 后来我们觉得他那个是旅游团，是不是圈钱呢？这是。
14: 李女士告诉记者，当时也问过业务员什么情况，对方是这样回复的：
15: 旅游部的那个旅

0: 离职了，然后他之前这不介绍的几个线路嘛，然后呢就都发不了了，然后再定重新对接，现在是那个就给咱们批发线路的，因为价格的原因跟丁总他俩闹别扭了，把他给开了，现在给重新找线路了，您没什么影响。
1: 当时他跟您说的是公司内部虽然有矛盾，但是对于咱们这个没有影响，当时相信他吗还是怎么样？
2: 我就当时感觉就是公司的经营不正常，
1: 结果
2: 就出事了。
3: 12月25号，那业务员呢，小邱发了一个短信哈，说的阿姨说的那个公司把我们这些老业务员都给辞退了，
1: 就是在2025年12月25号主动给您发消息说，
2: 对，
1: 抱歉的通知您，我刚收到消息，因公司经营策略调整及降低成本需求，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决定解散全部的在职员工。
3: 我说那怎么办？那我们把钱得给我们钱要回来呀，我们那个我们的医院本金呢，还我们也没玩的，你已经承诺了，你不能说我们打水漂了。我们这个
1: 公司相关业务后续将由负责人直接对接，然后说的是让您将联系方式发送给这个姓丁的公司负责人登记，以便后续高效沟通。
4: 我立刻就加的丁微信，
3: 好嘞，
4: 然后一聊聊了半年，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
2: 你看，阿姨后天我给你打电话，没跟我打，还是我主动找了他，看见没有？
0: 阿姨，我现在真过不去，这现在真有事儿。这两天我肯定约你，阿姨，咱在外边看热个点，见面聊，好吗？
2: 过去一下，我又找他，你看见没有？
0: 阿姨，12号以后你约我。
2: 你看13号，看13号了吧？我又找他。
0: 14号
2: 过元旦过春节，就是往无限的往后推。
3: 他老约完以后，他就不实现，没实现过。
1: 那他说要退
2: 啊？对，我有点烦了。你就从来没说你主动给我打一电话哈。这今天13号，阿姨按着承诺，今天到13号，我给你个回复。他已经把我的给我就是耐性折磨没了，他耗费了我的太多的精力跟情绪了。
3: 我觉得真的就是不想给。
5: 您看看，落在纸面上的承诺也难兑现，而且听业务员的说法，感觉这个旅行社问题还不小呢。员工都解散了，这旅游还能继续组织吗？不去旅游的话，这钱到底什么时候能给退回来呢？我们的记者准备跟李女士他们一起找这个旅行社问问，咱们呀，接着往下看。
1: 那这家叫做山水家业的这个旅行社为什么迟迟不给您二位退这个钱呢？我们也跟二位一块儿去他的公司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能不能这个可以把钱然后尽快的退给二位，是吧？
6: 七零幺，
1: 那咱们去七层看看什么情况。之前来过吗？
6: 我来过一次。
1: 来过这儿干嘛呀？
6: 是他这个十一，是不是中秋节发月饼，领了一波月饼，
1: 然后之后就没有来过了。
6: 就没来。
1: 大概25年10月1号。
6: 对，差不多，
7: 差不多。就这儿，
6: 我来还是左右？
1: 在这儿。
6: 对。
1: 这不是
7: 就这七零
1: 集团吗？
7: 那别人又租了呗。
1: 哎，您好，想问一下，这以前是个旅行社吗？
8: 以前是。
1: 他去哪儿知道吗？
8: 不知道，早就搬走了。
1: 什么时候搬走了呀？他？
8: 我不知道，反正我们春节过来就租了这地儿。
1: 有人来这找过他吗？
8: 陆陆续续有个6、7个，
6: 6、7个。
9: 说到旅行社的情况，李女士表示，她询问过之前的业务员，对方表示知道一点消息。
0: 他好像没有办公地址，他那个公司好像是跟其他公司合并了，或者是人家的公司在那儿办公的，也没有员工。人家那个公司有员工，然后丁。是他老去，他属于山水家业这边的，就他一个人。
9: 为了进一步帮助李女士二人，记者现场也是尝试通过电话联系旅行社的负责人。
10: 喂，哎，您好，我这边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帮忙的，就是刚才这个阿姨给我们打电话，然后反映了她这个费一直退不回来这个事儿，我们就想问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0: 我们公司有一些亏损，导致我现在也确实也挺困难。
10: 您说的这个亏损是什么时候开始亏损的？
0: 去年亏损。
10: 那为什么会产生亏损呢？
0: 哎呀，这不去年不好做吗？生意
10: 怎么不好做了？而且也没有发从一开始就是承诺给这个阿姨们的这个线路。
0: 发了呀，我没发团，当时阿姨没有时间就没去嘛。
10: 江苏发团了吗？
3: 没有，那个当时发的是说3月份发团，结果3月份那过了，问你那个小邱，我怎么还不发团？说他没拿到机票。 说赶上四月份了，这个
0: 我们
3: 这个店。
0: 那您可以找您的那个之前的业务员问问，我们
3: 要跟小邱聊天记录。
0: 办的那个团，我们都有那个都有客户。那个去了，这么多客户都去了。
9: 随后我们也向业务员询问，对方表示这个团并没有发团。对于此事双方争执不下，但是李女士二人觉得不管有没有出行，按照当时的合同约定，对方都应当把钱退给自己。
2: 承诺了不，我们不去，不跟你玩了，你们原价退款啊。
0: 但是我说给您退了，我说现在不是贵了吗？我是想着我们这边有活动的阿姨，要是能跟着我们出去玩呢，我们就继续让阿姨跟着我们去玩消费一下。
2: 他现在通知我们也去不了了，因为能去的时候他不发，现在
11: 他老公身体不好，也都在家，都得伺候人，都得管，都得不能离开人。
2: 自己腿也不成了。
1: 大概是什么问题啊？
2: 他的腿，左腿好几种毛病，我现在蹲下起来都费劲，吃着氨糖，他打了那个膝盖那个那叫玻璃酸钠，这才能走平的路，这还走不多。
0: 如果阿姨实在是不想跟我们出去玩了呢，然后这个钱呢，他一直也是说给阿姨退。
2: 我微信跟你联系几个月了，你一分钱也没给我呀。
0: 我给您说了，我是正在调整，我们这现在刚开始，这个今年三月份刚开始调整。我要还呢，我肯定不是说要还阿姨她这一个人啊，还有一些员工、股东、别的客户也要退款的也有，我肯定是都要那个陆续都要还着点，对不对？
1: 公司现在调整成什么样子了呢？公司在做什么样的一个调整呢？
0: 去年那个公司有亏损嘛，有亏损，业务员全都离职了，然后导致现在客户有好多都是那个都是我这边来重新对接，然后我这边又找到朋友这边来跟我这边来帮忙，有一些客户因为原之前的那业务员都走了之后，导致让客户所有人都来公司退款，然后还有之前我们做活动给客户赠送的东西啊，我们都有开支啊，那肯定困难啊这会儿。
1: 就是您刚才说业务员都走了，但是业务员就是跟这两位阿姨对接的业务员说的是您把他们都开除了，是公司内部出现的这个意见不合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不是，我没有开除，我没有开除，他们自己走的嘛，而且他们也不工作，当时在这也不工作。我还要给他们开底薪，我现在的态度是我这个钱我肯定是要还的，我肯定会还。然后
1: 如果还的话，得有一个还款计划吧，是吧？
0: 对对对，我咱就说这个还款计划不就得了吗？
2: 那你现在
3: 得定一日期，什么时候给呀？
2: 日子，
0: 八月份吧。
2: 一次性给清吗？
0: 八月份，您不就那个10000块钱吗？然后到年底给您。
2: 我不接受。
12: 不是今天才跟你沟通，从去年底到现在，这都快半年了，这都是。
2: 五一给我一半，八月份给我一半，这是我出的方案，这是我能接受的，
1: 可以吗？
0: 五月底，然后1000到2000之间吧，到时候我觉得到八月，剩下到八月份以后。
5: 我们记者呢，在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官方查询渠道当中啊，没能检索到李女士二人交钱的这家叫做北京山水嘉业旅游有限公司的旅行社业务经营的许可证备案信息。我们呢，把这个情况也反映给了相关的部门，后续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您要是路过北京胸科医院的门口呢，肯定能看到这样的一幕，8条车道川流不息，可是有不少的行人是不管不顾，瞅进空子呢就往对面跑，其中啊还有不少是来看病的老人。
13: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北京胸科医院位于通燕高速北侧的临街，在我身后的这条马路就是鲸鱼旧线。虽然北京胸科医院门口50米就是过街天桥，但是很多前来就医的老人不惜冒着危险也要横穿马路去就诊，也不愿意走天桥过街。同时呢，也有很多的家属也要横穿马路到对面来买生活物资跟生活用品，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现在的时间是北京时间的下午1点钟48分，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找出了10分钟左右的时间做一个小观察，咱们来看一看，在这10分钟左右的时间里面，会有多少的市民朋友选择不走过街天桥，直接横穿这条马路。 这会儿在马路对面走来的这两位请你位置是拐杖，而且还在打着电话，应该是刚刚从医院里边看完病，应该是刚刚从医院里往出走的这么一个状态。你可以看出来啊，确实是这位女士的腿脚不是很方便。这位先生更是，你看刚刚跟这个公交车可以说是擦肩而过，其实给车的反应时间是很少的，就很容易造成一系列不必要的危险。说着，对面就又来了，三位先生选择在路中间，我先稍稍的站定一下，给您看，是为了避让这三位先生，所以车呢都选择了放缓车速。然后现在从马路对面又走来了一位先生跟一位女士，也是快马加鞭的。这会儿正是马路上车还算比较多的时候，你看这会儿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真的是真挺不少的。在我们刚刚进行统计的这大概是十分钟多一点的这个时间里边啊，记者用手中的计数器掐了一下刚刚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直接横穿马路而不走过街天桥的人数，您可以看到是有33人。那么在刚刚的这个统计的过程当中嘛，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选择直接横穿马路的都是去医院里面看病，或者是刚看完病出来的，就是我在行走上会有一些不便的。您像刚刚咱们看到还有拄着拐杖的。
14: 同时记者也统计了在相同时间段选择从天桥上过马路的人数为25个人，甚至比选择横穿马路的人数还少了8人。医院门前的这段马路限速为50公里每小时，且车流量不小。那么行人不惜冒着危险也要横穿马路，是因为两种过路方式在用时上存在差异吗？我们也在现场进行了测量。
13: 在这里我们来掐个点啊，我们从上天桥到下天桥一共需要多长的时间？从我第一步踏上台阶到我正式的走完最后一集，我们站到了马路的对面，一共花费的时间呢是1分钟031秒。
14: 而根据记者的计算，之前拄着拐杖选择横穿车道的女士用时在50秒钟左右。可以看出来两种方式在时间上的差异并没有那么大。那么行人在过路时为什么会有这样选择上的差异呢？
13: 叔叔您好，您在刚刚过马路的时候其实我看到您没有选择走天桥，哎，为什么？
15: 我有病，爬这个电梯啊
13: 费劲是吧？
15: 走路费劲。
13: 今天是来看病的是不是叔叔？
15: 对，不能看走路费劲，快走点都不行，多走也不行。
13: 哦，那像爬这个梯子对您来讲肯定是有困难，是吧？还是跟您提个醒，叔叔车多咱注意点，小心，尽可能小心，好吧？对，尽可能小心。
14: 在我们观察的这一段时间里，不少行人选择了直接横穿车道，但有一位先生选择绕行到了更远处的人行横道来过马路。
16: 您赶快点，我正好回医院有个亲戚来看病人了，快这给我妈看。
13: 您从哪头过来？从路那边过来的是不是？
16: 我从那边有个小区，好像不太远。
13: 哦，
16: 我从那边骑过来。
13: 我猜您在这儿应该是待了有2天了吧？
16: 这正好2天。
13: 过这条路吗？
16: 过。
13: 那如果您过这条马路的话，您会怎么选择？
16: 我那会儿还想，我准备要对面吃饭的话，我就要从那块儿。
13: 哦。
16: 从人行道那过去。
13: 从人行道
16: 过，对，是吧？怕马路肯定危险。
13: 您刚讲您是陪阿姨来看病的。
16: 啊，对对对，是。
13: 阿姨如果要走的话，走这个天桥。
16: 那肯定不放，她老人了，70多岁。如果是身体好情况下走这个没问题。
13: 哦。
16: 身体不好的话，他肯定有点不方便。
13: 明白，明白。那您带阿姨是咱们走个天桥，还是说就直接图个方便，咱们从这穿过去？
16: 走人行道是吧？一个是自身安全吧，第二个就是你给车辆造成那个，这怎么说呢？那就不方便了，那就。
14: 这位先生和我们坦言，如果和自己的母亲一起过马路，走有起伏的天桥也确实不方便，他们会选择绕行到远处的人行横道通过。但是仍有不少行人会选择直接横穿，这种方式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13: 在这儿工作了得有多久了？
17: 我在这儿当厨师待了2年了。
13: 2年了。
17: 对，那行人老是穿马路，我家生意就好了。
13: 啊，
17: 这不穿马路了，在医院吃饭呢，就。
13: 那如果说大伙儿从天桥上下来，这头他应该也能到您店里吧？
17: 能到是能到，但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就嫌远，完了，你这穿马路不是快吗？他现在不是穿吗？
13: 啊，就是的。
17: 就中午吃饭人可多了，穿马路。
13: 您在门口这儿看没看见过？
17: 见过。我自己感觉来说，我都看见好几起了，明显的。我们家门口出车祸的几率大。
14: 餐馆老板说，在这个位置经常容易发生事故，不无道理。 行人大量横穿的这个位置正是主路和辅路的交汇口，交通情况较为复杂。同时在交汇处还有高架桥的桥墩，极易遮挡驾驶员的视线。
13: 这块路您经常来吗？
18: 有时来有时不来。
13: 这儿说着过去一个，这种横穿马路的这种的多吗？
18: 啊，有的人是不守规则还是挺多的哈。
13: 您作为驾驶者的角度来讲，如果说这儿突然间窜出来一个人，难避不难避？
18: 对，难，有点难呀。这儿也没有办法信的是吧？这桥墩那儿想出来的人，根本有时候视线是吧，你肯定是直行，肯定是没法避的，那特别危险，非常危险。
5: 在医院附近这个相对特殊的场景，如何安全过马路，这看似简单的问题啊，在解题的时候可能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过街天桥台阶多，对于很多身体不好的患者来说呀，确实困难。反过来说呢，越是身体不好的人就越需要更安全的过街方式。针对这个问题啊，现在或许咱们可以有一种新的解题思路，那就是啊，给医院周边的过街天桥增设电梯。在2025年，已经有3家医院周边的过街天桥呢做了这样的改造，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就是其中之一。那这个效果怎么样呢？我们的记者也进行了现场走访。
13: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肿瘤医院的西门附近，您会看到啊，同样是位于医院旁边，在我身后的这座天桥就已经加装了电梯。我们了解到，这座天桥属于是北京市2025年民生实事项目之一。记者抵达这里的这个时间段，在乘坐电梯上下通行的这个行人的数量还真的不少。您住这附近是吗，爷？您觉得这电梯跟这个坡道平时上下，您觉得区别在哪？您觉着这个电梯跟您平时如果要是走这坡道上下，它区别在哪儿？
19: 安全啊。
13: 您出行会选择走这儿还是走这儿？
19: 基本上坐电梯比较多。
13: 咱们因为在医院附近嘛，有没有看见过就是咱病人朋友们坐这电梯的？
18: 没有啊。哎、
13: 得有哈、啊。
18: 坐轮椅。
5: 市交通委之前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透露信息介绍，本市呢将逐年分批推进医院周边过街天桥增设电梯工作。而就我们这次走访观察的胸科医院门口的天桥是否有加装电梯的计划，记者呢也向交通委进行了咨询。对方表示呢，这个路段呢未来会面临一个综合改造，其中一个方案呢是拆除过街天桥，路面增设信号灯，施画斑马线，但是呢还没有最终的敲定。对于这件事儿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鉴宝环节。咱们都知道，最近这邮票收藏市场比较冷淡，很多邮票价格呢是低了不少。这不嘛，这次来鉴宝的张女士啊，心态就特别平和，她带来了一套含有12生肖的邮品。可是啊，没成想一打开，专家眼前一亮，给出了一个全场都没想到的报价。
20: 我这个带来了一套特殊的那个邮品。
21: 特殊的油品，
20: 对
21: 啊，我们看看怎么个特殊法啊。
17: 翻开第一张，这张我们就比较熟，这是鼠的油票是吧？
20: 是，
17: 这是牛的是吧？
20: 对，12个生肖全集齐了。
22: 如果说单单集齐了12生肖的油票，这不算新鲜。张女士说，这套油品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您注意看左下角，
20: 手绘部分是这个是陈女生的，
17: 在这个左下角，
20: 对，它
17: 是吧？这两只小老鼠，
20: 这个是它，这个是当年第一届这个国际手绘展的这个图标，
22: 也就是说。在每一张邮票的对应左下角都有跟生肖相对应的一幅小画，这才是这套邮品的特色。张女士说，她把这套藏品拿到鉴宝的现场可是相当的不容易。
20: 我弟弟的。
17: 哦，您弟弟的
20: 啊？对
17: 啊。他不在北京，
20: 他从江西邮过来的啊。
17: 江西那么老远邮过来的？
20: 对对、啊、因为这个东西又比较珍贵娇气嘛，又怕它坏啊，什么东西又怕丢，保价的话走的快递花了将近3000块钱。
22: 可现在这套藏品对于张女士姐弟俩来说是特别的重要，
20: 因为我们家是对这个邮票一直是情有独钟，因为我妈妈就是邮局的，因为这一套是比较完整，她集的其他的都是比较散的，这一套是比较成套的。
17: 我能理解，就是说你要想把手里这些藏品拿来鉴定，一定得挑好的，挑
20: 对对，
17: 我挑他认为最好的、最有价值的，是吧？
20: 是的，是的。
17: 所以单独给您寄了这一本，也说明了这个藏品在您弟弟心中的地位，
20: 是吧？是的，是的。啊，他是自己买的，他是92年的时候到广交会去，正好看见有这么一套东西，当时是第一届广交会嘛。然后就是这个陈女生她这个手绘的这种信封，而且带了全套的第一套的生肖邮票，所以她觉得挺有价值的，所以就给买了回来。反正跟我说当时就花了好几千。
22: 一转眼这 套藏品已经放在张女士姐弟手中30多年了，在此把它拿出来也是为了了却姐弟俩多年的一个心愿。
20: 因为我们老看你们生活帮帮忙的节目、然后有很多鉴宝的，我觉得挺靠谱的，所以我当时想的，我说哎呦，我说我弟弟，我知道他手头有一套这个东西嘛，我说你不行拿来我们联系联系，让专家给您看看，估估值是吧，看看是不是真东西。
21: 有事人说话，帮忙到您家，为了解决我们张女士对于这些

0: 专家表示，手绘画的价值更多体现在邮票以及绘画的艺术性上。既然提到了邮票，我们知道这十二生肖邮票也是收藏的一个热门，这些邮票品质如何，是真是假呢？
1: 当时您打开的时候，我也看到了这十二枚封，十二枚邮票每一张贴的时候，你看端端正正，非常整齐，而且全是没有盖销的，都是原票贴上去的，它的品相是极品中的极品，
2: 就是好
1: 太好了品相。
3: 因为我们以前一直排邮票，这个听到王老师这种说法还是比较少见的。
4: 我感觉
3: 就是一般说这个品相不错，挺好，到头的是吧？
1: 对，
3: 您说特别特别好，这个我还是头一回听老师说。
2: 这个呢，怎么理解呢？就说明这邮票啊，它是没有流通过的，直接就是贴在咱们这个手绘工坊。
0: 专家表示，目前第一轮十二生肖邮票当中，最贵的是猴票，价值在3500元左右。其余价格较高的分别是鸡票50元、猪票30元和狗票15元。总的来说，光是邮票的价格大概就在3600元左右。这还不算完，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影响手绘风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绘画。
2: 这个作者呢，应该是落款是女生，
1: 陈女生老师是国家博物馆原副馆长。
3: 国家博物馆，
2: 因为我还见过这个人，应该是一个著名的画家。
0: 听到这儿，张女士心里有个问题十分迫切，
4: 这上面这个十二生肖它这个画是真的吗？
2: 但这个画呢，跟你说一声你可能会失望，这是印刷品。
0: 您又是怎样判断的呢？
2: 怎么判断它是不是手绘的呢？第一啊，印章比较小，印章周围没有那个就油墨就那个油印晕散的过那个效果，这是第一。第二个呢，这个颜色墨身上的这个颜色不应该是这种灰度的，应该是黑的。
0: 两位老师表示，虽然这不是手绘的，但是从集邮品来讲，这一套的价值也是您想象不到的。
1: 我对这套封的认知，从它的品相，从它留下来这个意义，还有它这个号码，它这些所有的东西，我认为10万。
5: 两位专家表示啊，由于这种手绘风不容易保存，因此呢，现在即便是市场上也很难见到这样成套的手绘风。因此啊，从这存世量来看呢，这样的一套手绘风还是非常具有收藏价值的。此外，如果您家里边也有什么宝贝需要鉴定，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
6: 爱生活，每一天。
7: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8: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9: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10: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7: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10: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11: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10: 秘鲁？
11: 那不挨着巴西吗？
10: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史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11: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12: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11: 我是武士。
13: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7: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13: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
11: 哎呦喂，论岁数，
13: 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10: 那我是，
13: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14: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10: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7: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11: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13: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10: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14: 3、2、1，玉米。
15: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

0: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2: 兄弟，今晚还喝不？
3: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2: 必须必啊！
4: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5: 我都不敢当着我妈妈的面哭，怕她伤心。我就想叫我闺女好好的，这么点岁数连家也没有存。
6: 妈。

0: 不匹配的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是不是会在台上碰撞就一下子就废弃了？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事。
1: 妈妈还能给他这么痛苦，我也不怕。
2: 一共给他准备了2500毫升的血浆，相当于就是把他自身的身体里的全部血浆已经给置换出来了。
3: 这个躺在病床上的女孩叫梁波，出生于2002年，今年只有20岁。此时她正在经历一种特殊的换血，这台机器正把一种完全与她血型不符的血浆输入她的体内。2500毫升，正好是她全身的血量，这就像在洗衣机中清洗衣服一样，反复水洗就可以将血液中的抗体分离出去。而这一切都源于3个月前的一次检查。
4: 血压就挺高，190-200，然后就去医院检查，就住院了，就跟我说就是肾衰竭。
3: 3个月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梁波因为血压值异常增高就诊，没想到检查结果提示他所患的是慢性肾衰竭，病程已经发展到5期，肾脏功能严重受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尿毒症。
0: 梁波当时的肌酐水平应该已经到了1000多，他平时的血压就一直维持在200左右，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肾脏已经损坏到无法挽回的地步，如果不及时的治疗的话，你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
3: 正常人的双肾24小时大约会产生180升滤过液，形成约2升尿液，而梁波的肾脏每天靠自身的排尿仅有400毫升，这意味着有大量的毒素和废液都会堆积在他的身体里，损害他的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最终累积生命。
4: 我都不敢当着我妈妈的面哭，怕她伤心。
3: 一个只有20岁的女孩，花一样的年纪却患上了尿毒症。生病之后，她第一个想起的就是自己的妈妈，但同时她最担心的也是妈妈知道自己病情后的反应。
1: 医生给我打了电话了，说，直接就跟我说了尿毒症。哎，我那一下我就当心我都也不知道要爆炸呀，什么回事？这一下就是崩溃了。
3: 梁波刚刚毕业，还在找工作，疾病的骤然降临打乱了他原本的人生规划，一时间留给他的路只有2条。
4: 有2种方案，一个就是换肾，一个就是做这个透析。
3: 如果选择透析，梁波一周就要接受3次，每次持续4个小时，这对于一个年仅20岁的女孩来说，意味着她今后的人生大部分时间都要与医院相伴，再也无法像正常人那样生活。家里人一致决定要为梁波换肾。
1: 我就想着叫我闺女好好的，叫我闺女好好的，叫她这么点岁数连家也没有吃。
5: 我跟她说了，我说你生的会给你生的，没有给你生的。
1: 不能哭
5: 啊！你别哭了啊！
1: 我一点也没有想到我
5: 这个你的不行，
1: 身体垮了，
5: 你的不行，打出去我的。哎呀，
3: 梁波出生在河北张家口的一个农村，父母靠打零工为生，哥哥是一名货车司机，已经成家，有2个年幼的孩子，一家老小的生活都需要哥哥负担，于是父母便决定由他们中一人去为小女儿捐肾。
5: 但我们家里是没点重男轻女的，是吧？孩子有点个病啊，我就第一个想到的给孩子，就给他，把我不管我父母的谁的生活呀，就行的话，你捐过去。
1: 他哥哥也说了，他把我的房都卖了，他也得给他去给他看。
3: 于是梁波安装了临时颈部置管来透析，以帮助他维持换肾前的肾功能。但是无论是透析还是服用降压药，他的血压依然比常人高。这说明仅靠透析已经无法完全维持他的肾脏功能。
1: 来，赶紧向上啊！能不能量一下？
4: 有点高了，
1: 182/102/102。
3: 这种情况极易诱发脑出血、心梗，甚至腹主动脉瘤的破裂等，都可能会威胁到生命。留给他们一家的时间越来越紧迫。正当一家人等待父母和女儿配型结果的时候，他们接到了另一个坏消息。
4: 验血型的时候，我不是 O 型吗？我爸爸是 A 型，我妈是 B 型，然后两个都不行，然后就挺失望的。
3: 经过检查，父亲是 A 型血，母亲是 B 型。按照遗传规律，这样的父母生出的孩子可能是 A 型、B 型、AB 型和 O 型四种血型里面的任意一种，而梁波恰恰是 O 型血，与父母血型皆不相符。走投无路间，他们听说北京有一医院器官移植技术位于全国前列，也可以在亲属间实施跨血型移植。带着最后的希望，全家人一起来到了北京，想最后一搏，抓住生机。
0: 本身不是一个就是完全我们可控的这么一个过程，
5: 一切耽误这个一直也生着跨血型的就不行。
0: 对，现在可以了。对，你说的没错，
5: 等过个几年也许就不用上这个。
0: 对，技术一定会有新的变化。
6: 无论如何，跨血型移植一定带来的是更高的风险，这种风险可能意味着移植的失败，家属白白浪费一个本来属于他自己的一个肾脏。但是来自于那种父母对孩子那种直接的那种关爱的这种态度，让我们觉得这个我们愿意跟他们一起努力，来冒一点风险来实现这件事情。
3: 听到医院愿意尝试为女儿进行跨血型移植，妈妈李海燕激动不已。
1: 你看他上他都就是在家给孩子通知了说来医院了，我就那个有点激动，
5: 激动
1: 我就连做饭得跟我姐说，说了又就给见。
3: 一家人商量后，决定由妈妈为女儿捐献肾脏。
4: 你一说就是要一直我妈，就我妈要给我，就挺难过的，挺心疼他的，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这个是我们现在一个新的技术，就是可以通过类似于血液净化或者血液透析的方式，就可以把它相应的这个体内的抗体给它分离出去。分离出去之后呢，再把跟他妈妈相匹配的那个血型抗体再给他输回去，这样的话就是让他体内抗他母亲的那个血型抗体的水平保持非常低的一个状态。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同时要给他加免疫制剂。
3: 跨血型肾移植是一项高难度的手术，因为血型不合，梁波的体内含有针对妈妈血型的抗体，会在移植术中就引起超级性排斥反应，导致手术失败。医生们必须在术前有效清除梁波体内的血型抗体，最有效的措施就是进行若干次的血浆置换，只有将抗体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梁波才有机会进行手术。
7: 梁波那个输血科的那个大夫已经在那个外面就在做准备呢，别紧张啊，反正总要开始嘛，这就相当于开始了。好吧。
3: 这是梁波第一次接受血浆置换，这种置换不会改变他原有的 O 型血，但可以减少他体内对母亲 B 型血的抗体，以保证手术的顺利进行。
2: 然后所以大概得有三个多小时这样子。我们正常的全血，因为它是分为血浆跟红细胞两个部分，血浆是这种淡淡的黄色，然后红细胞是红色的。
3: 血浆置换机通过离心作用，将梁波血液中的 O 型血浆抗体排出，同时输入血站提前处理好的 B 型血浆。这个是进行跨血型肾移植的决定条件。如果血液抗体经过两次置换都无法达到标准，那么对梁波来说，换肾的机会将更加渺茫。但因为一次输了大量血浆，梁波的身体也出现了过敏反应。
5: 活动真痒吗？
4: 身上有一点麻。
7: 麻。
2: 可能会有人会比较容易过敏啊，而且尤其是输这么多血浆，加一支抗过敏的针。你看它这个肺液的这个袋子里已经有点淡淡的黄色了，它这边慢慢，这边也已经。
3: 虽然医生及时为他处理了过敏症状，但是梁波的身体还能支撑第二次的血浆置换吗？
8: 天是第二次血浆硬化。
2: 上一次梁波在做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过敏反应，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针对他上次出现的，我们提前做好了准备，提前给他用了预防抗过敏的药物。等今天做完之后，就是这个患者会再次复查一个他的血型效价的一个指标，然后会跟他之前进行比较。如果要是这个指标已经变好了，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就可以做安排给他手术了。
3: 与此同时，母亲也接到了通知，提前入院准备。
1: 这就差不多了吧？
5: 别的用了。
1: 没有了。
5: 充电器呢？
1: 充电器都装在里面。
3: 对于李海燕来说，一边迫切希望给女儿捐肾，一边也牵挂着独自等在出租屋里的丈夫。
1: 你看我全都给买的馒头，包子、饺子、面条、冻豆腐。行了，就这样吧，门外头等着吧，等着消息，肯定会成功的。我今天去医院住院去，我心情真高兴。一天去医院发愁呀，这去医院一点不发愁，觉得给闺女去忙好治病，心里特别高兴。想的是做手术，给她看好了，成功了，这当母亲的这就是最好的了。
3: 见到母亲出现，女儿一下子活泼起来。
1: 因为你从小也别在一个大巴。
4: 我小时候可皮了，小时候可爱打架了，身上可多疤了。
1: 现在大了就像个女孩一样。手术完了，手术完就得去掉，去掉就是。上一年级就回了老家念，往不在北京，就一直没有帮我在搁前。刚最近三年，我才回去。我们老觉得是在北京挣钱比在老家挣钱的多一点。
3: 当初为了生计，夫妻俩不得已把年幼的梁波送回老家读书。自女儿生病后，李海燕就一直自责这些年对她的照顾不够。
1: 这说慢性病不是一年的事儿，这也就等于愧疚吧。想在跟前你有个恶心呀，问我哪儿不舒服了，咱们去看看去。
6: 今天新查那个结果，那抗体已经很低了，所以说我们礼拜就明天正常做，因为我们要看看那个抗体，就是怕那个抗体如果直降不下来，可能要往后推手术。明天还是正常做，就挺好的啊，跟我们预期都差不多。因为这个抗体水平就已经是我们能做到最低的一个水平了，好吧？
3: 终于，在经历了两次血浆置换后，梁波的抗体结果显示，他达到了进行手术的标准。2022年9月5号，他接受了肾移植前最后一次血液透析。明天，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母亲的肾脏就会在他的体内工作。
4: 做过一次那个透析，做完就做手术了，现在有点又害怕又激动，希望就是手术顺利吧，然后以后就不用透析了。
3: 虽然梁波的抗体已经降到了很低的程度，但是这台手术并非万无一失，他仍然面临着肾脏急性排斥的高风险，一旦处理不当，得来不易的健康肾脏将会毁于一旦，而梁波的免疫系统也会遭受严重的打击。
9: 患者梁波是经血受阻，20岁女性。
6: 急性排斥的这件事情一旦发生，在逆转来讲，它会非常的困难，同时呢也会付出更多的代价，然后还需要打更强的这种免疫制剂去把它 可能会诱发这种排斥反应的这种身体里的淋巴细胞进一步的清除掉。那么术后如果你的免疫系统被摧毁的非常严重的话，那么严重的术后感染依然会带来致死性的这种危险。
3: 根据医生制定的方案，会先为母亲李海燕取下左侧肾脏后，在修肾工作台进行处理，再为梁波进行移植。新移植的肾脏将会放在梁波的右髂窝，代替原有的肾脏进行工作，而梁波自己已经没有功能的双肾则保持原位。
1: 我着急了，胆子大一点去手术室。
3: 对于一个渴望拯救女儿的母亲来说，李海燕术前等待的每分每秒都是满心急迫，而女儿却越加沉默。
1: 我说你就想想你干去了，勇敢的进手术室啊，找个相给你看我们俩陪上闺女做手术，祝我们俩成功。
10: 看一眼完蛋，
1: 我
10: 对往里瞧看一眼，叫什么？
1: 李海燕。闺女我走了啊，你别想着我，你想想你自己该勇敢的去手术室。
10: 不怕
1: 啊，
10: 孩子不怕。
1: 你别担心我啊。妈妈还能给他这么痛苦，我也不怕。
10: 现在给我深呼吸就行啊。睁眼睛。
3: 作为这台手术的主刀医生，朱一晨计划利用腹腔镜微创技术在李海燕的左腰部位置入手术操作器械，在镜头下游离出肾动脉、静脉、输尿管等组织，最终完整取下肾脏。这样可以减少较大窗口对供体的损伤，但这对医生的操作技术也提出了挑战。
6: 我们第一步得先从一个完全健康的人身上切下来一个器官，这件事情实际上就是一个需要我们打起120分侥幸的这么一件事情。
7: 麻醉科我们开始了，
11: 左边啊，
7: 左边，
11: 中安格的，
7: 中间开始，
11: 往里进，它可能没那么深。在微创时代，我们实际上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用微创的手术器械，这样的话，相应的这个手术难度就越大。
7: 然后再往上走，这个位置就是实际上就是肾上腺。然后这里面就有肾脏区，后面支架之后呢，粘呢，各个血管之间挨得特别近。你看，这就已经肾上腺静脉了，还有主干，这个血管不太好。来来来来，支架，我再试试这个动脉。
3: 令医生没有想到的是，母亲的肾脏被周围的脂肪和血管组织紧紧包裹粘连，血管分支又复杂，这让取肾的过程异常艰辛。
6: 由于这个脂肪跟器官有粘连，那么我们在分支过程中有可能会损伤到器官。
7: 哟，它这个血管分支可真够多的。来来，出来一点，对，来，我要看一眼输尿管。好，看到了，就在那儿呢，真的是。来，小家子，给我。
3: 此时，经历一个多小时的耐心剥离，大部分的组织已经从肾脏上切除。接下来，医生将切断肾的静脉、动脉、血管和尿管。但是，因为李海燕的肾脏周围血管杂乱，腹腔内的操作空间又非常狭窄，这给辨认静脉血管带来了难度。
7: 哎呀，我每次其实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位置。哎，进来，我要看一看。
3: 就在母亲手术进行到关键步骤的时候，独自等待在病房里的女儿突然开始呕吐。
12: 护士，她有点吐。
3: 因为梁波的血压一直在200左右，远比常人高。当术前血压降低到正常人的数值时，梁波反而出现了低血压的呕吐症状。为此，护士不得不紧急为他止吐。
10: 打一个恶心的针啊！
13: 不是一直吐吗？
10: 我摸着都不疼，对吧？这儿疼吗？我摸胆囊的区域不疼是吧？妈妈，快疼了，那坚持一下。
5: 那么你妈叫起来啊？你这里也别得着急了啊，你就放心吧，没事啊。
10: 没事，这姨都挺好的啊。
5: 你看你三姨着急的哭了，跟我说你别着哭了。你别哭，别着急。
3: 妻子在手术台上的情况未知，病房里的女儿呕吐情况却突然严重，这让父亲老梁心焦不已，一遍遍祈祷妻女都能化险为夷。
5: 着急，担心的就是说早点把手术做出来，等媳妇出来了，等闺女也出来，这就踏实了。
3: 一家人的希望全都寄托在手术室里即将取出的肾脏上。
5: 来，放上，就差近了，现在看不到。他这个人的肾门，你看结构非常乱，这可能都是淋巴管之类的东西。来近点，我要看看这块我能不能做。你看这血管跳得特别厚。
3: 经过医生精细的操作，静脉血管终于分离出来。此时到了取肾最关键的时刻。医生即将切断左肾的动脉，母亲的肾脏即将被取出。
11: 他这个肾脏不能在常温下缺血，就相当于把动脉断了之后，他如果是个正常温度的话，就相当于在缺血。所以我们要尽快的把这个热缺血时间缩得越短，只要把冰冻的肾脏保存液灌进去之后，他这肾脏就可以保证一个保存状态。这个是保证这个移植效果的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因素，就越快越好。
3: 肾脏在切断了动脉供血，从身体内部取出，直到灌入冰冻的肾脏保存液之前，会处于常温缺血状态中。这段时间就被称为热缺血时间。热缺血时间越长，就对肾功能的损伤越严重。一旦供体的肾脏失去功能，那么所有人的努力都将功亏一篑。这需要医生具备极高的操作技术，也需要整个团队的配合。为此，护士早早地把肾脏保存液准备好，修肾工作台的医生也已经就位。
7: 行，这个差不多。把我那把就是一次性的剪刀给我。准备啊，我们要开放。
11: 行，开灯，把气口先停了吧，转开放，
7: 准备断。
11: 来，开始吧。好，开始记，再来第二个，剪刀准备好吧，剪刀给我，好，剪刀，快，
7: 稍微近一点，
11: 好，再来，进气给我，
7: 全场最紧张的时候就是，
11: 来，大家，再来，
7: 斜着剪。
11: 好，肾出来了啊，肾不大。
3: 在医生争分夺秒的操作下，把肾脏的热缺血时间控制在一分半内。此刻早已等候在另一侧的一组医生为取下来的肾脏进行处理，以便能顺利移植回受者体内。
13: 我要50。
14: 手术前的处理暂时是手术的，只给你一次机会。
15: 这是移植肾的动脉，这是静脉，这是肾的输尿管。做一肾移植要保证有血运，一个进血，一个回血，一个跟动脉吻，一个跟静脉吻，输尿管跟膀胱吻，产生尿跟膀胱。
13: 给我冰。
15: 体内那个是两根血管处理和输尿管，脂肪组织带多了，增加排斥反应。
3: 中午12点，经过2个小时的手术，母亲的肾脏完好无损地从体内取出，等待移植到梁波体内，让女儿得以重生。
16: 奶奶，帮我说话，点点头。点点头。哎，好。一二，走。
3: 此时，梁波的情况也逐渐平稳。
17: 7-2，梁波是吧？
16: 妈，
3: 亲顾不上询问自己的情况，就一个劲儿地安慰女儿。所有人都知道，作为一场高难度的跨血型肾移植手术，今天真正的挑战才正式拉开帷幕。

0: 上午共肾切取的这一步已经完成了，现在就是真正的肾移植的这一步。
1: 很快，母亲的肾脏将会移植回女儿的右侧腹内。肾脏的动脉、静脉血管分别与髂内动脉和髂内静脉相连接，这也会让输尿管和膀胱在更近的位置上进行吻合，从而完成整个肾移植过程。
0: 我们最担心的地方其实还是跨血型的这件事情，这也是就是我们实现突破的一个点。因为血型不匹配的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是会在台上即刻出现这种肾脏突然间就发生急性排斥，这个肾脏就一下子就相当于废弃了。
1: 一家人的希望，一对母女生命延续，一个20岁女儿今后的人生，都寄托在这场跨血型的肾移植手术上。此刻主刀医生朱一晨格外谨慎，任何的风险都会让这颗来之不易的肾脏在分秒之间造成难以弥补的损伤。
0: 啥布给我？给我准备一个1961。
2: 别开了。
0: 4号线剪刀。哎呦，可以了，可以了，来，行了，向上前。
3: 肾来。
1: 因为术前使用降压药导致频繁呕吐，证明梁波不能承受常人的血压，于是他在术中血压也与别的手术要求不同。
4: 因为血压会影响他新的肾脏的灌注，对于正常人来说，血压一般控制在160左右。动脉压，如果像他这基础血压比较高的，动脉压就需要控制的高一点，才能维持他新的肾脏的灌注，170-180左右。
1: 因为梁博长期以来的血压较高，常人的正常血压对他来说则意味着血压过低，这会引起术中肾脏血流量的灌注不足。于是医生根据他的承受能力，让他在术中依然维持比常人高的血压，但如果血压过高，也会造成血管压力升高，引发出血，这就需要医生随时关注他的血压变化。
0: 好点了？
2: 好点了。
0: 多少了？
2: 就在压180。
0: 好，心跳应该会低一点。哎，神经剂，
3: 静脉吻合结束。
1: 此时医生即将把肾动脉与梁波的动脉血管进行吻合，梁波的血液即将流入本属于母亲的肾脏。虽然术前做了多次预案，但是对于这种跨血型移植的手术，一旦开放血液循环之后，肾脏颜色急剧变深，说明发生急性排斥，这会对肾脏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0: 剪刀，先把这个毛根给。
3: 这是第一。
0: 给我来劈吧，剪刀没有？尾上扶着肾。
1: 肾动脉血管的直径仅有5毫米，甚至更小，必须充分设计好吻合角度和方式。一旦失误造成吻合口狭窄，就会导致移植肾脏的功能恢复不良，严重时会导致手术失败。
0: 来，吸引器给我用一下。来，我开始吻合动脉啊。好，跟着送肾，非常好。现在血压多少啊？
2: 血压21。
0: 我这是跨血型，我们担心的主要是现在会突然急排，在台上超级排一下就黑了。准备好了、行了。
1: 这一刻，女儿的血液终于流入了母亲的肾脏，苍白的肾脏瞬间有了颜色。
0: 哦，这儿看到了，有出血。血压线多少啊？
2: 200。
0: 有止血的东西吗？快快快，拿一块来。
1: 此时朱一晨也敏锐发现了一个出血点，他当机立断进行处理。血液的流通意味着没有发生急性排斥，但是医生不敢掉以轻心，他们还在等待另一个生理指征。
0: 我们一会儿看有没有尿。
3: 啥步骤？
0: 顺利的话应该一会儿就有尿。
2: 看到了吗？
0: 很。作为泌尿科大夫，看见尿比看见什么都高兴。他妈妈的肾脏又重新在他的身体里开始工作了，你看，妈妈的目的就达到了，全家人的希望。 这个器官移植跟普通的切除性的手术不一样的点就在于这一刻，一个带着血色的这么一个器官，然后经过灌注，它变成一种苍白的颜色。这个动脉血进入这个器官之后，迅速的变成一种红润的这种颜色，你是可以感觉到这种动脉的搏动的。梁波，
5: 梁波，
6: 嗯，
5: 哎，
6: 梁波，嗯，注意，哎，挺好的哦，嗯，
0: 好吧，这下就不用透析了。
7: 血移植特点就是到后面很多问题不可预测，你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嗯，好吧，
0: 跨血型相关的台是最危险度最高的，可能在一周左右。到那个时候有情况再说。
5: 辛苦你们
6: 啊，辛苦你们了。
0: 他都已经有1000的心尿了。
7: 谢谢您，大夫。
0: 好，没事没事，挺好，
5: 你做好我们放心了就啊。
1: 在一家人的期盼中，女儿终于手术结束，送回与母亲同一间病房。
4: 好，什么事吧？
8: 不行，有点痛不痛？
9: 嗯，妈终于准备手术，可不开心了。
0: 女儿挺好的，很顺利。你看她那袋儿，你看到了吗？
4: 我的袋
0: 儿，那都是尿
4: 尿出来了。
0: 对，你的那个肾帮她尿了。
4: 我真感谢你。
0: 没事没事没事，你们全家都应该感谢你，知道吗？我们只是搭了把手。
4: 嗯，辛苦。
0: 最主要的还是你。
4: 嗯。

0: 起好了。
1: 术后第一天，朱一晨特别担心这个母女的情况，一大早他就来到了病房。虽然梁波的术后状态比较平稳，但是医生仍然不敢掉以轻心。
0: 试管移植跟其他的手术都不一样，其他手术充满了变数的这么一个阶段。
2: 孩子尿量非常好，大概其实有1000毫升左右。
1: 因为是跨血型移植，梁波发生术后排斥的可能会格外高。在护理室后，医护人员必须严格记录他的出入量。
2: 今天上午他记得液体入量和那个出量什么的，测量完了之后就告诉他，让他自己有一个概念，就是自己要监测自己的出入量。
1: 为了确认新肾脏在体内的情况，医生在术后24小时内安排了床旁超声。
3: 我这个超声呢，就是看一下你移植的肾长什么样子，我们要看它的长轴还有短轴。轻一点，再轻一点啊。现在看的这个移植的肾血流丰富，没有任何问题，建议定期复查就行了。刚刚给你闺女啊做了一个超声，超声显示的呢，你的肾在她那边很好，像这样的情况应该很快就能恢复。祝你们都早日康复啊。
1: 听到女儿的情况一切顺利，母亲悬着的心终于安定下来。
4: 觉得闺女算是好起来了，我就高兴了。
2: 今天十五，咱们定个准吃点月饼吧。
1: 术后第四天，正好是农历8月15中秋节，护士长特别为这对母女准备了一盒月饼。
2: 大家坐这边呢，我只能吃四分之一啊，宝宝。吃一点就行，漂亮，不要那个颜色。
1: 团圆的好意头让梁波也开始想家。
2: 绿色，
5: 我们那里就是中秋的时候，晚上会准备一堆果盘，然后呢放在院子里。
1: 这一天独自等在出租屋里的父亲也没闲着，他驱车回到张家口给母女准备出院的补品。
4: 你让俺看看哪些个子，这就是张三口的往老家娘。
1: 在这个本该人月团圆的日子里，一对母女在医院等待恢复，一个父亲用最朴实的方式期待属于他们的团圆。
6: 开心点，来，开心走，咱们手术都成功了。
1: 母亲出院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女儿。
6: 多喝水，这几天还得多喝水。20岁了，
4: 你看他虽然他那个子大，他在我眼里他还是个孩子，不管干什么看都是像个小孩一样。
6: 过几天也要回家。
2: 对，过几天在家里见就行。
7: 对，对，好好养呢。
6: 这我是
2: 你跟我
7: 等会儿回家的。
1: 在医院的梁波恢复的速度也明显加快。
0: 梁波，那个得告诉你个好消息，明天你就可以顺利出院了。基本上那个肾脏就像你自己的肾脏一样，
8: 我觉得你妈妈这个肾脏完全没有问题，会陪着你走很长时间。
9: 不到90斤，可算熬过来了，出院了。
4: 7年前还得通血气儿，现在跨血型还行，可血了也就得增加快。
1: 20年前，母亲给了梁波生命，如今母亲用一颗自己的肾脏，让女儿的人生可以走得更远。有人说，父母的爱就是一场渐行渐远的分离，但对于子女来说，这份爱是伴随一生的牵挂和保护。无论走多远，只要需要，父母都愿意再助推一程，哪怕燃尽自己也毫不犹豫。
10: 驼背之前是多高？
11: 1.73米。
10: 真是对折一半，就现在只有1.23米，
12: 就像折刀一样，脸都快贴到腿上了。很容易出现这个手术失败，基本上每一步呢如履薄冰啊。 这个时候他就相当于末班车了，就是搏一把了。
11: 我的小镜子就相当于我的眼睛，没了镜子就失去方向了。
13: 就希望自己能直起来呗，提腰杆。

0: 呦妈呀！十个。那这么票，他妈那跑出五六个，吓人！这薄的丝儿上谁院撂去？
1: 他叫张波，今年46岁，折地生活26年。这是张波仅有的两张儿时的照片。自从20岁身体开始弯曲，便再没有拍过自己的模样。
2: 这20多年，你想一天那么过，天天不知道怎么能熬过来，活到今天，做梦从来都是没有病的时候。哎。
3: 那我怎么年对着
2: 90度，我现在180度了。
1: 张波患有强制性脊柱炎，背部弯曲接近180度。嘴巴几乎贴着大腿。走路。睡觉翻身。
2: 就这么长，我睡觉也是这么长。就这么早就熟了，睡累了我就

0: 对。
1: 普通人稀松平常的动作，于他而言都是身体在做极限的挑战，但他从未放弃过和命运的抗争。
0: 是这儿，这层级嘛，不啊，天天对就可以让它撑起来，就你那么打它不停停吗？就越来越弯越弯吗？对，还顶，那打开不少是吧？
2: 嗯
0: 嗯，得停两分钟，得停，能停就停，待会儿。

0: 这就是强直患者的折叠人生。痛苦生活了26年，张波却一直没有去治疗这个不死的癌症。
1: 在村里生活了20多年，都知道这个病可以手术治。再一个，家里也没有钱，全靠低保生活。最近一个人电话联系我，说有可能治，我就老盼着。
0: 没有钱，不知道可以治，是大部分强直患者的现状。很多人会选择默默忍受疾病给身体带来的痛苦，也因此错过最佳的手术时机。
2: 今天车倒车就是没反光，用我这眼睛这么一头往后瞅，看看前边有撞的东西了，障碍物怎么躲上啊？
0: 手里的小镜子是张波的第三只眼睛，尽管这个眼睛看到的都是颠倒的世界。尽管身体蜷缩了26年，也从来没有消磨掉张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水硬了，比胶水硬了，好像
1: 这个硬比胶水硬多了。
2: 啊，自己改装的这个车。
3: 什么时候做的？
2: 哎，这个车都6-7年了。
3: 这怎么那样呢？
2: 好做这个，啊，简单，简单。
4: 这辆电动三轮车是7年前张波找人按照自己的想法特意改装的。
2: 这当喇叭，这个一响，完能听见都是堵车声的，安全。
4: 改装车还专门延伸了给老母亲的专属后座，他觉得只要开上这部特制的车，也能和正常人一样，带着母亲一起看遍沿途的风景，转遍小山村的天涯海角。
5: 我的棋盘之头破桌，花儿开满了山坡。
4: 折叠26年，这是张波唯一能够为母亲做的事儿，但母亲为他付出的更多。
6: 心疼，永远跟他一起哭，受不了。
2: 怎么也干不了这，去那老妈天天送，像送孩子就送过。
4: 身体严重畸形，导致张波的生活完全无法自理，70多岁的老母亲承担了照顾儿子的所有事情。

0: 吃人参。
1: 咱要不要吃？
2: 他不敢吃，你掐着这套，你怕他吃不了啊？
3: 折叠的身体本来进食就很困难，再加上吃了十多年的止痛药，胃也早已吃坏，可再困难也得活下去。因为张波正在等待一个人，这个人可能会改变他的折叠人生。

0: 哎，张波，
1: 张波，
0: 哎，张波，你好，
1: 往外走吧。
2: 他是王宇，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医生，做过1000多例矫正强直性脊柱炎患者体态的手术，常年关照这些在偏远山区的患者。
0: 不要，我先看看。
2: 2年前，当王宇第一次看到张波的视频，就想尽全力为他试一试。
1: 头那什么上下动不了，
3: 动不了，外部呢？
1: 有点活动度，
3: 就一点。
1: 然后你再试着动动这胯骨，动动。
2: 为此，他利用周日仅仅一天的休息时间，专程从北京飞到长春，提前见一见这位特殊的患者。
1: 头能转一下吗？转下这个。他这个腰这一段，这个幅度还确实挺大的。他就是说，从这个脖子一直到下面的尾骨，已经完全不能动了。然后呢，四肢呢，这个肩关节跟这个髋关节呢，也都基本上就是僵直了。
3: 开始得病就这块儿疼，这一节节往哎，就这2-3年特别严。
1: 强直性脊柱炎呢，它就是攻击身体的韧带，免疫系统紊乱之后呢，你的韧带受到攻击，就是你韧带消失了，然后呢，它就被骨头替代了，最后呢，就是你的腰也动不了，然后那个关节也动不了，并且没有特效药治不了。然后也好不了，就变成这个不死的癌症。你做过那个肺功能那个吹气儿的那个？
3: 做了。
1: 你的肺活量呢不是固定的，就是你做的每一步之后，你的这个都有可能是说随着改善的。我们呢争取呢就是说把这一个大的手术呢拆解成4-5次小的手术，就是已经降低风险了。
2: 王宇主任此行有2个目的，一是要查看张波的身体情况，二是来打消张波和家人在治疗上的顾虑。
1: 这个卡在吗？
3: 在。
1: 确实呢，带10000块钱，5000呢留着在手里，5000呢你到时候就是办住院的时候交5000。很多人的话呢，以为说做这么一个治疗倾家荡产了或怎么的，但其实完全不是。国家的政策、医保报销政策以及这个社会基金会的这些信息啊，他们不掌握，并没有说自己需要花很多钱什么的。我去多远都没有关系，我就想让更多边远山区的患者知道，现在国家对强直患者是有减免政策的，还有这个病是可以通过手术进行矫正治疗的。
2: 临近中午，从未走出过山窝窝里的老母亲，默默地拿出自家最好的玉米和鸡蛋，招待从北京来的医生。
4: 好，先一领了，好了，今天就是把病治好了，是我要是比什么
5: 的，谢谢你，
6: 谢谢你，我也不会说。
0: 发个行李什么的给我，
1: 啊，就这些是吧？
6: 箱子
1: 拿着。行，那就那个明天你到北京那啥，给你安排住院啊。
4: 行，到明儿见啊。
2: 考虑到张波一个人去北京，王宇还特意安排了接送他的车。
6: 谢谢你们啊。
0: 哎。
2: 当天来当天回，明天是周一，还有其他的强直患者等待王宇做手术。
6: 啊，你去下面拿。谢谢你啊，
4: 再见再见再见
6: 啊，
4: 冬天呢这个。

0: 想想想。哎呀，要混这些，整得我心烦了，哭了。啥事儿没有的话，你怕啥？哎，是吧？你再哭，你哭，整得我都上火呢。哎呀，挺好听的。
1: 这个时候，他就相当于末班车了。就是说以后就更没有机会了，就是搏一把了，也就随着年龄增长吧，慢慢消耗也就慢慢的就不行了。
0: 这不激动了，那我这一走，哎呀，上火了，啥火？
2: 没事，
0: 啥事没有。这还呢，那就像一次一个小手术，一个小手术，那还能
3: 这也拿回来啊？这也可以啊？
0: 嗯。
3: 你那是哪的？
0: 两个，那是从哪？
3: 你的手机都拿吗？这俩？
4: 这次去北京手术是儿子离家最久的一次，身为母亲也想陪着，可是自己年事已高，不能跟着儿子一起去看看这26年外面世界的变化。

0: 爱有毛病，我不能信我自己爱有毛病。我没毛病还行。
1: 别哭，别哭。
2: 那哭啥？看啊！

0: 天还没亮，老母亲就早早的起床帮助儿子洗漱。
1: 我说回来你别背我好走。
2: 嗯，
1: 压你。
2: 哎，
1: 别人干啥别人知道。
2: 那就遭罪，那能咋的？老大就是就也有死的，也不遭罪了。
1: 肯定我死，给你点好话就不说了。但我也不能陪你。
2: 不电，我说总电话一天天，那几次几次。
1: 你回来好了，
2: 不好了不就行了？
0: 张波此行去北京，就是一场命运的赌博。但这也是唯一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无论结果如何，他都要拼一拼。
3: 好了，等我再溜一圈。
0: 临走前，张波再次带着母亲疾驰在走过无数遍的山间小路上。

这里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骨科，这里有很多跟张波一样的患者。

0: 很少见的。
1: 啊，你看，我觉得你前面有点少了，就后边有点少，对，都把那边拉一点就行了。
2: 啊，行，
3: 往上，往上，
2: 对对对对，
3: 坚持啊，别动啊。
2: 好了，张嘴，做得非常好啊！
4: 每成功做一项检查，就意味着手术风险降低一分。
2: 坚持是吧？加油啊！坚持住啊！非常棒！
5: 头发正位是要护理啊，
6: 侧位也行吧？
5: 侧位也行。
4: 在面对张波这样极为特殊的强制性脊柱炎患者，医生们都在想尽办法多帮助他一点。
6: 一点都打不开是吧？
7: 对，只能这么说。
8: 我像斜位，
7: 我给你转啊，
8: 没事啊，
5: 嗯，只能你去尽量的去
8: 配合他，
5: 不要动，坚持住。
8: 有那个角度能到四五十度的这种角度，
5: 那真的是没遇见过。
8: 咱争取一次就成。
5: 有点扛不住了，我觉得他有点晃，
8: 应该都有了的。对，
4: 正常人拍 X 光片不到十分钟，可张波却用了四倍还多的时间。
8: 对，很好，可以尽量匹配一点，尽量好好好。
2: 啊，不了是吗，张波？是不是累了？
5: 差不多了，
8: 好好，
5: 这真的是没遇见过，这两次能照出来就真不容易了。
7: 哎，累了累了。
4: 因为特殊的风险，张波要付出比常人多几十倍的辛苦，检查中需要用尽全力跟蜷缩的身体较劲。
9: 哪儿疼？
7: 这颈子要这个膀子都突突了，
2: 那手开始抖了，累的是吧？
7: 嗯，
2: 是累的吗？
7: 嗯，这像腰后神经控制不住，
2: 哦，
7: 颈椎疼。
9: 没了，哎，累迷糊了。
4: 术前检查让张波耗尽了所有力气，但他不知道的是，接下来的几次手术才是他需要面临的真正考验。
10: 咱们第一步啊，坐这儿，把这块呢，这个腿这块先给它放下来。第二步呢，咱们再做那个腰椎。
4: 张波的身体完全折叠在一起，要想打开，手术需要分成多次进行。第一步，进行双侧髋关节离段，让身体打开一定的角度，能够在下一场手术中趴在手术台上。第二步，进行腰椎部位的两次截骨手术，让弯曲的背部打开。第三步，进行髋关节置换，在离段的髋关节部位置入人工假体，让腿部能够灵活活动。
7: 什么我都能照顾，真的。哎呀，求生的欲望，谁让想活着来的？这人的本能啊，真的，求生的欲望都这么强，这是人的本能。今天手术，
11: 大夫，
7: 嗯，
11: 你好几天不能动弹呗？
7: 你别跟我上火就行了。嗯。
11: 我不知道咋回事，
7: 又哭了。你哭啥？你别上火了。哎呀，没事儿，你等等，你又来了，我都没在乎呢，我就像玩游戏似的。哎，你们都别哭，你们一上火，我本来我挺好心的，你们老哭，你他还哭，你也哭，你整得我，哎，我心堵了。你啥事没有？

现在我抬头看不见天嘛，能看点点，等我把直起腰来以后，挺起腰杆，还有能望见蓝天白云，可以深呼两口气，那种感觉真的是，哎呀，太高兴了。一直都照顾我二十多年，这个我要好了得，哎呀，重新照顾好好饿了饿了他们。

0: 2021年9月3号，张博终于要迎来了改变自身命运的手术。
1: 我感觉不是我自己手术那种感觉，真的，一点都没有紧张和害怕。这得病这么多年，这能手术，真的心里，哎呀，说不出来那种感觉。
0: 破茧成蝶并非一蹴而就，张博一共要进行4次手术，分别需要进行双侧髋关节离段、腰椎部位的2次截骨、左右髋关节置换。
2: 先做一个前期的麻醉啊。
0: 而今天的手术就是双侧髋关节离段，虽然这是整个手术周期的一小部分，但这是张波勇敢打破身体桎梏迈出的一大步。
2: 张波 A 加5678，
3: 张波吸气，
4: 来张嘴。漱口，能疼一会儿啊！
5: 加水里就是麻痹。
0: 麻醉是所有手术的开端，普通人麻醉先吸入麻药，医生通常能够在1分钟之内进行气管插管，保证供氧。可张波特殊的身形，只能采用特殊的慢诱导麻醉方式，在清醒状态下经鼻进行插管，再吸入麻醉药。
5: 尽量用鼻子吸啊！然后我们要一步一步插管的那路径都要给他用局部麻药给麻好。镇静药呢已经都走上了，麻上麻鼻子、麻嘴、麻那气管，现在主要还是鼻子，从鼻子那诱导阶段先看效果。
6: 它难度实在有点大，
3: 一小针，
6: 尽量不要动了啊，吸气，好，行，好嘞，
7: 咳嗽
6: 吧，
7: 使劲咳嗽。
0: 几轮局麻后，麻醉科主任胡晓准备尝试进行插管。
6: 会有点难受，有不舒服坚持坚持。
5: 插管要慢慢的插，不能让病人保证自己呼吸，这样病人就安全。
8: 呼吸，有点难受，喘气。
5: 有点难受啊！
6: 一下下就好了啊！或者接上那个。
5: 放松点啊！咱们已经成功了啊！
6: 放松啊！
5: 这两次做完以后，这一次拉开了，下次再做手术就不能。
9: 转过来啊！一二。
0: 摆体位，平常简单的操作，在今天都变得格外艰难。尽管今天不上手术，王宇主任也专门来帮忙。
10: 幸好肩膀
11: 没有，
10: 没事，对，站对面去，你站对面去，站对面。
11: 有点
12: 强直的病人，
11: 你会过度摆到可以造成骨折，不能就是摆，它不像正常一样的关节的活动度大，我们展成这样或者展成这样都可以。你要展成这样，骨折。
0: 为了避免手术时间长对皮肤和骨头造成压迫，张波的头和胳膊之间、胳膊和腿之间、后背和床之间都被垫上了橡胶垫。
11: 能限定它就是这样，它操作的空间很小，所以我们得蹲下去或者跪着。
10: 行了，这就够了。先坐右边，你的口还不能太靠前，稍微偏后一点。
0: 张波的治疗要在髋关节和脊柱部位一共进行4次手术。第一次手术由骨科杨新主任主刀，进行双侧的髋关节离段，这相当于人为的制造骨折，只有这样身体和两只腿才能够分开。
10: 我先锯掉点，来骨刀了。
11: 他们脊柱做手术呢是需要俯卧位，相当于病人要趴着，但不展开的话他没有办法趴着，这样的话能够让后背的治疗呢能够更加顺利。
10: 前面其实一点都不紧，还基本上这骨头面还匹配上了，我已经修得很平整了。来，再来，再还能再来一点，往我们内旋一点，是吧？来，骨刀，你看又好多了，又改善一点了，至少应该是打开至少在60度以上吧。
0: 髋关节离段的过程还算顺利，接下来杨新主任要在两段锯开的骨头之间打入3颗钉子，用于临时固定。
10: 3根嘛，来，再来。打完钉子，病人可以至少在床上稍微活动一下。不钉子，病人这个腿没有支撑，因为这钉子我们也是个临时的嘛，将来还得取，取完了还得换关节呢，对关节将来可能也是好。固定，来，固定，来，缝，继续。
0: 右侧髋关节已经成功离段，现在需要调转身体露出左侧髋关节， 医生护士们需要高度配合，保证身体的每一处，尤其是刚刚做过手术的右髋不会受伤。
2: 准备好啊，
5: 先抱着墙沿坐。
10: 我这个腿不行，关键是这个腿不能跟那个腿一样曲。
4: 先坐下来啊，对，走七。我的妈耶！
2: 行行行，
10: 上，
4: 头往我这边来，
10: 把人斜一点吧，让脑袋在外边嘛。
2: 然
10: 后这边站个人，这边站个人，人往下来点，来吧，固定手，固定手，然后这个腿呢就一直扶到。
0: 经过一个多小时，左侧髋关节也被成功离断。
10: 来来来，快先把机器看一眼，抓紧时间。机器升到最高，低头扣过来就行。就是看钉子长不长，别进骨盆嘛。尽量多的显示骨盆，头应该就在这个位置嘛。坐骨节有点，这是骨盆的那个肋臂，可以。我觉得没问题，这个方向都很正。
5: 效果呢非常好。比我们预想的那个打开的角度呢要大一些，这样的话呢给我们下一次做这个脊柱呢创造非常良好的条件，后边呢还有大概三四次手术等着我们。
0: 第一次手术之后，张波的嘴和身体分开了大约30度，手术的一小步却是改变折叠人生迈出的一大步。
12: 真的不知道这一天怎么熬过来的。哎呀，我感觉还是这么手完术以后好了。原来这嘴贴到膝盖，一想起那个痛苦，我宁可这么痛苦一阵儿就过去了，熬过去。要那么永远改变不了，这个可以慢慢就好起来了，有希望了。手术一次好一次。晚上睡觉我都垫那纸嘛，就那个纸。真的这么睡觉，睡不实。
0: 尽管术后这几天张波只能坐着睡觉，有些煎熬，但丝毫没有影响他直起来的信念。
12: 有一点希望我也得争取啊！这短短一时的痛苦我怎么都能忍受。
0: 王宇主任提前一个小时来到手术室进行准备，为张波进行第二次手术，腰椎截骨。手术中稍有不慎伤及神经，就会面临瘫痪甚至是死亡的风险。
5: 最难的最难的其实就是这次腰椎手术。
4: 对，稍等，捋一下，
12: 再提高一点，
4: 高一点，
12: 一二走，
5: 有点高了吧？
12: 一二就特别近，来提。对，好，
5: 来落落，
4: 再松手，看
5: 松手，拿过来，看一下管路，
2: 你看有内伤吗？
5: 接上。如果是趴着到床上的话呢，它只有两个支点，一个是脑门，一个是膝盖。它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所有重量落在头和膝盖上的时候，最细的骨头呢就是颈椎。稍有不慎的话呢，这脖子会断。颈椎一断的话呢，高位截瘫，然后立刻呼吸啊这些就全都不行。
0: 40多分钟，10多个医护人员，终于让张波安全地趴在了手术台上。接下来，王玉主任即将开启一场风险极高的截骨手术，张波是否能蝶变成功，就在这关键一战。
5: 这种情况就不常见，站在很高的这么一个位置上去手术，像踩个高跷一样。
0: 今天的腰椎截骨手术是将腰椎的第四节骨头取出一部分，再通过上下调整身体，将断端的腰椎调整到合适的角度，再进行固定，从而达到背部矫形的目的。
5: 炎症好多年了，神经跟骨头是粘到一块儿了，所以要把这个神经呢跟这骨头啊分开，把骨头去掉，把神经保留下来，这中间呢就很费时费力。
0: 腰椎部位交汇的是马尾神经，它掌管下肢所有活动的神经。对于主刀医生王宇来说，一旦将其伤及，就会造成张波不可逆转的瘫痪。
5: 现在是开始打钉了，总共是要打12颗钉。这螺钉放进去之后，到时候缝合了，缝合以后在这皮肤下面都能摸出来看见。

0: 在正式截骨前，需要在腰椎的两侧置入骨钉，并用连接杆临时固定，提前架好轨道，防止因为截骨而造成错位，伤及神经。但张波骨头的情况比想象中要糟糕很多。
1: 他那骨头呢，就像夹豆腐，完全没有阻力。临时固定的话，你要靠这个钉棒的话呢，钉子必须得有着力点。你拧在木头里的话是很结实的，你拧在豆腐里的话，它就松了。所以它这个呢，就说基本上每一步呢，就是如履薄冰啊。那现在开始截骨了，骨质疏松呢，倒是有利于我们进行这个截骨，因为它比较软，所以你比较好摆弄。固定呢，就成很大问题。
2: 走吧，赶紧赶紧。
1: 你抬住肩膀，抬住肩膀，来，来，一点一点，
2: 合理位啊，现在动了啊，
1: 对，
3: 上身先往前跑，
2: 稍微垫一点，
3: 就刚才那个垫的往前挪，
4: 眼睛拉着呢，
3: 看不清，来，我给你抬起来点，你对，往上挪，
4: 那边可以吗？我看不见这个，
3: 可以，
1: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它需要慢慢调整，上面抬一下肩膀。下面拉一下腿，就两边反复倒，腰椎是打断了的，两边调，那始终保持一个呢，就是连贯性，因为神经在这儿呢，必须连贯。当你骨头错位之后的话，神经必然受到干扰。
2: 加
1: 上
2: 脖子，
1: 好，
3: 慢慢
2: 再
3: 来。
2: 嗯，松开了。
1: 对，右腿拉一下。
2: 可以吗？
1: 再拉一下。行。
2: 哎，好，感觉明显往后提了。
1: 嗯，拉一下左腿。
0: 王宇主任在内的八个医生各自分工，一毫米一毫米地对张波20年的僵直脊柱进行调整。
1: 右腿拉一下，脖子更重要，
3: 可以把人整体往上放一点。再往前的话，他这个胸部就已经不受力了，他就得靠脖子受力了。
0: 折叠了26年的身体，就在医生毫米的微调之间，一点点地发生改变。探望
5: 胯骨动动，我看看，
0: 收治，检查，
4: 好，
0: 会诊，手术，
4: 上，
0: 这一路走来，每一个医生都在托举着张波的未来。
1: 这次打开的还是非常多的，
6: 这个已经非常好了。他这个你看，他直接都没有受力，他这贴上了，但是没有受力。
1: 已经矫形完了，然后现在准备这个缝合了。而且他这人很瘦，皮包骨，手术回去了还得给他用非常软的这种气垫床，
6: 过上身把它拖起来，
3: 过上身缝骨盆了。
6: 准备
3: 随着我们走，明天吧，行，所以保持这个外感的这个姿势，把腿拖起来，对，拖住后面垫子拖住你。
7: 张波，睁开眼睛。
4: 吸气。
3: 哎，你看。
4: 早上喘气。他终于可以平躺了。
1: 头一次能够躺下。
3: 波，脚动一下。
1: 对。
0: 这次手术，张波的身体打开了大约70度。时隔26年，他终于再次体会到了平躺的滋味。
8: 一二三，感觉怎么样？太舒服，20多年一次，头一次这么平躺的，
2: 吃东西喘气儿，这两样最大的改善，老舒服了，
8: 太高兴了，20多年了。
0: 还有一次手术，张波就能完成蝶变。几十年的痛苦和煎熬，也只有同病房的病友才能感同身受。
9: 就是人家骂我们说我是这种残疾了，一辈子就这样，就伤心了。
10: 最大的不便就是你抬不起头来，看不见人，生活自理是很大的困难。
11: 开家长会嘛，小孩子肯定是不懂事嘛，然后就起笑，他说。你妈妈怎么是背着弯的？

0: 八天后，张波迎来了人生中第三次手术，髋关节置换。只要双侧髋关节置换完成，他就能重新站起来，这是他蝶变的最后一步。
1: 第三次手术前，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我能跑，我还能跳，我还梦见在熟悉的那条小路上，我牵着妈妈的手，就像小时候她牵着我一样。妈妈照顾了我20多年，等我好了，我要好好抱她，带她到全国各地看看。

0: 长波啊，我刚下手术，最近怎么样啊？
1: 还是磕巴的一点，关键就吃不进饭。
0: 如果能喝奶粉的话，多喝点这个牛奶。怎么样啊？最近感觉怎么样？
2: 能够出去溜达溜达吗？
1: 能坐轮椅出去。
0: 最近怎么样啊？能站起来了吗？
3: 髋关节置换手术结束后，张波回到家中进行长期的休养，但王宇每两个月都会打电话问一问他的恢复情况。
1: 王主任，下午好。
0: 我看你这个脸都晒黑了。
1: 今天完了，上次上医院排片说要晒得补补钙。
0: 扶着东西能站一站吗？
1: 能。
0: 可以可以，对，就经常这么站起来练一练。那你好好吃饭，好好锻炼啊。那再见啊，再见，下次哎，对，过段时间我再看你状况啊。
4: 王
0: 总啊，不错吧？
4: 哎，可以可以。
3: 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这间病房有很多像张波一样的患者重新站了起来。
5: 没做手术的时候104，早上一去量1.66了，今天做梦都是开心的。
6: 要是做好的话，自己未来能做更好的事情，能有自己更好的发挥，有自己更好的价值。
7: 等我好了，如果是我女儿那边联系要开家长会，我就过去了，是不是？
8: 是王素玉啊，你转身看看是谁。
0: 我们现在的技术的话呢，就比以前呢要改进很多。切口原来的差不多这么长，现在的只要这么长，额钉数呢也降低了一块。总的来讲呢，现在的患者呢是幸福很多，已经有特效药了，医保是能报销的，经济压力呢比较小了，集中采购的这些落实，然后以及呢社会上基金会更多的这个参与。未来呢，强制性脊柱炎患者的这个治疗的话呢，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9: 张波，这两天你这腰效果咋样？
10: 一天不加，
11: 好点。
9: 腿有没有感觉？
10: 腿有劲儿。
12: 我希望把身体养好，搞点养殖业，养点猪了、鸡了、牲了，照顾我20多年，好好过他过了他们。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到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等着您。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闻。近期部分网友反馈啊，说夜间还有凌晨时段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之后呢，地铁已经停运了，那怎么能够方便快捷而且实惠的返回到市区，也成为了旅客们的深夜难题。我们栏目的记者石民夜间探访了首都机场，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的实地观察和体验，以及最重要的是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1: 在网络媒体上，不少旅客发帖询问深夜抵达机场如何回市区，打车难的抱怨帖，分享经验的避雷帖也并不少见。深夜回市区真的困难吗？我带着这样的疑问来到夜间的首都机场。
2: 临近深夜，地铁首都机场线还未停运时呢，不少轻装出行的朋友都偏爱搭乘地铁回到市区。地铁一旦停运之后呢，方便快捷准时的交通通道就要关闭了，大家伙想要回到市区好像就一下变得困难了。
1: 地铁停运后，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夜间接驳方式就是机场巴士了。晚上11:20，距离机场巴士发车还有10分钟，候车区内已经有10余名旅客在等待了。
3: 那您这是到哪儿啊？
4: 我要到去杨桥北站。
3: 杨桥北站，
4: 嗯。
2: 那下了车还要再打车什么的？
4: 我不需要再打车了，我从东站这个地方再坐那个1-24。我看是1-24就到那个杨桥北站。
5: 因为一个人出行的话，机场巴士比较便宜吧。因为我就住在前门附近的那个酒店，然后这那个巴士可以直接坐到前门东。
1: 虽然机场巴士要受到发车时刻表的限制，并且只在固定站点停靠，但对于部分旅客来说，这是能够平衡花销与便捷性的出行方式，仍然受到小部分旅客的青睐。
2: 机场巴士发车的时刻课呢，是从夜晚的11点到凌晨2点，这是每隔半个小时发一班，2点之后呢是客满即走，但是最晚的发车班次是会等国内航班最末班次1个小时。比如说今晚国内航班的末班飞机是3点落地，那最晚的机场巴士就会在4点发车。
1: 作为夜间的兜底保障，机场巴士的营运时间跟着航班走，夜航线途经东城区、西城区共7个站点，跳价均为每人30元。除了机场巴士外，我注意到在深夜，更多的旅客会选择出租车或者网约车这样点对点的交通方式。
2: 根据我拿到的最新数据显示呢，今天晚上从夜间的11点到凌晨2点，首都机场有超过7000名旅客到达，所以出租车和网约车这里的运力保障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目前我在出租车调度站看到呢，出租车正在源源不断的排队接客，部分重点旅客也会被工作人员安排优先上车，整体看来呢，运力保障是十分充足的。女士，您这个排队等了多久啊？大概
6: 有半分钟，很快。
7: 没几分钟，
6: 5分钟左右，
8: 10分钟吧。
9: 首都机场的出租车运力保障呢，平日来讲还是比较充足的，广大司机师傅呢也是愿意来首都机场来营运的，基本上都是一个车等人的一个状态。如果遇到这个节假日的返程高峰或者极端天气，比如说降雪，出租车运力减少的情况下呢，我们会与朝阳运管分局、交通委的相关部门进行共同研商，采取圈车保点的一个措施，来提升这个出租车的运力。
1: 特别提醒您的是，夜间打出租车花费会比白天稍微高一些。以去往北京广播电视台为例，27.7公里的路程，导航软件给出的参考价格为101元。时间来到了深夜2点，网约车候车区依然非常热闹，打车的旅客数量很多，工作人员也在不停地指挥疏导前来接人的车辆。
2: 夜间这个打车方便不？在这儿？
10: 哦，挺方便的，打完了。
2: 还有多久啊？
10: 还有4分钟。
11: 打了多久？
10: 打了就1分钟啊。
11: 乘客找您方便吗？您来这儿？
12: 很方便。
2: 您开车回来接人方便吗？
12: 也很方便的。
1: 旅客打来的电话打断了我与这名司机的沟通，但在电话中我注意到司机使用了贴在

0: 墙上的标识数字，向旅客准确表达了自己的位置。
1: 哦，您是觉得这样更方便？
2: 对，然后我们停车也方便，然后乘客来找我们也方便。
0: 据了解，今年四月，首都机场网约车候车区完成了改造升级，这名司机所使用的停车位和标识数字就是在这次改造中新增的。
3: 我们联合机场协调首都静态停车场，优化了车道的设置，增加了指引标识，同时呢，从航站楼到停车楼的流线上增加了地贴，方便旅客的指引。同时呢，在旅客的候车区增加了休息座椅，还有显示屏，方便旅客休息和寻找自己的车牌号。
1: 刚才我们观察的是网约车西上客区，那现在我来到了它的对面东上客区。就我的感受而言呢，这里的旅客数量会更少一些，秩序会更好一些。那据我了解到呢，在夜间的11点到12点呢，是航班进港的一个高峰期。那下面我们也来打车体验一下，看看网约车司机接单的速度快不快，人找车方不方便。现在是凌晨10:10，我输入我的目的地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打车软件自动给我定位到了负二层的网约车上车区。目前我的手机上显示附近有62人正在叫车，但是打车的速度非常的快，基本上不到1分钟我就打到车了。
0: 等待了11分钟后，网约车司机联系到我，并向我提供了他所在的位置。他停在了写着东05标志的柱子旁，这让我顺利地找到了自己的车。上车前，我为这趟车程按下了计时器。在车上，这名司机告诉我，每次来首都机场接客人，体验都还不错。
4: 有时候那个机场下边那个人员，就是那个接客的时候，那不是有疏导人员，那一般接了都是让他给他让个道就走了，那处理的非常好。
0: 但偶尔他也会遇上一些小麻烦。
4: 飞机多的话吧，就是下的乘客比较多，这个人流量一多，一同时叫单，上边容易堵车。这
0: 极端情况下，大客流带来的需求激增是无法避免的。也许多一些精细管控和人力疏导，就能缓解网约车司机偶尔遇到的麻烦，也让旅客出行更顺心。
1: 经过37分钟呢，我顺利的回到了北京广播电视台。那我的行程花费呢是56.4元，也是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了。那亲身体验下来呢，我感觉到夜间离开机场也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那从花销上来说呢，如果您是2人或者2人以上结伴出行，网约车是非常方便且实惠的。但如果您更信赖出租车呢，那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出租车的运力保障是非常充足的，旅客排队通常在10分钟以内就可以上车了，同样是非常高的一个出行效率。那如果您是年轻的旅客，一人出行，行李比较少，停靠的站点呢又离目的地比较近的话呢，机场巴士是最省钱划算的。您可以提前在小程序上查好机场巴士停靠的站点，并且提前购票或者是现场咨询、现场买票。希望每一位深夜抵达机场的旅客都能选到自己合适的方式，顺畅平安的回家。
5: 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困难事儿、烦心事儿，也欢迎您拨打96168栏目的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我们共同参与到城市治理当中。好，视线呢从刚才的空港啊，我们来到路面上。在早高峰的时段，海淀四季青桥下的路口，这车流人流交织，电动自行车的通行量比较大。那海淀交通管理支队黄庄大队也在这个地方开展专项的交通秩序整顿，在前期呢是严查不佩戴头盔的基础之上，最近呢是重点整治头盔不规范佩戴、违规载人，还有超员搭乘等等突出的违法现象。
6: 上午8:30，在海淀区四季青桥下的整顿岗，记者注意到，大部分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都能够自觉佩戴安全头盔，但仍有部分市民存在头盔戴好却不系卡扣、贪图方便违法搭载成年人等问题。
7: 你好，女士，您知道为什么拦您吗？咱这个头盔买了戴上了很好，但是您说咱这个帕如果不系上的话，这头盔有什么保护作用吗？
8: 哦，你说这个？
7: 对，咱是必须要规范佩戴的，把这帕该系上系上，勒紧，保证这个头盔不会脱落，这才对您的生命财产有保障啊，对吧？
6: 民警现场提醒广大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头盔不等于安全到位，选购和佩戴都有标准要求，不能流于形式，应付了事。
9: 一定要购买市面上3C 认定的安全头盔，这样的头盔它的坚硬程度是有一定的保障的。同时，在咱们戴头盔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头盔严丝合缝的佩戴在头上，并且拿这个下面的安全带给勒在自己的头上，这样能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进行一定的保障，避免在摔倒啊或者发生事故的时候头盔脱落发生了其他交通安全隐患。
6: 整治中，民警还查获两起电动自行车违法载人行为。
7: 你好，先生，这是咱是知道这个非机动车法律法规是吧？见着了赶紧下去，但是咱这最开始就不能带啊，先生。把那位女士也叫过来一下，这属于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啊，咱这个遵循新规戴头盔这个行为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咱带人这个行为可是一直都说的不允许的啊。给您检测到半年之内您是第一次交通违法，这次符合教育纠正情形，对您采取教育纠正，但是咱下次就要引起重视了，就不能再带超过16岁以上的成年人了啊。咱以后采取公共出行方式，坐个公交啊，坐个地铁，就不要再搭乘这电动自行车了，电动自行车承受不了两个成年人的体重。
8: 不是说只要戴上头盔就行吗？
7: 女士，这是新规里面两条最大的变化。第一条变化是咱这个北京市必须要戴头盔了，驾驶这个电动自行车。第二条变化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只能带16周岁以下的小朋友，咱两位成年人是不能坐这个电动车的，咱这个电动车的荷载也达到不了两个成年人驾驶安全的一个程度。
6: 四季青桥属于辖区重点示范路口，一直是非机动车秩序管控的重点点位，属地交通大队采取民警定点值守加不定时抽查的方式，辐射周边多个路口同步整治，
9: 比如说南平庄路口，比如说万安东路路口，多个路口也都安排警力进行不定时的抽查，对咱们这个非机动车驾驶人不戴头盔的行为进行一定的宣传教育。
6: 交管部门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加大早晚高峰及重点路口整治力度，既严查不戴头盔、佩戴不规范行为，也严管违法载人、超员搭乘等乱象，通过常态化执法宣传，引导市民自觉遵守交规，规范骑行，文明出行。记者陈玲、施涛报道。
10: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1: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0: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0: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更多路上的交通内容，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普通载客车辆在设计、承重、制动和轮胎承压等方面仅适用于人员乘坐通行，并不具备货物运输的条件，那私自将普通客车改装载货、超负荷的载货上路，看似是节约了运输成本，实则埋下了重大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极易引发爆胎、断轴、车身失控等突发险情。早晨七点多，在看丹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早高峰时段已经到来，行驶在主路中的车辆正在逐渐增多。可就在这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第三条车道中，突然出现了令人颇为尴尬的一幕。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那辆面包车，

0: 那辆行驶在第三条车道中的面包车左后侧轮胎像是突然出现了爆胎的状况，所幸驾驶该车的司机及时控制住了车身，这才没有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出事的面包车停在主路的外侧，它的左后轮掉下来后躺在马路牙子上。据了解，这辆面包车里装着整整一车的水泥。从画面中看，由于车里面没有三角警示牌，当时司机除了在面包车后放了一个灭火器以外，还把一辆手推车立在旁边，暂且让他们充当警告标志。可这样做只会分散司机们的注意力，起不到正确效果。另一方面，这些袋装水泥所产生的重量让面包车的左后轮实在是难以承受，半路出现了问题。很快，另外一辆货车赶到现场，几个人一起把面包车的袋装水泥转移到货车的车斗里。在减轻了车体的重量之后，这辆面包车的左后轮才被成功更换。车辆的轮胎在行驶的过程中突然爆胎，往往是积重难返的结果。如果司机们平时对车辆的检修和保养仔细到位，问题就能够提早的发现和处理。另一方面，那辆面包车存在着客改货的违法行为，司机们为了自身的安全考虑，可别这样把车里面塞得满满当当，导致车身又重又沉，最终让安全远离自身。城市道路，尤其是环路，车流大，车速快，车辆在道路上突发故障、临时停车时，需要规范摆放三角警告标志牌，这也是规避二次事故的关键防线。可不少驾驶人安全防护意识缺失，用杂物代替警告标志，非但无法起到警示作用，反而会惹来更多的麻烦。晚上十点多，在北苑桥下的五环主路里，此时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发生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中。不过在离这事故车不远的位置，司机却搬出了一高一矮两个纸箱子放在路面上充当警告标志。虽说这位司机也不是一点交通安全意识都没有，他毕竟知道摆放警告标志的重要性，不过替代品终究是替代品，有时还会分散后车司机的注意力，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所以在车里面一定要配备正规的三角警告标志牌。夜间视线条件不佳，信号灯更是规范通行秩序、避免交叉冲突的核心保障。但部分非机动车的骑车人漠视信号灯，心存侥幸，闯红灯，强行闯入路口，完全打破了路口的通行秩序，将自身暴露在车流交汇的危险区域，极易造成人车受损的严重后果。
1: 这里是晚上十点多，北京西站南路与广安路的交叉口，此时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车辆平稳有序地通过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从画面中看，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依然亮着绿灯，说明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是红灯。可是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却自北向南突然闯进了路口，
0: 由于停在待转区里的车辆形成了盲区，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小客车把那位骑车人连人带车一起撞翻在路面上。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甩出去后撞到了一辆停在待转区里的深色小客。
1: 据了解，这位骑车人受了轻伤。仔细看看那辆由东向西行驶的深色小客，车前部严重受损，可是对于事故发生时停在待转区的这位深色小客司机来说，自己的遭遇真可谓是祸从天降。希望骑车的朋友们能够不打折扣地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杜绝出现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
0: 如果心存侥幸，早晚会让自己吃尽苦头。而司机朋友们通过路口前也请谨慎小心才行。
2: 我们继续关注路上的违法现象。在上午十点啊，奥体东路一辆京 B 号牌的摩托车呢，被民警翱翔是拦下来了。这车上拖着一条绳子，不偏不倚的是刚好垂落在号牌之前。这师傅呢是一个装空调的师傅，他解释说这是高空作业用的安全绳，怕掉下来。可是这安全绳本该是保人的，现在却用来挡号牌，确实有点本末倒置啊。这也真的是路上行走的掩耳盗铃，您蒙得了一时，是逃不过民警的火眼金睛的。继续进入今天的翱翔执法记。
3: 上午十点，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警长敖翔在巡逻中发现一辆摩托车号牌被一根绳索遮挡，示意停车。司机是空调安装工，车上载着工具和安全绳。他称绳子是自己掉下来的，并非故意遮挡。
4: 这你是干什么使的？
5: 这
4: 绳子
5: 掉下来了。
4: 做什么？这他应该是做什么工作的呀？他不掉的时候，
5: 安全绳是我们外出出高空的时候需要佩戴安全带。
4: 哦，你的这个安全绳应该保证你的安全，
5: 对，
4: 而不是说保证它不被拍摄的，是吧？
5: 对对对对，
4: 那就本末倒置了这事儿
5: 啊。对，
4: 嗯，一绳不能这么多用啊。
3: 经查，该车为京 B 号牌摩托车，全天禁止进入四环路以内行驶，闯禁行本应处罚100元记一分，但故意遮挡号牌加重了后果。
4: 故意遮挡号牌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
5: 这个就不是故意的，能扣下来我这个没分了。
4: 这也再不是故意的，就这解释不通了。
5: 这
4: 绳子，你要说你扣在这儿，它能掉吗？你搁这儿了，咱试试。
5: 我怕这个掉，之前它是这么勒着来的。
4: 啊，
5: 勒
4: 绳子搁好了，它掉不了。
5: 嗯
4: 啊，
5: 勒它的。
4: 再一个，东西搁这里边，它也掉不了。而且搁这儿，你绳子跟它的承重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志，要被处以100元的罚款，然后呢，驾驶证记一分的处罚。
3: 司机本想用一根绳子遮挡号牌来掩盖他闯禁行的违法行为，却为此多付出了记9分、罚款200元的代价。
4: 记住了，接活呢自己量力而行。
5: 对，
4: 四环里边可以来，但是呢，换一种出行方式。这个京 B 的号牌的摩托车进四环是要被处罚的，但是你不能用另外一个违法行为来掩盖这个违法行为。
5: 明白明白。
4: 啊，本来110分的处罚，现在变成300元，折一下，驾驶证记10分了。
3: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2: 这位师傅的行为真的是得不偿失，估计这一下肯定这教训记住了。我们再来关注酒驾哈，您知道饮酒之后驾驶机动车是违法行为，但是您知道吗？这醉酒驾驶非机动车，也就是说醉酒之后骑电动车同样也违法，具体是什么标准？我们来看一下民警的夜查。
3: 夜查行动中，民警拦下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其承认喝了一瓶啤酒。
6: 嗯，您停这儿就行。
7: 来，师傅，
6: 喝酒了吗？
7: 啊，
6: 喝酒了。
7: 就喝了一瓶啤酒。
6: 行行，您把车停好了。
7: 啊，自行车。
6: 这个咱们这属于非机动车啊。
7: 哦。
6: 咱们上路的非机动车也不允许这个醉酒驾驶这个非机动车啊。这是北京市实施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里边明确规定的。咱们下一步呼吸就是酒精检测数值，给您测一下数值。啊，如果是80，含80以上，啊，咱们这个达到醉酒后驾驶这种有一个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罚50元，如果80以下不处罚。好吧，来，您过来
8: 配合我一下。
6: 您含住这个匀速往里吹气，我说停再停，吹5秒钟以上啊，您含住它，吹，好，您看一下那上面那分数那数字啊，您读一下上面那数字。
8: 39
6: 毫克酒精每秒钟血液里边啊，没达到咱们醉酒后驾驶标那个非常的标准，但是咱们也是酒后驾车了。
8: 谢谢。
6: 为了咱自个儿的安全，咱们以后酒后尽量就别骑。
8: 谢谢。
6: 因为它这个平衡性安全性都比较低。
8: 谢谢。
6: 是吧？如果说一个什么反应慢了没来得及，咱们就很容易发生事故啊。为了自个儿安全，好吧。
8: 谢谢您了。
6: 行，那您可以走了，慢点，尽量别骑了，能推就推，好吧。
8: 好。
3: 紧接着，一辆残疾人车被民警拦下，驾驶人自称喝了一瓶啤酒，但多次吹气失败，试图拖延。
6: 在这等一下啊，喝多少酒啊？
9: 一瓶啤酒。
6: 你把您那残疾人证您拿一下，好不？您含住这鱼子往里吹气啊，吹。不，你含住它。
3: 经过多次，这名驾车人都因吹气时长不够而检测失败。
6: 吹，不是，听这滴滴，听这滴滴声，
9: 还没完呢，
6: 不行，听这滴滴声5秒钟以上。好不，
9: 我得吸口气啊，
6: 吸您呢，没事，来，吹，不，你别拿舌头顶，你别老躲，咱俩这玩一宿有劲不？啊，你吹完配合我，不到80你就走了，不是，你含住他先，来含住他，吹，
7: 大家真的会有吗？
6: 啥意思？
3: 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之后，检测结果终于出来了。
6: 吹，好嘞，这样不完了吗？是不是？早这样不完了吗？
10: 没少喝呀。
11: 对呀、
10: 啊。来，哇，
6: 读上面的数字。看不清。191毫克每百毫升血液里边，达到醉酒后驾驶飞行车的处罚啊！
3: 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该驾驶人并未取得残疾人证，其驾驶的残疾人车属于违规使用。
6: 那这车是您爱人的是吗？
4: 对，
7: 这个是怎么着？
6: 您有那什么吗？
12: 这191。
6: 您有残疾人证吗？
4: 我没有。
6: 你没有？那你怎么说你有啊？北京实施非车管理条例里边，咱残疾人车按照非车管理，第一，咱们醉酒后驾驶这个飞行车，依第189条规定、89条规定为罚款50的处罚啊。二一个，咱们非残疾人驾驶这个残疾人车啊，依第87条非车管理条例里边也有一罚款50的处罚啊，两项违章。
3: 民警再次提醒，醉酒驾驶非机动车同样违法，残疾人车更不是法外之地。无论驾驶何种车辆，酒后误碰方向盘，违规上路害人害己。记者高浩然报道。
1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您有没有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新能源车型呢，不再配备备胎了，而是在车上只有气泵和补胎液随车？那这两种工具有用吗？该怎么用？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爱车有道》。
1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啊，越来越多的新能源车是原车都不带备胎，这就会让很多的司机朋友担心，如果说我车辆行驶在路上发生了扎胎，我该如何紧急处理。扎胎意味着慢撒气，这个泄气的速度有多慢，今天我们通过实验告诉您。同时呢，在网络上大家说了可以用补胎液、自备小气泵这样的工具来帮助爱车扎了钉子泄了气之后还能够开到这修理店。今天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补胎液，该怎么用，小气泵好不好使，一起来看。
13: 轮胎扎胎是驾驶中在所难免的事儿，所以传统燃油车都配备有备胎应急。但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乘用车备胎应用趋势报告显示，2020年后新能源无备胎化加速，而乘联会中汽研分析纪要也显示，2025年新上市新能源车无备胎率超过85%，2026年一季度接近90%。没有备胎，扎了钉子，轮胎的漏气速度有多快？咱们实验来看。
15: 钉子扎进去了，看看漏没漏，咱们用这个泡沫水涂上一点。您看这个泡沫水已经证明这条轮胎这个位置已经开始在漏气了。轮胎静置5分钟以后，这时候您看气压表显示，现在这条轮胎只有 1.0 的气压，我们只停放了5分钟时间，而且还是不在任何负载情况下空着放在这儿。正常情况咱们的车辆的胎压通常都是在 2.3 到 2.5 之间，所以说这样推算，您大概当轮胎扎了以后还有个10到15分钟时间是可以寻找维修企业的。在您去修理厂的路上时，一定要紧盯咱们屏幕的轮胎胎压，当气压低于 1.0 的时候，建议您马上把车靠到边上，这里可能会出现一个碾胎的问题。碾胎，咱们现在看一个轮胎，中间咱们叫做轮毂是金属的，外侧的是轮胎，轮胎内部打上气，有气压，它是完全把轮毂顶起来的，所以说就是轮毂不接触地面了。但是如果当气压过低的时候，又加上随车的重量，金属轮毂是完全会压到这条轮胎上，行驶过程当中它就会损坏这条轮胎的内壁。轮胎的正面啊会相对比较厚，因为它与地面直接接触，但是侧面比较薄，如果说出现碾胎这种情况，这条轮胎就根本没有任何的维修价值，直接只能更换。
11: 目前常用的两个随车工具替代了备胎的位置，一个是打气泵，一个是补胎液，它们是否真实有用？遇上扎钉子轮胎泄气，它们该怎么用？咱们接着来听专家的解答。
15: 这时候建议您车上随着备着两样工具，一就是咱们的随车打气泵，二就是轮胎的补胎液。补气泵就是给咱们轮胎打气用的，这很简单，接上电源，接上轮胎补气口，一开它自己就补，补到合适的位置它自己就停了。咱来主要说一说啊，补胎液这个事儿，成分啊其实就是载体和一些粘合剂，瓶儿内部有气压，完了通过这个嘴儿接到咱们打气口，通过气压把咱们的粘合剂注入到轮胎内部。这时候您想，一个密封的轮胎有一个漏点，是不是咱们这个药剂就会随着气压到达这个漏点，完了把那个眼儿用粘合剂粘住，您加上现在不漏了就不管它了，不行，只能说起到应急作用，您家里它暂时轮胎不漏了，但是您还是要以最快速度去找轮胎的维修厂。好不好用咱们现在试一试，把补胎液啊拧到咱们的气门嘴上，这时候瓶子倒换放着，有一个阀门一摁，你看药剂全进去了。下一步咱们要把轮胎的气压打到合适的位置，1.5，咱们再静置5分钟，钉子还在，咱们没拔，看现在胎压是1.5，基本上不漏。咱再往这个扎钉子的位置啊刷点泡沫，看看这个位置漏不漏。这个泡沫少了很多，漏气啊也小了很多，所以说补胎液加进去以后啊，就能帮您延缓漏气的速度，延长您去修理厂的时间。
11: 来到补胎门店，师傅会向您推荐两种补胎方式，而他们之间的价格也有差异，选哪一个更好？贵的就是智商税吗？
15: 补胎也分几种，第一种就是什么呀？把轮胎扒下来以后，把它在漏点的位置贴个小圆片，便宜省事儿。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叫磨骨钉。磨骨钉它必须要把这个受创这个面积处理一下，完了从内部伸出来一个胶条，里面也是一个圆片，但是它多出来一个凸起的胶条，蹬出来处理掉，就是相当于把受损这个面堵住了，更耐用。但是磨骨钉会比普通贴片式稍微贵上那么30%到50%。
14: 这里千万您要注意，补胎液虽然用上了，但是它也不是长久之计，还是赶紧到轮胎修理店进行维修或者是更换。同时还要提醒您，如果说您的车有备胎，备胎的胎压、磨损情况、使用情况一定要及时的查看，定期的，比如说1年查几次，别到用的时候发现它不好使。那更多的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接着跟您聊。
2: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等着您。好，继续来关注安全的话题，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监视器当中又记录下来哪些内容。
12: 日常出行中，大家格外关注驾驶习惯、路况、天气，却常常忽略了行车的基础，那就是车辆的自身状态。不少车主抱着侥幸心理，车辆出现小故障、小异响，置之不理。殊不知，每一处被忽视的小问题，都可能在行驶途中突然爆发，威胁自身与道路通行的安全。
16: 上午11点多，在马吊桥西侧的三环主路里，一起相撞事故很快就出现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转眼过后，这辆白色面包车和一辆深色小客以及一辆出租车发生了相撞。当我们把事故过程的速度放慢之后，看到事发之前，这辆出租车开始由第二条车道并进旁边最里侧车道，而那辆深色小客采取了相同的驾驶动作，从后面开过来的这辆白色面包车在向右掰轮躲闪的过程中，先是撞到了深色小客的右后部，随后失控的白色面包车又撞到了前方那辆出租车的尾部，三辆事故车被迫停在最里侧车道中。据报警人讲，自己的刹车系统像是出现了问题，导致了事故的出现。所幸没有人在事故中受伤。发生在马甸桥西侧的这起事故表明，个别司机驾车上路之前，对车辆的状况要认真检查，发现性能问题要及时解决，千万不要驾驶带病车上路，以防绊道。

0: 出现问题而导致相撞事故的发生。
1: 这里是晚上8点多，朝阳区机场第二高速公路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两辆小客车停在最里侧车道中，而在前方不远处的路面上，侧

造成这辆厢式货车失去控制，右侧车身与路中隔离护栏相撞之后侧翻在两条车道之中。万幸事故中没有造成人员受伤。这会儿众人一起把那辆故障车推到了路边，那辆赶来救援的深色小客也挪到了路边。随后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大型起重车，把这辆侧翻于地的厢式货车正过了车身。看起来货运司机朋友们夜晚驾车时候还是要更加谨慎才行，认真观察路面的情况，把车辆的行驶速度控制好，在遇到情况时沉稳应对，才可能确保自己所驾驶车辆的来去平安。良好的车况是安全行车的第一道门槛，不要等故障突发、事故发生才意识到保养检修的重要性。日常出车之前简单自查，按时维修保养，及时更换老化配件，排查故障隐患，不要开着带病车上路。凌晨四点多，在五元桥附近的五环主路里，路面上显得较为畅通。就在这时，一辆半挂货车出现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您接着往下看，

0: 这辆半挂货车的行驶过程中突然出现了异常，一组黑乎乎的轮胎从牵引车的右侧掉落下来，它绕至半挂车的前面滚向了道路中间。仔细看看，估计是那组轮胎碰到了油箱的缘故，一些油料流了出来。当这辆半挂货车停住之后，司机和乘车人跳下车来，他们发现半挂货车牵引车第三排右侧的轮胎脱落，而传动轴因为发生故障而无法行驶。另一方面，当时司机想把受损的油箱部分堵住，可又一时没有好的办法，眼睁睁地看着里面的油料洒在车道中。半挂货车上的司机和乘车人把那组轮胎从地上周起来后，用力地推到了路边的应急车道内。据当时司机自己讲，这辆半挂货车当时拉载着20余吨铁矿粉。这起麻烦提示货运司机朋友们要注意车体是否有足够的承受力，有些安全隐患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要是能够对车辆进行细致的检修和保养，问题可以得到提早的发现和处理，也不至于在行驶中出现麻烦。道路行车瞬息万变，任何一处车辆故障都会打破正常的行驶状态，不仅自身车辆受损，还会扰乱整条道路的通行秩序，波及其他过往车辆。车辆的保养从来不是多余的花销，而是守护平安出行的必要投入，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漠视车辆存在的细微问题。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周一啊，预计有雨，请您出门呢注意携带雨具。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让我们明天与您再会。

0: 好了。怎么样？
1: 已经找到病毒源，进行删除，防火墙也修复了。
0: 非常感谢啊！
1: 但这一次局域网的防火墙被攻击，是通过内部电脑进行的。
2: 你的意思是内部人员有问题？
1: 也有可能是有人把携带了病毒的 U 盘接入内部的电脑，对系统进行攻击。
2: 我们会仔细排查的。
3: 百密一疏，也许这次只是一个前奏，请一定要加强管理，尤其是安全网络部门，一定要定期升级防火墙系统，做好防范工作。
2: 一定加强管理。
0: 那行，那我们先回去了，辛苦了，拜拜。

0: 东西拿到了。
1: 啊。
0: 今天晚上走吗？
1: 按计划是这样。你呢？
0: 也要去见周周一了，在等他消息。我还能再见上你吗？
1: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想办法跟你联系。

事吧你们。我走之前也没有机会回家了，这样也好，我也不知道怎么跟舅舅告别。

0: 那边还顺利吧？
1: 顺利，跟你之前判断的一样。
0: 华子成员交给你了。
1: 我可管不了他。
0: 他最听你的。别担心，我有计划。
1: 你我不担心，我担心的是张老板。

0: 这次事故性质
1: 非常恶劣，
0: 发生这种情况意味着整个技术部门的严重失职。
2: 王副员，这次是我的疏忽，虽然我们已经定期对防护墙进行全面检查了，但还是出现了这样的纰漏，是我的工作不到位。
3: 全部门扣除半年奖金，同类的事情绝对不允许再发生。如果再发生这样的情况，可就不是这么简单的处理了。
2: 明白。
4: 副院长，
3: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4: 我认为您的处罚太轻了，网络数据安全至关重要，一点小小的疏漏都可能造成巨大的损失。
3: 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理啊？
4: 我觉得应该有人为这件事负责。
2: 副院院长已经决定了，
3: 按你说的，谁应该对这件事负责？
4: 那当然是我呀，我应该对这件事负责。不久前啊，我刚提议对防火墙进行一次全面的升级，当时呢，我居然没有查出这个系统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失职，所以请副院长一定严重的惩罚我。
3: 那你认为我应该怎么样处罚你？
4: 当然是开除我呀。不过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已经把辞呈写好了，交到主管邮箱里了。感谢大家这么长时间的照顾。

0: 哎，我东西已经拿到了。
1: 但好像有人跟着我。
2: 你被发现了。
0: 上次来找我那个同事，他一直怀疑我。
2: 那怎么办？
0: 我先甩掉他，再去找他。
2: 好。
3: 说点什么吧，怪尴尬的。
4: 我想听听你怎么说。
3: 这是等我先说，你憋着大招等着反击呢。哎，我错了，我不应该做事不考虑后果，不应该不服从公司领导的安排，更不应该一上头就辞职。
4: 你厉害啊，我听说你挺威风的嘛，啊，当着所有人的面啊，承担了所有的错误，然后潇洒辞职。
5: 不是，那做错了事儿不就是应该承担责任吗？
4: 你错，难道病毒是你弄的？
3: 那不是，不是，我是那么不靠谱的人吗？
4: 你跟你哥最近是不是在做什么事啊？
3: 我们能做什么事儿啊？你不相信我，你还不相信他吗？
4: 这样吧，我跟人事说一声，你写份检查，然后留职查看。
3: 哎，别，还了还了，给我。我辞职啊，真不是一时冲动。你看，我在这儿工作也有几个月了，我发现啊，在这里实在是无法发挥我的聪明才智，实现我的远大抱负。
4: 那请你告诉我，那个能让你发挥聪明才智、实现你的远大抱负的地儿，你找到了？
3: 找到了。
4: 哪儿啊？
3: 你觉得加入国安怎么样？
4: 少跟我扯。
5: 你看，你自己非问，我跟你说完了吧，你还不信。
4: 苏成啊，你现在长大了，你的一些事情啊，我都懒得管。

0: 是人得有责任感。当初你二话不说就到公司来上班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你要想清楚了。可是现在没有任何解释，莫名其妙的就要辞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
1: 我就是因为有责任感才辞职。
0: 说什么呢？大点声。
1: 我说您教训的对，我呢以后一定会进行一个深刻的反省，争取早日当上一个有责任感的当代优秀青年。
0: 随你的便吧。我觉得你不如还回到游戏公司继续打游戏吧，反正你做别的也做不长。
2: 爸，我最近啊有可能要出国待一段时间。
0: 你怎么又出国呀？去哪儿啊？跟谁一起啊？
2: 瑶瑶，她家里人在那边，我陪着去看看。
0: 瑶瑶，你们两个和好了？定下了？去看她父母啊？
2: 你这人怎么这么古板啊？就是去见见家里人，什么叫定下来了？
0: 哎，我不是怕你老大不小了是吧？回头砸手里了吗？现在好不容易有人看上你了，还不早点把你送出去啊？
2: 行行行，那我就听你的。对了，但我也提醒你啊，你得去检查身体了。医院医生不是让你复查吗？我记着就是这几天。
0: 行了行了，比你妈还啰嗦了。
2: 我妈妈要是在就好了。
0: 出国钱够吗？那先你走吧，等会儿我还有个会呢。

0: 考虑好了。
1: 对不起，我带不走他。他拒绝了我，我总不能把他绑回去吧。其实黄子成根本就没有那么喜欢我，他已经怀疑我出卖了他，已经开始处处提防我了。

0: 送给你。
1: 为什么要给我这个？既然黄子成已经怀疑你了，带着的方式会有吗？会，但是没用。
0: 带着的去完成你最后的任务。如果有人阻拦你的话，除掉他。这就是你通往自由世界的道路。你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0: 你不信任我？
1: 现在我只相信我自己。接应你的人什么时候到？我在这儿待不了多久。
0: 国安现在只是怀疑你，把卡给我，我走了，东西带走。他们就算怀疑你，也拿不到证据。你可以继续做你的国安。
1: 这是你的意见，还是于先生的意见？
0: 重要吗？
1: 当然。他答应我让我出去，我不会留在这儿继续为他做事。
0: 你可以要更多的报酬，你出去未必比留在京海安全，相信我，你留下才更有价值。
1: 我留下来还是会被你们摆布，
2: 早晚会暴露。国安局现在只是怀疑，
1: 等他们查到什么，我想走都走不了。

0: 刚收到张老板的消息，高天阳执意跟他一起离开。
1: 你没有想过，尤其集中，这就是一个局。
0: 一个局？
1: 这个人高天阳打进我们内部的局。
0: 不管是不是局，高天阳离开国安局，对我们来说就没有任何用处。

0: 在想，如果我把卡交给公安戴罪立功，你说我会少判多少年？
1: 你不会这么做的。
0: 我杀宵夜的时候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只是没有想到这么快。
1: 人总要学着面对，面对各种事情。咱俩这段时间相处的还不错，等逃过这关完成任务，我会尽量保住你的。
0: 什么条件？
1: 把卡给我。既然你已经决定要离开京海，那不如投奔业务，做我的搭档。
0: 我们俩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卡在谁那儿重要吗？
1: 就这么不信任我？
0: 是你们不信任我，这是我最后一个筹码，我不会把它交给任何人。
1: 好，走吧。

0: 杨哥的船吗？
1: 对。

0: 开船了。
1: 你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0: 什么意思？
1: 你就没想过，就算你把数据给老于，他也不会信任你。
0: 我知道。
1: 那你还要过去啊？
0: 我留在京海，也就是坐牢。出去，至少我。

0: 还有一条活路。
1: 你觉得我们能逃过这一劫吗？
0: 都到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可怕的？
1: 也是，当你习惯了不断被抛弃，不断的变回地点，更换身份，不断的东躲西藏，这些也就成了家常便饭了。
0: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会选择这条路吗？我是说周先天。
1: 我从来都没有过选择。
0: 我走了以后，你说他们会不会对我很失望？
1: 所以说啊，还是无牵无挂的好，像我孑然一身。
0: 孑然一身，不也是让人摆布吗？

你给我讲那些故事以后，我就在想，是不是因为那段时间的经历，让你对很多事情的想法都有些偏激。这世界上不是只有你死就是我活，人从来也不是靠伤害别人来生存下来的。

0: 先生让你这么做的？看来叶慕和郭恩都不容我呀。
1: 你不是也在房中吗？

0: 时候，我劝你心狠；有的时候，我劝你太虔诚。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先让你把数据传回去？我们明明人和卡都可以一起回去。
1: 我的任务就是拿到卡，杀掉你。所以，就算你跟我一起回去，你也活不了。你现在有选择，把卡给我，你可以下船。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可以把卡毁了，你们谁也逃不了。
1: 你说实话吧。

0: 里。
1: 你是张老板，也是诱饵。
0: 我离开后分分钟都没代替。
1: 在静海谁还有这能力？
0: 就算我再厉害，也只不过是特工游戏中的玩家，而那个人才是特工游戏中真正的王者。
1: 蔡先生，
0: 你知道的。
1: 谁是蔡先生？
0: 高天阳，你从来都没有叛变过，是吧？其实我早就想到了，你根本没打算跟我一起离开。你之所以陪我走到最后，只不过想从我口中套出重要的信息。
1: 那为什么你还要上船？
0: 我是诱饵啊。我说过，我从来都没有过选择。
1: 我希望你还有机会可以重新选择。

0: 除掉了吗？
1: 没有。
0: 高警官，
2: 让你失望了，托尼先生，我还活着。
1: 怎么会呢？
0: 可能我们之间有点误会。
2: 你让佳慧杀我的时候，恐怕也没有想过和我解释这个误会吧？
0: 可能是他会错了意吧。你是我们花了大功夫争取回来的，自然不会有这种事情。
1: 你们倒是挺会推卸责任。
2: 不过佳慧既然想杀我，我也不会继续留他。
1: 正常，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弱肉强食的。我们的船还是会来接您的，期待与您见面。
2: 不必了，我到了，你们也会把我处理掉。
0: 如果你不投奔我们，你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2: 我去自首。
0: 自首？
2: 我当初是为了救黄子成才为你们做事儿，现在我带着张老板去自首，我应该还能活下来。
0: 高警官，你别冲动，我们可以谈。
2: 不用谈了，你们出卖了我，我不会让你们好过的。看来他们也不在乎你的死活。
3: 金队长，一定要把他给我捞住。
4: 他们已经关机了，而我们的船也没有接到人，看来他们是回不来了。
3: 我们还有另外一条线，你们

0: 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去做卧底。
1: 因为我不会完全信任国安局的人，我离开国安局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的价值。
0: 所以打入他们的人不是你，是瑶瑶。
1: 对。
0: 你就这么相信他吗？
1: 之前没有。
2: 我核实过瑶瑶交代的从玩特工任务开始与业务有关的所有事情，基本上跟他说的没有出入。
3: 他姐姐姚月呢？
2: 哦，我也核实过了，确实有这个人，经历也跟瑶瑶说的一样。
3: 你怎么看？
1: 瑶瑶协助我们完成了杀萧逸的任务，他今后还有更大的作用。
3: 如果瑶瑶能彻底为我们所用，那对我们的侦破工作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是的，这件事情以后黄子成对业务来说就没有用了，而我即便已经除掉萧逸，业务也没有前行于我。但是瑶瑶就不一样了，她亲手杀掉萧逸，今后业务会更加信任的。
3: 利用瑶瑶的确对我们十分有利，只是瑶瑶她没经过考验，立场可能会发生摇摆，另外加上她和黄子成之间的感情，这可能都是让她不可控的因素。
1: 嗯，明白。瑶瑶确实是个双刃剑，但是我有信心可以用好她。
3: 那好，从现在开始你和瑶瑶单线联系，瑶瑶的身份不能让计划外的任何人知道。另外对瑶瑶要加强指导，边考察边小心使用。
1: 明白。
0: 周哲一已经开始怀疑时期了，随时都有可能动手。
1: 嗯，我们会有安排。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获取他的信任，千万不要暴露你的身份。
0: 明白。那你为什么还要跟张老板一起离开？
1: 我们不可能放张老板走，最好的办法就是我跟张老板被抓，只有这样业务才能启动瑶瑶，让他回到业务总部，才能完成真正的大入。
0: 瑶瑶能完成任务吗？
1: 他没有你想象那么脆弱，还是经过业务组织培训的，他最擅长的就是掩盖自己的身份。
0: 那子成呢？为什么要拉他进来？
1: 是业务把他拉进来的，当然也是他自己选择的。

0: 也不知道天阳怎么样。
1: 子成，你说如果这一切都是一场游戏，那该多好呀。
0: 你是不是不想走了？
1: 没有，我就是觉得这一切太不真实了，就像是一双无形的手在把控着，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0: 其实现在放弃也来得及。
1: 来不及了。

0: 白福大墓，西周女将军如何在这里现身？大兴旧宫呈现怎样的西周时代生活图景？青铜短剑如何发现3000年前骁勇善战的山戎？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穿越3000年北京地下的烟与戎。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妈妈，去博物馆里怎么不看你吗？
4: 那你干什么？
3: 哇，
5: 我能在古乐里打地谷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壁画穿越。
6: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5: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喜羊羊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当古人心里业主，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6: 嘿，你看，
5: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枪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6: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5: 我能勇闯仙女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6: 我的故事博物馆里开始看了，哇，
7: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抽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0: 你为什么偷偷的离开了？你不应该来的。真没想到，你还是骗了我，你还在替间谍做事情。你口口声声说想要救我，其实你只是想利用我。 我现在只想为自己而活。
1: 不是，瑶瑶，跟我回去吧。
0: 王队长，这一切都应该结束。
1: 瑶瑶。

0: 瑶瑶已经回归业务了。
1: 那黄子成怎么样了？
0: 在楼上休息呢。
1: 谁让他去追的？
0: 他说是高天阳。
1: 高天阳？
0: 但高天阳应该也不会承认的。
1: 这兄弟俩。
0: 秦处，可以收网了吗？
1: 收吧。

0: 你是老黄的侄子。
1: 静海公安局，高天耀。
0: 那什么，我们出去说可以吗？
1: 好，
0: 谢谢。有烟吗？
1: 烟没有。糖还有。
0: 这个对我不管用。
1: 老黄都可以接了。
0: 他比我强，我不如他。
1: 不行，为自己辩解吗？
0: 有用吗？我女儿的病情还没有痊愈，我没想到你们会来得这么快。
2: 他今天去哪儿了？
1: 疗养院。
2: 他去疗养院干什么呀？
1: 送我一份餐。
2: 送餐？
1: 嗯。
3: 吃饱了。
0: 吃饱了。行，那我们打

0: 辜负了国家，也辜负了我一生追求的事业。
1: 现在还有机会，可以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但是这件事情必须需要你配合我们完成。把 U 盘这份研究报告发给你的上线，你盗取的样本已经被我们替换掉了，把这个发给他，证明他们手中收到的是真样本。

0: 先生，你找我。
1: 叫吧。
2: 化验结果和边博士提供的实验数据一样，样本是真的。
1: 恭喜你，瑶瑶，成功完成任务了。
0: 那之前答应我的条件会算数吗？
1: 你放心好了，奖金已经达到了奖项，你去查查吧。亲手杀死自己的爱人是什么感觉的？
0: 我早就没有爱了。
1: 很好，你已经完成蜕变了，不再是以前那个清洁小丫头了。
0: 都是拜你们所赐。
1: 哼，是一些非常看重的，是我的真正加油灯有些的世界。
0: Z 先生就是周哲一，周总吗？
1: 你们终会见面的。

0: 这是我做炮灰最成功的一次吧。谢谢你。
1: 这是你从小到大干的最漂亮的一件事。
2: 这是赵哲一给我的，我不能带你走。
0: 那可是如果我不去，他们是不会信任你的。
2: 可是我不能让你冒这个险啊。
0: 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果我不去，他们就不信任你；如果我去了，落在他们手里又没有什么好下场，这可怎么办啊？
2: 没事，你留下，我来想办法。
0: 我有一个办法，既能让间谍信任你，我又不落在他们手里。
2: 什么办法？
0: 我变成一个死人。
2: 死人？
0: 你还是第一次这么诚实的夸我。下次见面什么时候？
1: 我也不知道，毕竟你是个死人。
3: 你好到哪儿去啊，你个犯人。

会是你了。

0: 佳慧那边交代出什么了吗？
1: 目前还不是很合作，但有的是时间，我也有信心一定能撬开他的嘴。
2: 他这个人吧，吃软不吃硬。
1: 少知道吗？你这么了解他，你不去审？
2: 我肯定不能露面呀、啊。这愚公计划还没有结束呢，这戏还得演下去啊。
1: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吧，觉得你这个人特别不会变通，但事实证明，你是个好演员。
2: 谢谢夸奖。
1: 瑶瑶姐姐那边上面已经联系过驻外大使馆了，只要他们有意愿，可以随时护送他们回国。
2: 嗯，子成那边，
1: 放心，我会替你照顾好他的。
2: 谢谢。
1: 我还是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送一个人去坐牢。
2: 我也是第一次。

0: 后面有什么打算？
1: 有啊，附近有家早餐摊，听说特别好吃。送你进去之后，我准备去尝尝，吃完之后再回家补个觉。
0: 有那么好吃吗？
1: 从早上就排长队，10点就关门了。
0: 行，等我坐完牢出来，你也带我去尝尝。
1: 你不是一直坚持吃饭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了吗？
0: 我在想，这适当的改变嘛，或许也不错。
1: 刑满释放那天我来接你，如果没有任务，恰好我也有空。

0: 理解都可以。
1: 像我这种积累了很多斗争经验的上进青年，你们要是不要，是不是有点损失啊？
2: 能力只是一方面，就是做我们这行充足的信念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现在就要看看你啊，就怎么样能说服我们录取你。
1: 我以前吧就觉得这职业很酷，当然了，谁都想当那个拯救世界的英雄。但是有些人让我明白了，想要完成这个理想，首先要学会舍弃和牺牲，舍弃个人的利益和情感，随时随地做好悄无声息牺牲的准备，这才是这职业最有魅力的地方。最酷的不是成为谁得到什么，是为了心中的理想和信念愿意舍弃什么，甘愿做一个无名之辈。
2: 你觉得你做到了吗？
1: 我当然做到了，不然我也不会出现在您面前。
2: 不是，我觉得你最后那个追瑶瑶的举动就过于冒险，你没得到上级批准。
1: 高天阳批准我了，他就是我的上级啊。
0: 可他说都是你的主意，他没拦住你。
1: 这他也甩锅呀，那真不够意思。
2: 我只能告诉你，就是你很幸运，你如果没高天阳给你的那件防弹衣啊，你可能现在还躺在医院里。
1: 是，我信任高天阳，也信任瑶瑶，他们也都信任我。嗯，这可能就是我们青年特工该有的冲劲儿吧。当然您也还年轻。
2: 想没想过以后的打算？
1: 我这人已经消失了，这班也上不了了，要不你们国安局收留我吧。
0: 你这属于碰瓷儿啊。
1: 秦处长，我能加入国安局吗？
2: 你和高天阳还真是完全不一样。
1: 当然，他吧是常规武器，我是秘密武器。
3: 现在反间斗争啊，
1: 形势复杂，我们要有各种各样的应对方式，你说对吧？
2: 你和高天阳就这样突然消失，跟你的父亲有交代吗？
1: 老黄他那么忙，我要是消失几年，他正好清静清静。
2: 作为一名国安的家属，他们很辛苦，很不易。你这样的态度是很没有责任感的。
1: 是，对不起，其实我没有跟老黄有一个非常正式的道别。那可是，
0: 可是什么？
1: 那可是高天阳他跑得更快啊，他有经验，知道怎么骗，不是，他知道怎么哄老黄。哎呀，说这。反正啊，老黄他肯定知道，我们俩都爱他。
2: 希望你下次能做得更好。
1: 一定好。下次我加入了，收留我吗？
0: 什么叫收留啊？说的我们跟收容所似的。
2: 黄子成，经过上级组织的批准，同意你加入国安。接下来是一年秘密的培训，准备好了吗？

0: me for the yeast.
1: Thank you.
2: Thank you.
1: 들어서 크루나.

0: 特工任务通过卓越网在中国境内拉拢的人员名单。你看，还有周哲一利用卓越网站向境外间谍机构输送大数据的证据，
1: 全在这儿。
0: 对，
1: 准备收网，彻查卓越。
0: 明白。

0: 游戏的中国大区已经被关闭了，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将重要的玩家移到其他大区。
1: 只有一事没有暴露，有事还要交给东山加起。
0: 周子瑜当了 Z 的替罪羊，他会不会为了自保把自己出卖了呢？
1: 想办法让交接一笔钱。
2: 感谢大家的努力，成功的挖出了隐藏在金海的间谍组织，让经营了一段时间的特工游戏在境内彻底下线。这不光是金海国安局的胜利，也是整个国家安全系统的胜利。新时期我们要面临着各种新的挑战。年轻真好啊，敢闯敢做敢想象敢拼搏。

0: 小李啊，
1: 哎，黄大爷来了。
0: 您等着啊，韭菜怎么卖啊？
1: 7块。
0: 啊，又涨了啊！
1: 您来买啊，还给你按原价算。
0: 哎，别别别，我可不能占你便宜，该多少
1: 3块
0: 多少啊！来，两根黄瓜。
1: 7块。哎，最近怎么都没看见你家那两个帅小伙了？
0: 长大了，管不住了，都出远门了。
1: 这个20。
0: 哎哎，好。再来个茄子。
1: 茄子。4.5块。
0: 啊，算多少钱？
1: 1共34.5块。
0: 好了啊。
2: 您拿好。哎
0: 呀，不管怎么着呀，我得把饭菜给他们准备好啊，有口热乎的。万一哪天突然回来呢？
1: 说是啊，那您慢走啊。
0: 走了。

0: 好久不见啊，小花。
1: 换了个区，我还是那只猫，你还是那么骚。
0: 中国大区被封了，好不容易搞了一新号，东山再起，当然得穿得喜庆一点了，庆祝一下。
1: 嗯，你要的情报。这些都是之前在中国大区比较活跃的玩家。
0: 中国大区锁区后，这些玩家都改头换面来这儿了。
1: 嗯。
0: 200金币，谢了。

0: 情报没有收到。这个
1: Z 先生不就是周哲一吗？是啊，
2: 我也觉得奇怪。
1: 看来周哲一还隐藏着更多的秘密没有告诉我。

0: 这个小生到底是谁？
1: 我，你们不都这么认定的？
0: 那是幻觉认定的。我知道你不是谁。
1: Z， 这只是个代号，他可以是任何人。
0: 我听瑶瑶说过 ，Z 有个新计划。特工任务只是个开始。
1: 特工任务，它不只是一个网络游戏，它是一个特工世界。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只要他们有足够的好奇心。
0: 那他们在涉密工作里面，已经是特工世界的玩家了，
1: 是。到时候谁还在乎他们偷的那点情报？所有玩家都会带着意识进入到这个特工宇宙，那是一个没有国家概念，只有特工规则的世界。
0: 听起来挺酷的，那里应该有我们一席之地吧？
1: 我还以为你会觉得我是在吹牛。
0: 如果你是在吹牛，那他就不用想办法让我带你出去了。
1: 他是谁？

0: 白福大墓，西周女将军如何在这里现身？大兴旧宫呈现怎样的西周时代生活图景？青铜短剑如何发现3000年前骁勇善战的山戎？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穿越3000年北京地下的烟雨戎。
1: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抽奖答题赢好礼，看校看馆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背其语句，勤看预警，警惕于是升级。

0: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2: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兟打个招呼吧。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不好意思啊，老师，这孩子太野了。
1: 没关系，咱们去他家里等吧。
0: 好。

0: 怎么了？
1: 现在是几点？
0: 老人的，我叫你。长的是分针，短的是时针，移动的是秒针。喜欢吗？送给你了。

0: 这是案发现场，目击者回忆，案发前一分钟有人骑着摩托车冲进了茶馆，紧接着整个茶馆就爆炸。嫌疑人袁大勇以前呢是在沙场上班，炸药和雷管很可能是从厂里偷出来。
1: 这是氨T类的炸药，威力仅次于 TNT。 从现场的伤亡来看，炸药的威力至少有5公斤 TNT 的当量。
0: 茶馆里头十几个人当场丧命，四处都是残肢断臂，现在还没清完。
1: 这个人很擅长做炸药，他骑着摩托车进去，很可能是利用车上的电池来引爆的。
0: 从他进去到爆炸整个过程也就一分钟，很可能他自己
1: 两种可能，一种是自杀性的爆炸，他自己不想活了；另一种可能，他做了定时装置，在这一分钟之内逃跑了。
0: 茶馆是有后门，经常去那儿打麻将的人都知道，的确存在逃跑的可能。哥，您刚来，要不咱们先回招待所。
2: 一队一队，
0: 师傅，
2: 袁大勇回来了，他身上有炸弹。
0: 收到，
1: 去现场。
0: 是，走。
3: 袁大勇，
4: 你先别冲动，
3: 你别过来啊！
4: 你听我说，听我说，千万别激动，
3: 别过来！
4: 行行行行行，
5: 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先把东西放下，咱们好好聊聊。
3: 我要车，把你们车开回来，车！
1: 袁大勇，既然要开车逃跑，回来干什么呀？
4: 你干什么？
3: 这老头谁啊？你别过来啊！站住，别过来！
1: 你手受伤了，确实。定时一分钟不够你跑太远，
3: 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他妈炸死你们。
1: 你拿什么炸？你弄人体放电呢？茶馆的炸药就是用电雷管引爆的吧？你当时练的是摩托车上的电池，对不对？
3: 大刀，
0: 你们在哪发现他的？
6: 那个废料堆上边，我们来的时候他已经躲那儿了，也不知道藏了多长时间了。
0: 屋里头有人吗？
6: 锁上了，敲过没反应。
0: 后门。
6: 是，
1: 先别动。袁大勇身上藏着电雷管和炸药，这说不定屋里也有电雷管和炸药。
6: 这屋里没人，有什么好担心的？
1: 先把屋里的电源切断，然后用切割机从那儿切进去。
6: 嗯，

0: 是严大荣老婆，
1: 死了有一段时间了。看样子袁大勇是先在这儿杀了人，然后到茶馆去引爆炸药的。

0: 这跟袁大勇身上绑的一样啊。
1: 余队，你们先出去，我检查一下。

0: 余队，袁大勇什么都不说，难搞啊！这么半天了，能看出什么来啊？
1: 好好跟人家学学，人家出过的现场比你吃过的饭都多。
0: 余队，夸张了吧？

0: 一队，叫所有人退到100米以外。
1: 老，
0: 叫你退后。
1: 听我的。

0: 一共是三组，都藏在隐蔽处，大概有30来公斤吧，都连着电。如果当时我们开了灯或者开了门，那连房子带人咱们就全没了。
1: 幸好咱们切断了屋子的电源。
0: 是，可是小伙子，虽然切断了电源，事实证明里面还有别的引爆装置。
2: 哦，对了，还没给大家正式介绍，这位是公安部的刑侦专家吴光启，吴老。哦，前辈好。
1: 吴老好。哎，
0: 你们好，你们好。
2: 吴老，我代表大家感谢您的救命之恩。
0: 不用，我也不想搁在这儿。
3: 吴老，我有一点不明白。哎，那个袁大勇既然把自己老婆害死了，干嘛还留着这些炸弹呢？
0: 他不是留着这些炸弹，他是做的鬼雷。
1: 鬼雷？
0: 对，这是他设下的陷阱，为的就是炸死进屋的人。
2: 那您的意思是，这袁大勇原本计划了2次爆炸，但这一次想炸谁呢？
0: 你们之前在发给我的家属笔录里有一条，就是嫌疑人在茶馆爆炸之前给小姨子打过电话，暗示她过来看她姐姐。当时在屋里看见死者，我就在想，既然这里是杀人现场，他为什么还要叫别人过来？
2: 他是想骗死者的家人过来，然后再用这些陷阱炸药进行二次行凶。
0: 本来我还不确定，但疑点不只是那通电话，还有袁大勇跑回来之后躲在那废料堆的行为。他不回家，而是躲在暗处，就是想看看这次爆炸能拉多少人陪葬。
3: 吴老，您是预判了这屋里有陷阱，可是还是把我们赶出来了，冒这么大风险自己一个人进去干啥？
0: 我是怕你们碍事儿。记住，小伙子们，以后处理这一类的现场一定要仔细再仔细，小心再小心。得嘞，我的工作完了，接下来看你们的了。
2: 吴老，你下午就回家？
0: 局里事情忙，我得回去办退休手续。
2: 我送你回招待所。这崇州山多呀，您过来这几天啊，爬上爬下的，腿脚利索的很啊，真没看出来您有优势，
0: 对吧？我自己也觉得身子骨还可以，可是现在一刀切，到了年纪你就得退。
4: 李队日，
2: 说。
5: 二堂村接到报案，有人私房增值。
2: 收到，我马上过去。吴老，对不住了。
0: 没事，我自己溜达回去。居里有防弹衣吗？
2: 有，
0: 穿上。

0: 站起来，叫什么名字？周康。枪哪来的？买的。为什么买枪？喜欢。扣上。带走。
1: 对，枪里没子弹，有这有子弹，估计他就开枪了。
2: 袁大勇已经全招了，他因为长期赌博，老婆和他闹着离婚，所以啊，想报复社会。这次还得谢谢您大老远跑一趟。
1: 我走那天你出的枪案顺利吗？
2: 非法持枪的是个小年轻，已经抓。
1: 哦。 那好，咱们保持联系。好，再见。

0: 您先把这个签了呗，
1: 搁这儿，回头再说。
0: 师傅，您回头都回了一个星期了，今天可是最后一天。
1: 忙着去。
0: 您都忙一辈子了，我知道你是舍不得我们大家，对不对？

0: 拿着，交给差役去吧。恭喜师傅正式退休。恭喜师傅，退休愉快。
1: 我一点也不愉快。
2: 你倒是跟我说说，你跟我待在家里怎么就不愉快了？老吴，愉快。
1: 你就口是心非吧，早两年就跟你说了，要做好心理建设，早晚有退下来那一天，你就说好好好。这笔记本我给你收这儿了啊。再给你倒点热的。
2: 不用。
3: 我知道你可怜大门饭开着，我就过去看看，谁知道一看，您看着一脸女人，血淋淋的，这……没了。
4: 家在怎么样？
3: 哦，
4: 别鼓的那手表了，陪我看会儿电视吧。
3: 色相山在，
4: 嗯，
3: 接受的很深。可那是侧重心。
4: 你那手表啊，跟你差不多一个岁数，不走也正常。
3: 有一半掰腕子都是我手下败将。
4: 放开我们办事了。
3: 真的。
5: 凶手作案不戴手套，那满屋子全是指纹，出门就得被抓。你这老头子，看个电视也这么较真儿。这本来就是嘛。这个时候你小姐兄弟，为什么要？小姐兄弟，哪儿像能捅出贯通伤的？
6: 我没杀我老婆，老婆死得很惨的警官，你们串通了来骗保险金，眼看钱就快到手了，你想独吞一个杀头，对不对？你们相信我，我没杀我老婆，我不会杀我老婆，我很爱我老婆的。
1: 不做，你不是想吃牛肉吗？
6: 跟我老婆的感情像不像？
1: 照着上面写的，把菜给我买回来。嗯。自从他知道我在外面有了悲戚之后，他很气。哎，
6: 给你找点事儿干。
1: 给事一下退休生活，拿着。
6: 男人三心四意无所谓。
1: 给钱。
7: 十斤，你家里多少人呢？
8: 两个人，不能卖十斤啊？能卖能卖能卖能卖。稍等啊，一般啊，人家家里啊，买个一二斤，炒一炒，炖一炖，都够了。你这一下说买十斤肉，我还以为见到我们同行了。
7: 我内蒙古人能吃肉，
8: 怪不得，看你这体格不一样。 来，十斤啊，正好，六十。廖叔，好，谢谢啊。
7: 好，谢谢。
1: 老板，
8: 哎，
1: 你这肉不到十斤吧？
8: 哎，刚才我不称给你看的吗？怎么没十斤呢？感觉上只有半斤多，最多九斤。那不能凭感觉啊，得看秤啊。来，你是第一回来菜场吗？
7: 嗯。
8: 来来来来，我再给你称一称。啊，正好十斤，还翘翘的，挺啊。不会错。
7: 你这秤砣不够分量。
8: 耶，这十斤称的好好的，你这老头什么意思啊？你是讹上我了，不讲理啊？
7: 讹你？你知道一把菜刀多重吗？一把砍刀有多重？
8: 你说这话，你这什么意思啊？
4: 喂。
0: 好，我这就过去，麻烦你们了。
1: 看，一斤的水不能称出一斤二两来，为什么？这秤砣不够分量。你看，这不在一个水平面上，被人人为的磨掉了。
2: 哎，你这讲话我就听不懂了。哎，
1: 你可别血口喷人了，你
0: 听不懂可以给你解释。
1: 但是你卖肉缺斤少两，这是事实。
3: 行了，你可歇会儿吧。八斤六两，老刘，你这有点过分啊。
0: 曹老姐，你俩认识啊？
3: 这是我老伴儿。
1: 哎呦，你啊，八斤六两。这比我推断的要轻啊。
3: 推断啥？你当是破案呢。去菜场得人手一个弹簧秤，像他用的这个杆秤啊，秤杆子遮刻度的，这个秤砣呢磨掉一层的，秤盘上粘吸铁石的，唬的都是你这种没见识的。
4: 这回你还有什么话说？
0: 来，我把钱退给你，来。哎，拿着啊！

0: 我还得找你一毛。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了。
0: 拿着，我不能占你的便宜。
2: 阿姨啊，你也赶紧把老爷子领回家吧，再待一会儿啊，朋友得。

0: 反倒不知道日子该怎么过了。
1: 嗯，
0: 别叹气了，你那些能力是拿来干大事的，一般人真的没那么厉害。
1: 厉害有什么用？以后案子也不找我了，基本报废。
0: 干什么工作都有退休的时候，你还能干一辈子呀？
1: 一辈子干不了，再干20年没问题吧？
0: 吃饭。
1: 吃吧。嗯，这老板不诚信，肉还不错。
0: 吃点菜，你呀真是个内蒙古人。你说你买那么多肉，吃到哪天啊？
1: 哼，你就变着法做呗。你怎么做，我都爱吃。
0: 我可不能天天给你做饭，你闲了，我可忙了。我们研究所呀，这两天任务特别多，明天一早我就得进实验室了。
1: 你们苏里缺人吗？
0: 想什么呢？我研究的是毒化，跟你的专业不对口。
1: 为什么你就能返聘，我就不能呢？
0: 小李。
2: 哎，师傅。
0: 吃饭了吗？
2: 吃过了，您别操心了。
3: 小李。
2: 师傅，有个案子。
1: 什么案子？在哪儿？
2: 新阳那边出了点事儿。
1: 小李啊，我白带了你3年了，有案子就来找我。我都退休了，我还管得了你这些案子？要知道遵守组织纪律性。
2: 是刘局长我来找您的。
1: 什么局长都不好使。
2: 师傅您听我说，信阳那边发生了一起命案，目前调查陷入了瓶颈，局里是希望您能过去一块协助调查。
1: 什么时候走？
2: 最好现在就走。
1: 行。
2: 师母，情况紧急，我就是带师傅去兜兜风解解闷，马上就回来了。
1: 哎，那什么，局里需要我，信阳离得也近，要不你做的这肉我带着吃。

0: 东西都齐了。啊，我再给你去拿点奶茶粉。
1: 哦。康乾隆啊，你师母是个有觉悟的人。
2: 报案人是一名建筑公司的老板，名叫陈淑平，同时也是死者汪宁的丈夫。当地警方一开始认为是一起入室抢劫奸杀案，但后来勘查现场之后发现了有很多疑点。
1: 现场有财产损失吗？
2: 丢了一些珠宝首饰，但还有十几万的现金和证券都放着没动。
1: 那就不是单纯的图财。被害人致死的原因是什么？
2: 受害者双手双腿被绳子捆绑，胸口被锐器连刺了21刀，导致内脏破裂，失血性休克死亡。
1: 为什么会认为是奸杀呢？
2: 受害者下身赤裸，并且发现有男性毛发，但是有一个地方解释不通，死者并没有遭受性侵。
1: 毛发是谁的？跟死者的丈夫比对过吗？
2: 比对过了，不属于陈淑萍。
1: 笔录我看一下。
2: 师傅，您说陈淑萍她是死者家属，又是第一发现人，而且还是报案人，我们该不该怀疑她？
1: 你说呢？任何人我们都可以怀疑。

0: 根据。作为警察，我们不能因为他与受害者关系亲近就妄加揣测，但也不能因为他是受害者家属就打消疑虑。
1: 哎呦，小陈上班去了。
2: 哎，上班了，阿姨。
3: 陈大哥，
4: 我做了红烧鲫鱼，下班赶紧回来。
2: 好的，辛苦老婆。
1: 晚上回来有好吃的了啊。
2: 哎，家常便饭。上班了，阿姨。
1: 哎，慢走啊。
0: 这说明了什么？
5: 邻居家在装修，白天一直开着门通风，可以证明陈树平早上7点半出门，那个时候汪宁还活着。
0: 然后呢？
5: 然后陈树平的司机接他上班，整个上午他都在开会，有4名同事可以为他提供证明。之后他联系不上汪宁，托邻居敲门也没人应，就匆忙赶了回去。
1: 哎，小陈啊，你可算是回来了。
6: 陈大哥，我们都敲了半天了，你确定嫂子在家啊？
2: 不知道，电话也不接，单位也没去。
1: 赶紧的，跳跳。
2: 小娘，小娘，
1: 小娘，
2: 这是？
1: 怎么回事？
5: 那个时候汪宁已经被害，邻居可以为陈淑平作证。
0: 所以呢？
5: 所以陈淑平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确实没有嫌疑。
0: 还有哪些人有嫌疑？
5: 陈淑平是做建筑工程的，在工作上应该得罪过一些人，当地警方怀疑有报复的可能性，所以正在逐一排查和他们夫妻有过过节的人。
0: 先到现场再说。
7: 没人。

勘查是在29号下午1点开始，林场发现了一些珠宝和少量的现金被盗，另外凶手全程都戴着手套。哦，还有一点，我们在卧室的床头柜的抽屉里还发现了更多的现金和证券，但是凶手都没有碰，我觉得不像是冲着钱来的。

0: 既不是屠宰，又没有实施强奸，那仇杀的倾向性就更大了。
1: 没错，我们已经排查过一轮，排查的这些嫌疑人都不具备作案的时空条件。如果重新调整谋害条件，那这范围就太大了。
0: 卧室看看。
1: 哟，小伙儿，第一次出现场。一般人确实受不了。哎，你看都这么多天了，这屋里的血腥味儿还是散不尽。
0: 看这个失血量，凶手对受害者积怨很深啊。行凶的时候一定很愤怒。
1: 据我们推测，凶手的性格极不稳定，可能患有一定程度的躁郁症，或者是反社会性人格障碍。我们现在正在着手从这个角度去寻找可疑人员。
0: 先别忙着下结论。脚印比对过吗？
1: 排除了夫妻的拖鞋印和邻居的脚印，凶手穿的是42码的运动鞋。
0: 陈淑萍的鞋吗？
1: 陈淑萍穿的是43.5码的鞋，他的鞋柜里也都是皮鞋。周围的人反映好像没见过他穿运动鞋。
2: 师傅，不好意思啊，有点。

0: 这个人的腿脚可能有问题，着力点的发力不平均，有时候是前掌发力，有时候是脚跟发力，不太不稳定。跛脚，
1: 一般跛脚，每一对脚印儿应该是相似的，但凶手每一次落脚受力都不太一样，
0: 可能有别的问题。
1: 如果是腿脚问题。
0: 那我们的摸排范围可以大幅度缩小，别着急。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现场所有脚印儿，很可能都是伪造的。鞋头向外的脚印儿，延续到门口1.5米左右就消失了。门口处只有进来的脚印儿，没有出去的。 而且所有的脚印没有一对是重叠的，他是刻意在屋里转悠。
2: 难道是凶手故意留下这些脚印想要迷惑我们？
0: 窗户没有被攀爬和侵入的痕迹，正门是凶手的进出道，可脚印只进不出，营造出密室案件的假象，布下障眼法。 所以，凶手应该不是性格暴躁，相反，他的思维非常缜密。他行凶前后的一切行为，都经过了冷静的思考。
2: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们之前做的鞋印分析不就白做了？至少，
0: 鞋的尺码有参考价值。另外。
3: 我们知道了他的腿脚或许有些问题，根据现场鞋底的花纹，咱们看，邓不动锁定鞋的种类和品牌。这您放心，我们已经安排下去。
0: 好。
4: 这个人叫马阳，去年因为工程欠款对陈淑萍心生怨恨，年初的时候还在汪宁的电镰刀国市砸了不少东西。
5: 这是我们根据现场的鞋印找到的运动鞋款式，马阳每天下楼跑步的时候穿的就是这双红鞋，很多邻居都看到过。嗯，我看看。
6: 这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5: 离这5公里。
7: 接着敲。
8: 开门，派出所的。
5: 没事了，后面有人。
9: 你们俩在这盯着，走。
10: 小伙身手不错啊，
11: 对不对？
10: 哎，
9: 叫什么名字啊？
10: 左右。
12: 29号上午的时候在什么地方？在家睡觉。
9: 行程怎么样？
10: 一光棍我自己在家睡觉，谁能证明？
9: 带走。

0: 提出去。
1: 好，
2: 我就是看他不顺眼，我干的，就是我干的，我认了。你说我赔多少钱吧？
3: 赔钱？这是赔钱能解决的事儿吗？
2: 这咋了？
3: 你好好想想。
0: 那你说说，你都干了什么？
2: 我不就划了他车吗？那我给他修还不行吗？
3: 那你说，你什么时候划了他车？
2: 上个月一号。同志，您把我都抓这儿来了，您也不知道我哪天划的。
0: 你站起来，走几步。
3: 你腿怎么回事？
2: 哦，我自己摔的。这，我刚才跑太快了，我自己崴上了。
0: 带他去处理一下。
1: 是。
2: 谢谢啊，请。
1: 师傅，走访了邻居，他那天的确在家睡觉。当时他们家窗帘开着，电视还开了很大的声音，有两个路人从他家窗前路过，看见了，分别是7点和8点10分。
3: 那如果他7点多起来，然后去陈淑萍家行凶，然后再回来呢？
1: 他家离案发现场很远，我查到路程来回需要1个小时。如果只用10分钟做到捆绑、杀人，还要重新布置现场，不太现实。
3: 如果真的是他。出门前后敞开着窗帘，这不很容易就被人发现了？
0: 应该不是。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5: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千元靠你们俩。
5: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到昌平区调研时强调，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1: 北京新闻今天起推出开局起步1555专栏，展现全市上下将1555规划蓝图转化为清华大地生动实践的故事。今天请看经济起步有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实现良好开局。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在酒泉聚集的商业航天企业北京占比近90%。本市南建北兴产业协同进一步深化，规模化民营商业航天创新产业集群初步形成。
1: 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暨创业大赛报名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到昌平区调研。他强调，要充分发挥首都资源优势，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加快建设世界重要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昌平区作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承载区，要着力攻关未来科技，布局未来产业，聚集未来人才，为首都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清华南口国重基地集中承接清华大学15个全国重点实验室，当前多个实验室已建设完成。尹力走进全国重点实验室，查看相关试验平台运行和研究进展。北大产教研融合创新中心承接北京大学全国重点实验室等科创平台，将打造创新平台集群、项目孵化加速产业基地、住房及教育配套三大功能分区。尹力了解创新中心整体规划建设等情况，查看项目建设进展。他指出，清华南口国重基地和北大产教研融合创新中心不仅有利于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更肩负着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大使命。要加紧推进工程建设，围绕师生工

0: 做生活需求，优化功能布局和空间利用，确保施工安全和实验室安全运行，加快推动科研团队入驻，做好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促进更多创新成果在京落地，完善周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打造职住商服平衡的活力中心。尹力在调研时指出，要不断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深入实施基础研究领先行动，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主动承接更多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建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等世界一流新型研发机构，努力产出一批引领性、颠覆性创新成果。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共建校企联合实验室、中试基地等平台，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促进三城一区高校联动，做大做强生物医药、先进能源等优势产业，前瞻布局合成生物、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形成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集群。尹力强调，要深化产教协同育人，支持高校超常规布局一批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着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营造尊重人才、留住人才的发展环境，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引导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扩大中关村论坛、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昌平生命科学论坛等品牌活动国际影响力，更好链接全球创新资源。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市领导邱勇、何光彩、靳伟、赵磊、于英杰参加。
1: 在清华大学国众基地今年刚刚启用的这个智能网联汽车实验室的认知交互空间之内，我站在这儿就感觉到了一阵眩晕。智能网联汽车的普及之后啊，带来了一系列这个晕动眩晕的问题，那这些实验设备就是瞄准这一痛点打造的科研利器，再包括我们旁边这个高仿真的模拟驾驶舱也是，那这一系列的实验啊，就是为了优化我们智能网联汽车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2: 我现在所佩戴的设备是眼动仪、脑电帽，还有生理是用采集我的生理信号，用来 AI 座舱的用户体验测试。
0: 清华南口国众基地智能汽车 AI 认知交互实验室依托多维度生理信号采集与智能测试装备集群，集中攻克智能网联汽车行业难点痛点。
3: 这一块是整车全无人的自动化测试，包括座椅的自动旋转，还有玻璃，还有车门，这些我们开发了 AI 自主智能自动化测试系统与装备，测试效率比人工提升了30倍。
0: 依托城市更新模式，在南口镇三大老旧厂房旧址上，清华南口国众基地将落地15个全国重点实验室，这是清华主校区外最大规模的有组织科研集群。
4: 我们利用原来保温瓶厂、钢圈厂和玻璃厂的这个用地，大概有60个足球场那么大吧，来保障清华的这个全国重点实验室的落地。高大的这些老旧厂房的空间，通过改造以后呢，能够承接这些实验室大型重型的设备的承载，为咱们清华大学的这些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提供支撑。
0: 与清华国众基地仅20分钟车程的北大产教研融合创新中心也在昌平区马池口镇如火如荼地建设着。中心承接北京大学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省部级等重点科技创新平台，围绕高端医疗、先进储能、人工智能等战略方向，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
5: 远处的1号楼就是我们北大权重实验室的主要的这个入驻地，我们将加强这个安全建设，在年底前能够保障我们北大权重实验室的如期入驻。
6: 下一步将以清华南口国众基地、北大产教研融合创新中心为重点，加快科学家小镇建设，提速科技成果转化，为北京国际科创中心建设贡献力量。
0: 北京台报道。
7: 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北京作为首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中承担着重要使命和责任。今年以来，一系列部署举措密集落地，一个个重大项目火热推进，全市上下正将“十五五”规划蓝图转化为

0: 精华大地的生动时间。今天起，我们将把镜头对准火热一线，报道“十五五”开局之年各行各业实干争先、踔厉奋发的故事。近日，北京市统计局发布了今年京津冀协同发展首份季度成绩单。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春天，京津冀协同发展起步有力，实现良好开局。
1: 清晨，阳光洒向潮白河，定制快八平稳驶过连接北京与河北的大桥。
2: 家住在燕郊，在国贸上班，现在我通勤方式基本上都选择定制快八。
1: 近日，北京市雄安新区通勤线路正式开通运营，截至三月底，京津冀定制快八支线已经达到57条，累计开行16.3万余车次，客运量超过530万人次。截至二月底，京津冀环线高铁服务旅客也超过了4.5万人次。
2: 地铁22号线平谷线即将开通，从燕郊到城市副中心仅需要9分钟，从燕郊到国贸这儿也仅需要32分钟。我们都对未来更加快速便捷的这种出行方式充满了期待。
1: 通勤快了，生活还能怎么更方便？2025年，通州妇幼全面托管大厂妇幼，北京优质公共服务加速向外延伸，让异地就医再也不是难题。
3: 2025年12月呢，通州妇幼大厂妇幼正式开业。目前呢，大厂妇幼已开设产妇儿等多个专科门诊，均由来自通州妇幼的专家出诊。
1: 一季度，津冀参保人员在北京就医直接结算453.9万人次，占境外医保结算人次的30%以上。京津冀医联体数量也增至150个。随着交通、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升级，产业发展空间也在不断拓维升级。
4: 北京鸿汇这个企业呢，主要的就是我们北京研发经济转化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它在北京呢设有总部，在河北的唐山设有它的制造基地。另外呢，像在天津啊，全国各地打造了多期飞轮储能调频的项目。在这个过程中呢，中心呢给予了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持续的赋能。京津冀中心呢，我们是既要打造国家科技创新的特种兵，同时我们也要打造成为科产融合的排头兵。
1: 北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将加快打造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主引擎，深化通州与北三线一体化，共建雄安中关村科技园，合力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做强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推动颠覆性技术落地，构建高精尖产业体系，布局两廊四带，培育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增长极。这正与一季度经济增速5.3%、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2位数增长相印证。数据显示，一季度京津冀区域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9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3个百分点。一季度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3.8%和11.4%，大幅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增速。产业向新，高端产业有力支撑京津冀经济实现良好开局。北京台报道。
5: 昨天23:08，长征火箭尾焰升腾，托举神舟23号乘组踏上征途。我台记者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6: 这里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3位航天员已经做好准备，马上问鼎太空。
7: 4、3、2、1，点火。飞，
8: 起飞，气力230，风八个。
9: 很震撼，我此刻眼泪还在眼睛里边打转，真的为我们的航天员感到骄傲。
10: 我为中国航天自豪。
1: 今天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新队友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香港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5: 在距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地不远的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里，北京

0: 商业航天企业占比将近九成，今年以来亦庄舰九次成功发射，占全国商业火箭发射量的七成以上。北京卫星小镇下半年将投入使用，目前北京南建北星产业协同进一步深化，规模化民营商业航天创新产业集群初步形成。
1: 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就在距离发射场啊不到10公里的位置，就是现在我们所在的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而在这个创新实验区中，最先入驻的企业就是来自于咱们北京蓝箭航天。那么靠近我比较近的发射塔架呢，就是朱雀2号的发射塔架，后面是朱雀3号。在5月14号，印有“北京亦庄”4个大字的朱雀2号改进型火箭，就是从这里发射升空的。
2: 这枚涂装北京亦庄的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成功将2.8吨载荷送入900公里轨道，标志着国内首款液氧甲烷火箭家族再添进化版。相比传统推进剂，液氧甲烷具有低成本、易复用、结胶少等先天优势，为火箭重复使用奠定了技术基础。
3: 箭体加长从原来的47.8米增加到现在的55.9米，火箭的储箱容量增大，实现了运载能力的提升。在加长的同时，我们取消了一子级的尾翼，减轻了一定的火箭结构重量，同时呢，也减少了气动阻力。
1: 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里，目前已经入驻了6家企业，这其中有5家都来自于咱们北京。这里是北京星河动力位于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的生产车间。整个的生产车间呢，是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的11月15号投入使用。投入使用之后，大大提高了星河动力的发射频次。
4: 目前我们星河动力已经完成了21次发射，为国内27家商业卫星公司共计85颗卫星成功送入太空。
2: 星河动力也是来自北京亦庄的商业航天企业。北京商业航天创新资源丰富，产业基础坚实，南建北星的产业空间布局为这些企业提供了广阔天地。其中，南建产业聚集区连片发展，聚焦星舰制造、地面终端等方面的关键设备。目前，亦庄已集聚空天领域企业超过220家，全国75%的商业火箭整建企业落户于此，形成了国内最完整的商业航天产业链生态。今年以来，亦庄舰累计完成9次发射任务，占全国商业火箭发射量的70%以上。
5: 本次发射，火箭舰体涂装了北京亦庄，是企业对亦庄这片星业热土的情怀。北京亦庄出台商业航天18条，成立北京市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创新中心。今年1月，全国首座商业航天大型共性科研生产基地北京火箭大街正式投用，形成对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支撑能力。
2: 北星产业聚集区同步发力，重点聚焦卫星研制、星座运营以及空天信息应用。坐落于海淀永丰片区的北京卫星小镇，是海淀区聚焦航天产业打造的世界领先产业集群核心载体。卫星小镇以中关村1号为启动区，已集聚中科星图、微纳星空等50余家优质航天企业。今年年初，智星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入驻中关村1号园区。目前，公司正加紧布局由48颗合成孔径雷达卫星组成的商业智能星座，推动实现小时级的关键数据回传，为应急、气象等领域提供更加可靠的信息支撑。
6: 在园区里的商业航天基本上是一个全链条的聚集，沟通比较方便，这都是一个双向的不断的迭代拓展的一个过程。
2: 据了解，今年下半年，北京卫星小镇1期将正式投入使用，为北京商业航天生态注入新动力。
7: 未来呢，北京卫星小镇将打造呢卫星全产业链的一个产业生态，围绕研发、研制、星座的运营、空天数据进一步的应用，构建世界领先的航天产业集群。
2: 北京台报道。
8: 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迎来10周年，在今天举行的绿色发展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一系列亮眼数据与发展成果集中亮相，10年绘就的绿色发展画卷徐徐展开。
0: 十年来，城市副中心以每年千亿的投资规模，全面推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建设。11.2平方公里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入选国家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典型案例。北京绿交所在副中心落地发展，环球度假区成为全球首家全绿电运营的超大型主题公园。北京通州站开通运行，成为站城融合绿色发展新范本。副中心以绿色为导向的城市框架基本成型。十年来，全区绿色颜值持续攀升，森林覆盖率从28.39%提升至34.6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由12.82平方米增至19.05平方米，居住区500米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从72.53%提高到93.03%。
1: 东西部的生态绿带已现雏形，环城绿色休闲游憩环逐渐闭环，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生机勃发。
0: 十年来，全区建成8个万亩森林组团，600余公里休闲绿道，22个国家森林乡村，4个首都森林城镇，20个首都绿色村庄，101处村头微型公园，12个花园式社区，18个花园式单位，10余处全龄友好化公园。北京台报道。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嗨酷全球创业者峰会暨创业大赛新闻发布会，嗨酷主赛事的赛区赛即将拉开帷幕。今年大赛共吸引全球10209个创业项目，13472名创业者报名，报名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连续7年保持正增长。
9: 从报名情况来看，国际化水平再创新高，海外项目占比56%，外籍参赛者占比突破30%，覆盖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
0: 今年人工智能领域的项目较去年增长近40%，具身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项目高度集聚。
10: 大赛设立的智慧城市、空间技术、新能源、智能汽车等赛道，为创业团队打开了进入北京巨大应用市场的快速通道。已经有多个嗨酷项目借助场景开发完成关键验证，顺利获得后续融资，加速从样品到商品的转化。
0: 北京台报道。为期5天的第22届深圳文博会今天闭幕。展会期间，北京展区里的多品类文创产品尽显北京文化新业态的融合魅力。
11: 走进展区，浓郁的京味文化气息扑面而来。中国书店带来了3000册精选旧书的同时，还带来了依托典籍打造的新文创。这把东坡公扇，扇面诗句就取自现存最早版本的东坡乐府。
12: 既能在使用文创的过程中啊，体验到我们的典籍文化，又能够通过典籍文化进而扩展到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
11: 展区内非遗传承人的现场展示成为人气焦点，吉兔房携多款匠心新品亮相，让400年历史的老北京兔爷以更烟火气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家。
13: 它其实已经 IP 化了，我们做了很多兔爷周边的，也是希望用我们这个尼采素的制作技艺呢，做一些现在年轻人更喜欢的东西。
14: 首次带来了我们的北京不锈的一些创新产品，图案上进行了一些创新，然后包括载体上，首饰类的、手包类的一些创新，然后大家还接受度还挺高，也是没想到。
11: 以文化科技融合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也日渐成为北京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展区随处可见算法邂逅生活美学、科技催动带来的文化产业新范式。故宫博物院与京东方逸云联合打造的遇见你的故宫色裸眼 3D 展项，展现了科技最温情的一面。
15: 通过双手然后握到这个装置的两侧，然后它会感应我的温度、心率，然后通过我的瞬时心率，然后反馈给一个故宫颜色。你看现在我接受这个采访，我心情比较激动，它还是根据我的心情然后来匹配的一个这样的文物。
16: 他们是北京文化产业厚积薄发的生动触角，更是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见证。
11: 北京台报道。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热展，近1万平方米的展厅内，美洲豹无疑是最耀眼的主角。 无论是石雕、金器或者陶器，都离不开美洲豹的元素。
17: 因为美洲豹呢，它是昼伏夜出，它的这个特点，所以呢，很多美洲的先民是把美洲豹看成是一个黑夜的守护神。
8: 为了让这只远古神兽更接地气，首博在展陈设计上费尽心思，巨大的图腾柱、立体橱窗打造的美洲豹剧场以及逼真的雨林音效，构建出沉浸式的观展体验。北京台报道。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北京有小到中雨，雨势平缓。截至下午四点，全市平均降水量3.0毫米，城区平均3.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降雨在傍晚到夜间逐渐结束。明天天气以多云为主，气温回升，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周三，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西部、北部还将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本周后半段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上升。
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扩散条件良好，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水平为主。北京受降水清除作用，污染物浓度有所下降，空气质量指数56，良，首要污染物 PM10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30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25至65，东南部地区良，其他地区空气质量优。预计未来3天首要污染物均为臭氧，虽然扩散条件略有波动，但空气质量持续保持在优良水平，适合居室通风换气和早晚时段户外运动。
1: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尹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莫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5: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今天早晨开始，北京自西向东出现了降雨天气。截止到16点，全市的平均降水量为3毫米。今天夜间云量较多，东南部地区有轻雾，预计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7度上下。明天白天到夜间云量依然较多，午后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出现，最高气温提升到25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8度上下。27号的白天依然是多云为主的天气，由于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山区将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午后偏南风会比较明显，阵风预计在5级左右，而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夜间天气会逐渐转晴，最低气温在17度上下。而随着高空转受西北气流的控制，28号白天到夜间，北京将会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不过呢，白天会刮起3、4级的偏北风，大家在注意防风的同时，还要注意预防紫外线的照射。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将会来到30度左右，最低气温依然是在17度上下。
3: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7: 东城阴转多云，18到24度。西城阴转多云，18到24度。朝阳阴转多云，18到24度。海淀阴转多云，17到24度。丰台阴转多云，18到24度。石景山阴转多云，16到24度。门头沟阴转多云，17到23度。房山阴转多云，18到24度。通州阴转多云，17到23度。顺义阴转多云，18到25度。昌平阴转多云，16到26度。大兴阴转多云，18到24度。怀柔阴转多云，16到25度。平谷阴转多云，16到25度。密云阴转多云，16到25度。延庆阴转多云，13到24度。
3: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7: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5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5度。南水北调水园区河南西川25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8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23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8: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9: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0: 千元投你们俩。
3: 千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点30分播出。
1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雅共此时。白福大墓，西周女将军如何在这里现身？大兴旧宫呈现怎样的西周时代生活图景？青铜短剑如何发现3000年前骁勇善战的山戎？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穿越3000年北京地下的烟雨戎。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的发现，使这里成为北京作为都城的肇始之地。而在北京各区陆续的考古发现，将北京3000年前西周时期的历史逐渐拼合。从昌平区的白福大墓，到大兴旧宫，再到延庆的山戎墓葬群，众多考古发现让我们穿越到3000年前，一窥西周图景。白福，一提到这两个字儿，北京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通惠河的源头白福泉。就在白福泉附近，曾有3座大墓显现。
1: 1975年春天，这是一个养鹿场，他们想利用那防空洞呢，来挖一挖啊，能不能做一个库房？他们施工的时候，突然发现很多的木头，他们就觉得这个可能是有问题。
0: 鹿场主动报告了施工中的发现。
1: 当时就是派我还有于震先生，于震是老同志了，就到那去看一下。哎呦，我们觉得这个很重要，这还有柏木，这不是木坑吗？还有看了有些白膏泥啊，好多东西。哎，觉得这个东西要发掘。
0: 这是收藏于首都博物馆的昌平白福大墓发掘的青铜器，有代表战争的斧、戈、刀、矛头、短剑，更有显然意味着权势的兽纹青铜壶。这么多类别的青铜器同时出现在昌平白福，发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座大墓呢？
1: 发现了3座墓，三坑呢，我们就当时就做了编号 M1 M2 M3。 总个来讲，这个墓出的东西是600多件，陶器有，铜器有，铜器不但有礼器，就是青铜礼器了，顶斗这些东西，而且它还有兵器，还有生产工具。
0: 房山琉璃河的考古锁定了北京作为一个城市的出现是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

0: 那么在昌平白福西周时代又住着什么人呢？
1: 最稀奇的东西呢，这三个墓呢，从最后的人骨鉴定 M2 就是女性的，这个呀实质上这个女性是个武将，而且殷商的时候啊，妇号知道吗？是女的吗？所以我觉得她有很多的这种北方少数民的特点呢。北方少数民族好多是武将的，是不是？女的也有啊。
0: 妇号是商王武丁的妻子，是甲骨文上记载的中国历史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将军。而昌平白府西周墓与房山的琉璃河西周遗址隔着燕山这一战略要地遥遥相对，出土于白府的女性很可能就是和妇号一样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女将，她们之间究竟是何是战，真相早已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
1: 那么她这个剑手有马手马头啊，剑上那个握是马头，叫手嘛，手就头也嘛。另外有鹰飞的雄鹰的鹰头，所以这些好多的这个说明，他对中原是不出这个东西的。
0: 他们都属于短兵器，可以用手拿或者佩戴在身上。我们常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可以想象在北方辽阔的大地，天上有盘旋的雄鹰，地上有奔驰的骏马，人们把鹰和马的造型用在剑手上。不仅仅是白福墓，在西周琉璃河墓中，这把剑也透露着草原的气息。剑鞘的表面刻有非常生动的图案，剑鞘两侧分别装饰一个正面跪坐的人像，中部是盘绕的龙纹，周边有五个穿孔，造型非常独特。这件西周早期短剑是目前所见中原文化最早的青铜剑之一，这样的短剑更多出现在北方民族手中，因此专家推测这把青铜剑可能是受到北方草原文化的青铜剑影响而产生的。而在北京大兴区旧宫三村南侧的基建考古，可能将北京南部西周时期的历史重新改写。
2: 勘探队吧，当时给我打电话说发现了早期的手纹陶片，说应该是年代还是比较早的，然后就去现场了，大概确定了一下这个时代，在商周时期。
0: 这些陶片的特征让吉征异常的熟悉，因为在距离旧宫向西南50公里外，房山区琉璃河的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里，这样的陶片比比皆是。
2: 发现的主要还是笠吧，啊，笠跟它的随葬器物，三足的，当时用于煮饭的，其实就是当时煮饭用的锅，跟琉璃河那边的样式很像，然后有一部分跟中原地区的很像，还有极少量的，就是跟北京本地出土的这种笠很像。
0: 西周燕都遗址经考证是3000年前北京地区诞生的第一座城市，市长是由周天子从中原地区委派过来的，因此西周燕都的陶器、青铜器和中原地区一脉相承。那旧宫的西周人也是这一支吗？
2: 这个区域的居民吧，它分为三种，一种是土著人，也就是本土人，还有一部分就是殷移民，可以说就是从中原地区在商王朝灭亡之后跟周人一起到北京地区来进行统治管理的，或者说到这边进行拓疆的这些人啊，然后还有周人自己。
0: 在大兴旧宫，考古工作者发现这里不仅仅有墓葬，还有众多房屋、村落、灰坑的遗址，这证明了什么呢？
2: 这个就是从防止墓葬灰坑这一系列的情况来看，大概这个区域就是一个西周早中期的一个小型的一个聚落，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一个小的村庄，它的活动范围大概是6万平米左右吧。
0: 相比之下，大兴旧宫这个西周的小村子 也就是琉璃河西周燕都的1%大小。在以往的研究中，一直认为琉璃河的西周燕都是燕上都，之后的中都、下都一直在向南迁移。

0: 原的文明在3000年前的北京留下交汇的印记，在今天北京的这片土地上在上演着怎样的故事呢？从西周到东周，在近700年的时间里，周王分封的燕国日渐壮大，他已经不满足于琉璃河一处小小的城邦，占据了从燕山向南到河北一带广阔的地带，而这恰恰是文明的交汇之处。从燕国向南，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礼制思想和艺术风尚，对周边地区的强势辐射，塑造了多元与统一并重的中华文明。而燕国向北，草原文明善于游牧，驰骋奔走，过着半定居的生活，辽阔的天地赋予了他们奔放的性格。当历史的车轮步入了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周王不再一呼百应，诸侯列强盘踞一地，恰好在两种文明交汇之处的燕国迎接着文明的对冲。燕国何去何从呢？让我们从青铜器中找寻答案。延庆县张山营镇玉渡山下有一座山戎陈列馆，整座展示其实就是一片墓葬群，总共有10座墓葬。不要小看这些墓葬，这里隐藏着1000年前燕国的心腹大患山戎部落。
1: 文献里记载跟燕文化发生关系的只有山戎，山戎侵燕，山戎并燕，山戎伐燕，燕跟山戎是势不两立的，但是那是史书。那么到底我们能不能找到伐燕并燕这样的山戎的遗存呢？在考古上是后埋的。
0: 那么这个山戎部落墓地是怎么发现的呢？这个故事还要从1984年说起。
1: 黄秀纯他跟我说，哎，老金，我告诉你个好事，你不是燕短剑吗？他就说延庆，我和朱志刚俩人刚收了一帮农民卖的铜器，里边有好几把短剑呢，你看看。他把照片拿过一看，我一看，我的天哪，跟河北他们那边出的一样，全这个山戎的制式短剑。我说你这是哪儿？他说延庆。什么地方？他说进阶古乡玉皇庙。
0: 这就是后来出土于延庆玉皇庙山戎遗址的一组青铜短剑，剑体厚重短小，铸工精巧，注重剑柄的装饰，纹饰写实。而所谓草原民族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刀刃，这叫直刃，这正好切中了晋丰义的研究。
1: 我做的论文是东北地区含曲刃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的研究。曲刃青铜短剑的分布范围在燕山以北，我就自己啊自费跑到河北张家口地区、承德地区，自己去自费啊，就去调查那好多县，我一看他们那地方全直刃剑。咱们这吧，咱这个直刃短剑这个长度啊，一般就27、28公分，30公分左右，剑把这十多公分，剑把10多公分，这个剑身这部分20多公分，是这样的。它这个使用是这样，它是骑兵，春秋时期少数民族青铜时代，它只能做这个短一点，才能够这个那个短剑才有韧性，才有硬度，它要长了就软了就不行了，就没有劲儿了，是吧？那个墓葬里出了好多的铜箭头啊、古箭头，这个阵势过去以后，他马队离很快就冲到你跟前的时候，就短剑相搏，就刺杀你。哎，是近距离搏斗，用这个直接用短剑捅死你，是这样。
0: 这类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分布于燕国北部，它与燕文化和中原文化有明显的区别，和同时期的辽西或者蒙古的匈奴文化也有明显的差异。于是学者们把它聚焦在了一个只存在于史书中的神秘部落——山戎。

0: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调查后选择了延庆三处地点同时发掘，先后发掘了600余座墓葬、60000多件文物。靳丰毅一直研究草原文明的短剑兵器，以前大多在内蒙辽宁一带出土，而在太行山南麓发现实属第一次。
1: 我挖这井墓，出短剑，出刀子，出陶器，人骨躺得好好，东西方向的墓葬，这跟我预想的是一样的。这个墓葬肯定不是南北向的，必须是东西向的，因为要是少数民族啊，他那个有东向崇拜的问题。
0: 随着发掘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这是一个2500年前北方少数民族的墓葬群。但令考古人心焦的是，还欠缺一个关键证据。
1: 人头上面有殉生，殉生啊，这只有少数民族才有这葬俗。他这是把牲口头啊切下来，就专门用头，马头、牛头、羊头、狗头。当时我找着一个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心情，哎呀，我立马就躺在那，一下子就躺在那个沙坑边上去了。我对着天空啊，我说老天哪，你有眼哪，终于让我啊，按照我的梦想实现了。我们的目标就是找山戎文化的东西。
0: 山戎是骁勇好战的马背民族，经常挑衅燕国，抢完就跑。后来齐国和燕国联手攻打山戎，当时山戎还用着好看但陈旧的青铜兵器，而齐国早就换上了铁制兵器。山戎最终因为兵器落伍被打得溃不成军，彻底消失了。在考古发掘过程中，靳丰毅萌生了一个保护的想法。
1: 我说如果能够咱们把这一页历史在这个山坡上留下一个永久的纪念物，保存一部分墓葬，让后来者都知道延庆有山戎的历史，他在现场能看到，比咱们都取完了弄到城里博物馆摆着，我说那个感受更深一些。
0: 这座就是编号 M250 的山戎王墓，陪葬品出奇的多。躺在里面的墓主人是一个男性，身高1.8米，死的时候只有20岁。您看，他还胸戴金项圈，耳戴金丝耳环。
1: 他那个金圈出来吧，就是金黄黄的，就一点锈都没有，特棒呗。
0: 作为礼器的青铜罐子，对于山戎人来说是财富和抢夺能力的体现。真正彰显实力，还是要看那些珍贵的金器。这位年仅20岁的少年披挂着贵重的金器，让人联想到他或许就是一位英年早逝山戎王子。不过对于山戎的一般老百姓来说啊，他们戴的牌饰那就是铜的，有铜马、铜虎、铜鹿、铜狗这样几种动物的写实性的动物牌饰。牌饰大多是男性佩戴，尤其以男性武士最多。如今看来，这些牌饰都长满了铜锈，全身棕绿，但当年他们也曾是明晃晃锃亮的。山戎，这个在2500年前一度兴盛的北方民族，它与重礼仪、重文教的中原农业文化迥然不同。因此北方民族的青铜器少有中原的礼器，而主要是兵器、装饰品、生活用品。他用青铜器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豪放、彪悍、重义、尚武的民族性格与文化特征。
2: 破防了，明万历年间景阳宫里被幽禁10年的苦命宫女，死后竟带上了12龙9凤的超豪华凤冠，就是她，定陵出土的孝敬皇后12龙9凤冠。谁能想到这顶现存仅4顶永久禁止出境的明代国宝凤冠，主人竟是大明一个卑

靖皇后本是个姓王的小宫女，咱简称她王宫女，一不小心被万历皇帝临幸，又一不小心诞下了皇子朱常洛。但显然王宫女没拿大女主的剧本，转眼被皇上厌弃了，幽禁景阳宫十年，一生凄苦无宠。那王宫女凭什么拥有这顶嵌了121颗宝石、3588颗珍珠的明代顶级凤冠呢？因为王宫女的儿子是长子，偏偏万历的皇后又没嫡子。于是在一番内斗之下，王宫女的亲儿子、亲孙子相继登基，也就是明光宗朱常洛和明熹宗朱由校，她才被追谥为孝敬皇后。这顶凤冠是孙子辈为她补上的迟来尊荣，藏尽一生悲凉与两代帝王的耻笑。这顶十二龙九凤冠被十三陵博物馆与 BRTV 双官方联名复刻典藏版，1:1还原国宝原貌，纯手工填色，流光溢彩，搭配微型宫灯，点亮瞬间重现大明风华。双官方正品限量发售，扫码即刻入手，把这承载着深宫故事与中式美学的凤冠典藏带回家。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5月22号晚，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经官方初步核查，涉事煤矿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事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调集多方救援医护力量，全力开展井下搜救、伤员救治等工作，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
1: 根据视频记录，爆炸时间为22号19时29分，爆炸突如其来，瞬间打破井下作业的平静。清理事故的矿工回忆起惊魂时刻，依旧心有余悸。
2: 到6、7点的时候，就一个爆炸声就下来啊，就冲到那个口上，把我们全部扑倒，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是谁也看不见，灰太的大，就跟一袋一样。
3: 巷道里就是那种的煤尘很大，视线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呼吸也不好，然后就认准方向感一直使劲往外跑，跑了大概有10几分钟，就感觉到这个意识有点模糊了，特别害怕。
1: 事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救援力量，全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5月24号，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3: 对，比较轻松，已经放松下来，平复下来了。医院的照顾非常到位。
1: 据官方通报，涉事煤矿当班下井作业人员共计247人，除遇难失联就医人员外，35名未受伤人员已安全自行返程。目前，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企业重大违法行为属实，事故具体成因、相关责任认定等后续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深入开展，后续将依法依规从严追责问责。
0: 都市晚高峰，我们直播继续。今天是世界甲状腺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甲状腺与营养。专家特别提醒大家要警惕甲状腺功能异常的五大身体信号，一是突然出现不明原因的体重增加或减轻，二是持续感到疲劳、精神不振，三是出现心慌、手抖、怕热等甲亢典型症状，四是出现脖子变粗或触摸到肿块，五是情绪异常波动。一旦出现上述状况，及时就医。同时，专家还指出了甲状腺诊疗当中的常见误区。
4: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甲状腺异常在20至45岁中青年群体中检出率高达47.6%。专家表示，这些群体的发病原因多以遗传因素、日常工作压力大、饮食不规律、情绪容易出现波动为主。采访中，记者发现，患者对于甲状腺异常的治疗误区也存在不少。
5: 之前我在当地那个检查出来，就是甲状腺结节啊，我怕它是癌。

0: 然后的话，我想直接把它切除掉，一劳永逸嘛。
1: 像张先生这样的患者，临床上不在少数。出现甲状腺结节就担心是癌变，这是目前患者存在的最大诊疗误区之首。
2: 我刚看了你这些影像报告，目前来看你这个结节的话，类别不是太高，因为咱们一般分六级，你这个还在二级，每半年复查一次就可以。我通过这个中医药物调节，也可以给你把这个结节基本上给你软化一下。
1: 通过到正规医院检查之后，张先生的心终于放下了。医生介绍，按照国际分级标准，甲状腺结节共分为六级，级数越高，恶变概率越大。具体如何治疗，患者应到正规医院由专业的医生进行评判。零到一级为正常甲状腺，二到三级基本为良性，恶变风险极低，定期复查即可。四级开始存在恶性可疑，需做穿刺排查。五级为高度疑似恶性肿瘤，六级则为确诊癌症。
3: 临床上我们说90%以上的，大部分都是二三级的良性结节，所以说大家也不要过度的去焦虑啊，我们要进行分级的管控，哎，早查早干预，哎，愈合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此外，专家介绍，从多年临床接诊经验来看，甲状腺患者中普遍存在三大诊疗误区，极易加重延误病情。一是像张先生这样查出结节过度恐慌，盲目开刀，盲目开刀易引发甲减、瘤疤、损伤神经等后遗症；二是迷信偏方散结，不仅无效，还可能刺激结节增大；三是良性结节放任不管不复查。这三大误区极易影响患者诊疗效率。
4: 当时查出来以后特别害怕，就担心这个癌变呀什么的。
5: 那个我是那个去年7月份然后查出来的这个甲状腺结节是一个实性的，然后我朋友给我介绍的这个偏方，说是可以缩小这个甲状腺的这个结节的这个体质，那就是吃了很久也没有效果，所以今天我来正规医院看看。
6: 哎，我之前就是查出这个甲状腺结节，他们不是说不能吃碘吗？我就一直都没有吃，然后现在你看又长了结节。
1: 面对这些诊疗误区，专家建议查出甲状腺结节不要过于恐慌，不要相信各类所谓的化结偏方，日常生活中要按需摄入，科学控碘。
2: 饮食上我们要科学控碘，按需摄入。我说的按需摄入不是让你忌碘，因为一旦我们不摄入碘，就会引起甲状腺肿大，也就是我们以前的大粗脖子病。那么摄入多少碘呢？正常日我们一般不少于120微克，也就是相当我们的油碘盐是5克。如果是甲亢病人，那么碘的摄入量要减少，一般不超过50微克，也就是相当我们的油碘盐2.5克。
1: 此外，生活和工作中要保持情绪稳定，避免情绪波动刺激甲状腺腺体增生。北京台报道。
7: 专家指出，甲状腺结节有良性和恶性之分，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必过度恐慌，及时就医检查，因病施治。
1: 目前在临床上治疗甲状腺结节以中西医结合诊疗为主，专家会根据患者情况使用超微创治疗技术搭配中药内服调理体质。
2: 在高清彩超的引导下，用毫米级的细针灭活结节，好处是创伤小，几乎没有疤痕，保留甲状腺的正常功能，适合良性及低危可疑结节。术后我们会建议患者配合中药调理，改善肝郁痰湿的结节易感体质。
1: 此外，专家也建议广大市民日常生活中通过服用温和适合普通人群的散结预防代茶饮，也可以帮助您有效预防甲状腺结节。
3: 夏枯草6克，玫瑰花3克，蒲公英5克，陈皮3克，决明子5克，全部药材呢用清水冲泡，闷泡上10分钟即可饮用。这款方子呢，它可以起到我们疏肝理气、清热散结，又调和咱们的内分泌啊，能够改善我们的肝气郁结、生活压力大、工作压力大的一个方法。
1: 坚持在家中通过穴位按摩的方式对甲状腺进行按摩，同样让预防效果加倍。
3: 我有一个穴位叫人迎穴，这个人迎穴呢就在咱们的脖子上。
8: 怎么找 了这个胃。
3: 我说你有喉结吧？
8: 有。
3: 我们找喉结，喉结两旁的1.5公分、1.5厘米的，也就喉结两旁的一个手指边界、这个部位，就是喉结两侧有个小坑，这摁下去，摁下去，
8: 两侧都有是吧？
3: 两侧都有，做个3到5分钟。
8: 做3到5分钟。
3: 3到5分钟、它就能调节咱的内分泌，能改善我们的甲状腺的腺体的血流，能预防它长结节。
1: 北京台报道。
7: 都市晚高峰，我们直播继续。买家秀和卖家秀之间的巨大反差，一直以来都是网络调侃搞笑的热梗。而近期呢，这样的热点竟然爆出了疑点：晒出的买家秀精致好看，但是画风雷同，高度撞款，处处透着 AI 人工智能声称的痕迹。针对此类的乱象，江苏省消保委发出了提示：别被虚假买家秀误导，避免踩坑。
9: 有网友反映，网购一条连衣裙时被评论区的美女反图吸引，可仔细一看，破绽百出。不同评论里，镜子里的背景物体一直在变，电表、开关、窗户反复错乱。更离谱的是，模特换了好几个动作，脚边的猫咪的姿势却纹丝不动，明显是 AI 批量生产的虚假买家秀。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一些女装产品好评数量多，带图评论密集，但多张买家秀人物姿势、背景光影高度相似。记者将这些图片上传至国家反诈中心 AI 内容鉴定平台，均被检出含 AI 生成痕迹。这类 AI 图人物神态、光影细节高度雷同，隐蔽性极强，极易误导消费者。江苏省消保委相关人员表示，2023年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主要针对 AI 服务提供者提出相关要求。对于使用 AI 生成虚假评价的商家行为，目前尚缺乏针对性的专门规定。对上述行为的监管实践中，目前多是参照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关于虚假宣传、知情权保护等方面的条款加以规制。
10: 被用于制造虚假的买家秀时，就触及了交易市场的诚实信用原则。 AI 生成的买家秀造成的图片与实物不符，很可能会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获得虚假的购物信息，那么也会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
9: 江苏省消保委表示，整治 AI 买家秀乱象需要多方共治，商家应自觉抵制 AI 买家秀造假，踏实提升商品品质，电商平台需升级技术筛查，精准识别 AI 虚假图片，严处违规店铺，监管部门也应强化监管处置，完善相关法规标准，引导 AI 技术合规使用。近日，国家反诈中心软件程序也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的新功能。该功能包括图像检测、视频检测、文本检测、音频检测等，每日可检测10次。
10: 消费者也应该增强对图片真伪的辨别意识，一旦发现大量的雷同图片或者精美的这种买家秀的，要增强这种提高这种警惕意识，也可以利用我们国家上线的叫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面有一个功能叫 AI 内容的鉴别功能，进行一个鉴别。
7: 反电信网络诈骗，北京警方一直在行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北京朝阳警方近日成功拦截的一起新型寄卖洗钱类电信网络诈骗，及时追回价值10余万的财物，止损的同时更阻止了当事人沦为诈骗的工具人。
11: 您好，花家地派出所是吧？你发了个什么快递呀？
12: 我给朝阳拿手柄。
11: 怕你被骗，所以需要碰一面。
13: 刻不容缓，民警郭哲浩立即前往王女士工作的写字楼。
11: 打扰啊。
12: 对。
11: 对方你认识吗？
12: 算是认识吧，认识。
11: 还算是。
12: 认识。
11: 我没明白，你给朋友买表。
14: 刚见到王女士的时候呢，她对我们的劝阻呢还是有一些抵触的。她自己说呢，是通过同事介绍做二手奢侈品转卖生意，但是了解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王女士手机上指导她操作的可疑的 APP 已经被卸载了。 当时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依旧反复地进行劝阻。
13: 面对当事人的不理解，民警主动联系了王女士的家属，一同到派出所。
15: 您被骗了，知道吗？啊，买是跟那上边认识的人，卖是从……
16: 一分钱也没给您转，您就把这个表给他发过去了。
15: 就是除了您转的这一笔4000和14万，还有其他转账吗？
17: 当时我们觉得这事儿不太正常，很可疑，于是立马展开核查，发现这个快递收件地址是一个模糊虚拟的位置，而王女士此前卸载的 APP 也与境外洗钱团伙惯用的作案方式高度吻合，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我们的判断。
13: 为彻底戳穿骗局，让当事人认清真相，反诈民警第三次将王女士请到派出所。
17: 买表，那为什么别人给你打钱啊？
18: 只是说没找你之前，是吧？你是这个涉案的嫌疑人。
17: 哭啥呀？啊？
18: 你说的是看到二手车品贴子，这是编的呗？
13: 在民警坚持不懈的工作下，王女士终于放下防备，道出事情原委。原来一个月前，她在 K 歌软件上结识一名自称西部某部军人的刘文斌，两人相谈甚欢。对方随后以分享理财渠道为由，诱导其注册虚假投资理财平台，进行所谓美金兑换操作。
18: 你把那转账记录我看看，一共14万，往你卡上打了。
19: 我卡上就10万。
18: 打10万，那4万呢？那你是给对方先支付宝转人民币，然后平台上会显示对应的美金数，是吗？
19: 是，说他表妹什么还的钱，2天人民币转了6万多4万。
18: 就说完了，拿你的卡去洗钱。啊，这叫洗钱。
13: 直到此时，王女士才彻底醒悟，意识到自己不仅险些被骗光积蓄，还无意间沦为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对自己贪图小利的行为懊悔不已。目前，警方正对涉案诈骗嫌疑人展开进一步追查。北京台报道。
7: 看似是跑腿赚钱，实际上呢是协助洗钱。据案说法，警方特别提醒大家，切勿贪小利而沦为了电诈的工具人。5月26号，也就是明天，北京市将配置今年新能源小客车指标。根据北京市机动车调控管理办公室今天发布的数据，本期共有超32万个无车家庭申请配置，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申请者超56万个。本期将配置家庭新能源小客车指标119200个，个人新能源小客车指标34800个。审核函复核结果今天公布，申请人可以登录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或者到各区对外办公窗口查询审核结果。明天10点，经过公证开始进行新能源指标配置。指标配置结果公布后，申请人可以登录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查询配置结果，也可以拨打12580或持有效的身份证件到各区对外办公窗口进行查询。都市晚高峰接下来盘点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20: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集体高开。交易中，半导体板块全天表现强势，机场航运板块表现积极，白酒板块低开高走，迎来反弹。电力板块收获二连阳。下跌方面，油气开采及服务板块集体下挫。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截至收盘，沪指报4152.57点，涨0.96%；深成指报15856.61点，涨1.66%；创指报4021.16点。涨2.1%。
21: 今天市场高开高走，成交量较前日呢有所放大。
0: 板块方面，玻璃纤维、半导体、电子化学品等表现强势，石油、电池、油气等表现不佳，市场题材分化，赚钱效应一般。今日市场呢，早盘延续了前日的反弹趋势，技术上呢，围绕着20日均线反复波动。我们看到，继上周四出现非理性的调整后，出现了连续2日的反弹。但除了泛科技概念以外，其他板块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反弹，市场板块呢分化严重。我们认为目前市场呢仍以科技为主线，市场的资金主要集中在科技相关的板块，并没有形成普涨。这种上涨结构呢往往伴

0: 随着宽幅的波动，所以建议投资者短期呢需要严格控制好自身的仓位，不宜盲目满仓，可逢低关注低价国资方向。
1: 北京台报道。
2: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问答，还可以收获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今天北京普降小到中雨，雨势总体平缓，降雨将在今天入夜后结束。今天是周一，本周天气走势如何？来听记者的介绍。
3: 受弱冷空气影响，今天京城又迎来降雨，在雨水的加持下，今天体感自带凉意，最高气温在23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7摄氏度上下。那早晚外出啊，要记得穿一件轻薄外套。本周弱冷空气堪称排队打卡，一波接一波来报道。明天呢，冷空气暂时离场，后天将再度上线。27号，京城大部分地区将迎来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那本周后半段将雨过天晴，气温也将稳步回升到30摄氏度以上，晴热夏日模式正式回归。雨后升温，恼人的蚊子也立马上线，耳边嗡嗡响，身上起大包。很多人疑惑，为啥蚊子总是独宠我？那网传是 O 型血和爱吃甜食的人容易招蚊子，真的是这样吗？真相来了，专家辟谣，血型根本不背锅，蚊子分辨不出血型，不同血型的体味和汗液差别极小，真正的招蚊体质看的是这几点：运动出汗、偏胖、孕妇等新陈代谢快的人群，皮肤菌群特殊的人群，还有爱穿黑红等深色衣服以及喝过酒的人群，也都妥妥成为蚊子的首选目标。那被叮后咋办？相信很多人啊都知道掐十字止痒这招，那专家提醒，这招可不妙，这样只是用疼痛掩盖了痒，而且指甲细菌还容易引发感染。正确的做法是轻微瘙痒涂花露水、清凉膏就行，大包红肿可以用抗过敏药膏，一旦出现超大包、持续发烧、关节酸痛，一定要及时就诊。那其实防蚊比止痒更重要，咱们先来听一听大家有什么妙招。
4: 在家插那个插电的那个东西吧，然后一般也其实不会外出，
5: 喷一些驱蚊的水，然后还有就抹一些驱蚊膏，基本就是这一些。
6: 阿姨看这里衣服。

0: 外出穿浅色长袖长裤，带宝宝出门别忘了给婴儿车挂上蚊帐。小满过后雨水增多，天气也逐渐炎热，蚊虫也开始活跃。大家近期出门既要留意天气变化，备好雨具，也要做好防蚊措施，远离叮咬烦恼，清爽舒适度过每一天。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热展，近万平方米的展厅内，美洲豹无疑是最耀眼的主角。无论是石雕、金器或者陶器，都离不开美洲豹的元素。
2: 因为美洲豹呢，它是昼伏夜出，它的这个特点，所以呢，很多美洲的先民是把美洲豹看成是一个黑夜的守护神。
1: 为了让这只远古神兽更接地气，首博在展陈设计上费尽心思，巨大的图腾柱、立体橱窗打造的美洲豹剧场以及逼真的雨林音效，构建出沉浸式的观展体验。北京台报道。
3: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4: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3: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4: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5: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6: 啊！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7: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8: 天气随行，一路通晴。今天白天绵绵细雨滋润大地，受到降雨影响，白天气温下降，缓解了昨日的闷热感。预计今天夜间依旧是阴云笼罩，东部地区还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晚高峰出行仍需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26日至27日还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大部分时间体感较为舒适，适宜大家的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而受到弱冷空气影响，27日白天西部、北部还将有阵雨或雷阵雨，外出还需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雷避雨。另外呢，提示大家，由于低层湿度仍然较大，26至27日夜间能见度较差，对于交通出行有不利的影响，驾车的朋友还需要关注路况信息，安全出行。28日随着北风逐渐加大，晴空朗日将会再度回归，只不过呢，白天紫外线较强，出行要做好防晒并及时补水，驾车的朋友们可以使用墨镜和遮光板来确保行驶的安全。好，最后来了解一下具体的预报情况。
1: 21至24日环线公路能见度5到8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5到8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5到8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5到8公里。
9: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今年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十年是蓝图到实景的跨越，十年是东方化工厂工业袖带到城市绿心满目葱茏的蜕变，十年是京东睡城到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堡的崛起，十年年年是新节点，年年有新变化，是城市副中心兑现的承诺，是千年之城成长的刻度。从今天起，我们推出见证十年向光而行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特别报道，走进成长于斯的人们，聆听他们眼中他们心里一座城的十年巨变。请看第一集，何以通州。

0: 距天安门20公里，与经济交界，一小时可达雄安。多河富水，是北方罕见的内陆水城，自古为京畿重镇，漕运枢纽，这里就是通州，北京城市副中心所在地。潮白河蜿蜒467公里，流经京津冀，在通州段划出京冀界河。西岸是通州赵庄村，东岸80米外是河北香河岭子村。百年间，两地最便捷的通道是赵庄渡口的一叶扁舟。
1: 我摆渡40余年了，我爷爷和我老父亲到我这辈儿摆渡3代人。
0: 赵作喜是这座百年渡口的最后一位摆渡人。
1: 做买卖的，串亲戚的，跟这边上班的，打工的，都有。
0: 渡口不到1公里的地方，就是2018年8月正式通车的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一座座跨河大桥开始在潮白河上飞架，随着友谊大桥、长通路、潮白河大桥相继通车，京冀两地通行有了更多选择。
1: 现在桥越修越多了，渡口越来越少了，像我们这样以摆渡为生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0: 百年渡口渐渐引入时代，赵作喜从摆渡人变成守渡人，渡口仍在，成了游人怀旧的打卡地，而这座千年古城正拔节生长。2016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10年来，以重大项目为牵引，城市框架有序拉开，副中心生机勃发。渡口向西30公里，一座更大的交通桥梁拔地而起。2025年12月30号，坐落于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的北京通州站正式开通，为天津、唐山、秦皇岛及香河、大厂、燕郊等方向进出北京提供更便捷多元的选择。为建设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鹿城镇羊驼村整村搬迁，但村内一棵350年古槐被完整保留。枢纽设计中，古槐周边将打造古树广场。通州本土摄影爱好者、区摄影协会副秘书长武正，坚持20年用镜头记录古树变迁。开通当天，他专程赶来见证。
2: 我拍这棵树的时候啊，比较早了，已经20多年了。我拍这张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副中心的发展变化。东方日出，然后一缕阳光照耀在我们经幡上，预示着北京城市副中心蒸蒸日上。
0: 从铁路枢纽放眼全域路网，副中心已织就立体交通网。2021年1月20号，广渠路东延通车。2025年4月22号，东六环入地改造主体完工，9.2公里隧道将高速藏入地下，地面同步建设世界级高线公园。东西向10余条城市道路贯通，缝合被高速割裂的城市空间。石小路等10条断头路全部打通，地铁6号线南延段开通，北京首条跨省地铁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基本具备开通条件。10年深耕，副中心已建成5条地铁线路，11横9纵骨干路网体系逐步完善，集中建设区路网密度增长22%，智慧交通、绿色出行成为城市新标签。600公里绿道串联生态节点，公交新能源车辆100%覆盖，车路云一体化加速推进，慢行系统成为新时尚。从百年渡口到综合枢纽，从水路摆渡到立体路网，10年，副中心以通破局，以达致远，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愈发坚实，千年之城正打开通达四方的未来。
3: 爷爷，为什么这叫通州啊？
4: 通州啊，
3: 乃通天下之州也。这是过去的一句老话，就是说从这里头可以通达天下各地。
4: 嗯，
3: 知道吗？走。
5: 经过生态提升，通州区鹿城镇近日又新开放了一段长约3.7公里的滨水岸线，以美丽河岸线为主体，可骑行、可垂钓、可露营、可观鸟，是人们休闲健身娱乐的好去处。
6: 滨水岸线从五星路梁各庄桥下向南延伸，直至鹿城镇与西集镇交界处，骑行道沿河岸而建，串联起林地、水系与农田。道路一侧为北运河的水景，另一侧为成片的麦田，区域视野开阔，可远眺通州区广播电视发射塔。沿岸花卉初绽，风声、鸟鸣和河水拍岸的声音交响，空气清新，适合市民放松身心。
7: 附近环境挺好的。嗯，我们没事就是骑行上这边来，这边挨着运河。
6: 美丽河岸线不仅好看，更解锁了多种亲水玩法。骑行爱好者可在这里使用专业滨水骑行道，沿途可欣赏河景与田园风光。市民可在指定区域垂钓，放松身心，仅需使用合规渔具，严禁电鱼、网鱼、下地龙等非法捕鱼行为。沿岸开阔草坪适合露营，市民可搭帐篷、铺野餐垫，享受休闲时光。随着北运河生态环境不断改善，水面宽阔，白鹭、苍鹭、绿头鸭等水鸟经常在这里活动，观鸟摄影爱好者可前来拍摄。
5: 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绿色发展专场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会上发布，通州区 PM2.5 浓度从2015年的每立方米92.5微克下降到2025年的每立方米30.8微克，优良天数从2015年的157天提升至2025年的298天，副中心蓝成为最鲜明的生态底色。
6: 副中心管委会创新发展处介绍，城市副中心10年来紧紧锚定绿色发展主线，围绕高标准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推动大气污染和水环境治理成效创历史最优，落地了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中心和国家绿色技术交易中心两大国家级平台，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 CCER 累计成交量超1250万吨，成交额超9.2亿元，副中心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稳定保持在10%左右，文体娱乐业增加值占比10年增长10.7倍，建立了副中心绿色发展政策体系、标准体系，副中心生产、生活、生态三维绿色基地持续夯实。区发改委介绍，副中心重点项目绿色指数持续提升，城市副中心公共机构存量屋顶太阳能利用改造项目建成投产，行政办公区城市绿新实现100%绿电供应，截至1季度末，绿色信贷余额超500亿元。区住建委介绍，副中心新建居住建筑100%执行绿建2星级标准，公共建筑100%执行绿建3星级标准，处于全国领先水平。截至目前，共获得86个绿建标志，建筑面积超1200万平方米。区生态环境局介绍，全区 PM2.5 浓度从2015年的92.5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30.8微克每立方米，降幅超60%，优良天数从157天增至298天，国市控断面水质全部达到3类及以上标准。区园林绿化局介绍，10年来森林覆盖率从28.39%提升至34.6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增至19.05平方米，居住区500米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提高到93.03%。
8: 全区共建成了8个万亩森林组团，600余公里休闲绿道，先后创建了22个国家森林乡村、4个首都森林城镇、20个首都绿色村庄、101处村头微型公园、12个花园式社区、18个花园式单位，打造了10余处全龄友好公园，基本实现了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美好愿景。
6: 十年深耕，副中心绿色发展底色愈发鲜明。从建筑到能源，从产业到生态，一幅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美丽画卷正徐徐铺展，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5: 由北京市商务局牵头的2026北京直播电商购物月正在2026北京国际花展现场举办，打造赏花、逛街、购物、娱乐、体验一站式消费新场景。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更多内容你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观众朋友，再见。

0: 2026年生态环境信访宣传活动启动，现场市民热情参与。
1: 如果遇到环境问题，可以拨打热线1235。
0: 优化三级管家机制，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2: 共同为建设和谐宜居的美丽北京而努力。
3: 生态环境信访条例可以，咱们可以了解一下，比如说平时您有什么餐饮油烟或者噪声的困扰，可以联系我们这边。
0: 近日，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北京市信访办公室在莲花池公园开展2026年生态环境信访工作法制化宣传活动。活动现场设立了生态环境信访宣传台、政策咨询台和法律服务台，市生态环境局、市信访办及相关区生态环境局的接诉集办管家一起，耐心向市民解读信访及生态环保的相关法规政策，普及生态环境诉求办理流程，引导市民依法理性表达诉求。
4: 今天的这个活动呢，其实特别好，我们通过在这个公园里边发放这个宣传资料，然后还有一些小礼品的这个活动的这个形式呢，老年人呢就对咱们这个信访工作呢有了一些的了解，也跟我们诉说了自己就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扰，非常高兴能够用自己的知识呢给他们来解答普法。
5: 在我们日常的这个执法工作之中，信访还有接诉集办是我们非常重点的内容之一。居民群众能够给我们提供线索，我们根据线索能够精准执法，为群众解决他们的急难愁盼。
0: 活动当天共解答市民各项咨询300余人次，发放图解信访工作条例等各类宣传资料4000余份，有效提升了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和信访政策的知晓度与参与度。
1: 如果遇到环境问题，可以拨打热线12345。
6: 天也蓝了，树也多了，阳光明媚，空气新鲜，我们老百姓每天在这个环境下生活，感觉很舒服。
0: 今年是信访工作条例实施的第4年，此次生态环境信访宣传活动也是全市信访工作条例实施4周年系列主题宣传的一部分。据了解，信访工作条例实施以来，市区两级生态环境部门积极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建设，全力推动信访事项依法办理、实质化解，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美丽北京，环保为民，通过诉求办理全链条精细化管理、重点诉求双包案机制，发挥三级管家体系作用，切实解决好市民家门口、窗户边的生态环境问题，努力改善群众身边的小环境，持续提升生态环境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在此，真诚欢迎每一位市民朋友积极参与生态环境监督，携手共进，共同为建设和谐宜居的美丽北京而努力。
7: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前段时间，南京早市惊现强腰撞肾骗局，几块钱成本的马鹿茸摇身一变成天价补品，骗子先用50元一颗诱敌深入，刀锋一转立马变卦，50元一克，不给钱就动手，老人被逼当场转账。民警闻讯后雷霆出击，打掉28人团伙，揭开街头鹿茸刺客的真面目。
8: 这哪瞅着看看了，叔啊，强腰撞肾呢，这是。
9: 这事儿事发于南京市浦口区一处小区旁的早市，早上6点多，一名男子在兜售鹿茸，号称能强腰撞肾。听了男子的说辞后，路过的周大爷动了心。卖货的男子说50块钱一颗，周大爷觉得一根鹿茸50块钱也不贵，就决定买一根。然后卖货的男子就把他带到了一个偏僻处，开始给鹿茸切片。
8: 切得快了的时候了，他拿个夹板拿出来，50块钱一看，我一看卖的不得，我说我又不要了，他不要了也不行，意思上他出来就是一板就都性格一板就把我踹到了个地上。
9: 在周大爷听来，男子明明说的是50块钱一颗，也就是一根，后来却变成了50块钱一克，这样算下来，一根鹿茸要6000多块钱。其实，在当地遭遇同样骗局的老人还不少，多数老人迫于对方暴力威慑，只能乖乖回家拿钱，甚至被逼前往银行取款。
10: 这个叔买完东西没给我钱，那时候回给我求钱，求多少钱了叔？
11: 3000。 三千。
12: 嗯，
11: 你不是说给三千二吗？
12: 哎呦，三千二，我
11: 那二百不没给我呢吗？老叔，对不对？
12: 行，行，祝福你。哎，你走，给你得了。
11: 对，你先给我二百，咱留个定钱做买卖，对不对，老叔？
12: 说什么
11: 啊？那不能，老叔。完了吧，你回来吧，这货先放这儿。回来你取完东西，咱给你东西，对不对？哎，那妥了，老叔，你去吧。
13: 那边现在银行关门了，是吧，大爷？取不出钱来。
14: 折子上面也没有这么多，
13: 因为啥？你看你不贴，你不买都没事儿。你家里边，你刚才说能凑几千，阿姨？
14: 两千。
13: 两千块钱，那不差的太多了吗，大姨？
14: 那你就谁你呀？你要么就拿货走了。
15: 我们是搁这儿了，回家修卡去了，不让我跟着。
16: 没看错了，我老弟就行。嗯、
11: 就个1700块钱，你说这老爷子，你说你话说的
17: 没有了啦？
11: 你。
9: 公安机关展开调查后，很快将殴打周大爷的犯罪嫌疑人栾某及其团伙成员江某等5人抓获。在他们的暂住地和车辆里，警方发现了40多根鹿茸。那么，犯罪嫌疑人卖给老人的这些鹿茸是真的吗？
18: 犯罪团伙出售时宣称是梅花鹿的鹿茸，以每克30至150元的价格卖给被害人。我们联系到栾某等人采购的商家，了解到栾某等人采购的实际是马鹿茸。马鹿茸的采购价格通常为每克1元左右。
9: 办案人员介绍，犯罪嫌疑人以便宜的马鹿茸冒充梅花鹿鹿茸向老年人兜售，强买强卖，在价格上诱骗老人时采用了谐音的伎俩。
18: 犯罪分子会先说鹿茸是1克50元，后面改成1克50元，借谐音字混淆视听。摊位前一人负责摆摊销售，另外一人假装是顾客，在问价的同时旁敲侧击说功效，并诱导老年人与其拼单。
9: 为了便于威慑老人，犯罪嫌疑人将老人带至偏

0: 僻处进行作案。通常在鹿茸切到一半时，摊主会说出真实价格，并用事先准备好的话术威胁老人，甚至对拒不掏钱的老人进行殴打。
1: 对于付不了钱的老人，不法分子要么跟着去银行取钱，要么跟着老人回家拿。很多老人怕丢人、怕报复，只能自认倒霉，让团伙更加的肆无忌惮。
0: 警方进一步审讯调查后发现，在南京抓获的这五名嫌疑人背后，竟然还藏着一个跨全国14个省市、专门以销售假鹿茸为诱饵，对老人实施欺诈、强买强卖的28人犯罪团伙。经过办案机关的追踪调查，陆续在海南、河北、吉林等地抓获该犯罪团伙其余23名成员。
2: 栾某等人通过老乡介绍、劳务市场招聘等途径纠集人员，其中也有部分具有犯罪经历的成员。很多人一开始并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只是听说能赚钱就跟着来了。
0: 作案时，犯罪团伙一般为3到4人一组，骨干成员主要扮演摊主，负责现场叫卖切货，年纪较大的成员充当托，假装把价格谈低让老人觉得划算。新加入的成员通常被安排望风，一旦发现有城管巡逻或警察，就及时传递信号。经查，该案有100多位老年人被骗，涉案金额90多万元。该案经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主犯栾某被以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8个月，并处罚金19万元。刘某等其余27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至拘役5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85000元至2000元不等的罚金。医务人员提醒老年人，鹿茸具有温补肾阳、强筋健骨的作用，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使用，尤其是患有高血压的老人更要慎用，并且购买这种滋补品一定要到正规药店，切莫贪图便宜听信街头不法人员诱惑，谨防上当受骗。
3: 如果确实需要购买中药材呢，作为这个保健品食用，也要选择经过正规炮制加工过的产品。未经规范加工的药材中可能携带寄生虫或者病菌，要注意产品卫生，谨慎食用。
4: 榴莲凭借独特风味成为水果界的轻奢王者，深受不少消费者喜爱，但是不菲的价格也让一些人动了歪心思。近日，扬中市公安局新坝派出所就破获了一起特别的盗窃案。一名男子为解馋，趁水果店老板娘忙乱之际偷走了10斤重的榴莲，还特意中途变装企图逃避追查，最终落入法网。
0: 水果店内的视频录像显示，这名黑衣男子在店内徘徊，趁老板娘忙乱之时悄悄动手，把榴莲藏进衣服里，装作若无其事偷偷带走。
5: 老板娘说连皮带肉有10斤，他其实已经有注意到这个男的在门口徘徊，他呢就是以为他是要拿这个榴莲要到收银台称的，结果该男子趁他不注意，就是
6: 拿了就跑了。
0: 发现榴莲被盗，老板娘立即报警求助。接警后，新坝派出所民警迅速响应，高效处置，第一时间调取案发现场及周边公共视频展开侦查。民警发现这名男子十分狡猾，在仓皇逃离途中竟然变装企图蒙混过关。
5: 发现他在一处偏僻的角落进行了换装以后，该男子摘下头盔，戴上鸭舌帽，也摘下了口罩。他本来是外面披了一件外套，后来呢把外套脱了，就只穿了里面的一个马甲。
0: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民警顺着公共视频里的轨迹一路循线追踪，缜密排查，仅用1天时间就成功将自作聪明的嫌疑人一举抓获。嫌疑人称他非常爱吃榴莲，才一时起了贪念，最终他全额赔偿了老板娘的经济损失，公安机关依法对他进行了行政处罚，水果店老板送来锦旗向派出所民警表达感谢。
4: 签了不得弃养的军令状，却把猫关在小区花园后弄丢。上海一男子领养流浪猫后隐瞒实情，被法院认定违约，虽然不构成刑责，但随意弃养在民法典面前照样要赔钱。这起案件也给所有的爱宠人士提了个醒，领养不是儿戏，签字就要负责到底。
0: 10月，上海的王女士发布了2只打过疫苗、治过病的流浪猫需要人领养的信息。小杨看到信息后，主动联系领养，双方还签订了伴侣动物领养。

0: 王女士要求小杨提供小猫实时视频时，王女士收到的是一个月之前拍摄的旧视频。反复追问下，小杨才坦白，他搬回父母家后，因为家人反对养猫，就把两只猫养在小区花园的笼子里。结果后来笼子被人打开，两只小猫全部走失。得知消息后，王女士和另一位救助人赶到小区，花费1000元请来专业找猫人，只找回了一只猫。王女士带小猫就医，又额外花费了1608.6元。王女士认为小杨的行为是弃养，按照协议应该赔偿20000元。小杨则认为自己不是故意弃养，而是被别人放跑了，而且是田园猫，赔偿20000元过高。法院审理后认为，小杨隐瞒实情长达近2个月，错失寻找小猫的最佳时机，违反协议约定的告知义务。法院认为，小杨主观上仍有饲养小猫的意愿，并非恶意抛弃，因此不适用单只小猫赔偿10000元的违约条款，但其行为直接造成宠物遗失，应当按照协议约定支付3000元违约金。另外，记者还了解到，刑法中的遗弃罪仅适用于人类，不适用于动物，因此弃养宠物目前不构成刑事犯罪，但并不代表弃养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依据民法典规定，领养人不履行照顾义务，遗弃宠物即构成违约，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动物防疫法及多地养犬管理条例也明确规定，饲养人不得随意丢弃动物，违者将面临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反虐待动物法立法建议中，遗弃已经被明确列为虐待行为。
1: 很多人都觉得呢，领养流浪动物是一种善意的接力，但是确实呢，因为很多现实当中的原因呢，有一些人就会选择弃养，甚至是呢，像我们片中的这一位这个主人似的，是刻意隐瞒这个情况。那不仅呢，让很多的无辜的小动物过上了流浪的生活，其实呢，也让救助人维权变得困难重重。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夏广玉律师。你好，夏律师。
2: 你好，主持人。
1: 其实很多人有一种想法啊，觉得这个流浪动物吧，它毕竟本来就是在流浪的嘛，所以说它本来是没有价值的，我一旦弃养了应该也不会有什么法律后果。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了，我们这一位领养人呢，是跟这个救助人签订了一个私下的宠物的领养协议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协议，它到底具不具有完备的法律意义？一旦违约的话会有什么责任呢？
2: 首先我们这个事件呢，它不是简单的是我在路边上捡到一个流浪动物来领养，它是跟公益人士签订了一个领养协议。虽然呢，就是说你是免费的一个领取，在我们民法典上来说，这是赠与，因为我们公益人呢也对这个流浪猫有一定的付出啊。但是赠与的同时呢，他约定这个义务，就是赠与合同有负义务的一个赠与合同嘛。义务就是你要照顾好这个猫啊，不能虐待，不能丢失啊。所以说这合同是生效的，一旦签了这个合同，你就要遵守这个协议，按照协议去履行自己的一个义务。
1: 您觉得有什么样好的方法防止这种现象发生？
2: 我们觉得还是从3个方面一个做起啊，才不能让我们就是公益人士这种善心付诸东流。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审核机制啊，就是也包括我们的公益机构，当有人要来领养猫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对他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了解，包括一个家庭的环境，起码一个初步的一个了解，家庭人员的一个结构进行一个了解啊。那么一旦要决定啊跟他签这样的一个领养协议的情况下啊，那么首先要取得家庭人员其他人的一个签字，避免性这个说母亲不养养，所以就把猫放到公园里啊，这种情况产生。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还要是加强日常的一个监管，我们把这个猫给别人领养了，其实我们这个事件中这个女士做的也挺好，她经常会要视频看一看我的猫啊，她发现了你后来给我发的视频啊还是2个月之前的呢
1: 啊，
2: 所以就加大的就是说回访的一个力度
1: 啊。
2: 第三方面就是我们还是要加大的一个宣传力度啊，就是这种以领代养这种行为啊，它一旦签了协议啊，是受法律保护的啊，你随意的一个遗弃或虐待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虽然不承担刑事责任，但是民事责任是要承担的，这样的一个宣传我们一定要也要做到啊。
1: 好的，谢谢夏律师的点评。其实我们说啊，你拥有全世界，但是对于宠物来说呢，它的全世界就是你，所以说呢，这个领养是一定要负责任的，真正的善意就是一定要负责到底。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3: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

0: 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1: 手机携号转网是国家推行的便民惠民政策，更是消费者自主选择通信运营商的合法权益。可是近期不少广州市民想保留老号码办理转网，却处处碰壁，有线下网点设名额限制，有借口系统故障搪塞，还有街坊排队苦等数月都无法办解。
2: 按照工信部统一规定，携号转网号码不变，自由转网。但不少广州市民向记者反映，自己在办理携号转网业务时频频碰壁。
3: 运营商那边同意，没到合约日期，可能就更加繁琐了。同意之后呢，还要到营业厅去预约时间，可能快的话呢一周，目前的一个行情的话，可能就是两周到一个月不等。所以就觉得流程巨漫长。
4: 两个月前我觉得这个移动的那个流量的套餐有点贵，我就想转到电信去，但是呢我跟电信这边觉得办理他办理业务有点太慢了，然后我去打电话呀，包括线下办理营业厅问，也是总是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要办太多遍，然后就是手续特别多。
2: 市民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呢？记者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申请将中国联通号码转入其他运营商，走访广州多家移动、联通、电信营业厅，实地了解携号转网办理全过程。在广州荔湾区某路的中国移动营业厅，工作人员表示，只要用户符合条件，联通号码转入移动可以顺利办理。
5: 反正很大概率是能转成功的。
6: 正常来讲，联通一般来说，联通你过来就可以立马转的。因为之前有一个客户试过，就是他立马上过来就可以转。
2: 而在广州天河区某路的中国电信营业厅，工作人员表示，联通号码转入电信很难，需要抢名额。
7: 因为联通现在他对谁出的把控制很严，他要通过投诉的途径来给你派名额。我们这边是没有那个谁转名额的。
2: 随后，记者来到了广州天河区的中国联通营业厅，工作人员否认设置任何转出限制，把转网难的矛盾直指转入方中国电信。
8: 他们那边给不给吗？是他们那边，我们这边又限制不了电信转进去的。你这号码没有阻碍，能拿到授权码，那就跟我们没关系。
2: 首轮走访，记者发现三大运营商携号转网办理难度差异悬殊，移动可以正常办理，联通表示无转出限制，唯独电信抛出名额紧缺说辞，甚至要通过投诉才能抢到名额。为进一步深挖乱象，记者继续走访广州天河区、海珠区、越秀区、荔湾区、白云区多家中国电信营业厅，统一咨询联通号码转入电信业务，得到的答复五花八门，口径混乱。
5: 现在暂时办不了。
7: 为什么呢？
5: 因为我们现在系统的话有点那个故障，它暂时转不了。
7: 那这个大概要等多久啊？
5: 这说不准。
9: 只能说系统有问题，那个什么联通的那边，
10: 因为联通那边也要给我们的名额，现在联通不给我们名额，有假如说他一个今天他只下了五个名额，我们也只能转五个名额。
7: 那我这个大概可能要多久？
10: 一两个月吧。
11: 而家都唔清楚啊，几时应该只系有个码可以俾先俾你扫咗先，
7: 呢个名额可能等咗耐。
11: 话唔定你先过嚟扫我哋个码转咗先知。
12: 联通会比较耐啲，因为佢个系统成日故障。
7: 但系等几耐？
12: 唔知啊，你只能留低电话，等到时候再通知翻你。
13: 马上办的话肯定是办不了。
7: 大概等多久咧？
13: 刚才也跟你说了，三天或者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也是不一定啊。
14: 联通根本都冇。
13: 那就这个月没有了，因为他要就放一个名额定两个名额嘅啫。
2: 对于多家中国电信营业厅提到的中国联通实施名额限制、转出管控，记者特意走访了广州两家中国联通营业厅，得到的答复依旧是否认管控、撇清责任。
13: 反正就我们这边没有限制，你收到有授权码，然后他那边接收就可以了呀。
7: 我是有授权码的。
13: 对啊，那你就可以直接去转就行，但是你要转到电信里面去，电信那边有没有限制，我们不清楚。

0: 这个是看他们电信的卡名额，不是我们卡里的，放心。
1: 但是就是我们协转系统没有问题了吧？
0: 我们肯定没问题啊，我刚刚都还转着呢，我刚刚还转着电信的转着进来呢。
2: 记者走访发现，提出携号转网存在名额限制的是需转入的运营商，而非转出方。一边是电信营业厅指责联通名额管控，一边是联通方面矢口否认。为什么会这样？携号转网被刁难，运营商顾虑何在呢？
3: 运营商之间竞争激烈，携号转网会导致用户直接流失。在一些案例当中，企业通过人为提高违约成本、延长合约期限等方式变相锁客。近年来流量直直下降，线上低价卡冲击加剧，有运营商的高层曾经公开表示，携号转网在实践当中被部分市场行为异化，加上不少分公司实行竞争考核，一旦流失用户会影响绩效，基层自然会想办法去卡人。
2: 事实上，早在2019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携号转网服务管理规定，正式规范推进携号转网工作，并明确电信经营者不得有妨碍服务、干扰用户选择、阻挠携转、降低通信服务质量、比较宣传、虚假宣传等9类禁止性行为。专业人士指出，运营商以系统崩溃、名额已满等理由拖延携号转网，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规，侵害消费者选择权与知情权，破坏公平竞争，违规者需承担民事赔偿，主管部门可罚款或责令停业。携号转网政策要求流程透明，建议监管部门加强巡查，严查名额限制、无故拖延等行为。
4: 一次看似普通的学校团购订单，竟让深圳的左女士在短短3小时内被骗走全部积蓄13.2万元。是怎么样的骗术让左女士在短时间内上当受骗？最终这笔钱是否能追回来？我们一起来看。
5: 我一个小时之前给他转了13万多，分三笔转的，然后他这部机都是假的，他连这个手机号都没有。
2: 时间回到报警的前一天，左女士是一名瑜伽老师，经营着一间工作室。当天，一名自称是附近中学老师的男子通过线上联系到她，称学校需要聘请她为老师们教授瑜伽课程。
6: 今天和我讨价还价呀，各种的就很像一个顾客要购买课程的那种感觉，基本上一切都谈妥了，然后第二天的话，他的财务会就打款给我。
2: 第二天上午，正当左女士等待课时费到账时，那名老师再次联系她，称学校下午要举办表彰大会，急需购买一批礼品，但由于上面管得严，希望左某某能代为向一家已经合作了10几年的礼品厂商采购。对方表示，学校财务会将课时费和礼品费一并转账给她。
6: 然后我就赶快和他那个礼品那个供货商去联系。这时候我联系的时候11点多，12点多有一批货就是要发车，刚好就是到时候给你们送过去，错过这一班车的时候可能就赶不上了。
2: 之后，那名所谓的老师很快发来一张银行转账截图，显示课时费和礼品费已经汇出。对方解释称，公对私转账有2小时的延时到账。与此同时，礼品商也主动联系左女士，催促其尽快付款。
6: 我内心是确定这个转账凭证是真的，我以为这个钱一会儿就会到，他不是说一下子让我转那么多。我转了第一笔以后，他就说啊，我们学校领导又决定再买一笔。转到第3笔的时候，我都已经把我的钱全部都用完了。
7: 然后就也是通过，对方提供的账号，然后后面他要对方将那个钱返还的时候，然后于是这个对方就失联了，随即就来到我们派出所报警求助。
2: 警方调查发现，对方提供的银行卡都是个人账户，并且分别属于不同的所属人。意识到左女士可能受到诈骗后，警方迅速开展行动。
7: 我第一时间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深圳公安的紧急止付的一个 APP 紧急冻结掉对方的这个账户，
8: 其中有一笔转账64000，由于冻结及时，然后被冻结到银行卡里。另外2笔转账，由于那个资金已经被转走了，所以没有被冻结到银行卡。
2: 随后，大鹏警方向银行卡主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发起了协作请求。
8: 当地公安机关就第一时间找到了这2名银行卡卡主，然后核实到了他们在网上办理贷款的时候，然后被人骗去银行卡被诈骗分子使用。 然后我们就通过一系列的侦查方式，然后主动劝说这个卡主退赔这个两笔涉案资金。
2: 警方提醒，电信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凡是涉及代购垫付、转账截图未到账、公对私、延时到账等话术，极有可能是诈骗。
6: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就信那个转账凭证是真的，他们已经转给我了，我只是说替他们购买而已。
8: 银行卡一定要本人使用，不能随意出租出借给他人，如果随意出租出借给他人，很可能被用作非法的一个洗钱手段，严重的可能还涉及刑事犯罪。
4: 张女士是重庆渝中区石油路一家健身房的会员，已经在健身房锻炼了一年多。最近她发现自己在四月份刚刚买的私教课无法使用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2: 重庆的张女士介绍，前段时间她带着健身包准备到健身房上已经预约好的健身课，没想到走到门口却被健身房的门禁拦住了去路。
9: 我在进入他们这个训练场地的时候，因为他们有这个人脸识别的门禁，然后提示是无法进入，工作人员说我的会员卡到期了，在这个询问我的个人的这个教练，然后接下来的课怎么办，然后他给我的回复是我需要购买他们的这个会员卡才能继续的享受我本已经付费的这个私教的服务。
2: 张女士说，她的会员资格是在今年四月份到期的，但是她在四月份刚购买的私教课还剩下14节，私教课的服务时间截止到6月初。在私教服务协议中提到，会员的会籍时间先于私教时间结束的，以会籍时间结束的日期为私教时间的终止日期。换句话说，张女士会员资格到期的那天，她的私教服务也就自动终止了。但张女士表示，会员合同和私教合同是两份独立的合同，两者不应该捆绑在一起。为了核实张女士的说法，记者来到了该健身房。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所有出售的私教课都是建立在先成为会员的基础上的，并且在私教课续课时与张女士进行过沟通。
10: 原因就是没有会员卡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没有办法入场。对，主要原因是这个，就主要双方的矛盾点也是在这里。所有的私教会员呢，都是需要先成为我们的会员的情况下。
11: 他都会提前告知我们教练，都说那个有效期的一个问题，然后教练都会当场跟我们的客户确认，都是那个时间你后面要不要续卡或者是啥之类的。面对面的那种语言上面的沟通，他有没有录音或者说有没有文字上面的那个东西。
2: 为了这件事儿，张女士多次与健身房沟通协商，健身房提出要么张女士续费，要么扣除张女士的违约金，按照剩余课时费的70%退回费用，但这两种方案张女士都无法接受。
9: 然后需要扣除高达30%的这个违约金，差不多要扣接近1200块钱的一个违约金。我签署的这个会员合同和我的私教合同是两份非常独立的合同，我要求他全额退还。
10: 你
9: 说
10: 这个
9: 违约
10: 情况吗？这个你说了也不算，我说了也不算，对吧？
12: 公司认为
10: 的
12: 话，
10: 对，对的。
2: 针对张女士的情况，有专业人士表示，私教服务协议中关于终止日期的约定属于格式条款，涉及对会员权利的限制，同时也是对提供格式条款一方责任的免除。没有完毕的私教课程，从公平公正的角度来说，应该予以解除合同并退还剩下课程的费用。目前张女士已经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了情况，同时她也正在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 沈先生花358元吃海鲜自助，商家宣传帝王蟹、龙虾不限量，实际排队半小时仅领到3根冰冻蟹腿。沈先生不满，捞走大厅缸内的一只帝王蟹和一只龙虾下锅，商家阻止未果后，称两只海鲜价值超1000元，要求沈先生支付。沈先生咨询，商家宣传帝王蟹、龙虾不限量的，自己还需要支付费用吗？
2: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3: 沈先生无需按照商家主张的价格支付费用。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商家宣传帝王蟹、龙虾不限量， 却实际限量供应，属于虚假宣传，构成欺诈。沈先生有权要求商家承担违约责任，并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沈先生捞取海鲜下锅的行为虽然方式不当，但其主观上是在主张自己作为消费者应当享有的合同权利，并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盗窃。沈先生可以按照该海鲜的正常进货成本价或者市场的批发价补偿给商家，而不是商家主张的菜单价格。另外，沈先生可以通过向监管部门投诉等合法途径啊，依法维权。
4: 郑女士在花店预订婚礼鲜花套餐，提前支付全款。婚礼前一天，花店临时告知因极端天气，鲜花无法按时到货，愿意退还本金，但不愿承担其他损失。郑女士咨询，商家因极端天气取消订单，除退款外，自己还能要求赔偿误工和筹备损失吗？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3: 除退款外，郑女士有权要求该商家承担合理的误工以及筹备损失。根据民法典规定，不可抗力需要同时满足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以及不能克服啊这三个要件，并且提供服务的一方负有风险预判、减损等附随义务。花店作为鲜花供应的专业主体，应当预判到供货风险，并准备好备选方案。如果该极端天气属于当地可以预见的范畴，或者呢花店没有采取调货、备货等补救措施，商家就不能以天气为由免责。如果极端天气确实属于不可抗力，商家可以仅退还全款，不承担额外损失。
4: 冯先生通过中介租房，已签订居间合同并支付中介费，后续房东临时反悔不出租，并退还了租房费用和押金，但中介已促成签约为由不退还中介费。冯先生咨询，房东毁约没租成房，中介是否应当退还居间费用？有请任占明律师。
13: 一般情况下，中介公司无需退还居间费用。正常的居间服务合同，中介公司提供的是媒介服务，也就是获取房源信息、协助沟通以及撮合房屋买卖或者租赁合同。根据民法典规定，中介人的核心义务是促成合同成立，而不是担保合同实际履行。本案中，中介公司已经促成冯先生与房东签订租房合同，完成了中介服务义务，所以中介公司啊有权收取约定的报酬。房东临时反悔不出租，属于租赁合同履行环节的纠纷，与中介公司无关。
14: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4: 被骗后想追回损失，却被维权律师二次收割。日前，江苏镇江经费就破获了一起假冒律师的跨境电诈案。骗子专挑曾经的受害者下手，以攻击博彩平台为幌子，诱骗被害人充值赌博，实在是太可恶了。
2: 钟女士在网上看到一则推广视频，对方自称是专业律师团队，承诺能帮被害人全额追回被骗的钱款。想到此前自己因为刷单诈骗损失了8万元积蓄，钟女士燃起了希望，立刻联系了对方。
15: 我添加推荐的这个人之后，然后他说是技术部的工程师，退钱还要走一个洗钱资金的平台。
2: 对方以安全保密为由，让周女士下载了一款加密通讯软件。对方还声称，由于被骗资金已经流入一个博彩平台，因此需要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追回。
15: 发过来一个链接，我打开以后是一个赌博网站，对方就指导我如何下注。
2: 对方说，周女士需要做的就是在赌博平台上充值投注，他们律师事务所会与技术部门合作，攻击博彩平台，修改赔率，让周女士赢钱。如此一来，被骗的钱以及在平台的充值款都能一次性返还给周女士。周女士虽然半信半疑，但对方不仅保证能把钱追回来，还发了律师证等材料，急于挽回损失的她最终相信了对方的说辞。
15: 我就按照要求进行了操作，然后在赌博网站继续充值，先后充值了将近20000块钱，直到账号登录不上去了，才发现自己又被骗了。
2: 发现平台无法登录，所谓的维权律师也失联后，周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充值的这些钱恐怕也是有去无回了，于是报了案。经侦查，警方锁定了一个盘踞在境外的诈骗团伙，并在主犯李某回国时将其抓获，最后案件被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16: 该案件是一起假冒律师维权类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专门针对国内曾经被骗过的被害人群。
2: 办案检察官介绍，李某等人的作案套路环环相扣，第一步就是冒充维权律师，在网络平台上发布推广视频，以全额追款为噱头，吸引有过被骗经历的被害人。第二步，引导被害人下载加密通讯软件，并发送虚假的律师证等材料，获取被害人信任。第三步，引导被害人在指定赌博平台充值下注，声称通过修改赔率来追回资金。
16: 骗子会告诉他，你把这个情况啊，被骗的情况告诉我们，我们帮你建档，你把之前被骗的这个转账记录相关的证据材料发给我们。第二天，骗子就会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出具一个调查报告，这个资金已经流入一个赌博网站，如果是通过正规渠道是没办法追回的，需要通过我们律师事务所和这个技术部门进行合作，攻击这个赌博平台，然后就可以把这个资金追回来。
2: 李某等人作案套路的最后一步就是收网，团伙成员会先操控后台，让被害人成功小额提现，以此打消其顾虑。最后，他们会编造加快追款进度等理由，诱导被害人加大充值金额，得手之后就彻底失联。
17: 该犯�罪团伙总共诈骗了399人，诈骗金额合计627万余元。李某呢，在整个犯罪团伙当中负责财务管理，具体包括给犯罪团伙的成员发放工资和提成，统计诈骗金额，对接洗钱通道等等，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主要作用，所以我们认定李某是主犯。
2: 2026年2月，经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被告人李某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30万元。目前判决已生效，涉案犯罪团伙的其他成员，公安机关正在全力追捕中。
4: 近日，几名男子频繁出入云南昆明的多家手机店，使用他人的付款码购买高价手机。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警方随即展开了调查。
18: 穿白衣服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嫌疑人，他就是正在店里面跟店家要求购买2部这种高额的这种苹果手机。
2: 当天下午2点多，视频中的男子来到云南昆明五华区的一家手机店，购买了2部最新款的苹果手机，总价近20000元。在支付费用时，店员发现男子用的是别人的付款码，觉得有些蹊跷，于是报警。
18: 接到报警之后，我们立刻开展了研判，研判出来有3名嫌疑人，可能就涉嫌了参与洗钱这个过程。然后再根据视频追踪，发现刚好他中午的时候又出现在了一家手机店门口，我们就联合反诈中心立即前往了现场，对他们实施了一个抓捕。
19: 被告，服务。
2: 经查，这3名男子之所以用别人的付款码买手机，目的是为了转移电诈赃款。
18: 他们作案的手段就是去到这些像酒机或者是苹果专卖店这样比较正规一些手机店，然后使用他人的一些付款码，就是电信诈骗的一些受害人他们的一些银行卡账户来进行付款。
2: 那么受害人的付款码怎么会在作案男子手机里呢？经查，诈骗分子以关闭短视频会员需要交钱为由，诱骗受害人在涉诈软件上绑定了银行卡等个人信息。
18: 诈骗分子让受害人将他的银行卡、信用卡这些利用一个软件绑定在他们嫌疑人的手机上，嫌疑人只需要用 NFC 这个远程支付的方式即可实现支付。
2: 而这三名男子只是整个电诈案件中的一环，他们以抽提成的方式协助电诈分子上线，对涉诈资金洗白。

0: 经警方调查，他们一共在云南昆明市内15家手机店买了将近20部手机，案值大概在15-16万元。目前这3名男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电信诈骗套路多，不要轻易透露个人信息，妥善保管好身份证及各类银行账户密码。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不挑款式，只凑金额，豪掷百万买黄金，比买菜还随意的人，您见过吗？北京有一位老人啊，就差点这么做。民警苦劝了4个小时，儿子都下跪了。原来啊，老人遭遇了冒充证券公司的投资骗局，7个人的团伙专骗老年人，最终全部落网。
1: 就这几块手镯都要了，他当时应该是凑单直接凑我100万。正常人的话，他不会一下子买这么多手镯，他肯定是有问题，他一下子就买100多万，那是不可能的。
2: 金店老板察觉到老人不对劲儿，着急购买100万元黄金饰品，不挑款式，只凑金额，担心老人被骗，于是一边稳住老人，一边联系了社区民警。
1: 不卖他的话，他肯定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再买，叫派出所过来给他供着，他不会二次消费，不会被诈骗没掉。
3: 咱们派出所说的任何话他都不听，我们劝解的时间长达将近4个小时。
2: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迎风街派出所民警会同刑侦支队侦查员赶到现场。
4: 两位一起的
1: 啊。
4: 谁让你来买的黄金？
5: 我是来自己来的呀。
4: 让你们买黄金的人是个骗子，我先欠你们钱呢，不明白了吗？
5: 没人让我买，我眼睛呆没
4: 事。你被骗了？
5: 我没有。
4: 没有人，那谁让你买黄金？
5: 我自己买的呀。
4: 谁联系的微信？
5: 没人跟我联系。
4: 是夫妻吗？是吗？
5: 是。对。
3: 买黄金这事您也同意了
4: 啊？
3: 还有人知道买黄金这事吗？
5: 没人。
3: 那不可能。
5: 那什么叫不可能？没人知道，就我俩。
4: 我跟您说啊，谁让您来的我们都知道。
5: 你还知道不知道？
2: 面对民警的追问，老人矢口否认买黄金行为是被人操控的，坚称是为了个人投资。民警看老人执迷不悟，于是轮番开展工作。
1: 我跟您说啊，这事儿不管真假，您配合我们调查，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如果说是确实被骗了，避免您这损失，这到底怎么回事？谁让您来买的？
4: 真不是谁让。
1: 黄金一会儿给谁？
5: 拿家去呀、
4: 啊！拿什么家？什么家？
5: 你跟着我走行不行啊？
1: 你们就是一个工具人，能明白吗？
3: 我又问你，谁让你来的？
5: 没让我来。
3: 你说公安局他这么跟你说的，还不信？他为什么你让他来攻击啊？他肯定是给你卡里打过钱，打的钱也是骗了别人的钱，付给你了，说这是你挣的钱，让你再凑点钱，加一份买点多少多少金的，是不？我都能说出来。
1: 是吧？您宁可信其有，不要信其无，能明白吗？公安局的找着您了，跟您说您可能被骗了，配合我好，我们调查。
3: 这么大岁数了，带着孩子，警察是好人坏人？
4: 好人。
3: 完了吗？我知道你什么时间到都。
5: 没人让你来。
3: 你看就不说，
5: 这根本就没人让你来。
1: 你叫你银行解冻的这是谁？
5: 买点黄金。
3: 你就说谁让你来的？人家说了1小时之内到，我们在这等着你呢。全国的公安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别被骗，就不信。
5: 我没被骗，我谁骗我呀？
2: 为了尽快让老人醒悟，民警联系到老人的儿子前来，一起进行劝说。
3: 他这是黄金是吗？
4: 不是，这是我们包好了，准备给那骗子拿过去跟票。
1: 真的吗？
4: 给他弄过来，现在就差发照片了，给人发过去。我跟老太太给谁发？我觉得
5: 我真不知道。
1: 我们还这是说，别让他被骗，抓住
3: 坏了，
1: 帮你完死，
3: 需要你爸配合，我们把人抓了。这么多人来说这个事儿，就一个目的，都是为一口您恨透那个骗子，
4: 对不对？
5: 你甭给他妈想，妈真不知道那是谁。
4: 真的，您好好配合民警，
5: 你让我怎么配合？这说许多人我不。

0: 有微信吧，谁让你买的？
1: 没人让我买。
2: 那天失主的儿子特别着急，说那个妈，你连你儿子和警察都不信吗？这老人还是坚称说自己这个没有被骗。当时这个劝阻情况非常激烈，他儿子都给跪下了，然后说那个妈，你就信我吧，你赶紧把你手机交出来，让警察给你看看。
1: 我这挣不了工资呀。
3: 这挣不了工资怎么聊天啊？
0: 您看看哪软件是这个吗？
1: 没有。
0: 你看我这是用哪软件聊？
4: 最终老人承认由一名联系人此时正在附近等待取走他购买的黄金，民警根据线索快速将取黄金马仔抓获归案。
0: 你包里都有什么东西？
5: 这是哪的？
1: 这是他们给我的。
3: 还给你的是吗？
1: 对。
3: 让你自己留下的是意思吗？
1: 对。
0: 你平常住哪儿啊？
1: 就他们给我开民宿。
0: 给你开民宿？
1: 对。
0: 民宿有几个人？你们
1: 就我自己。
6: 你的老板给你联系的司机？
1: 对。
6: 你用电话给司机打过电话没有？
1: 没有。
6: 司机直接上你门店接
1: 的
6: 你？
1: 对，
2: 他们会由上线给他们提供专业的这个作案手机，然后以及这个摄像头对他们进行跟拍，防止他们携款潜逃。他的上线都会对他们实施远程监控，因为也担心他们出现这种黑吃黑的行为。
4: 嫌疑人李某交代，他在网上看到高薪日结招聘信息，联系到上家，安排他专门负责联络事主取走黄金，每一笔任务完成后都能收到500至1000元的佣金。
3: 这都是你拍的吧？
1: 对。
3: 你都把这发哪儿了都？
1: 在那个群
0: 里边，这个钻石项链这张是给的，对吧？作为报酬。这个是一张、两张、四张卡，四张工作证的卡，还有这个证券，给你报里面了啊，都是你的是吧？这个是他们给你的手电筒，对吧？
1: 对。
2: 就是这些投资平台的软件都会让被骗事主觉得比较真实，然后他们线下取金的这些业务员虽然非常年轻，但是基本上他们也有工作要求，要求穿这个白衬衫、西服，甚至去打印店伪造一个某某证券公司或者投资公司的工作证件。来了以后呢，跟事主对接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官方的话术，让这个事主轻易的就能相信说他们确实是这个投资平台的业务员，基本上就是稳赚不赔。
4: 原来老人遭遇了投资理财诈骗，对方冒充证券公司工作人员，通过手机设诈软件让老人相信线下投资黄金能够获取高额回报。
2: 这些受害群体基本上都是一些有一定积蓄的中老年人，他们会比较轻信低投资高收益的这种投资行为，他们基本上也会有这些投资群，但是群里可能只有一被骗事主一个人是真实的，其他的全是他们的这些托。事主通过这个平台软件就能看见自己的这个资金一直在上涨，这些软件其实都是虚假的，然后这些金额都是可以随意更改的，事主根本就是没有提现的条件和可能。
4: 随后民警根据取金马仔的线索继续追根溯源，深挖上线，锁定了另外六名嫌疑人，随即前往外省实施抓捕。2026年3月1号，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刑侦支队侦查员将六名嫌疑人押解回京。
2: 他的上线从境外接收这个工作指令，然后发送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去指定地点进行交易，然后取到黄金以后再给他们约定其他地点把黄金交付出去。为了掩盖他们的这个行为轨迹和身份，会有一帮这个用正常账户资金帮他们结算打车费、住宿费、车票的这些团伙。
4: 据了解，为严打涉电信网络诈骗灰黑产业，切实斩断犯罪链条，北京警方坚持多维度综合治理，开展全链条打击。今年以来，已累计打掉取现运金车队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80余名，拦截黄金8.23公斤，现金2990余万元。
2: 现在点对点的银行卡转账少而又少了，多数都是通过这些实物的黄金、电子产品，然后购物卡进行这个赃款洗白。所以大家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一定不能轻易相信线下的交易行为，不要轻信这些高额返利、低成本投入的这些投资平台和软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这个交易平台。
7: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近一个月了，您骑乘电动车的时候戴好头盔了吗？前不久，昌平区的一位女士骑电动自行车横穿道路，与一辆大车相撞，因为重度颅脑损伤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她呀，其实有头盔，但她放在了前车筐里。
8: 你好，
9: 我电脑，
8: 这是人行道。那是非行车道，走那边去。再一个，头盔买了吗？今儿就赶紧下单，赶紧买吧啊！

0: 买完之后咱们再骑车。这个咱们一直在宣传，也前前后后呢得多半年了，一直在宣传这事儿。而且呢，从五月一号以后，这不戴头盔咱们就纳入处罚的范畴了。驾驶飞行车在人行道骑行，这个呢咱们给警告，做一个纠正。然后呢，不戴头盔这事儿，小心一个处罚的啊，20元。老远一看，以为哈利波特。五月一号以后啊，就都得戴着头盔了。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人头盔的，这要处以一个警告的处罚，如果下次再不戴，咱们在路面碰见的话，要处以20元的处罚了。
1: 好的，
0: 得戴头盔啊。
2: 现在要查头盔了是吗？
0: 对。哎，
2: 警察叔，这第一次也罚吗？
0: 那如果真是第一次的话，不罚。
2: 我真是第一次。
0: 北京市飞行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给予警告。
2: 哎，好嘞。
3: 从五月一号开始，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落地实施25天。除了极少数人还没有购买安全头盔，有一些人明明买了，却把头盔放在车上，没有戴在头上。
2: 这里不能停吗？不能走吗？
0: 你看他们都上那儿走去了。再一个，头盔小时得戴着。
2: 哦，头盔戴着了。
0: 你戴哪儿了？
2: 你戴这儿呢。我
0: 你不得戴脑袋上吗？
2: 对对，出门没戴着。所以我就戴了个帽子出来。
0: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要处以20元的处罚。依据北京市飞行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的规定，同时呢，咱们在这个人行道骑行也是违法行为，要处以20元的处罚。驾驶飞行车在人行道骑行，因为之前咱半年之内他有2笔违法行为了，所以今儿咱们不能做警告，只能做处罚了啊。知错得能改啊。
2: 好，
0: 有头盔，那怎么不戴着呀？你头发都给吹乱了。3C 人行，就是说符合标准的。头盔挺好，也挺轻便，挺漂亮，该戴着戴。头盔在哪儿呢？
4: 是，忘戴了。
0: 你头盔得戴着呀。
4: 行，下回一定戴注意啊。
0: 头盔的作用是以防万一，要不系扣，这万一就防不上了，起不到关键时刻的保护作用。
3: 正像翱翔说的那样，安全头盔没有戴在头上，关键时刻就不能起到保护作用。几天前，在北京市昌平区玉芝西路，一女子骑电动自行车横穿道路，与一辆大车发生碰撞，骑车女子倒地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从监控视频可以看到，事故发生时，骑车女子头戴鸭舌帽，把头盔放在了前车筐中，因为没有规范佩戴，头盔没能发挥应有的保护作用。
5: 我们在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有很多人不是不戴安全头盔吗？那么他一旦头部受伤以后，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损伤呢？
6: 最常见的就统称叫头外伤，其中还分有很多分类。包括闭合性的颅脑损伤、开放性的颅脑损伤，最严重的那就是重度开放性颅脑损伤，其中包括脑出血、脑挫裂伤、颅内血肿、颅骨骨折。
3: 据专家介绍，交通事故产生的冲击力大，日伤机制复杂，安全头盔可以有效地起到缓冲和保护作用，降低颅脑损伤的风险。
6: 在急诊接诊脑外伤的病人，如果是戴头盔的，明显的受伤程度要轻于没戴头盔的。骑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头盔，就像是我们驾驶汽车要系安全带一样，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大脑。
3: 血淋淋的案件就摆在眼前，民警翱翔和他的同事们一遍一遍提醒骑乘电动车的人，一定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
0: 那也尽快去买头盔啊！
7: 行，我今天忘记带了。
0: 头盔买了吗？
8: 买了。
0: 那怎么不带着呀？
8: 在家晃着忘带了。
0: 头盔带着点，以防万一。有万一的话，它真能救一命。戴着头盔吧，它能避免一些这个不必要的损伤。头盔买了吧？
9: 买了，但是在家里呢。
0: 想着得带着啊。做一个警告的处罚，下次要再不带的话，就要处以20元的处罚了。
10: 近日，苏州的王女士把新车停在小区的车位，结果被高空坠落的一个电磁炉砸碎了后车窗，维修费近3000元。现场没有监控，也没人承认。高空抛物危害公共安全，不仅要赔偿经济损失，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找不到肇事者，全楼的住户只要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责任的，那是需要共同赔偿的。物业也要 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前不久，湖北襄阳的一个雨夜，一位妈妈在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啊，把雨衣让给了女儿穿，结果自己被淋得湿透了。巡逻交警看到后，立即叫停了母女二人，从后备箱里拿出了备用雨衣，送给了这位妈妈，并叮嘱她要注意骑行安全。一件雨衣，两重守护，孩子有人疼爱，妈妈也有人保护，文明就藏在这样的温暖的夜里。重庆渝中区一辆黑色的小轿车突然停在了路中央，司机趴在方向盘上一动不动，民警以为司机突发疾病了，赶紧破窗救援，结果一股浓烈的酒气扑面而来，司机是醉驾昏睡不醒。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各位，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动车，驾照可以再考，但生命不能重来。北京市全域全时禁止狩猎，哪怕一只麻雀都不能碰。今年的五一，韩某某等三人在京西林场架起了毡网，那张高四五米长十米的绝户网啊，断送的不只是小鸟的生命，还有韩某某三人的人身自由。
1: 观众朋友，我现在在京西森林公安派出所。今年的五一一大早，这里的民警发现有人在山上正在架网非法捕鸟。
11: 这个是毡网一根，然后架杆另一根架杆在这儿，然后中间就是一面这个毡网，也叫捕鸟网。这么高是四到五，能架到四到五米，然后长的话，它这个没有全部拉开，全部拉开这网能拉到十米长。
12: 近日，北京森林公安分局京西森林派出所民警值班时发现，辖区一山坡处有人形迹可疑，架设着疑似捕鸟的毡网，涉嫌非法捕猎野生鸟类。京西森林公安派出所辖区面积约18万亩，相当于16000个足球场面积大小。民警网环毕业于北京警察学院，2026年4月份来到了这里，这是他经办的第一起案件。
11: 他选的这个地方地势比较开阔，适合鸟在这飞。同时呢，您看这个毡网后边这个树上，他放了几个鸟笼，里边放了这个幼鸟，他的同伴挂在这个树上，然后去引诱其他的野生鸟撞上这个网。你看现在这个蓝色衣服嫌疑人，他就是在捕到了一只鸟之后，然后这个上网开始摘，黄色的小亮点就是被网住的鸟。
13: 哦，就这个。
11: 对，对，这个小点，然后你看他正在摘呢。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这个通过这个捕鸟网去这个狩猎野生鸟类这么一个全过程。
12: 发现可疑情况，网环立刻联系石房沟分厂护林员赶往现场。与此同时，他和同事驾车从派出所出发，一个小时后他们到达了案发地的山脚下，开始攀爬上山。
11: 没事没事，不用不用，我就手脚肩并，我就上去了，连走带爬，
14: 太及时了，
15: 杆松往里头拆了。
12: 爬到山上，莽环看到了非法狩猎的韩某某、何某某和安某，当场查获他们用于捕猎的3张毡网，野生鸟类7只。
11: 野生鸟啊，它一旦扎入这个毡网之后，在里边它一滚就出不来了。
16: 咱们常说叫绝户网，
11: 对，
16: 就咔，
11: 对，这就是绝户网，对，
16: 就跑不了。
11: 而且这个鸟它在里边越挣扎越紧，越裹的越紧，到最后，即使说这个狩猎者他也不一定说能把这个鸟解出来。
16: 大家看这个网的手感啊，我给大家描述一下，比头发丝更细，而且关键您看这个网状，它的格非常小，只要鸟一旦扎进来，想跑太难了。
11: 这个玩鸟的他们都爱玩公鸟，叫声相对母鸟它嘹亮一点，然后体型会更大一点，所以这个母鸟一般就放了。鸟在这个挣扎摘取的过程中，这个很有可能会受伤。我也是生在北京郊区的孩子，从小我也喜欢在森林里和小动物们相伴。
12: 北京全域为禁猎区，且全时段禁猎，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捕猎，伤害野生鸟类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目前，韩某某等三人因涉嫌非法狩猎罪，被北京森林公安分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3: 因为生态景物就是由公安部门牵头，然后包括其他你像园林绿化这个水务以及这个农业农村形成合力拧成一股绳。
11: 这个案子是和园林绿化部门的联系，将来也会还会和水务等其他的相关部门，我们共同形成合力，共同保护我们的绿水青山。
13: 提醒咱们这个广大的人民群众，不要进行这个非法的狩猎行为，
10: 任何个人爱好都不能突破法律底线，否则代价相当沉重。野生动物不能抓，那山野当中的植物遇到了喜欢的，能不能挖几株移回家里种呢？比如外观精致、寓意讨喜的金豆，很多花友以为啊，金豆是普通的山野绿植，殊不知野生金豆已经被列入了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私自采挖售卖均触犯法律。
15: 近日，市公安局环市耀珍支队民警在网络日常巡查时发现，有一家花卉店公开售卖疑似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野生金豆盆景。掌握线索后，警方迅速锁定了这家经营场所。
17: 我们民警通过网上巡查，发现了一个销售平台正在售卖这个野生植物金豆。然后通过这个个人信息的查询，我们找到了他实体店铺的位置。现场在他的店铺里查获了差不多50余株野生金豆，并进行了扣押。
15: 据了解，该花卉店店主杨某知道金豆观赏性高，市场销路好，抱着山野常见、没人严查、偶尔卖几株没事的侥幸心理，私下零散售卖野生金豆。2022年到2025年间，他先后向多名花卉爱好者私下兜售，单笔售价从100多元到600多元不等。直到被警方查获，面对确凿证据和法律后果时，杨某才幡然醒悟。
18: 因为我卖的就是一个成品的盆景，因为我不是说去搞那些破坏的性的东西，所以说我就没有去过多的去想着有这么严重的一个过错。
17: 售卖的老板呢，往往也模糊野生金豆的概念，跟客户介绍这是小橘子树或者是人工的金豆，所以广大群众啊，在购买这个盆景的时候，往往是不知情的，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购买的植物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从而触犯了法律。
15: 近年来，金豆凭借颜值和好寓意，成为了盆景圈热门绿植。不少商家抓住了大众认知漏洞，线上线下隐秘售卖野生金豆，普通花友单纯出于爱好购买，压根儿不知道触碰法律红线。据了解，野生金豆生长极慢，在野外贫瘠山石环境下，树根主干一年粗度大概仅长0.5到1厘米，几十年才能长成老桩，上百年才能成型，这也是野生金豆老桩珍贵、严禁盗挖的核心原因。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因涉嫌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被依法处理，涉案50余株金豆全部被警方依法收缴，后续移交林业部门进行养护。
10: 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9: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之前我借给黄某和戴某夫妻10万元，结果才过了没几天，戴某又单独找到我说丈夫出差了，他还要再借8万元，我又借了，结果现在只有黄某还了我5万元，请问剩下的13万我还能让黄某一起还吗？
20: 不能要求黄某偿还这13万元，根据民法典规定，夫妻共同债务需要双方共同签名或者一方事后追认，第一笔10万元由夫妻共同签字，属于共同债务，但第二笔仅由戴某一人签名。林先生呢，又无法证明该笔钱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经营，也无法证明黄某知情或者事后同意，因此只能认定是戴某的个人债务。
10: 观众张先生的公司发布了几篇科普文章，介绍某类治疗痛风的药品成分有副作用的风险，引用的数据呢，全都来自政府通告、专业期刊等合法公开渠道。文章当中使用了某品牌药的包装截图做示例，虽然打上了马赛克，还是能认出来。现在被这家药品经销商起诉了，要求赔偿。张先生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算商业诋毁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20: 该行为啊不构成商业诋毁，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商业诋毁要求经营者故意编造、 传播虚假或者误导性信息。案涉公司发布的文章内容引用的数据案例啊，都来自政府通告、专业期刊等合法公开渠道，内容真实客观。核心呢，是为了提示药品的成分风险，而不是针对特。

0: 定品牌。况且，图片已经做了模糊化处理，不具备诋毁的主观恶意。法律鼓励基于真实信息的公共讨论，只要其内容来源合法，表达理性。即便对特定产品造成了一定负面评价，也不应当轻易否定。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
2: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道路施工，路段临时围挡封闭，本是为了守护出行安全。可是部分非机动车的骑车人，为了贪图一时便利，节省绕行时间，无视交通法规，贸然驶入机动车道，与机动车混行抢行，极易发生剐蹭和碰撞。这里是晚上12点多，祈年大街路口以东的朱市口东大街。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于进行施工作业的原因，相关部门对此处由东向西方向的辅路采取了封闭绕行的措施。然而，个别骑车人未进行安全的绕行，而是进入了一旁的机动车道。您注意看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快递小哥沿着机动车道自东向西骑行，没成想他跟一辆行驶在其左侧的深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随后那位快递小哥重重地摔倒于地，而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赶紧把车停在了前方的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由于脚部受伤的缘故，那位快递小哥坐在路面上难以起身。骑行的朋友们遇到路面上有施工地段时，请按照交通法律法规选择安全路段进行绕行，而不是闯入机动车道来进行借路。对于骑车人而言，与机动车道进行混行不光是交通违法行为，更影响到骑车人的生命安全。货车载货不超高，上盖捆扎不松懈，既是法规底线，更是道路通行的安全防线，容不得半点敷衍。一旦超高超载，货物固定不牢，不仅遮挡视线，干扰正常车流，还极易引发后车避让慌乱，衍生追尾和剐蹭等连锁反应。眼前的路面上清静顺畅，正当司机们驾驶着车辆平静安稳地向前行驶时，一位司机却给这里制造了麻烦。您注意看那辆盘桥而来的大货车。我们从定格的画面中可以看到，那辆大货车的车斗里面装满了货物，高度着实不低。当时司机使用黑色帆布对货物顶部进行了上盖，可是当那辆大货车通过立交桥架时，车顶部的一块黑色帆布被桥体兜了下来。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块帆布被兜下来后挂在桥体上，被风吹的是左右飘动。就在大家为这里的安全隐患着急担心的时候，一辆警车赶到这里，民警把悬挂在桥体上的黑色帆布拽下来后放在一旁的便道上。对于货运司机朋友们来说，要想避免这样的麻烦，就得严格按照规矩办事儿，做到不贪多不超高。大家只有把安全隐患提早消除，才能有效防范半路的闪失和意外。 交叉路口转弯让直行是基本的通行规则，也是规避人车冲突的安全准则。机动车转弯过程中存在视觉盲区，若转弯速度过快，疏于观察路口直行非机动车的动态，极易引发撞击事故。所以途经路口务必降速慢行，全方位观察，依法礼让，摒弃侥幸的心理。
3: 这里是中午11点多，朝阳区八棵杨南街与武胜北路的交叉路口，当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红灯之后，另外几个方向的出行者们开始抓紧时间通过这个路口。您注意看一辆左转弯的白色面包车。事故发生之前，驾驶那辆白色面包车的司机正在由南向西左转弯通过路口。与此同时，一辆电动自行车的骑车

车人直行进入了路口，由于采取措施不及，白色面包车把那位骑车人连人带车一起撞翻在路口里面。发生事故后，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赶紧下车，走向

0: 掌握防止事故发生的时间。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我们的公共视频里，总会看到一些非机动车的骑行人短途逆行，他们心存侥幸，觉得一小段距离无伤大雅，殊不知道路通行没有捷径，正反车流一旦对冲，留给大家的反应和避让时间转瞬即逝。这里是中午12点多新兴桥北侧的三环辅路，驾车由北向南而来的司机们和骑车人正在顺畅有序地行进着，然而个别骑车人却变得自以为是。就在这时，我们发现一位骑车人从那个岔口处左转而来，不过接下来呢，那位骑车人却逆着方向在非机动车道里骑行，结果呢，您注意看。这里明明是由北向南方向的非机动车道，可是那位骑车人却不顾危险执意逆向骑行。正在此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自北向南而来，他完全没有想到前方的车道中竟然有一位逆行中的骑车人，结果发生了迎面相撞，两位骑车人各自摔倒于地。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处于逆行中的骑车人是一位女士，在旁人的帮助下，她慢慢坐起身来，这位女士所骑的共享单车翻倒在一旁。至于说那位顺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多亏有防撞头盔的保护，他的头部在撞倒于地的那一刻没有受伤。很快，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对那位女骑车人受伤的胳膊进行包扎后，再把她抬上救护车。而后，在旁人的搀扶之下，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也站起身来，他一瘸一拐地走向路边。请骑车的朋友们务必吸取事故教训，只有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按照交通标志标线骑行，才能确保一路平安，避免遭受交通事故的伤痛。
1: 路口掉头或转弯，本身就需要礼让直行车优先通行，但是很多驾驶员却忽略了这一点而发生事故。事故原因并非车速过快、车距不足，而是驾驶人心态浮躁、疏于观察，只顾自身行驶意图，忽略了路口车流交汇的风险，贸然操作引发碰撞。
0: 晚上11点多，在丰台区的安乐林路口这儿，一辆白色小客跟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路口南侧的车道中，这两辆机动车是因为彼此间距过近，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才造成了事故吗？我们先回到几分钟以前的安乐林路口，此时路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绿灯，那辆白色小客沿着蒲黄榆路方向开了过来，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白色小客由南向北开过来后，司机准备在路口里面转弯掉头，可是他忽视了对直行方向机动车的观察，而由北向南通过路口的白色面包车因为躲闪未及，撞到了白色小客的右侧，车身严重受损不说，大量的玻璃碎片散落在车道中。两位当时司机虽然没有受伤，可是两辆事故车无法继续行驶的局面却让他们心情郁闷。由此可见，司机们驾驶车辆在路口里面转弯掉头时，还是要慢着点，悠着点，注意把四周的情况看清楚了，唯有如此方能避免事故的麻烦。
1: 很多追尾事故并非单纯的车速过快，更多的是驾驶人注意力偏移、预判滞后造成的。开车途中但凡心系杂事儿、低头分心、忽略前车动态，就会错失最佳的处置时机，轻则多车剐蹭受损，重则出现前后夹击的连环碰撞。
0: 下午1点多，在刘家窑桥附近的三环主路里发生了一起三车追撞的事故，停在两车之间的那辆深色小客遭遇的可谓是前后夹击，该车不仅前部严重受损，车的后部也被撞得不轻，而最后那辆白色小客的前机器盖在重创之下更是彻底变形，出现追尾事故，除了当事司机存在车速快、跟车距离过近等原因，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不容忽视，像是在行驶中接打手机，想与驾车无关的事情，或者是没有关注前车的行驶状态，这些都会让司机们出现分心走神的情况，

0: 大陆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等着您。好，接下来呢，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闻。这两天啊，下雨，那么雨天呢，路面湿滑，路面的交通压力也增大了。交管部门在重点的路口也加大了警力的投入，开展秩序整治，确保您的通行安全。
1: 下午两点多，朝阳区燕莎桥路口车辆一辆接着一辆，由于降雨，非机动车、行人都步履匆匆。民警高子金冒雨打着手势，引导过往车辆有序通行。
2: 往前来，往前来点。您看这头发湿的，好家伙！
1: 车流中，这名骑车人因没戴头盔被拦了下来。
2: 路特别滑，因为受这下雨影响，这路面有积水。第二，您这车辆，您看这一桶，这车上现在有几桶？您这少说得小十桶水吧？这本身这桶那个水重量对您这车身是一种负荷啊！您这行车路程中有这个平衡什么问题，都会说受到影响啊，先生。想着第一雨天，这就别拉了。其次就是头盔，这个是防雨，但是咱现在从五月一号开始，对信条里要求咱们上路必须得佩戴头盔。啊，您想着这个出门，您戴完头盔再遮这个就没问题了。这安全问题咱别轻视啊！驾着电动自行车啊，驾驶人未按规定佩戴头盔，依法是要做出一次啊警告。针对咱们这个非机动车不按规定载物的违法行为啊，依法将对您做出一个20块钱人民币的处罚。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将近一个月，骑乘人员头盔佩戴比例上升明显，但执法中仍有骑车人忽视了这个保命装置。
2: 哎，对，您看您这有头盔，咱这干嘛不戴呀？
3: 忘戴了，刚才
2: 没头盔，
3: 忘拿了，刚才
2: 开始
3: 刚忘拿了。
1: 这名骑车人在后备箱里翻找了一番，仍然没能拿出头盔。即便能拿出来，仅仅是携带也不符合上路标准。
2: 不是说让您携带头盔，让您拥有头盔，咱们说的是让您佩戴头盔。
1: 这名外卖员则是违反了路口通行的原则，逆着车流骑行过来的。
2: 正方形的路口，咱们是以中国啊右侧顺向通行，啊是可以采取骑行的方式的。这是第一，
4: 飞行
2: 对，您要把方向搞对。哎，咱这在燕莎桥路口，咱这属于左侧通行，左侧通行啊，咱骑行是属于逆行。其次，咱回头看看咱们地上的标志标线。俗称叫做斑马线，咱们车辆驾驶在人行横道上只能有一种通行方式，对，叫做下车推行。人行横道上还有行人在通行过街，您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安全隐患啊。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89条啊，今日对咱们是做出一个20块钱人民币的罚款。今天有这个小雨天气，这种天气呢在路面上对于咱们通行的非机动车是会产生影响的啊，像刹车距离制动距离有可能会变长，包括路滑非常容易导致咱们的车辆操纵失控，然后侧翻呀、摔倒啊。所以呢，针对这种天气，我们呢也是加派了警力，在咱们路口通过交通手势的一个引导，来对咱们通行的电动自行车起到一个提示作用。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0: 近期啊，相信大家都能明显感觉到雨水多了。那今天啊，北京市有小到中雨。那气象部门预计呢，明天的天气呢是以多云为主，气温有所回升，最高气温是26度。那么周三也会受到新一股的冷空气的影响，西部还有北部还将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出现。那可喜的是，在本周的后半段呢，晴天还有多云天气就为主了，气温就会上升。所以说啊，趁着这雨天汛期来临之前，我们趁早和您说一说新能源电动车涉水需要注意哪些事儿，一起进入今天的爱车有道。
5: 这一周北京的天儿啊，给大家伙印象最深的就是潮，下雨多。每到雨季来临，新能源电车车主都会担心自己的电车遇到水会不会有影响。此前也跟您聊过，咱们电动车很多的部件防水等级其实是很高的，但是防水等级高就意味着不怕涉水，当潜水艇开嘛。今天啊，咱们就一起跟着汽车维修专家吕伟，咱们详细的聊一聊 如果说电车它有时候也怕水，什么时候怕，哪儿怕？
1: 根据平安产险和汽车之家的水淹车洞察报告显示，六到九月占全年水淹车出险近90%，七月为全年峰值。另据中汽中心新能源检验中心2026年的数据，新能源车涉水故障占比62%。可见，虽然新能源电车没有了发动机，一样不能随意涉水，但原因在哪？到底是哪里容易进水导致故障呢？
4: 怕水的第一个原因啊，很多师傅可能没跟您说过，就是底盘单向泄压阀，又叫底盘泄压塞。您看，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我拿来给大家看啊，其实它就是一个橡胶的一个单向塞。为什么要厂家设计的它？是因为您看这儿有一个洞，这个洞主要是在车辆生产过程当中啊，厂家预留的孔位，这个孔位起到什么焊接啊、装配一些东西是。但是这个地方它不堵还不行，在您行驶过程当中可能会进水、进泥沙，它就会导致出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导致车内啊潮气重，时间长了地胶什么就开始发霉了。第二个就是起雾快。第三一点就是关门会有一些阻力，关门不好关，砰砰的响。第四一点就是在行驶过程当中就会听见哗啦哗啦有水声或者有其他的异响的声音。
1: 既然设计的橡胶塞堵上了装配孔，涉水时应该就不用担心车身进水了。但为什么这里竟然还是要先注意的地方？
4: 虽然加装了它，但是它是橡胶材质，每隔两三年必须要检查一回，一老化了以后啊，它就挡不住了，泥沙水进入到这个空腔内部，还有一些车在一些空腔的内部会走一些限速。当泥沙和水进入到限速周边的时候，它不会突然间就爆故障，通常都是一周到四周之内会出现一个，当行驶过程当中好好的开着，突然间仪表盘开始爆各种各样的故障，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因为限速差的氧化或者说线路啊被腐蚀导致的。您看咱们这台车这边看到都有生锈痕迹，这台车的这个塞啊已经用过了超过5年了，您看这个位置都已经有出现开裂的情况，这个就是密封不住了。
1: 此前节目中我们向您介绍过新能源电车的高压线束插头的防水防尘等级都能达到 IP67 或 IP68， 但机舱中并非所有线路都能够达到这般防水能力，比如低压插头，它们只能做到防淋水，无法抵御泡水的侵害。
4: 您看我们找了一个咱们的低压插头，这时候特别干，咱们把它插上，模仿一下涉水，拿水线咱们开始淋。现在咱们拔开看一眼插头内部，您看插头内部依然很干，一点水都没有。现在我们把插头的水分啊处理干了，把它插上，放在水盆里浸泡一下，
1: 浸泡不到5分钟再打开，插头内部已经可以明显看到水渍，这就要求我们在涉水前谨慎观察水深。今天我们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个直接套用的判断标准，当积水高度小于轮胎1/3，低速可以谨慎通过；积水高度大于轮胎1/2，新能源电车直接放弃绕行。
4: 还有啊，在涉水过程当中，水里的情况您是不知道的，所以说当通过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水里有一些大石头、尖锐物品，对于咱们动力电池出现磕碰的这种情况，短期之内您会感觉不到，当它爆故障了，可能电池啊就报废了。所以说，当涉水过以后，尽可能尽快去到咱们的修理企业或4S店，针对于车辆的底盘和咱们的一些线束插头进行检测。同时再跟您说一点啊，当涉水完以后一定要踩脚刹车，当刹车盘片摩擦的时候会产生很高的热量，这时候就把表面的水分蒸发掉了，以免刹车盘生锈。当刹车盘一生锈，您就可能会出现什么踩刹车的时候车方向盘抖，或者踩刹车的时候有出现异响的这种情况。
1: 没有趴窝是大部分司机判断车况的标准，可即便没有断电，涉水后您也得对车辆进行检查，其中对车辆地板的检查您可以马上进行。
4: 如果潮湿，说明这块内部进水，一定要把它拆开了晾干，因为地胶底下有一层海绵，这层海绵会吸水，时间长了发霉。再说地胶底下会走着一些线路，从前通到后的线路，包括一些插头，如果说水到那块，首先一会腐蚀线路，第二会导致插头氧化，在行驶过程当中意外爆一些故障灯。
5: 判断涉水深度，自己的爱车能不能顺利通过，其实啊，刚才的小技巧教给您的都是初步判断，对于涉水

0: 我们还是建议您尽量不要冒险，不要心怀侥幸，更不要觉得别人家的车可以过，我的也可以。如果说遇到低洼路段、积水路段，还是建议您在降雨的时候选择绕道而行。对于车辆也好，对于您自身的安全、驾乘人员的安全也好，都是一份最稳妥的保障。更多的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接着跟您聊。
1: 好，更多路上的交通内容，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2: 节目中我们反复强调，安全载货上路是责任，更是底线。出车之前务必仔细检查，牢固捆扎货物，杜绝超高、超载、捆绑松散等危险行为。守住装载规范，不仅是守护他人的通行安全，更是守住自己的守法底线与出行平安。
3: 晚上十点多，在马甸桥以西的三环主路里，竟然出现了一大片遗撒物。仔细看看，它们是十几袋沙土，估计是因为捆绑的不够牢靠，导致这些袋装沙土从车上纷纷掉落下来，散落在眼前的路面上。不过，造成遗撒的肇事车辆早已没有踪影。从画面中看，这些袋装沙土不仅把干净整洁的路面弄得又脏又乱，对行驶中的其他车辆也构成了威胁。驾车到此处的司机们在看到路面上的遗撒情况之后，赶紧向旁边车道绕行。设想一下，如果哪位司机行驶到这里时慌乱地躲闪遗撒，很难保证不会出现危险的后果。民警赶到现场之后，立即在这些袋装沙土的东侧摆入了三个反光锥筒，以增强安全提示的作用。环卫工人们赶到这里后，对这些袋装沙土进行了清理。所以说，拉货上路的司机朋友们还是得提高安全责任心，把自己所拉的货物捆绑得牢固些，别再给路面上制造类似的麻烦了。晚上十二点多，在望京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此时一辆大货车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中间车道里。而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一辆白色小客同样停在中间车道里。由于撞击时的力道较猛，这辆白色小客的前部受损严重，前进气盖已变形不说，保险杠更是脱落下来。站在路边的那位男士估计就是驾驶该车的司机，面对严重的车辆损失，他的心里面肯定不是滋味。接到报警之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眼前这辆白色小客因为车损过重难以动弹，民警调来一辆拖车将其带离事故现场。发生追尾事故大多都源于后车的问题，不过所有的司机朋友都应该注意安全行驶的问题。驾车时维持多远的安全车距，保持什么样的行驶速度，当时司机都不能敷衍凑合，尤其不能在行驶时聊天走神，分散了注意力。
2: 平稳控车、稳健驾驶是行车安全的基础。无论路况好坏，大家行车途中务必集中注意力，平稳操控车辆，合理控制车速。畅通的路况不代表行车无险，一时的操作松懈，一次隐患放任，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翻车事故。
3: 这里是凌晨四点多，岳各庄北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正当司机们在路面上顺畅有序的驾车时，一辆行驶中的货车突然出现了麻烦，此时的他沿着车道自南向北而来，您注意看。那辆厢式货车在行驶当中突然失去控制，在画着龙向前开了一段之后，他陡然翻倒在主路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厢式货车侧翻在中间车道里。发生事故之后，驾驶该车的司机推开左侧车门，从车里面跳了出来。他的身体没有什么大碍，可望着侧翻于地的事故车，当时司机估计是后怕不已。民警赶到现场后，调来了一辆起重车，把这辆侧翻的厢式货车小心翼翼地正过了车身。借着这起事故，提示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请谨慎一些，控制好车身。此外，大家要加强对驾驶车辆的检查保养问题，如果发现车身存在安全隐患，要及时进行消除，防止在行驶当中出现问题。您再看下午的五点多，东直门外大街与新东路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到路口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绿灯，此时一位骑车人出现在路口的南侧，您注意看他的骑行轨迹。 为骑车人不顾南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起的红灯，冒险闯入了路口。由于存在着盲区，一辆由东向西行驶的白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与其发生了相撞，骑车人重重地摔倒在路面上。过了一会儿，骑车人慢慢坐起身来，救护车赶到现场之后将他送往附近的医院。骑车的朋友们进入路口之前必须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尤其是下雨天，因为路面积水湿滑，交通事故的危险系数升高，骑车的朋友们要更为谨慎，更加小心才行。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呢来到朝阳，在上午10点多，来广营的桥上，一辆没有悬挂号牌的轿车被民警敖翔拦下了。这司机呢解释说，是因为买的二手车过户之后，正式的号牌还没寄来，临时的号牌已经过期了。那这理由管不管用呢？我们也来看今天的敖翔执法记。
8: 敖翔在巡逻中发现一辆无牌轿车，示意停车。司机出示了过期的临时号牌，称车辆正在办理过户，正式号牌未到。然而，临牌失效意味着车辆已丧失合法上路资格。
9: 孩子没回来。
10: 孩子没回来。孩子上哪儿了？
9: 临时过户，孩子没回来，你得给我寄回来。
10: 办身份证了吗？
9: 办了。
10: 真好像还真有。
11: 但是你媳妇儿呢？拿你这个身份证上面登记这个正式号牌给你申请了进京证还
9: 啊？对，
11: 进京证有效。当时
8: 经核查，该车虽然办理了进京证，但是过期的临牌不能作为上路凭证，车辆必须停止驾驶。
11: 号牌没下来，临牌要过期了，这事儿应该怎么办？你知道吗？
9: 不知道，没经历过，不知道。
11: 你经历过？
9: 没经历过。
11: 你现在经历着呢。这车呢就不能再开了
9: 啊！行，
11: 不能说。顶着一个过期的临牌继续上道路行驶，这是违法行为。同时呢，你车上号牌没下来之前，这车呢也不能在道路上行驶了。一会儿你叫一拖板也行，我们这儿帮你联系一个也行，这车给你拖走就完了。
8: 查询驾驶证信息时，敖翔发现司机此前已有9分记分，这次违法再记9分，累计18分，驾驶证需要被暂扣。
11: 之前呢已经有9分了，驾驶证。今天呢要对你进行一个200元记9分的处罚，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
9: 那我没飞了，为啥了？
11: 也没全废，本还是你的本，就是一个记温柔金也达到12分了，要对你的驾驶证才一个暂扣，驾驶证的暂扣期间是不能驾驶机动车的，你的本扣着呢，他的牌子没下来呢，先别开了，车跟人都先别动了。
8: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1: 最近呢，朝阳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在东三环辅路双井桥下是开展夜查行动，重点针对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饮酒后骑行等违法行为来进行查处。来看一下具体的报道。
12: 你俩到这儿就吹着啊，自行车放走，电动车拦着都吹。
11: 咱们今天晚上主要进行夜查内容就是驾驶电动自行车醉驾的违法行为，还有主要是不戴头盔的。
13: 你觉得夜查和白天的整顿执法有什么不一样呢？
11: 白天基本是对秩序的疏导，还有查处一些比较常见的违法行为，但是夜查呢，因为视线差，车速快，所以要查处一些比较不常见的，觉得侥幸的违法行为。喝酒了？
14: 来喝酒了。
11: 喝多少啊？
14: 三杯啤酒。
11: 知不知道这喝酒之后不能骑车啊？
14: 大概知道一点，但是没想到会查。
11: 来告知你啊，呼家楼大队民警现在对你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
14: 没问题、啊。
11: 喝多长时间了？
14: 八点半喝完的。
11: 八点半，感觉一个小时左右。是不是在哪喝的呀？
14: 在这个北边一点，在那个东大桥那边喝。
11: 东大桥那边，你就一路这样一路骑过来了。
14: 对。
11: 那你要准备去哪儿？
14: 我要去那个南三环。
11: 那你这全程大概多长啊？
14: 骑车的话30分钟吧，不到。
11: 30分钟，那也挺远了。现在对你进行检测啊，含住这个吹嘴，往里吹气，让你停的时候再停啊，来。念一下这个数字啊，
14: 108毫克每100毫升。
11: 对，这是你的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108毫克每100毫升。你现在涉及呢醉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就是交通违法了，现在对你进行处罚。
13: 骑的时候也没有觉得晕或者之类的。
14: 我个人感觉是没有的，但是这不是理由，好吧，就是违法就违法了。
11: 因为你醉酒后驾驶非机动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89条、《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对你作出50元罚款。对你这个未按规定佩戴成员头盔的违法行为，因为你这是半年内首次违法，根据《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对你提出教育纠正且登记，后边再被查处你会被罚款。回去之后把你的头盔拿出来戴。
13: 知道现在骑电动自行车需要戴头盔吗？
14: 我不知道，因为我在北京这边挺也2-3年了，我不知道可能需要5个月之后需要戴头盔这个事。
11: 对你处罚结束了，接下来你的车就不要骑了，你可以找朋友过来，没有喝酒的，
14: 车吧，
11: 帮你把车骑走，
14: 就回家吧。
11: 可以，没问题，可以把车先放在这儿锁好了。
14: 好嘞，好嘞。
11: 等你酒劲过了之后，有时间的时候再过来把你车骑回家去。
14: 哎，好。
11: 来，先生，靠边停一下，来。你好，头盔没戴？点点头，你是有头盔还是没有头盔啊？
14: 有
11: 头盔，有头盔接着戴。五一之后，新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开始实施了，必须戴头盔了。
14: 啊，
11: 您这是驾驶电动自行车未按规范佩戴成员头盔，因为您这是半年内首次违法，首次对您提出教育纠正，不罚款，后边再查处的话会被罚款的啊。两个事儿啊，第一呢，咱这电动车带人只能带一名16周岁以下儿童，我看这位女士年龄超了啊。
14: 嗯嗯。
11: 再一个，驾驶员和乘员都需要戴头盔，您两位都没戴头盔，这是驾驶电动自行车未按规定佩戴成员头盔，驾驶电动自行车违反载人规定，您这2项违法啊，这您对您提出教育。纠正这不罚款啊，
14: 嗯，好，
11: 下回再查处的话就该罚款了。
14: 好，谢谢。
11: 违反载人规定，根据道路法第87条，这是对您作出20元罚款。
14: 嗯，
11: 今天晚上大概查处了30多名没有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驾驶员，还有许多其他涉及非机动车违法驾驶员，其中还有一名醉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我们也都对他们进行了处罚和教育纠正。东三环双井桥下，然后周边呢商圈多，写字楼多。然后到了晚高峰之后呢，还有很多的外卖骑手，还有下班通勤的电动车。然后同时路边的非机动车道内灯光比较昏暗，行人和非机动车流量都比较大，稍不注意呢就会发生剐蹭。越是这样车多人多的地方，越要把安全盯紧了。我们在这里开展夜查，就是要形成一道防线，把事故阻挡在发生之前。
1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 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

0: 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的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所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到城市治理当中。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违法行为，也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手机微信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小程序，进行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的民警来进行处理了。好，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警官，一起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2: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随手拍已经陪伴了大家近6个年头，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违法现象有所减少，交通环境也是越来越好。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参与交通共治，守法的朋友越多，秩序就会更好，大家的出行就会更加安全。首都交通文明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下面呢，就进入今天的内容。在我们统计的4月市民通过随手拍投诉最多的违法行为中，遮挡机动车号牌位于第5名。那今天我们就关注一下市民随手拍投诉的多起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多辆车通过各种手段故意遮挡号牌，试图躲避电子眼抓拍，心存侥幸，铤而走险。那我们先来看第一起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接到了市民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来广营北路，一名摩托车驾驶员涉嫌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在市民提交的视频画面里，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这辆行驶中的摩托车后部号牌部分被遮挡了，所以说这个信息呢根本无法识别。线索核实完毕后呢，民警依法传唤涉事驾驶人，面对清晰完整的视频证据，他对自己的违法行为如实承认，最终驾驶人因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大兴交通管理支队旧宫中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在黄奕路，一辆小客车驾驶员故意遮挡号牌。视频画面中，这辆小客车在路上行驶，车辆号牌的中间3位数字被一只口罩刻意遮挡住了，遮挡位置精准，目的性强，明显是刻意为之，为的就是躲避路面电子眼抓拍。民警核查取证后，传唤驾驶员到队接受处理，他对自己的违法事实没有任何异议。依据交通法律法规，驾驶人因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被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驾驶人，故意遮挡号牌绝对不是小事儿，而是交管部门重点严查、严厉打击的交通违法。很多驾驶人抱有侥幸心理，遮挡号牌后肆意超速、闯红灯、随意变道、违法停车，肆无忌惮挑战交通法规、法律底线。这种行为不仅严重扰乱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一旦发生事故，还极易出现肇事逃逸等情况，社会危害性很大。任何在号牌上耍小聪明、动歪心思的行为，最终都必将受到法律的严肃处罚。那最后呢，我们来看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在北土城西路，一辆小客车驾驶人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上路行驶。通过视频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后部号牌被一个口罩进行了遮挡，属于典型的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奥运村大队对这位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大家反映路上的违法行为，共治首都文明交通的热情很高。在大家随手拍投诉的交通违法线索中，有些可能因为操作中存在误区，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那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呢？
3: 我们在投诉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违法行为时，首先视频或照片中应有明显的红灯， 其次，视频或照片中的违法车辆有明显的位移，且明确地反映出违法机动车是在红灯方向通过的路口。
2: 大家不仅可以投诉路上的交通违法行为，针对大家出行中遇到的问题，我们还新增了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建言献策入口，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让我们的出行更便捷、更安全。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1: 好，视线转向全国，在前两天的深夜，在重庆市一处高速路中梁山隧道内发生了一起车祸，一辆面包车的司机疑似疲劳驾驶，追尾了前方的一辆中型货车，巨大的撞击力导致面包车的车头严重的溃缩，驾驶室变形，面包车的司机和一名乘客被困其中。
4: 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救援站立即出动赶赴现场。
5: 从现场来看，应该是驾驶位那一边，他追尾的时候可能往他驾驶位那个方向左侧边打了一点方向，副驾驶可能他就是正面受力的。
4: 救援人员先行撬开车门，将面包车司机解救出来，再使用液压破拆工具对副驾驶位车门进行破拆，并扩张车内空间营救被困乘客。经过15分钟的紧张救援，变形的驾驶室被成功撑开足够的空间，消防员合力将受伤乘客从车内小心移出。随后，两名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经检查均没有生命危险。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1: 最近广西玉林上演了惊险一幕，一辆行驶当中的大货车突然车尾冒烟，紧接着窜出明火，火势借着风势迅速蔓延。
4: 危急关头，正在附近执勤的博白县公安局交管大队龙潭中队的几位民警第一时间冲了上去。
6: 当时看到货车着火，我们心里也很着急，我们第一时间就和几个同事冲上去使用灭火器喷，但是火实在是太大了，灭火的效果不佳，我们就从旁边拿桶去接水往车里面浇。
4: 除了交警，热心的路人也在帮忙，经过警民合力扑救20多分钟，现场明火终于被成功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最近呢，在广州的天河区的某路一处充电桩前，路边停放的电动车突然冒出大量的浓烟，路过的行人察觉异常，立即加速跑开。
4: 公共视频显示，仅仅几秒钟后，伴随着一声巨响，电动自行车突然爆炸并窜出明火，其中一名男子奔跑时拖鞋都跑飞了，所幸明火并未伤及人身。
7: 就看到一个电动车突然着火了，然后声音很大，然后外面就全部都是白烟。
4: 危急时刻，附近餐饮店和便利店的员工迅速反应，拿出灭火器上前尝试扑救，在众人的合力扑救下，大约1分钟左右，明火被成功扑灭。为防止复燃，店员们又进屋搬来大量清水，持续为烧毁的电动自行车进行降温处理。经初步核查，本次火情起因是电动自行车发生自燃，未造成人员及其他财产损失。
1: 分心一秒，危险十分。在开车的时候，一次低头，一秒走神，都有可能导致车辆瞬间失控。
4: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一辆小轿车在高速路行驶过程中，车辆突然向右偏移，径直撞向前方货车，轿车前挡风玻璃破碎。经询问，轿车司机在高速行驶时因手机电量低，低头拿取数据线，导致车辆瞬间失控向右偏移，与右侧车道正常行驶的大型车辆猛烈相撞，撞击致使小车右侧 A 柱严重变形，车身损毁严重。万幸的是副驾无人，若有乘客，后果不堪设想。
1: 最近在早高峰的时段，一名老人是不慎误入武汉长江大桥的机动车道内，而且是逆向行走，情况十分危急。
4: 公共视频显示，老人沿着杨四岗快速通道快车道的花坛边缘缓慢逆向行走，身旁车辆呼啸而过。接到警情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找到老人，并第一时间开启警灯鸣响警笛，引导过往车辆减速停车避让通行，随后将老人带离高速路段，联系家属将其接回。
1: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节目，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到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的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等着您。好，继续来关注安全的话题，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来哪些内容。
8: 这里是晚上9点多，五四大街上的沙滩路口。您别瞧路口里面这会儿行驶畅通，一起麻烦很快就要出现了。您注意看路口的东北角处。这辆准备由东向北右转弯的白色小客与里侧一位自东向西而来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导致这位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摔倒在路面上。据报警人讲，骑车人在事故中受了伤，而从事故的过程来看，这位白色小客司机事发之前正在向右转弯，他与骑车人的距离逐渐接近，最终发生了碰撞。一辆救护车赶到现场后，把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司机朋友们驾车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地观察车身右侧的情况，尤其是遇到骑车人时，大家更要谨慎才行。而骑车的朋友们行至路口附近时，也要注意观察机动车的行驶轨迹，防止事故的发生。凌晨3点多，在阜成门桥北侧安装在由北向南辅路里的这座限高梁再一次发挥了它的作用，一辆车身超高的厢式货车被拦住了去路。几分钟以前，这辆厢式货车沿着辅路自北向南行驶，面对前方矗立的限高梁，这位司机竟然没有任何的迟疑。由于通过时速度较快，这辆厢式货车的损毁程度相当的严重，箱体与限高梁相撞后被挤得不成样子。不过坚固的限高梁却经受住了考验，面对眼前的局面，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无疑是后悔到了极点。对他来说，如果自己在通过限高梁之前能够谨慎一些，也不会惹出这场大祸。交警赶到现场后，指挥当事司机把这辆伤痕累累的厢式货车狼狈不已地倒进旁边的导流袋里。多次出现的事故教训表明，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们来到立交桥附近时，必须把查看限高标志当回事儿。自己的车身高度究竟有多少，能不能从限高梁下安全地通过，要做到心如明镜，万不可鲁莽通行。早上5点多，在北苑桥下的五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发现三辆小客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外侧车道里，他们之间刚刚发生了事故。对于三位当事司机来说，这个时段自己非但没有享受到畅通的路况，相反还得为处理事故而搭进去时间和精力，心里面肯定不是滋味。大家先看看这起事故的整个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北苑桥下，这会儿一辆深色小客由入口处驶进了五环主路，不过这位司机显得有些犹豫不决，虽然他亮起了转向灯，却没有把车完全并进第三条车道中，这直接影响到后车的行驶状态。您接着往下看，前面那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犹犹豫豫的做法，导致后面的车辆只能跟着减慢车速。一辆银色小客从入口处开进来后，司机因为没有注意到前车的变化，结果撞上了前车。而最前面那位深色小客司机最终打定主意加快速度向东驶去。在这起事故中，那位深色小客司机不应该在行驶中随意减慢车速，如果不能及时做出决定，他就应该把车停进旁边的应急车道后再想清楚。而驾驶最后面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也应该好好给自己补补安全行驶的课，在路面上唐突莽撞的行车，不注意观察前方的情况，最终让自己和他人都付出了代价。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是周二，限行尾号三和八，请您遵照执行。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2: 很多驾驶人觉得下雨正常开，慢点走就行，殊不知雨天不是简单减速，而是驾驶习惯、预判意识、操作分寸的全方位考验。那今天我们就通过公共视频拍摄的雨天交通事故，帮助每一位驾驶人找准雨天行车的安全底线。
9: 凌晨3点多，在东五环的大黄庄桥上，一辆货车跟一辆小客车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发生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眼前这辆货车整个横了过来，在他车斗里像拉着一个大铁架子。此时一位男士正在挥舞手中的三角警示牌，提示后车司机注意绕行。由于这会儿雨势较大，有可能是当事司机在湿滑的路面上驾驶车辆时采取措施不力，而造成了眼前的这起事故。很快，救援人员赶到这里，他们把亮着指示灯的救援车停在事故现场后方。您接着往下看。一辆大货车从后面开了上来，当司机发现前方的事故现场时，紧急采取向外打轮的措施。然而这辆大货车竟然撞到了行驶在右侧的另一辆大货车。天亮之后，我们看到大雨再加上事故现场，严重影响到大黄庄桥上的行驶状态。民警调来一辆平板拖车，把那辆拉着大铁架子的货车带离这里。而后另一辆重型拖车赶到大黄庄桥上，把那辆驾驶室严重受损的货车拽到了路边。夜间雨势较大时，司机朋友们要格外当心，保持匀速行驶，紧盯前方路面的情况，都能够避免事故发生。这里是今天下午1点多来广营附近的五环路，此时天空中还在下着雨，大多数车辆在湿滑的路面上谨慎小心地行驶着。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厢式货车沿着中间车道开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驾驶这辆车的司机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遭遇这么大的麻烦。事发当时，前面的车辆在雨中走得较为小心，可这位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却因为采取措施不力，在急踩刹车的过程中车身失控，先是甩向了道路外侧，而后他又画着弧撞向了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万幸的是，厢式货车上的人没有受伤。显然雨天行车没有控制好车速，谨慎驾驶是导致这起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对于当事司机来说，应该从这起事故中总结自身的缺点和不足。雨天行车对司机是很大的考验，如果鲁莽行事，分散行驶中的注意力，就难以确保安全。
2: 雨天路面附着系数大幅降低，同样的刹车力度，制动距离比晴天至少拉长一倍。路面有积水时，车速稍快，极易出现车辆水滑、方向发飘、失控跑偏。
8: 这里是凌晨4点多，晋元桥附近的五环主路，一场小雨刚刚下过，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湿滑的路面是个很大的考验，必须要加着小心。可就在这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一起相撞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位置。

您看清楚了吗？从后面开上来的这辆厢式货车跟行驶在前面的一辆深色小客因为距离较近躲闪不及而发生了相撞事故。仔细看看，失控的厢式货车先是冲向了道路里侧，当司机下意识的紧急打轮之后，这辆厢式货车又甩向了道路外侧，最终它的车前部与路边隔离带相撞之后，整个车身掉过头来。据报警人讲，货车司机被卡在驾驶室里，消防人员赶到现场之后，估计是使用破拆工具把司机从车里面救了出来，而后他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此时雨又下了起来，提示司机朋友们，雨天路面湿滑确实是给司机们的安全驾车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如果大家能够稳住手中的方向盘，控制好脚底下的刹车，并且认真观察前方路面的情况，事故是可以及时避免的。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最近福建漳州陇海区部分收购点违规使用甜味剂和违禁防腐剂浸泡杨梅的事件引发广泛关注。昨晚当地媒体发布了该事件的最新进展，23名涉事党员干部已被问责处理。
2: 报道称，根据调查结果，陇海区农业农村局、陇海区市场监管局、福公镇、白水镇、焦边村、厚宝村等6个单位履行监管责任，属地责任不力，对上述6个单位通报处理，对23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处理，其中2人免职，13名党员干部分别党纪、政务立案处理，2名干部诫免，6名干部通报批评。此前，有媒体对漳州陇海部分杨梅收购点展开暗访调查，发现多家收购点存在违规使用脱氢乙酸钠防腐剂、添加3,5复合甜味剂浸泡杨梅的行为，引发网友担忧。
3: 不能吃哦，吃了有抗药的，你看不能吃。
4: 好甜啊！
3: 对呀，你看我抗药没有？
4: 都不敢吃啊。
2: 5月20日，福建漳州官方发布通报称，针对违规泡药杨梅问题，依法刑事拘留5人，刑事立案2起，行政立案12起，查扣销毁问题杨梅765公斤，违规添加剂20.1公斤，对查处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全部销毁。
0: 泡药杨梅被媒体曝光之后，掀起了一波舆论风暴。那么这次当地发布的问责通告，能不能给陇海杨梅事件画上一个句号呢？
1: 能不能画上句号，这得看看能不能重构信任，能不能让杨梅的形象重新回归正轨，能不能让消费者看到杨梅之后不会脑子里第一个冒出来的说是不是泡过药的。因为像我还记得小学课本里有一篇文章叫《我爱故乡的杨梅》，最妙的就是作者当时那句大白话，吃的太多了，发现牙齿又酸又软，连豆腐都咬不动了。酸中带甜，甜中藏酸，这才是杨梅本该有的样子。但现在我却着实会担心，缺少了酸味的杨梅不是品种改良，而是科技和狠活。福建漳州原本是福建杨梅的主产地，有数百年的传承，也是当地的农业支柱产业，却因为被媒体曝光违规使用三无添加剂防腐增甜，让当地的杨梅行情如雪崩一样的坍塌。当年作者笔下的杨梅是故乡的味道，而药水泡出来的杨梅是彻底变了味道。好在我们看到5月24号，福建漳州陇海区依照程序，已经对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对23名党员干部做出了问责处理，其中涉及到区农业局、区市场监管局以及相关的镇乡干部。这确实让我们看到了监管者严肃处置的决心。但这看似是完成了有人管了、有人被处理的闭环，但是在这种情绪之外，我们还真的要深究一下，这个监管的阀门真的能够就此拧紧吗？因为其实15年前，这里的杨梅就曾被浙江某地的监管部门查出过农药残留超标，而15年后的今天，同样是在陇海，同样是违规添加，同样是媒体曝光，唯一变化的就只是残留农药换成了脱氢乙酸钠以及3,5的甜味剂。这不得不让人质疑，非法添加不是偶发，是顽疾，不是个别现象，是屡教不改。那15年前被曝光之后，当地的回应是个别商贩的行为不影响整体的品质。这和今天黑心商贩们对暗访的记者说你曝光我就是毁了全国杨梅产业是何其的相似。这种话术的本质是用千万果农的生计绑架真相，把监管的责任转嫁为了舆论的压力。它的核心逻辑是只要涉及面足够广，牵扯的人足够多，犯错就可以被原谅。但真的是这样吗？食品安全是不能因为涉及面广、从业者多就选择性执法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新鲜水果严禁添加脱氢乙酸钠、甜蜜素等等的物质，违规即违法，不存在行业惯例的灰色地带。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次有23名干部被问责，5人被刑拘，6个单位被通报处理，这是迟到了15年的监管的一个补课。

0: 那只有对危害食品安全采取这样零容忍的态度，亮出法律的拳头，痛打违法者，才是对守法者真正的公平。
1: 追责呢是为了警醒，监管是为了守护，食品安全从来没有亡羊补牢的捷径，只有把功夫下在日常，把防线筑在关口之前，才能还扬眉以清白之身，才能换回消费者的信任。近日，湖南石门县遭遇了强降雨过程，超10万人受灾。那么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抢险救灾中，无数基层干部奋战在一线。就是在这样的生死关头，其中的一位女村支书却因为救灾时的采访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而原因竟是一副普通的金耳环。
2: 见也没有忘也没有，特别是看到我们的村部设施成了这个样子，全村900多人老百姓，这个责任都是压在我一个支部书记的身上，我们村的娘们的身上。
3: 接受采访时，石门县龙池河村村支书向金元声音嘶哑，眼眶红肿，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他表示，从5月17日晚上开始，自己就扎在救灾一线，好几天都没脱过雨靴，淋湿了3套衣服，感冒加重，自己很累，但会全力以赴。他的样子和话语让无数网友深感动容。然而，他耳朵上一副金耳环却被一些人盯着不放，并大肆嘲讽：“大耳环晃来晃去很好看，一个耳环应该有50克了吧？金耳环捐了就更加感动了。”相关话题随后登上热搜，引发讨论。不少网友看不过去，纷纷回怼。有人质疑，农村怎么了？不偷不抢，又不是买不起。有人指出，农村家庭有金首饰并不稀奇。还有人表示，难道不应该把重点放在救灾上？不知道在挑剔什么。25日，村支书向金元回应称，自己没时间看评论，也不会理会那些恶评，会努力做好自己的事。
2: 我的工作现在是24小时都不够，遇到这种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够冲击在一线。我不会去理会那些，我觉得我实实在在的去做了，只要我的老百姓肯定我、认同我就可以了。
1: 就因为村支书救灾时戴了一对金耳环，就被网曝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有些网友各种阴阳怪气，冷言冷语，看似是敏锐犀利，实则是比洪水更加的冰冷刺骨啊。
0: 对，我们看到在灾难面前，有人是拼了命顶在前面干，有人却只会盯着金耳环看，这种行为实在是令人不齿。而向书记的最新回应也很解气啊，说自己24小时工作都不够用的，没时间看那些评论，很欣慰啊。那些躲在键盘之后聒噪的人，连让向书记这样的实干者分心的资格都没有。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纵容这些别有用心的恶评，因为这些别有用心的声音啊，不仅仅是一种骚扰，更是一种网络暴力，它会带来多重的危害。首先，这无疑是在我们救灾干部的背后放冷箭，让英雄流血又流泪。其次，这些杂音会淡化我们本应该关注灾情的注意力，灾区到底需要什么援助啊？群众转移了没有？这些真正有价值的信息都淹没在了凭空捏造的谣言里。此外，这些恶评还在煽动对立，撕裂意识，那些狭隘的猜忌和刻薄的非议会消解更多人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勇气。这种盯着细枝末节放大无端猜忌的网暴比洪水还可怕，因为洪水冲得垮房子，但冲不垮人心。可这种网暴是真的能把实干者的心给冲凉了呀。好在我们看到现在绝大多数的网友啊，都是一边倒的支持向书记，这说明了人心有杆秤，公道在人间。但同时，对于那些消解山野、私利共识的这种恶评，我们同样不能止于道德的谴责，平台要亮剑，法律应该出手。这不仅是为向书记一个人讨回公道，更是守护我们社会的底线和这种温度。
1: 洪水无情，人间有爱。天灾来袭时，最可贵的是守望相助，同舟共济；最可耻的是隔空苛责，煽风点火。对于这种扭曲事实、扰乱民心的恶意言论，理应依法严惩，坚决抵制，别让冷血的键盘洪水冲垮了救灾一线的赤诚。好的，稍后我们直播继续。接下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3: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美元首会晤中谈及了日本以及日本的在军事化问题。当日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遭受批评时，特朗普总统出言维护了他。请问中美元首会晤中是否谈及了日本问题？对此，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4: 关于中美元首会晤的

0: 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
1: 有记者提问，台湾当局称大陆方面部署了超过100架海警、海军等舰艇，范围从黄海到南海，并临日本、菲律宾等地，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0: 首先，台独分裂分子的言论不值一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中国军队开展活动一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国始终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建设性力量。
2: 北京台报道。
3: 更多消息接下来请看一组新闻速览。
4: 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主要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作为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地资源，我国页岩油资源储量丰厚，可采储量约320亿桶，居世界第三。页岩油已成为国内原油稳产增产的重要接地区，为国内原油增产稳产提供了支撑。国家数据局表示，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嗨酷全球创业者峰会暨创业大赛新闻发布会，嗨酷主赛事的赛区赛即将拉开帷幕。今年大赛共吸引全球10209个创业项目，13472名创业者报名，报名规模连续7年保持正增长。据介绍，嗨酷大赛举办7年来，累计孵化产生5家上市公司、17家独角兽企业、208家专精特新企业，获奖项目赛后融资总额突破695亿元。
3: 昨天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今天5时13分，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攻坚站，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师。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5: 5、4、3、2、1，点火！
6: 点火！
7: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25号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25号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8: 众望天宫接续奋斗，
9: 中国空间站
8: 永远值得期待。耶！
3: 此次发射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携带了9项科学实验上行中国空间站，上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约54公斤，主要包括肝脏细胞、水稻和拟蓝界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材料。
7: 本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的科学实验中，空间生命科学领域将开展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另外，这次还将开展的实验包括纳米酶对生物大分子合成和保护机理研究、空间环境对典型放线菌表型和遗传的影响规律及其分子机制研究、

0: 以及基于物理和生物辐射剂量分析空间辐射和微重力引起水稻和拟南芥 DNA 甲基化调控机制，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三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将安装到舱外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从生命起源催化剂到微生物适应性进化，再到高等植物遗传变异，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
1: 5月22号晚，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经官方初步核查，涉事煤矿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目前井下搜救、伤员救治等工作仍在继续。
0: 根据视频记录，爆炸时间为22号19时29分，爆炸突如其来，瞬间打破井下作业的平静。事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救援力量，全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经救援人员现场探查，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甚至搜救开始时，具体井下人员的数字都无法确定。搜救人员在井下发现，事故造成部分巷道无风，通风不畅，同时局部巷道出现积水问题。加之搜救范围广，部分区域有毒有害气体超标，多重不利条件叠加，不仅延缓了救援进度，还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对搜救人员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2: 目前井下它有一部分积水，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排水，或者我们涉水进去。
0: 随着救援力量持续攻坚，井下搜救工作稳步推进。5月24号上午，现场搜救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
3: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是新乡风流，没有有毒有害气体。
0: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5月24号，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据官方通报，涉事煤矿当班下井作业人员共计247人，除遇难失联就医人员外，35名未受伤人员已安全自行返程。目前，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企业重大违法行为属实，事故具体成因、相关责任认定等后续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深入开展，后续将依法依规从严追责问责。
1: 5月24号，由海淀区政协及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联合举办的“正好同行粤海淀及科创出海”会客厅沙龙活动在中关村宗宝区举行。这是海淀区政协打造的创新工作品牌，旨在通过搭建国际化、专业化、精准化的出海交流对接平台，为出海企业护航。
4: 此次活动创新融合全民健身、主题沙龙等板块为一体，吸引了来自各个领域的代表人士700人参加欢乐跑和健步走。活动现场，北京市共建一带一路直通车综合服务平台科创出海会客厅正式启动运营。据了解，海淀区以该平台为载体，构建1+5+N 全周期服务体系，聚焦保税一件事、出海一件事两大核心服务，整合政策、便利、订单、服务、人才5大护航板块，为企业提供从合规备案、市场拓展到落地运营的一站式全周期指引，努力成为企业出海的导航仪和加油站。
5: 海淀区基于它的区位优势和科技的这个高地，可以协同海淀区它所有的高校，协同各方的力量，使海淀区成为技术标准的高地，以标准引领海淀区企业走出去。
6: 我们把散落在各处的出海政策都汇成了一本指南，真正让企业通过一本指南就能看得清政策。同时呢，依托我们宗宝区的这个政策红利哈，我们也推出了官务和税务的智能体，把所有可量化的政策红利都给企业算明白。我们真正希望通过这个护航体系，为企业引进来、走出去，双向赋能。
4: 北京台报道。
1: 近日，曾女士走进北京金融法院，手里紧紧握着一面锦旗，她亲手把它交到舒翔法官手中。那这一切呢，都源于一场持续了近2年的保险理赔官司。

0: 我家孩子是2020年3月份出生的，大概在7月份的时候，我就给我家孩子买了一份重疾险。我也没有想着这份重疾险他一定会发生理赔，就把它收起来了。
1: 曾女士说，在孩子小号2岁多的时候，就发现孩子有些不对劲儿。
0: 他就开始走路的时候有一点挺肚子，就像大老板挺着啤酒肚一样，在小区里面所有的人都叫他大老板。然后他也不爱跑，他也不跳，就很安静的。2022年的10月份，我带他去游泳，游泳教练拿着他的小腿打水花以后，他跟我说，你家孩子的小腿肌张力跟别的孩子不一样，特别紧张，你带他去医院查一下。
1: 他跑了北京3家大医院，最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确诊杜氏肌营养不良症，也叫 DMD。 DMD 是肌营养不良症中最严重的一种进行性疾病，患者多为男孩，通常在3到5岁发病。随着年龄增长，肌肉逐渐萎缩，12、13岁可能坐上轮椅，大多活不过18岁。确诊后，曾女士马上拿出了那份重疾险保单，合同约定严重肌营养不良症的赔付条件有3个要求：肌电图、肌肉活检以及无法独立完成6项日常生活中的3项。
0: 我确实作为父母舍不得让他去做肌肉活检和肌电图这样子对孩子有损伤的检查，所以我就没有把他继续进行下去。
1: 孩子确诊是通过基因检测，这也是目前 DMD 诊断的黄金标准，只需抽血，无创准确率高。曾女士向保险公司提交了基因检测报告，得到的答复是材料不全，不能理赔。无奈之下，她只能起诉。案件一审是在通州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支付100万元保险金，并豁免后期保险费。保险公司不服，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二审中，争议焦点聚焦在小号没有提交保险单中载明的诊断证明材料，保险公司以此为理由不予理赔是否合理？
2: 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就是如果一位母亲或者是一个家长，他知道自己的孩子的确诊，就是如果能够通过抽血这样比较简单的方式，他就可以确诊，仅仅的只是为了迎合保险条款，还让自己的孩子白白的去挨上一刀，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可能在保险合同里面、保险条款里面没有这么写，但是他遵照医嘱选择了一个对孩子的伤害更小的、准确度也更高的这样一个诊断方式去确诊这个疾病，我们觉得合理、合情也合法。
1: 北京金融法院最终认定，小号所患疾病属于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和少儿罕见疾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法院的高效推进下，小号妈妈很快拿到100万元理赔款，她将一面锦旗送到了法官手中。
0: 因为现在的医疗技术很发达，如果我们现在就给孩子用上最好的治疗方式，延缓他的疾病进展，可能3、5年以后，然后医疗技术出了他的治疗药物，孩子就会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结局。还是很激动的，今天来到北京金融法院，能够表达一下我们罕见病群体和 DMD 群体的感激之情。
1: 舒翔法官表示，当更先进、伤害更小的诊断方式成为临床主流，保险公司不能以诊断方式与合同约定不符为由拒绝履行赔付义务，尤其是对于孩子、老人等特殊群体，司法应当保护他们获得更科学、更人道的诊疗权利。北京台报道。
3: 今天北京普降小到中雨，雨势总体平缓，降雨将在今天入夜之后结束。今天是周一，本周的天气走势如何呢？
4: 受弱冷空气影响，今天京城又迎来降雨，在雨水的加持下，今天体感自带凉意，最高气温在23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7摄氏度上下。那在外出啊，要记得穿一件轻薄外套。本周弱冷空气堪称排队打卡，一波接一波来报道。明天呢，冷空气暂时离场，后天将再度上线。27号，京城大部分地区将迎来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那本周后半段将雨过天晴，气温也将稳步回升到30摄氏度以上，晴热夏日模式正式回归。 雨后升温，恼人的蚊子也立马上线，耳边嗡嗡响，身上起大包。很多人疑惑，为啥蚊子总是独宠我？那网传是 O 型血和爱吃甜食的人容易招蚊子，真的是这样吗？真相来了，专家辟谣，血型根本不背锅，蚊子分辨不出血型，不同血型的体味和汗液差别极小，真正的招蚊体质看的是这几点：运动出汗、偏胖、孕妇等新陈代谢快的人群，皮肤菌群特殊的人群，还有爱穿黑红等深色衣服以及喝过酒的人群，也都妥妥成为蚊子的首选目标。那被叮后咋办？相信很多人啊都知道掐十字止痒这招，那专家提醒，这招可不妙，这样只是用疼痛掩盖了痒，而且指甲细菌还容易引发感染。正确的做法是轻微瘙痒涂花露水、清凉膏就行，大包红肿可以用抗过敏药膏，一旦出现超大包、持续发烧、关节酸痛，一定要及时就诊。那其实防蚊比止痒更重要，咱们先来听一听大家有什么妙招。
5: 在家插那个插电的那个东西吧，然后一般也其实不会外出，
6: 喷一些驱蚊的水，然后还有就抹一些驱蚊膏，基本就是这一些。

0: 外出穿浅色长袖长裤，带宝宝出门别忘了给婴儿车挂上蚊帐。小满过后雨水增多，天气也逐渐炎热，蚊虫也开始活跃，大家近期出门既要留意天气变化，备好雨具，也要做好防蚊措施，远离叮咬烦恼，清爽舒适度过每一天。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迎来了观展高峰。
1: 挖宝藏，挖五星，还挖出了两个美金送给我爷爷奶奶。
2: 好玩，就是它考验我们的耐心。有一个镇馆之宝，我就想挖出来，但是很难挖。
3: 一共是六种主题，青铜器跟手博相关的，玛雅寻踪的，玛雅主题的一些挖掘活动，还有这边的三星堆，还有这边的化石和咱们的古代钱币活动。
4: 在首都博物馆地下一层的沉浸体验区，孩子们不仅可以体验考古的过程，还可以使用 AI 眼镜穿越到玛雅文明的仪式活动现场，感受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和魅力。
5: 体验了好多那个玛雅的文明，那个怎么消失的，怎么那个来的，这样子的。
6: 刚才看了展，然后又玩了一个这个沉浸的这个 VR， 就是有一个更直观的一个感受。
4: 六一儿童节和暑期即将到来，首都博物馆打造的多项沉浸体验活动将成为亲子活动的好去处。北京台报道。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热展，近万平方米的展厅内，美洲豹无疑是最耀眼的主角。无论是石雕、金器或者陶器，都离不开美洲豹的元素。
8: 因为美洲豹呢，它是昼伏夜出，它的这个特点，所以呢，很多美洲的先民是把美洲豹看成是一个黑夜的守护神。
7: 为了让这只远古神兽更接地气，首博在展陈设计上费尽心思，巨大的图腾柱、立体橱窗打造的美洲豹剧场以及逼真的雨林音效，构建出沉浸式的观展体验。北京台报道。
0: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还可收获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近日，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努尔加大峡谷雪山丹霞碧水三色交织，尽显天山北麓原生态雄奇灵动之美。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到昌平区调研时强调，统筹推

0: 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1: 北京新闻今天起推出开局起步“十五五”专栏，展现全市上下将“十五五”规划蓝图转化为清华大地生动实践的故事。今天请看经济起步有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实现良好开局。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在酒泉聚集的商业航天企业北京占比近90%。本市南建北兴产业协同进一步深化，规模化民营商业航天创新产业集群初步形成。
1: HiCool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暨创业大赛报名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到昌平区调研。他强调，要充分发挥首都资源优势，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加快建设世界重要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昌平区作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承载区，要着力攻关未来科技，布局未来产业，聚集未来人才，为首都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清华南口国重基地集中承接清华大学15个全国重点实验室，当前多个实验室已建设完成。尹力走进全国重点实验室，查看相关试验平台运行和研究进展。北大产教研融合创新中心承接北京大学全国重点实验室等科创平台，将打造创新平台集群、项目孵化加速产业基地、住房及教育配套三大功能分区。尹力了解创新中心整体规划建设等情况，查看项目建设进展。他指出，清华南口国重基地和北大产教研融合创新中心不仅有利于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更肩负着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大使命。要加紧推进工程建设，围绕师生工作生活需求，优化功能布局和空间利用，确保施工安全和实验室安全运行，加快推动科研团队入驻，做好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促进更多创新成果在京落地，完善周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打造职住商服平衡的活力中心。尹力在调研时指出，要不断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深入实施基础研究领先行动，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主动承接更多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建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等世界一流新型研发机构，努力产出一批引领性、颠覆性创新成果。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共建校企联合实验室、中试基地等平台，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促进三城一区高校联动，做大做强生物医药、先进能源等优势产业，前瞻布局合成生物、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形成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集群。尹力强调，要深化产教协同育人，支持高校超常规布局一批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着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营造尊重人才、留住人才的发展环境，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引导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扩大中关村论坛、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昌平生命科学论坛等品牌活动国际影响力，更好链接全球创新资源。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市领导邱勇、何光彩、靳伟、赵磊、于英杰参加。
3: 在清华大学国重基地今年刚刚启用的这个智能网联汽车实验室的认知交互空间之内，我站在这儿就感觉到了一阵眩晕。智能网联汽车的普及之后啊，带来了一系列这个晕动眩晕的问题。那这些实验设备就是瞄准这一痛点打造的科研利器，再包括我们旁边这个高仿真的模拟驾驶舱也是。那这一系列的实验啊，就是为了优化我们智能网联汽车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4: 我现在所佩戴的设备是眼动仪、脑电帽，还有 生理是用于采集我的生理信号，用来 AI 座舱的用户体验测试。
2: 清华南口国政基地智能汽车 AI 认知交互实验室依托多维度生理信号采集与智能测试装备集群，集中攻克智能网联汽车行业难点痛点。
5: 这一块是整车全屋人的自动化测试，包括座椅的自动旋转，还有玻璃，还有车门，这些我们开发了 AI 自主智能自动化测试系统与装备，测试效率比人工提升了30倍。
2: 依托城市更新模式，在南口镇三大老旧厂房旧址上，清华南口国政基地将落地15个全国重点实验室，这是清华主校区外最大规模的有组织科研集群。
6: 我们利用原来保温瓶厂、钢圈厂和玻璃厂的这个用地，大概有60个足球场那么大吧，来保障清华的这个全国重点实验室的落地。高大的这些老旧厂房的空间，通过改造以后呢，能够承接这些实验室大型重型的设备的承载，为咱们清华大学的这些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啊提供支撑。
2: 与清华国政基地仅20分钟车程的北大产教研融合创新中心，也在昌平区马池口镇如火如荼地建设着。中心承接北京大学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省部级等重点科技创新平台，围绕高端医疗、先进储能、人工智能等战略方向，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
7: 远处的1号楼就是我们北大权重实验室的主要的这个入驻地，我们将加强这个安全建设，在年底前能够保障我们北大权重实验室的如期入驻。
8: 下一步将以清华南口国政基地、北大产教研融合创新中心为重点，加快科学家小镇建设，提速科技成果转化，为北京国际科创中心建设贡献力量。
2: 北京台报道。
0: 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北京作为首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中承担着重要使命和责任。今年以来，一系列部署举措密集落地，一个个重大项目火热推进，全市上下正将十五五规划蓝图转化为京华大地的生动实践。今天起，我们将把镜头对准火热一线，报道十五五开局之年各行各业实干争先、戳力奋发的故事。近日，北京市统计局发布了今年京津冀协同发展首份季度成绩单。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春天，京津冀协同发展起步有力，实现良好开局。
9: 清晨，阳光洒向潮白河，定制快巴平稳驶过连接北京与河北的大桥。
10: 家住在燕郊，在国贸上班，现在我通勤方式基本上都选择定制快巴。
9: 近日，北京至雄安新区通勤线路正式开通运营，截至3月底，京津冀定制快巴支线已经达到57条，累计开行16.3万余车次，客运量超过530万人次。截至2月底，京津冀环线高铁服务旅客也超过了4.5万人次。
10: 地铁22号线、平谷线即将开通，从燕郊到城市副中心仅需要9分钟，从燕郊到国贸这儿也仅需要32分钟。我们都对未来更加快速便捷的这种出行方式充满了期待。
9: 通勤快了，生活还能怎么更方便？2025年，通州妇幼全面托管大厂妇幼，北京优质公共服务加速向外延伸，让异地就医再也不是难题。
11: 2025年12月呢，通州妇幼大厂妇幼正式开业。目前呢，大厂妇幼已开设产妇儿等多个专科门诊，均由来自通州妇幼的专家出诊。
9: 一季度，津冀参保人员在北京就医直接结算453.9万人次，占境外医保结算人次的30%以上。京津冀医联体数量也增至150个。随着交通、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升级，产业发展空间也在不断拓维升级。
12: 北京鸿汇这个企业呢，主要的就是我们北京研发经济转化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它在北京呢设有总部，在河北的唐山设有它的制造基地。另外呢，像在天津啊，全国各地打造了多期飞轮储能调频的项目。在这个过程中呢，中心呢给予了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持续的赋能。京津冀中心呢，我们是既要打造国家科技创新的特种兵，同时我们也要打造成为科产融合的排头兵。
9: 北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将加快打造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主引擎，深化通州与北三县一体化，共建雄安中关村科技园，合力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做强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推动颠覆性技术落地，构建高精尖产业体系，布局两廊四带，培育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增长极。这正与一季度经济增速5.3%、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两位数增长相印证。数据显示，一季度京津冀区域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9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3个百分点。一季度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3.8%和11.4%，大幅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增速。产业向新，高端产业有力支撑京津冀经济实现良好开局。北京台报道。
1: 昨天23:08，长征火箭尾焰升腾，托举神舟23号乘组踏上征途。我台记者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13: 这里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三位航天员已经做好准备，马上问鼎太空。
14: 4、3、2、1，点火。
15: 很震撼，我此刻眼泪还在眼睛里边打转，真的为我们的航天员感到骄傲。
16: 我为中国航天自豪。
9: 今天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新队友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香港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 在距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地不远的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里，北京商业航天企业占比将近90%。今年以来，翼装箭9次成功发射，占全国商业火箭发射量的70%以上。北京卫星小镇下半年将投入使用。目前，北京南建北星产业协同进一步深化，规模化民营商业航天创新产业集群初步形成。
13: 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就在距离发射场啊不到10公里的位置，就是现在我们所在的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而在这个创新试验区中，最先入驻的企业就是来自于咱们北京蓝箭航天。那么靠近我比较近的发射塔架呢，就是朱雀2号的发射塔架，后面是朱雀3号。在5月14号，印有“北京翼装”4个大字的朱雀2号改进型火箭，就是从这里发射升空的。
2: 这枚涂装北京翼装的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成功将2.8吨载荷送入900公里轨道，标志着国内首款液氧甲烷火箭家族再添进化版。相比传统推进剂，液氧甲烷具有低成本、易复用、结胶少等先天优势，为火箭重复使用奠定了技术基础。
17: 箭体加长，从原来的47.8米增加到现在的55.9米，火箭的储箱容量增大，实现了运载能力的提升。在加长的同时，我们取消了1子级的尾翼，减轻了一定的火箭结构重量，同时呢，也减少了气动阻力。
13: 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里，目前已经入驻了6家企业，这其中有5家都来自于咱们北京。这里是北京星河动力位于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的生产车间。整个的生产车间呢，是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的11月15号投入使用。投入使用之后，大大提高了星河动力的发射频次。
18: 目前我们星河动力已经完成了21次发射，为国内27家商业卫星公司共计85颗卫星成功送入太空。
2: 星河动力也是来自北京翼装的商业航天企业。北京商业航天创新资源丰富，产业基础坚实，南建北星的产业空间布局为这些企业提供了广阔天地。 其中南建产业聚集区连片发展聚焦星舰制造、地面终端等方面的关键设备。目前亦庄已集聚空天领域企业超过220家，全国75%的商业火箭整建企业落户于此，形成了国内最完整的商业航天产业链生态。今年以来，亦庄舰累计完成9次发射任务，占全国商业火箭发射量的70%以上。
19: 本次发射，火箭舰体涂装了北京亦庄，是企业对亦庄这片兴业热土的情怀。北京亦庄出台商业航天18条，成立北京市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创新中心。今年1月，全国首座商业航天大型共性科研生产基地北京火箭大街正式投用，形成对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支撑能力。
2: 北京产业聚集区同步发力，重点聚焦卫星研制、星座运营以及空天信息应用。坐落于海淀永丰片区的北京卫星小镇，是海淀区聚焦航天产业打造的世界领先产业集群核心载体。卫星小镇以中关村1号为启动区，已集聚中科星图、微纳星空等50余家优质航天企业。今年年初，智星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入驻中关村1号园区。目前，公司正加紧布局由48颗合成孔径雷达卫星组成的商业智能星座，推动实现小时级的关键数据回传，为应急、气象等领域提供更加可靠的信息支撑。
20: 在园区里的商业航天基本上是一个全链条的聚集，沟通比较方便，这都是一个双向的不断的迭代拓展的一个过程。
2: 据了解，今年下半年，北京卫星小镇1期将正式投入使用，为北京商业航天生态注入新动力。
21: 未来呢，北京卫星小镇将打造呢卫星全产业链的一个产业生态，围绕研发、研制、星座的运营、空天数据进一步的应用，构建世界领先的航天产业集群。
2: 北京台报道。
0: 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迎来10周年，在今天举行的绿色发展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一系列亮眼数据与发展成果集中亮相，10年绘就的绿色发展画卷徐徐展开。
1: 10年来，城市副中心以每年1000亿的投资规模，全面推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建设。11.2平方公里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入选国家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典型案例。北京绿交所在副中心落地发展，环球度假区成为全球首家全绿电运营的超大型主题公园。北京通州站开通运行，成为站城融合绿色发展新范本。副中心以绿色为导向的城市框架基本成型。10年来，全区绿色颜值持续攀升，森林覆盖率从28.39%提升至34.6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由12.82平方米增至19.05平方米，居住区500米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从72.53%提高到93.03%。
22: 东西部的生态绿带已现雏形，环城绿色休闲游戏环逐渐闭环，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生机勃发。
1: 10年来，全区建成8个万亩森林组团、600余公里休闲绿道、22个国家森林乡村、4个首都森林城镇、20个首都绿色村庄、101处村头微型公园、12个花园式社区、18个花园式单位、10余处全龄友好化公园。北京台报道。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嗨酷全球创业者峰会暨创业大赛新闻发布会。嗨酷主赛事的赛区赛即将拉开帷幕。今年大赛共吸引全球10209个创业项目，13472名创业者报名，报名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连续7年保持正增长。
23: 从报名情况来看，国际化水平再创新高，海外项目占比56%，外籍参赛者占比突破30%，覆盖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
1: 今年人工智能领域的项目较去年增长近40%，具身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项目高度集聚。
23: 大赛设立的智慧城市、空天技术、新能源、智能汽车等赛道，为创业团队打开了进入北京巨大应用市场的快速通道。已经有多个嗨酷项目借助场景开发完成关键验证，顺利获得后续融资。 加速从样品到商品的转化。
1: 北京台报道。为期五天的第22届深圳文博会今天闭幕。展会期间，北京展区里的多品类文创产品尽显北京

0: 文化新业态的融合魅力。
1: 走进展区，浓郁的京味文化气息扑面而来。中国书店带来了3000册精选旧书的同时，还带来了依托典籍打造的新文创。这把东坡公扇，扇面诗句就取自现存最早版本的东坡乐府。
2: 既能在使用文创的过程中啊，体验到我们的典籍文化，又能够通过典籍文化进而扩展到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
1: 展区内非遗传承人的现场展示成为人气焦点，集兔房携多款匠心新品亮相，让400年历史的老北京兔爷以更烟火气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家。
3: 它其实已经 IT 化了，我们做了很多兔爷周边的，也是希望用我们这个泥彩塑的制作技艺呢，做一些现在年轻人更喜欢的东西。
4: 首次带来了我们的北京不锈的一些创新产品，图案上进行了一些创新，然后包括载体上，首饰类的、手包类的一些创新，然后大家还接受度还挺高，也是没想到。
1: 以文化科技融合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也日渐成为北京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展区随处可见算法邂逅生活美学、科技催动带来的文化产业新范式。故宫博物院与京东方逸云联合打造的遇见你的故宫色裸眼 3D 展项，展现了科技最温情的一面。
5: 通过双手然后握到这个装置的两侧，然后它会感应我的温度、心率，然后通过我的瞬时心率，然后反馈给一个故宫颜色。你看现在我接受这个采访，我心情比较激动，它还是根据我的心情然后来匹配的一个这样的文物。
6: 他们是北京文化产业厚积薄发的生动触角，更是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见证。
1: 北京台报道。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热展，近1万平方米的展厅内，美洲豹无疑是最耀眼的主角。无论是石雕、金器或者陶器，都离不开美洲豹的元素。
8: 因为美洲豹呢，它是昼伏夜出，它的这个特点，所以呢，很多美洲的先民是把美洲豹看成是一个黑夜的守护神。
7: 为了让这只远古神兽更接地气，首博在展陈设计上费尽心思，巨大的图腾柱、立体橱窗打造的美洲豹剧场，以及逼真的雨林音效，构建出沉浸式的观展体验。北京台报道。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北京有小到中雨，雨势平缓。截至下午4点，全市平均降水量3.0毫米，城区平均3.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降雨在傍晚到夜间逐渐结束。明天天气以多云为主，气温回升，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周三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西部北部还将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本周后半段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上升。
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9: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扩散条件良好，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水平为主。北京受降水清除作用，污染物浓度有所下降，空气质量指数56，良，首要污染物 PM10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30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25至65，东南部地区良，其他地区空气质量优。预计未来3天首要污染物均为臭氧，虽然扩散条件略有波动，但空气质量持续保持在优良水平，适合居室通风换气和早晚时段户外运动。
1: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组长答题赢好礼，看校看馆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纺，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3: 一代观众陪着一代演员，我相信现在的年轻观众会喜欢我们这一台戏的演员。
1: 话剧骆驼祥子首都剧场，
4: 世道乱，规矩不能乱。
1: 话剧惊梦，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话剧江云之间，国家大剧院。京剧进京，梅兰芳大剧院。音乐剧谋杀歌谣中文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儿童剧看得见的敦煌，壁画中的我们，南锣剧场。
5: 快长快长成功过了。
1: 儿童剧宝船，中国儿童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我都不敢当着我妈妈的面哭，怕她伤心。我就想叫我闺女好好的，这么点岁数连家也没有存。

0: 情况下，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是会在台上碰撞就一下子就废弃了，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事。
1: 妈妈还能给他这么痛苦，我也不怕。
2: 一共给他准备了2500毫升的血浆，相当于就是把他自身的身体里的全部血浆已经给置换出来了。
3: 这个躺在病床上的女孩叫梁波，出生于2002年，今年只有20岁。此时她正在经历一种特殊的换血，这台机器正把一种完全与她血型不符的血浆输入她的体内。2500毫升，正好是她全身的血量，这就像在洗衣机中清洗衣服一样，反复水洗就可以将血液中的抗体分离出去，而这一切都源于3个月前的一次检查。
4: 血压就挺高，190-200，然后就去医院检查，就住院了，就跟我说就是肾衰竭。
3: 3个月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梁波因为血压值异常增高就诊，没想到检查结果提示他所患的是慢性肾衰竭，病程已经发展到5期，肾脏功能严重受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尿毒症。
0: 梁波当时的肌酐水平应该已经到了1000多，他平时的血压就一直维持在200左右，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肾脏已经损坏到无法挽回的地步，如果不及时的治疗的话，那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
3: 正常人的双肾24小时大约会产生180升滤过液，形成约2升尿液，而梁波的肾脏每天靠自身的排尿仅有400毫升，这意味着有大量的毒素和废液都会堆积在他的身体里，损害他的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最终累积生命。
4: 我都不敢当着我妈妈的面哭，怕她伤心。
3: 一个只有20岁的女孩，花一样的年纪却患上了尿毒症。生病之后，她第一个想起的就是自己的妈妈，但同时她最担心的也是妈妈知道自己病情后的反应。
1: 医生给我打了电话了，说，直接就跟我说了尿毒症。哎，我那一下我就当跟心我都也不知道要爆炸呀什么回事，这一下就是崩溃了。
3: 梁波刚刚毕业，还在找工作，疾病的骤然降临打乱了他原本的人生规划，一时间留给他的路只有2条。
4: 有2种方案，一个就是换肾，一个就是做这个透析。
3: 如果选择透析，梁波一周就要接受3次，每次持续4个小时，这对于一个年仅20岁的女孩来说，意味着她今后的人生大部分时间都要与医院相伴，再也无法像正常人那样生活。家里人一致决定要为梁波换肾。
1: 我就想着叫我闺女好好的，叫我闺女好好的，叫她这么点岁数连家也没有吃。
5: 我跟她说了，我说你生的会给这个生的娘，又给生的娘。
1: 不能哭
5: 啊！你别哭了啊！
1: 我一点也没有想到我
5: 这个你得不行，
1: 身体垮了，
5: 你得不行，到时候就我脸上。
3: 梁波出生在河北张家口的一个农村，父母靠打零工为生，哥哥是一名货车司机，已经成家，有2个年幼的孩子，一家老小的生活都需要哥哥负担，于是父母便决定由他们中一人去为小女儿捐肾。
5: 但我们家里是没见重男轻女的，是吧？孩子有点个病啊，我就第一个想到的给孩子的，就给他把我父母的孩子生下去，行的话就捐过去。
1: 他哥哥也说了，他把我的房都卖了，他也得给他瞧，给他看。
3: 于是梁波安装了临时颈部置管来透析，以帮助他维持换肾前的肾功能。但是无论是透析还是服用降压药，他的血压依然比常人高。这说明仅靠透析已经无法完全维持他的肾脏功能。
1: 来，咱们向上啊，能不能压？
4: 有点高了，
1: 182，102。
3: 这种情况极易诱发脑出血、心梗，甚至腹主动脉瘤的破裂等。

0: 都可能会威胁到生命，留给他们一家的时间越来越紧迫。正当一家人等待父母和女儿配型结果的时候，他们接到了另一个坏消息。
1: 验血型的时候，我不是 O 型吗？我爸爸是 A 型，我妈是 B 型，然后两个都不行，然后就挺失望的。
0: 经过检查，父亲是 A 型血，母亲是 B 型。按照遗传规律，这样的父母生出的孩子可能是 A 型、B 型、AB 型和 O 型四种血型里面的任意一种，而梁波恰恰是 O 型血，与父母血型皆不相符。走投无路间，他们听说北京友谊医院器官移植技术位于全国前列，也可以在亲属间实施跨血型移植。带着最后的希望，全家人一起来到了北京，想最后一搏，抓住生机。
2: 本身不是一个就是完全我们可控的这么一个过程。
3: 一切靠这个移植的生的跨血型的就不行。
2: 对，现在可以了。对，你说的没错。
3: 等过个几年，也许就不用到这个。
2: 对，技术一定会有新的变化。
4: 无论如何，跨血型移植一定带来的是更高的风险。这种风险可能意味着移植的失败，家属白白浪费一个本来属于他自己的一个肾脏。但是来自于那种父母对孩子那种直接的那种关爱的这种态度，让我们觉得这个我们愿意跟他们一起努力，来冒一点风险来实现这件事情。
0: 听到医院愿意尝试为女儿进行跨血型移植，妈妈李海燕激动不已。
5: 你看他上他对，就是在家给孩子通知了是来医院了，我就那个有点激动，
6: 激动
5: 我就连做饭得跟我姐说，说了又就给见。
0: 一家人商量后，决定由妈妈为女儿捐献肾脏。
1: 你一说就是，要移植，我妈就我妈要给我。就挺难过的，挺心疼他的，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这个是我们现在一个新的技术，就是可以通过类似于血液净化或者血液透析的方式，就可以把它相应的这个体内的抗体给它分离出去。分离出去之后呢，再把跟他妈妈相匹配的那个血型抗体再给他输回去，这样的话就是让他体内抗他母亲的那个血型抗体的水平保持非常低的一个状态。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同时要给他加免疫制剂。
0: 跨血型肾移植是一项高难度的手术，因为血型不合，梁波的体内含有针对妈妈血型的抗体，会在移植术中就引起超级性排斥反应，导致手术失败。医生们必须在术前有效清除梁波体内的血型抗体，最有效的措施就是进行若干次的血浆置换，只有将抗体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梁波才有机会进行手术。
7: 梁波那个输血科的那个大夫已经在那个外面就在做准备呢，别紧张啊，反正总要开始嘛，这就相当于开始了。好吧。
0: 这是梁波第一次接受血浆置换，这种置换不会改变他原有的 O 型血，但可以减少他体内对母亲 B 型血的抗体，以保证手术的顺利进行。
8: 然后所以大概得有三个多小时这样子。我们正常的全血，因为它是分为血浆跟红细胞两个部分，血浆是这种淡淡的黄色，然后红细胞是红色的。
0: 血浆置换机通过离心作用，将梁波血液中的 O 型血浆抗体排出，同时输入血站提前处理好的 B 型血浆。这个是进行跨血型肾移植的决定条件。如果血液抗体经过两次置换都无法达到标准，那么对梁波来说，换肾的机会将更加渺茫。但因为一次输了大量血浆，梁波的身体也出现了过敏反应。
3: 浑身可以咬的，
1: 身上有一点麻，
8: 可能会有人会比较容易过敏啊，而且尤其是输这么多血浆，给他加一支抗过敏的针。你看他这个肺液的这个袋子里面有点淡淡的黄色了，他这边慢慢，这边也已经。
0: 虽然医生及时为他处理了过敏症状，但是梁波的身体还能支撑第二次的血浆置换吗？

0: 知提前入院准备。
1: 这就差不多了吧？
2: 啊，别留了，
1: 留了。
2: 说点紧张，
1: 说点紧就松在里面。
0: 对于李海燕来说，一边迫切希望给女儿捐肾，一边也牵挂着独自等在出租屋里的丈夫。
1: 看不到啊，你看我全都给买的馒头，嗯，包子、饺子、面条、冻豆腐。行了，就这样吧，门外头等着吧，等着消息，肯定会成功的。我今天去医院住院去，我心情真高兴。嗯，一天去医院发愁呀，这去医院一点不发愁，觉得给闺女去忙好治病，心里特别高兴。想着是做手术给她看好了，成功了，这当母亲的这就是最好的了。
0: 见到母亲出现，女儿一下子不客气。
1: 你闺女从小也给在一个大巴。
3: 我小时候可皮了，小时候可爱打架了，这样可多疤了。
1: 现在大了啊，就像个女孩一样。手术完了，手术完就给去掉，去掉没事。上一年级就回了老家念，光不在北京，就一直没光在跟前儿。刚最近三年，我才回去。我们老觉得是在北京挣钱比在老家挣钱的多一点。
0: 当初为了生计，夫妻俩不得已把年幼的梁波送回老家读书。自女儿生病后，李海燕就一直自责这些年对她的照顾不够。
1: 这说慢性病不是一年的事儿，这也就等于愧疚了啊！想在跟前，你又问我先呀，问我哪儿不舒服了，咱们去看看去。
4: 今天新查那个结果，那抗体已经很低了，所以说我们礼拜就明天正常做，因为我们要看看那个抗体，就是怕那个抗体如果直降下来，可能要往后推手术。明天还是正常做，就挺好的啊，跟我们预期都差不多。因为这个抗体水平就已经是我们能做到最低的一个水平了，好吧？
0: 终于，在经历了两次血浆置换后，梁波的抗体结果显示，他达到了进行手术的标准。2022年9月5号，他接受了肾移植前最后一次血液透析。明天，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母亲的肾脏就会在他的体内工作。
1: 最后一次有点出血，昨晚就做手术了，现在有点又害怕又激动，希望就是手术顺利吧，然后以后就不用透析了。
0: 虽然梁波的抗体已经降到了很低的程度，但是这台手术并非万无一失，他仍然面临着肾脏急性排斥的高风险，一旦处理不当，得来不易的健康肾脏将会毁于一旦，而梁波的免疫系统也会遭受严重的打击。
5: 患者梁波是精子受体20岁女性，
4: 急性排斥的这件事情一旦发生，在逆转来讲它会非常的困难，同时呢也会付出更多的代价，然后还需要打更强的这种免疫制剂去把它可能会诱发这种排斥反应的这种身体里的淋巴细胞进一步的清除掉。那么术后如果你的免疫系统被摧毁得非常严重的话，那么严重的术后感染依然会带来致死性的这种危险。
0: 根据医生制定的方案，会先为母亲李海燕取下左侧肾脏后，在修肾工作台进行处理，再为梁波进行移植。新移植的肾脏将会放在梁波的右髂窝，代替原有的肾脏进行工作，而梁波自己已经没有功能的双肾则保持原位。
1: 我着急了，胆子大一点去手术室。
0: 对于一个渴望拯救女儿的母亲来说，李海燕术前等待的每分每秒都是满心急迫，而女儿却越加沉默。
1: 我说你就想想你干去了，

0: 用给他的这个手术室啊，找个相机看我们俩陪他闺女做手术，祝我们俩成功。
1: 嗯，看一眼，完蛋。
0: 那
1: 对，找个小看一眼，叫什么？
0: 厉害呀！闺女，我走了啊。嗯，你别想着我，你想想你自己，该勇敢的去手术室。
1: 嗯，
0: 不怕，
1: 不怕
0: 啊，
1: 孩子不怕。
0: 嗯，你别担心我啊。妈妈还能给他这么痛苦，我也不怕。
1: 现在做深呼吸就行啊，睁眼睛。
2: 作为这台手术的主刀医生，朱一晨计划利用腹腔镜微创技术，在李海燕的左腰部位置入手术操作器械，在镜头下游离出肾动脉、静脉、输尿管等组织，最终完整取下肾脏。这样可以减少较大创口对供体的损伤，但这对医生的操作技术也提出了挑战。
3: 我们第一步得先从一个完全健康的人身上切下来一个器官，这件事情实际上就是一个需要我们打起120分侥幸的这么一件事情。
4: 麻醉科我们开始了，
5: 左边啊，
4: 左边，
5: 中安左的，
4: 那边，
5: 嗯，往里进，
4: 那可能没那么
5: 深。
4: 在微创时代，我们实际上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用微创的手术器械，这样的话相应的这个手术难度就越大。
5: 然后再往上走，这个位置就实际上就是肾上腺。
4: 嗯，
5: 然后这里面就有肾脏区，后面支架没有吗？粘呢，各个血管之间挨得特别近，你看这就已经肾上腺静脉了。还有主干，这个血管不太好。来来来来，支架，我再试试这个动脉。
2: 令医生没有想到的是，母亲的肾脏被周围的脂肪和血管组织紧紧包裹粘连，血管分支又复杂，这让取肾的过程异常艰辛。
3: 由于这个脂肪跟器官有粘连，那么我们在分支过程中可能会损伤到器官。
5: 哟，它这个血管分支可真够多的。来，快出来，出来，出来，出来一个。对，后来我要看一眼输尿管。好，看到了。就在那儿呢，那真的是。把小夹子给我。
2: 此时经历一个多小时的耐心剥离，大部分的组织已经从肾脏上切除，接下来医生将切断肾的静脉、动脉、血管和尿管，但是因为李海燕的肾脏周围血管杂乱，腹腔内的操作空间又非常狭窄，这给辨认静脉血管带来了难度。
5: 哎呀，我每次其实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位置。哎，进来我要看一下。
2: 就在母亲手术进行到关键步骤的时候，独自等待在病房里的女儿突然开始呕吐。
6: 护士，她有点吐。
2: 因为梁波的血压一直在200左右，远比常人高。当术前血压降低到正常人的数值时，梁波反而出现了低血压的呕吐症状。为此，护士不得不紧急为他止吐。
1: 打一个植物恶心的针啊，
7: 不是一直吐吗？
1: 我摸着都不疼，对吧？这儿疼吗？我摸胆囊的区域不疼是吧？妈妈快就完了，那坚持一下。
6: 我把你妈叫起来啊！你那里也别得着急了啊！你就放心吧，没事啊。
1: 没事，这医都挺好的啊。
6: 你看，你再一着急，咋哭了？跟我说，你别咋哭了。你别哭，别着急。
2: 妻子在手术台上的情况未知，病房里的女儿呕吐情况却突然严重，这让父亲老梁心焦不已，一遍遍祈祷妻女都能化险为夷。
6: 着急，担心的就是早点把手术做出来，等媳妇出来了，等闺女也出来，这就踏实了。
2: 一家人的希望全都寄托在手术室里即将取出的肾脏上，

0: 差劲对不对？
1: 来，尝尝，就差劲嘛，电脑看不到。他这个人的肾门，你看结构非常乱，嗯，这可能都是淋巴管之类的东西。来，近一点，我要看看这块我能不能断。你看这血管跳得特别厚。
2: 经过医生精细的操作，静脉血管终于分离出来。此时到了取肾最关键的时刻，医生即将切断左肾的动脉，母亲的肾脏即将被取出。
0: 他这个肾脏不能在常温下缺血，就相当于把动脉断了之后，他如果是个正常温度的话，就相当于在缺血。所以我们要尽快的把这个热缺血时间缩得越短，只要把冰冻的肾脏保存液灌进去之后，它这肾脏就可以保证一个保存状态。这个是保证这个移植效果的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因素，就越快越好。
2: 肾脏在切断了动脉供血，从身体内部取出，直到灌入冰冻的肾脏保存液之前，会处于常温缺血状态中，这段时间就被称为热缺血时间。热缺血时间越长，就对肾功能的损伤越严重。一旦供体的肾脏失去功能，那么所有人的努力都将功亏一篑。这需要医生具备极高的操作技术，也需要整个团队的配合。为此，护士早早地把肾脏保存液准备好，修肾工作台的医生也已经就位。
1: 这次差不多，
0: 把我那把就是一次性的剪刀给我。准备啊，我们要开放。行，开灯，把气腹先停了吧，转开放，
1: 准备断。
3: 来，开始吧。
0: 好，开始记，再来第二个。剪刀准备好吧？剪刀给我。好，剪刀，快。
1: 稍微近一点。
0: 好，再来。进气给我。
1: 全场最紧张的时候就是。
0: 来，大家。再来。
1: 写着写。
0: 好，肾出来了啊，肾不大。
2: 在医生争分夺秒的操作下，把肾脏的热缺血时间控制在一分半内。此刻早已等候在另一侧的一组医生为取下来的肾脏进行处理，以便能顺利移植回受者体内。
4: 我要50。
5: 手术前的处理暂时是手术的，
6: 只给你一次机会。
5: 这是移植肾的动脉，这是静脉，这是肾的输尿管。做肾移植要保证有血运，一个进血，一个回血，一个跟动脉吻，一个跟静脉吻，输尿管跟膀胱吻产生的尿跟膀胱。
4: 给我冰。体内面的是两根血管的处理和输尿管的处理，脂肪组织太多了，增加排斥反应。
2: 中午12点，经过2个小时的手术，母亲的肾脏完好无损地从体内取出，等待移植到梁波体内，让女儿得以重生。
7: 奶奶，让我说话点点头，点点头，哎，好，一二走。
2: 此时，梁波的情况也逐渐平稳。
8: 7-2，梁波是吧？
9: 妈，不疼，不疼吗？
10: 加油啊！放下没有？
2: 刚刚清醒的母亲，顾不上询问自己的情况。就一个劲儿地安慰女儿。所有人都知道，作为一场高难度的跨血型肾移植手术，今天真正的挑战才正式拉开帷幕。

0: 上午共肾切取的这一步已经完成了，现在就是真正的肾移植的这一步。
1: 很快，母亲的肾脏将会移植回女儿的右侧腹内。肾脏的动脉、静脉血管分别于髂内动脉和髂内静脉。

0: 腔连接，这也会让输尿管和膀胱在更近的位置上进行吻合，从而完成整个肾移植过程。
1: 我们最担心的地方其实还是跨血型的这件事情，这也是就是我们实现突破的一个点。因为血型不匹配的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是会在台上即刻出现这种肾脏突然间就发生急性排斥，这个肾脏就一下子就相当于废弃了。
0: 一家人的希望，一对母女生命延续，一个20岁女儿今后的人生，都寄托在这场跨血型的肾移植手术上。此刻主刀医生朱一晨格外谨慎，任何的风险都会让这颗来之不易的肾脏在分秒之间造成难以弥补的损伤。
1: 纱布给我，给我准备一个1901，
2: 直接开了
1: 4号线剪刀。哎呦，对了对了，来，行了，向着前，肾了。
0: 因为术前使用降压药导致频繁呕吐，证明梁波不能承受常人的血压，于是他在术中血压也与别的手术要求不同。
3: 因为血压会影响他新的肾脏的灌注，对于正常人来说，血压一般控制在160左右，动脉压。如果像他这基础血压比较高的，动脉压就需要控制的高一点，才能维持他新的肾脏的灌注，170-180左右。
0: 因为梁博长期以来的血压较高，常人的正常血压对他来说则意味着血压过低，这会引起术中肾脏血流量的灌注不足。于是医生根据他的承受能力，让他在术中依然维持比常人高的血压，但如果血压过高，也会造成血管压力升高，引发出血，这就需要医生随时关注他的血压变化。
1: 好点了？
2: 好点了。
1: 多少了？
2: 就在压180。
1: 好，心跳应该会低一点。哎，神经剂，
4: 静脉吻合结束。
0: 此时医生即将把肾动脉与梁波的动脉血管进行吻合，梁波的血液即将流入本属于母亲的肾脏。虽然术前做了多次预案，但是对于这种跨血型移植的手术，一旦开放血液循环之后，肾脏颜色急剧变深，说明发生急性排斥，这会对肾脏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1: 剪刀，先把这个毛边给。
5: 这是第一，
1: 给我来批吧，剪刀没有？没事，扶着肾。
0: 肾动脉血管的直径仅有5毫米，甚至更小，必须充分设计好吻合角度和方式。一旦失误造成吻合口狭窄，就会导致移植肾脏的功能恢复不良，严重时会导致手术失败。
1: 来，吸引器给我用一下。来，我开始吻合动脉啊。好，跟着送肾，非常好。现在血压多少啊？
5: 21.9。
1: 这是跨血型，我们担心的主要是现在会突然急排，在台上超级排，一下就黑了。
2: 我
1: 准备好了。行了。
0: 这一刻，女儿的血液终于流入了母亲的肾脏，苍白的肾脏瞬间有了颜色。
1: 哦，这儿看到了，有出血。血压现在多少啊？
2: 200。
1: 有止血的东西吗？快快快，拿一块来。
0: 此时朱一晨也敏锐发现了一个出血点，他当机立断进行处理。血液的流通意味着没有发生急性排斥，但是医生不敢掉以轻心，他们还在等待另一个生理指征。
1: 我们一会儿看有没有尿，
5: 纱布给我。
1: 顺利的话应该一会儿就有尿了。
2: 看到了吗？
1: 喷。作为泌尿科大夫，看见尿比看见什么都高兴啊。他妈妈的肾脏又重新在他的身体里开始工作了，你看妈妈的目的就达到了，全家人希望。这个器官移植跟普通的切除性的手术不一样的点就在于这一刻，一个带着血色的这么一个器官，然后经过灌注它变成一种苍白的颜色，这个动脉血进入这个器官之后迅速地变成一种红润的这种颜色，你是可以感觉到这种动脉的搏动的。

0: 梁波，
1: 梁波，
2: 嗯，梁波，嗯，注意，哎，挺好的哦，嗯，
0: 好吧，这下就不用透析了。
3: 肾移植特点就是到后面很多问题不可预测，你只能手术看过，嗯，好吧。
0: 跨血型相关的排是最危险度最高的，可能在一周左右。哦，那个时候有情况再说。
1: 辛苦
2: 啊，辛苦你们了。
0: 他都已经有1000的心药了。
3: 谢谢大夫。
0: 你好，没事没事，挺好的，
1: 你做好了我们放心了就啊。
4: 在一家人的期盼中，女儿终于手术结束，送回与母亲同一间病房。
5: 好。
6: 你妈？没事吧？没事。现在烫不烫？
5: 我妈终于准备手术，可不开心了。
0: 女儿挺好的，很顺利。啊，你看她那袋儿，你看到了吗？
6: 放那袋，
0: 那都是尿
6: 尿出来了。
0: 对，你的那个肾帮他尿了。
6: 我真感谢你。
0: 没事没事没事，你们全家都应该感谢你，知道吗？我们只是搭了把手。
6: 嗯，辛苦。
0: 最主要的还是你。

0: 七号是吧？
1: 术后第一天，朱一晨特别担心这对母女的情况，一大早他就来到了病房。虽然梁波的术后状态比较平稳，但是医生仍然不敢掉以轻心。
2: 生长移植跟其他的手术都不一样，其他手术充满了变数的这么一个阶段。
3: 孩子尿量非常好，大概其实有1000毫升左右。
1: 因为是跨血型移植，梁波发生术后排斥的可能会格外高。在护理室后，医护人员必须严格记录他的出入量。
3: 今天上午他记得液体入量和那个出量什么的，测量完了之后就告诉他，让他自己有一个概念，就是自己要监测自己的出入量。
1: 为了确认新肾脏在体内的情况，医生在术后24小时内安排了床旁超声。
4: 我这个超声呢，就是看一下你移植的肾长什么样子，我们要看它的长轴还有短轴。轻一点，再轻一点啊。现在看的这个移植的肾血流丰富，没有任何问题，建议定期复查就行了。刚刚给你闺女啊做了一个超声，超声显示的呢，你的肾在她那边很好，像这样的情况应该很快就能恢复。祝你们都早日康复啊。
1: 听到女儿的情况一切顺利，母亲悬着的心终于安定下来。
5: 觉得闺女算是好起来了，我就高兴了。
3: 今天十五，咱们定个准吃点月饼吧。
1: 术后第四天，正好是农历8月15中秋节，护士长特别为这对母女准备了一盒月饼。
3: 大家做月饼呢，我只能吃四分之一啊，宝宝。
6: 吃点就行。
3: 漂亮，不要这个颜色。
1: 团圆的好意头让梁波也开始想家。
6: 绿色，
7: 我们那里就是中秋的时候，晚上会准备一堆果盘，然后呢放在院子里。
1: 这一天，独自等在出租屋里的父亲也没闲着，他驱车回到张家口，给母女准备出院的补品。
5: 你让俺看看那些鸽子，这就是张三口的，我们老家娘。
1: 在这个本该人月团圆的日子里，一对母女在医院等待恢复，一个父亲用最朴实的方式期待属于他们的团圆。
5: 开心点，来，开心走，咱们手术都成功了。
1: 母亲出院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女儿。
5: 多喝水，这几天还得多喝水。20岁了，你看他虽然他那个子大，他在我眼里他还是个孩子，不管干什么看都是像小孩一样。
8: 过几天一早回家，
3: 对，过几天在家里见就行。
8: 嗯，对，好好养的。
5: 嗯，谢我是
8: 激动啊，
5: 好好回家的。
1: 在医院的梁波恢复的速度也明显加快。
9: 梁波，那个得告诉你个好消息，明天你就可以顺利出院了。基本上那个肾脏就像你自己的肾脏一样。
4: 是，我觉得你妈妈这个肾脏完全没有问题，会陪着你走很长时间。
6: 不到90斤，可算熬过来了，出院了。
5: 今年前还得痛血心，现在跨血下还行，可惜了也就得增掉快。
1: 20年前，母亲给了梁波生命，如今母亲用一颗自己的肾脏让女儿的人生可以走得更远。有人说父母的爱就是一场渐行渐远的分离，但对于子女来说，这份爱是伴随一生的牵挂和保护。无论走多远，只要需要，父母都愿意再助推一程，哪怕燃尽自己也毫不犹豫。
10: 我们之前是多高？
11: 1.73米，
10: 跟他对折一半，就现在只有1.3米，
12: 就像折刀一样，脸都快贴到腿上，很容易出现这个手术失败。基本上每一步呢，如履薄冰啊。这个时候他就相当于末班车了。 就是搏一把了。
0: 我的小镜子就相当于我的眼睛，没了镜子就失去方向了。
11: 就希望自己能直起来呗，提腰杆。

0: 哎呦妈呀！那这么票，他妈能跑出五六个，吓人！这包的事儿是谁院料的？
1: 他叫张波，今年46岁，这地生活26年。这是张波仅有的两张儿时的照片。自从20岁身体开始弯曲，便再没有拍过自己的模样。
2: 20多年，你像一天那么过，天天都不知道怎么能熬过来活到今天。做梦从来都是那个病的事。哎，
3: 差不多年对着
2: 90度，我现在180度了。
1: 张波患有强直性脊柱炎，背部弯曲接近180度。嘴巴几乎贴着大腿走路，睡觉翻身。
2: 那就这么长，我睡觉也只能这么，就这么早就舒服了。睡累了我就坐一会儿。
1: 普通人稀松平常的动作，于他而言都是身体在做极限的挑战。但他从未放弃过和命运的抗争。
2: 是这儿，这苍蝇嘛不，啊，天天，就可以让它撑起来，就你那么打它不停停吗？就越越弯越弯吗？还顶，那打开不少是吧？得停两分钟，得停，能停就停，待会儿。

0: 这就是强直患者的折叠人生。痛苦生活了26年，张波却一直没有去治疗这个不死的癌症。
1: 在村里生活了20多年，都知道这个病可以手术治，再一个家里也没有钱，全靠低保生活。最近一个人电话联系我，说有可能治，我就老盼着。
0: 没有钱，不知道可以治，是大部分强直患者的现状。很多人会选择默默忍受疾病给

0: 身体带来的痛苦，也因此错过最佳的手术时机。
1: 今天车倒车就是一反光，用我这眼睛这么低头往后瞅，看看前边能放什么东西吗？障碍物怎么躲上啊？
0: 手里的小镜子是张波的第三只眼睛，尽管这个眼睛看到的都是颠倒的世界。尽管身体蜷缩了26年，也从来没有消磨掉张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比较再硬的好使。
1: 对呀，这样比较再硬的好使。
2: 啊，自己改装的这个车。
3: 怎么烧错的？
2: 这个车做六七年了，
3: 这自己慢慢的，
2: 好做这个，啊，简单。
4: 这辆电动三轮车是七年前张波找人按照自己的想法特意改装的。
2: 这大喇叭，这个一响，完能听见都是堵车声吗？安全。
4: 改装车还专门延伸了给老母亲的专属后座，他觉得只要开上这部特制的车，也能和正常人一样，带着母亲一起看遍沿途的风景，转遍小山村的天涯海角。
5: 我的期盼是头破锁，而开门的山坡。
4: 折叠26年，这是张波唯一能够为母亲做的事儿，但母亲为他付出的更多。
6: 心疼，永远跟他一起哭，受不了。
2: 怎么也干不了这，气得老妈天天送，像送孩子就送我。
4: 身体严重畸形，导致张波的生活完全无法自理。70多岁的老母亲承担了照顾儿子的所有事情。
7: 来一点儿，
8: 不敢吃，没
7: 钱。咱要不要？
6: 我不敢，没啥事。你吃完就好，你不怕他吃不了啊？
4: 折叠的身体本来进食就很困难，再加上吃了10多年的止痛药，胃也早已吃坏。可再困难也得活下去，因为张波正在等待一个人，这个人可能会改变他的折叠人生。

0: 哎，张波，
1: 张波，
0: 你好，
1: 往外走吧。
2: 他是王宇，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医生，做过1000多例矫正强直性脊柱炎患者体态的手术，常年关照这些在偏远山区的患者。
0: 不要，我先看看。
2: 2年前，当王宇第一次看到张波的视频，就想尽全力为他试一试。
0: 头那个什么上下动不了，
3: 动不了，我也不能。
0: 有点活动度，
3: 就一点。
0: 然后你再试着动动这胯骨，动动。
2: 为此，他利用周日仅仅一天的休息时间，专程从北京飞到长春，提前见一见这位特殊的患者。
0: 头能转一下，转下这。他这个腰这一段这个幅度还确实挺大的。他就说，从这个脖子一直到下面的尾骨已经完全不能动了，然后呢，四肢呢，这个肩关节跟这个髋关节呢，也都基本上就是僵直了。
3: 开始得病就这块疼，这一节往上疼，哎，就这2-3年特别严重。
0: 强直性脊柱炎呢，它就是攻击身体的韧带。免疫系统紊乱之后呢，你的韧带受到攻击，就是你韧带消失了，然后呢，它就被骨头替代了，最后呢，就是你的腰也动不了，然后那个关节也动不了，并且没有特效药治不了，然后也好不了，就变成这个不死的癌症。你做过那个肺功能那个吹气儿的那个？
3: 做了。
0: 你的肺活量呢不是固定的，就是你做的每一步之后，你的这个都有可能是说随着改善的。我们呢争取呢，就是说把这一个大的手术呢拆解成4-5次小的手术，就是已经降低风险了。
2: 王宇主任此行有2个目的，一是要查看张波的身体情况，二是来打消张波和家人在治疗上的顾虑。
0: 医保卡在吗？
3: 在。
0: 确实呢，带10000块钱，5000呢留着在手里，5000呢你到时候就是办住院时候交5000。很多人的话呢，以为说做这么一个治疗倾家荡产呢或怎么的，但其实完全不是。国家的政策、医保报销政策以及这个社会基金会的这些信息啊，他们不掌握，并没有说自己需要花很多钱什么的。
4: 我去多远都没有关系，我就想让更多边远山区的患者知道，现在国家对强直患者是有减免政策的，还有这个病是可以通过手术进行矫正治疗的。
0: 没有啊？不，那我们就赶回去。
3: 基金会成立到现在。
2: 临近中午，从未走出过山窝窝里的老母亲，默默地拿出自家最好的玉米和鸡蛋，招待从北京来的医生。
5: 好，先一领了，好吧。明天要是把病治好了，是我要是比什么都
6: 强。谢谢你，
7: 谢谢你，我也不会说。
0: 把这个行李什么的给我，
8: 啊，就这些是吧？
9: 箱子
8: 拿着。
0: 行，那就那个明天你到北京那啥，给你安排住院啊。
8: 行了，那明儿见啊。
2: 考虑到张波一个人去北京，王宇还特意安排了接送他的车。
7: 谢谢你们啊。
8: 哎。
2: 当天来当天回，明天是周一，还有其他的强直患者等待王宇做手术。
7: 你去下面拿。谢谢
8: 你啊，再见
7: 啊，
8: 冬天呢那个

0: 晚上能要个啥呢？这能啊？不难啊？
1: 那两个不难，那一个难。
0: 这个
1: 饭这个难，那个不要。哎呀，要哭你这一次整得我心难，老哭了。啥事没有的吧？你胖啥？哎，这玩意儿你再哭，整得我都上火呢。挺好的，
2: 这个时候他就相当于末班车了，就是说以后就更没有机会了，就是搏一把了，也就随着年龄增长吧，慢慢消耗也就慢慢的就不行了。
1: 那不激动了，我这一走，哎呀，上火真的是上火，
3: 没事，
1: 啥事没有，这个还能。那就像一次一个小手术，一个小手术，那还能
0: 这也拿回来啊？这也可以啊。
1: 嗯，
0: 你那是哪的？
1: 两个，那是从哪？
0: 你把手机都拿回来了。
4: 这次去北京手术是儿子离家最久的一次，身为母亲也想陪着。可是自己年事已高，不能跟着儿子一起去看看这26年外面世界的变化。

0: 个还有毛病，我不能去，我自个还有毛病。我没毛病还行。
1: 越哭越哭，
2: 他哭了。

0: 天还没亮，老母亲就早早的起床帮助儿子洗漱。
1: 我说回来你别背我好走，压你，
2: 哎，
1: 给你干啥给你知道？
2: 那就遭罪，那能咋的？我那就是就有死的，也不遭罪了，
1: 肯定我死，给你点好话就不说了，但我也不能陪你。
2: 不垫我总垫个账一天天，那几次几次。
1: 你回来好了，
2: 不好了不就行了吗？
0: 张波此行去北京，就是一场命运的赌博。但这也是唯一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无论结果如何，他都要拼一拼。
3: 好了，等我再溜一圈。
0: 临走前，张波再次带着母亲疾驰在走过无数遍的山间小路上。

0: 里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骨科，这里有很多跟张波一样的患者。这里是他们走向蝶变的开始，但破茧成蝶哪能如此轻松容易？术前检查就让张波和医生犯了难。
1: 我刚刚摸到了那个活动的位置，但是放进去之后还是找不着。
2: 你这个
3: 行，
2: 只能这个样子，
1: 这样程度的还是很少见的。
4: 你看，我觉得你前面有点少，那就后边儿有点少，对不对？都把那边拉一点就行了。
2: 啊，行，往上，往上，
1: 对对对对，
2: 坚持啊，别动啊。这样还可以了。
5: 一直吹啊，一直吹，好嘞，张嘴，做得非常好啊。
0: 每成功做一项检查，就意味着手术风险降低一分。
5: 坚持是吧？加油啊！坚持住啊！非常棒！
6: 不会正位是要护理吗？
7: 侧位也行吧，
6: 侧位也行。
0: 在面对张波这样极为特殊的强制性脊柱炎患者，医生们都在想尽办法多帮助他一点。
7: 一点都拔不开是吧？
8: 对，
7: 我看斜位，
8: 我给你转啊。
7: 没事啊。
8: 只能你去尽量的去配合他，
7: 不要动，坚持住。
6: 有那个角度能到四五十度的这种角度，
8: 那真的是没遇见过。
7: 咱争取一次就成。
6: 啊，有点扛不住了，我觉得他有点晃。
7: 应该都有扶的，对。
0: 正常人拍 X 光片不到十分钟，可张波却用了四倍还多的时间。
7: 对，很好，可以尽量匹配一下，尽量，好，好，好。
5: 啊，两次是吗，张波？是不是累了？
6: 差不多了，
7: 好，好，
6: 那真的是没遇见过，这两次能照出来就真不容易了。
8: 哎，累了，累了。
0: 因为特殊的身形，张波要付出比常人多几十倍的辛苦，检查中需要用尽全力跟蜷缩的身体较劲。
9: 哪儿疼啊？
8: 这颈椎这腰这个膀子都凸住了，
5: 那手开始抖了，累的是吧？
8: 嗯，
5: 是累的吗？
8: 嗯，这像腰部神经控制不住，
5: 哦，
8: 颈椎疼。
9: 您饿？
7: 那你一会儿呢？
0: 术前检查让张波耗尽了所有力气，但他不知道的是，接下来的几次手术才是他需要面临的真正考验。
10: 咱们第一步啊，坐这儿，把这块呢，这个腿这块先给它放下来。第二步呢，咱们再做那个腰椎。
0: 张波的身体完全折叠在一起，要想打开，手术需要分成多次进行。第一步，进行双侧髋关节离断，让身体打开一定的角度，能够在下一场手术中趴在手术台上。第二步，进行腰椎部位的两次截骨手术，让弯曲的背部打开。第三步，进行髋关节置换，在离断的髋关节部位置入人工假体，让腿部能够灵活活动。
8: 什么我都能照顾，真的。哎呀，求生的欲望，谁让想活着来的？这人的本能啊，真的，求生的欲望都这么强，这是人的本能。今天手术，
11: 大夫，
8: 嗯嗯，
11: 你好几天不能动弹呗？
8: 你别跟我上火就行了。嗯。
11: 我不知道咋回事，
8: 又哭了。你哭啥？你别上火了。哎呀，没事儿，你等等，你又来了，我都没在乎呢，我又像玩游戏似的。哎，你们都别哭，你们一上火，我本来我挺好心的，你们老哭，你说他还哭，你也哭，你整得我，我心堵了。你啥事没有？

现在我抬头看不见天嘛，只能看脚尖，等我会直起腰来以后挺起腰杆，还有能望见蓝天白云，会深呼两口气，那种感觉真的是，哎呀，太高兴了。一直都照顾我20多年，这个我要好了得，哎呀，重新照顾好好照顾他们，希望自己的手术明天能够顺利成功啊。

0: 2021年9月3号，张波终于要迎来了改变自身命运的手术。
1: 我感觉不是我自己手术那种感觉，真的一点都没有紧张了，害怕。这得病这么多年，真能手术，真的心里，哎呀，说不出来那种感觉。
0: 破茧成蝶并非一蹴而就，张波一共要进行4次手术，分别需要进行双侧髋关节离断、腰椎部位的2次截骨、左右髋关节置换。
2: 先做一个前期的麻醉啊。
0: 而今天的手术就是双侧髋关节离断，虽然这是整个手术周期的一小部分，但这是张波勇敢打破身体桎梏迈出的一大步。
2: 张波 A 加
3: 5678，
4: 张波吸气，
5: 来张嘴，
2: 吐啊，
5: 漱口，那么陪一会儿啊，
6: 加水里就是麻痹。
0: 麻醉是所有手术的开端，普通人麻醉先吸入麻药，医生通常能够在1分钟之内进行气管插管，保证供氧。可张波特殊的身形，只能采用特殊的慢诱导麻醉方式，在清醒状态下经鼻进行插管，再吸入麻醉药。
6: 尽量用鼻子吸啊，然后我们要一步一步插管的路径都要给他用局部麻药给他麻好。镇静药呢已经都走上了，麻上麻鼻子、麻嘴、麻那气管，正主要还是鼻子，从鼻子那诱导阶段，先看效果。
7: 它难度实在有点大，
4: 一小针，
7: 尽量不要动了啊，吸气，好，行，好了，
8: 咳嗽
7: 吧，
8: 使劲咳嗽。
0: 几轮局麻后，麻醉科主任胡晓准备尝试进行插管。
7: 会有点难受，有不舒服，坚持坚持。
6: 插管要慢慢的插，不能让病人感觉自个呼吸，这样病人就安全。
7: 呼吸，有点难受，喘气。
6: 有点难受啊！
7: 一下下就好了啊，或者接上。
6: 放松放松放松放松点啊！咱们已经成功了啊！
7: 放松放松啊！
6: 这个是做完以后可以拉开了，下次再做手术就不能。
9: 转过来啊！一二。
0: 摆体位，平常简单的操作，在今天都变得格外艰难。尽管今天不上手术，王宇主任也专门来帮忙。
10: 幸好肩膀
9: 没闷，
10: 没事，这站对面去，你站对面，对面。
7: 好点啊！
11: 强直的病人，体位过度摆的可以造成骨折，不能使劲掰，它不像正常一样的关节的活动增大，我们展成这样或者展成这样都可以，你要展成这样，骨折。
0: 为了避免手术时间长对皮肤和骨头造成压迫，张波的头和胳膊之间、胳膊和腿之间、后背和床之间都被垫上了橡胶垫。
11: 只能限定它就是这样，它操作的空间很小，所以我们得蹲下去或者跪着。
9: 行了，这就够了。先坐右边，你的口还不能太靠前，稍微偏后一点。
0: 张波的治疗要在髋关节和脊柱部位一共进行4次手术。第一次手术由骨科杨新主任主刀，进行双侧的髋关节离断，这相当于人为的制造骨折，只有这样身体和两只腿才能够分开。
9: 我先锯掉点，来骨刀了。
12: 他们脊柱做手术呢是需要俯卧位，相当于病人要趴着，但不展开的话他没有办法趴着，这样的话能够让后边的治疗呢能够更加顺利。
9: 前面其实一点都不紧，还基本上这骨头面还匹配上了，我已经修得很平整了。来，再来，再还能再来一点，帮我们内旋一点，是吧？来骨刀，你看又好多了，又改善一点了，至少应该是打开至少在60度以上吧。
0: 髋关节离断的过程还算顺利，接下来杨新主任要在两段锯开的骨头之间打入3颗钉子，用于临时固定。
9: 3根嘛，来再来打完钉子，病人可以至少在床上稍微活动一下，不钉的话病人这个腿没有支撑，因为这钉子我们也是个临时的嘛，将来还得取，取完了还得换关节呢，对关节将来可能也好。固定，来固定，来缝，继续。
0: 右侧髋关节已经成功离断，现在需要调转身体，露出左侧髋关节。 医生护士们需要高度配合，保证身体的每一处，尤其是刚刚做过手术的右髋不会受伤。
2: 准备好啊，
6: 先抱着墙沿做。
9: 我这个腿不行，关键是这个腿不能跟那个腿一样曲。
5: 先坐下来啊，对，走起。我的妈耶！
2: 行，
9: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5: 头往我这边来，
9: 把人斜一点吧，让脑袋在外边嘛。然后这边站个人，这边站个人，人往下来点，来吧，固定手，固定手，然后这个腿呢就一直扶着。
0: 经过一个多小时，

0: 左侧髋关节也被成功离断。
1: 来来来，快先把机器看一眼，抓紧时间，机器升到最高，低头扣过来就行，就是看钉子长不长，别进骨盆嘛，尽量多的显示骨盆，头应该就在这个位置嘛，坐骨节有点，这是骨盆的那个内壁，可以，我觉得没问题，这个方向都很正，
2: 效果呢非常好，比我们预想的那个打开的角度呢要大一些，这样的话呢给我们下一次做这脊柱呢创造非常良好的条件，后边呢还有大概三四次手术等着我们。
0: 第一次手术之后，张波的嘴和身体分开了大约30度，手术的一小步却是改变折叠人生迈出的一大步。
3: 真的不知道这一天怎么熬过来的，哎呀，我感觉还是这么手术以后好了，原来这嘴贴到膝盖，一想起那个痛苦，我硬可这么痛苦一阵就过去了，熬过去，但那么永远改变不了，这个可以慢慢就好起来了，有希望了，手术一次好一次。晚上睡觉我都是垫那纸嘛，就那个纸，就能这么睡觉，睡不实。
0: 尽管术后这几天张波只能坐着睡觉，有些煎熬，但丝毫没有影响他直起来的信念。
3: 有一点希望我也得争取啊！这短短一时的痛苦，我怎么都能忍受。
0: 王宇主任提前一个小时来到手术室进行准备，为张波进行第二次手术，腰椎截骨。手术中稍有不慎伤及神经，就会面临瘫痪甚至是死亡的风险。
2: 最难的最难的其实就是这次腰椎手术。
4: 对，稍等，捋一下，
5: 再提高一点，
4: 高一点，
2: 一二，好，好，有点高了吧？
3: 一二的特点，来提，对，好，
2: 来落落，
4: 好，双手看，
2: 多少？拿过来，看一下管路，
6: 管路，你看，
2: 接上，都接上。如果是趴着到床上的话呢，它只有两个支点，一个是脑门，一个是膝盖。它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所有重量落在头和膝盖上的时候，最细的骨头呢就是颈椎。稍有不慎的话呢，这脖子会断。颈椎一断的话呢，高位截瘫，然后立刻呼吸啊，这些就全都不行。
0: 40多分钟，10多个医护人员，终于让张波安全地趴在了手术台上。接下来，王宇主任即将开启一场风险极高的截骨手术，张波是否能蝶变成功，就在这关键一战。
2: 第二种情况也就不常见，站在很高的这么一个位置上去手术，像踩个高跷一样。
0: 今天的腰椎截骨手术是将腰椎的第四节骨头取出一部分，再通过上下调整身体，将断端的腰椎调整到合适的角度，再进行固定，从而达到背部矫形的目的。
2: 炎症好多年了，神经跟骨头是粘到一块儿了，所以要把这个神经呢跟这骨头啊分开，把骨头去掉，把神经保留下来，这中间呢就很费时费力。
0: 腰椎部位交汇的是马尾神经，它掌管下肢所有活动的神经，对于主刀医生王宇来说，一旦将其伤及，就会造成张波不可逆转的瘫痪。
2: 现在是开始打钉了，总共是要打12颗钉，这螺钉放进去之后，到时候缝合了，缝合以后在这皮肤下面都能摸出来看见。
0: 在正式截骨前，需要在腰椎的两侧置入骨钉，并用连接杆临时固定，提前架好轨道，防止因为截骨而造成错位伤及神经。但张波骨头的情况比想象中要糟糕很多。
2: 他那骨头呢就像夹豆腐一样，完全没有阻力。临时固定的话，你要靠这个钉棒的话呢，钉子必须得有着力点，你拧在木头里的话是很结实的，你拧在豆腐里的话它就松了，所以它这个呢就是说基本上每一步呢就是如履薄冰啊。那现在开始截骨，骨质疏松呢倒是有利于我们进行这个截骨，因为它比较软，所以你比较好摆弄，固定呢就成很大问题。
7: 走吧，来来来，试试。
2: 你抬住肩膀， 还是肩膀的。一点点。
5: 合理位还是一点点。现在动了啊。
2: 对。
6: 上身已经往前跑了。
5: 要变一点。
8: 就刚才那个片子往前挪。
9: 眼睛拉着呢，看不清。
8: 来，我给你抬起来点，你可以往上挪。
9: 那边可以吗？我看不见那边。
8: 可以。
2: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它需要慢慢调整，大面

0: 王宇主任在内的八个医生各自分工，一毫米一毫米地对张波20年的僵直脊柱进行调整。
1: 右腿，右腿拉上，
2: 脖子更重要，
3: 可以把人整体往上放一点，再往前的话他这个胸部就已经不受力了，他就得靠脖子受力了。
0: 折叠了26年的身体，就在医生毫米的微调之间一点点发生改变。探望
4: 胯骨动动，
0: 收治，检查，
5: 好，
0: 会诊，手术，
6: 上。
0: 这一路走来，每一个医生都在托举着张波的未来。
1: 这次打开的还是非常多的，
7: 这个已经非常好了。他这个，你看他这些都没有受力，有点贴上了，但是没有受力。
1: 已经矫形完了，然后现在准备这个缝合了。
8: 哎呀，他这人很瘦，皮包骨，手术回去了还得给他用非常软的这种气垫床。
7: 脱上身把它脱起来，
9: 脱上身缝骨盆了，
7: 准备。
9: 随着我们走，明天吧，先保持这个外感的这个姿势，把腿脱起来，对，脱住，
10: 后面垫吧，
9: 脱住你。
10: 张波，睁下眼睛。
5: 吸气。
2: 哎，你看。
5: 好喘气。他终于可以平躺了。
1: 回去能够躺下。
2: 波，假动一下。
9: 对。
0: 这次手术，张波的身体打开了大约70度。时隔26年，他终于再次体会到了平躺的滋味。
5: 一二
2: 三，来
7: 来
2: 吧，
7: 来拍拍腿，来
9: 对，
1: 感觉怎么样啊？
2: 还改变吗？
11: 太舒服了。
2: 20多年一次，头一次到平躺着，
11: 吃东西喘气儿，就这两样最大的改善，老舒服了，
2: 太高兴了，20多年了。
0: 还有一次手术，张波就能完成蝶变。几十年的痛苦和煎熬，也只有同病房的病友才能感同身受。
12: 就是人家骂我们说我是这种残疾嘛，一辈子就这样，最伤心了。
13: 最大的不便就是你抬不起头来看不见人，生活自理是很大的困难。
14: 开家长会嘛，小孩子肯定是不懂事嘛，拿着起笑上的。你妈妈怎么是背是弯的？

0: 八天后，张波迎来了人生中第三次手术——髋关节置换。只要双侧髋关节置换完成，他就能重新站起来。这是他蝶变的最后一步。
1: 第三次手术前，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我能跑，我还能跳，我还梦见在熟悉的那条小路上，我牵着妈妈的手，就像小时候她牵着我一样。妈妈照顾了我20多年，等我好了，我要好好抱她，带她到全国各地看看。

0: 张波啊，我刚下手术，你最近怎么样啊？
1: 还是咳嗽一下，关键就吃不进饭。
0: 如果能喝奶粉的话，多喝点这个牛奶。怎么样啊？最近感觉怎么样？能够出去溜达溜达吗？
1: 啊，能坐轮椅出去。
0: 最近怎么样啊？能站起来了吗？
2: 髋关节置换手术结束后，张波回到家中进行长期的休养，但王宇每两个月都会打电话问一问他的恢复情况。
1: 王主任，下午好。
0: 我看你这个脸都晒黑了。
1: 今天完了，上次上医院排片说要晒得补补钙。
0: 扶着东西能站一站吗？
1: 能。
0: 可以可以，对。

0: 就经常这么站起来练一练。那你好好吃饭，好好锻炼啊。那再见啊，再见，下次哎，对，过段时间我再看你状况啊。
1: 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这间病房有很多像张波一样的患者重新站了起来。
2: 没做手术的时候1.4米，早上去量1.66米了，今天做梦都是开心的。
3: 要是做好的话，自己未来能做更多的事情，能有自己的更好的发挥，有自己的更好的价值。
4: 等我好了，如果是我女儿那边联系要开家长会，我就过去了，是不是？
5: 是吧，苏玉啊，你转身看看是谁。
0: 我们现在的技术的话呢，就比以前呢要改进很多。切口原来的差不多这么长，现在的只要这么长，螺钉数呢也降低了一半。总的来讲呢，现在的患者呢是幸福很多，已经有特效药了，医保是能报销的，经济压力呢比较小的，集中采购的这些落实，然后以及呢社会上基金会更多的这个参与。未来呢，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的这个治疗的话呢，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6: 上过这两天，你这腰效果咋样？
7: 一天比一天好点。
6: 腿有没有感觉？
7: 腿有劲儿。
8: 我希望是把身体养好，搞点养殖业，养点猪了、鸡了、动物，照顾我20多年，好好过他。

0: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1: 就说了他几句。
0: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出乎，
2: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1: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0: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那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3: 哎，师傅，我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4: 地铁卡是吧？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3: 我到东直门。
4: 东直门这边。
0: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4: 您是坐地铁吗？
5: 对。
4: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0: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求助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土老玉米，弄一明火。
2: 我们就天天劝他，因为他岁数也特大，照顾他半天他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0: 后来龙泽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他了，
2: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他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1: 硬着再给我一个老玉米。
0: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1: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去以后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

0: 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1: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了。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也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2: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1: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3: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4: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1: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感叹，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2: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5: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6: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7: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6: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千元靠你们俩。
6: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1: 上面，他放我呀！
10: 爆笑故事，
11: 太臭了！
10: 暖心治愈，
12: 妈妈爱你。
10: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3: 玛雅人说，她是万物之母，她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她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她设下美人计，在冥界制动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4: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15: 我是伊西切尔，
14: 万物轮回的底色。
15: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等着您。好，接下来呢，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闻。这两天啊，下雨，那么雨天呢，路面湿滑，路面的交通压力也增大了。交管部门在重点的路口也加大了警力的投入，开展秩序整治，确保您的通行安全。
1: 下午两点多，朝阳区燕莎桥路口车辆一辆接着一辆，由于降雨，非机动车、行人都步履匆匆。民警高子金冒雨打着手势，引导过往车辆有序通行。
2: 往前来，往前来点。您看这头发湿的，好家伙！
1: 车流中，这名骑车人因没戴头盔被拦了下来。
2: 路特别滑，因为受这下雨影响，这路面有积水。第二，您这车辆，您看这一桶，这车上现在有几桶？您这少说得小十桶水吧？这本身这桶那个水重量对您这车身是一种负荷啊，您这行车路程中有这个平衡什么问题，都会说受到影响啊，先生。想着第一雨天。这就别拉了，其次就是头盔，这个是防雨，但是咱现在从5月1号开始，对，信教里要求咱们上路必须得佩戴头盔啊。您想着

0: 这个出门，您戴完头盔再遮这个就没问题了。这安全问题咱别轻视啊！驾驶电动自行车啊，驾驶人未按规定佩戴头盔，依法是要做出一次啊警告。针对咱们这个非机动车不按规定载物的违法行为啊，依法将对您做出一个20块钱人民币的处罚。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将近一个月，机车人员头盔佩戴比例上升明显，但执法中仍有骑车人忽视了这个保命装置。
0: 哎，对，您看您这有头盔，咱这干嘛不戴呀？没头盔，
2: 我拿了。
0: 开始，
2: 刚我拿了。
1: 这名骑车人在后备箱里翻找了一番，仍然没能拿出头盔。即便能拿出来，仅仅是携带也不符合上路标准。
0: 不是说让您携带头盔，让您拥有头盔，咱们说的是让您佩戴头盔。
1: 这名外卖员则是违反了路口通行的原则，逆着车流骑行过来的。
0: 正方形的路口，咱们是以中国啊右侧顺向通行，啊是可以采取骑行的方式的。这是第一，对，您要把方向搞对。哎，咱这在变沙桥路口，咱这属于左侧通行，左侧通行啊，咱骑行是属于逆行。其次，咱回头看看咱们地上的标志标线。俗称叫做斑马线，咱们车辆驾驶在人行道上只能有一种通行方式，对，叫做下车推行。人行道上还有行人在通行过街，您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安全隐患啊。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89条啊，今日对咱们是做出一个20块钱人民币的罚款。今天有这个小雨天气，这种天气呢，在路面上对于咱们通行的非机动车是会产生影响的啊，像刹车距离、制动距离有可能会变长。包括路滑非常容易导致咱们的车辆操纵失控，然后侧翻呀、摔倒啊，所以呢，针对这种天气，我们呢也是加派了警力，在咱们路口通过交通手势的一个引导，来对咱们通行的电动自行车起到一个提示作用。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3: 近期啊，相信大家都能明显感觉到雨水多了。那今天啊，北京市有小到中雨。那气象部门预计呢，明天的天气呢是以多云为主，气温有所回升，最高气温是26度。那么周三也会受到新一股的冷空气的影响，西部还有北部还将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出现。那可喜的是，在本周的后半段呢，晴天还有多云天气就为主了，气温就会上升。所以说啊，趁着这雨天汛期来临之前，我们趁早和您说一说新能源电动车涉水需要注意哪些事儿，一起进入今天的爱车有道。
4: 这一周北京的天儿啊，给大家伙印象最深的就是潮，下雨多。每到雨季来临，新能源电车车主都会担心自己的电车遇到水会不会有影响。此前也跟您聊过，咱们电动车很多的部件防水等级其实是很高的，但是防水等级高就意味着不怕涉水，当潜水艇开嘛。今天啊，咱们就一起跟着汽车维修专家吕伟，咱们详细的聊一聊，如果说电车它有时候也怕水，什么时候怕，哪儿怕。
5: 根据平安产险和汽车之家的水淹车洞察报告显示，6到9月占全年水淹车出险近90%，7月为全年峰值。另据中汽中心新能源检验中心2026年的数据，新能源车涉水故障占比62%。可见，虽然新能源电车没有了发动机，一样不能随意涉水，但原因在哪？到底是哪里容易进水导致故障呢？
6: 怕水的第一个原因啊，很多师傅可能没跟您说过，就是底盘单向泄压阀，又叫底盘泄压塞。您看，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我拿来给大家看啊，其实它就是一个橡胶的一个单向塞。为什么要厂家设计的它？是因为您看这儿有一个洞，这个洞主要是在车辆生产过程当中啊，厂家预留的孔位，这个孔位起到什么焊接啊、装配一些东西似的。但是这个地方它不堵还不行，在您行驶过程当中可能会进水、进泥沙，它就会导致出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导致车内啊潮气重，时间长了地胶什么就开始发霉了。第二个就是起雾快，第三一点就是关门会有一些阻力，关门不好关，砰砰的响。第四一点就是在行驶过程当中就会听见哗啦哗啦有水声或者有其他的异响声音。
5: 既然设计的橡胶塞堵上了装配孔，涉水时应该就不用担心车身进水了。但为什么这里竟然还是要先注意的地方？
6: 虽然加装了它，但是它是橡胶材质，每隔2-3年必须要检查一回，一老化了以后啊，它就挡不住了，泥沙、 水进入到这个空腔内部，还有一些车在一些空腔的内部会走一些限速。当泥沙和水进入到限速周边的时候，它不会突然间就包覆着，通常都是一周到四周之内会出现一个，当行驶过程当中好好的开着，突然间仪表盘开始包各种各样的故障，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因为限速差的氧化或者说线路啊被腐蚀导致的。您看咱们这台车这边看到都有生锈痕迹，这台车的这个塞啊已经用过了超过五年了，您看这个位置都已经有出现开裂的情况，这个就是密封不住了。
5: 此前节目中我们向您介绍过新能源电车的高压线束插头的防水防尘等级都能达到 IP67 或 IP68， 但机舱中并非所有线路都能够达到这般防水能力，比如低压插头它们只能做到防淋水，无法抵御泡水的侵害。
6: 您看我们找了一个咱们的低压插头，这时候特别干，咱们把它插上模仿一下涉水，拿水线咱们开始淋。现在咱们拔开看一眼插头内部，您看插头内部依然很干，一点水都没有。现在我们把插头的水分啊处理干了，把它插上，放在水盆里浸泡一下。
5: 浸泡不到五分钟再打开，插头内部已经可以明显看到水渍，这就要求我们在涉水前谨慎观察水深。今天我们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个直接套用的判断标准，当积水高度小于轮胎三分之一，低速可以谨慎通过；积水高度大于轮胎一半，新能源电车直接放弃绕行。
6: 还有啊，在涉水过程当中，水里的情况您是不知道的，所以说当通过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水里有一些大石头、尖锐物品，对于咱们动力电池出现磕碰的这种情况，短期之内您会感觉不到，当它爆故障了，可能电池啊就报废了。所以说，当涉水过以后，尽可能尽快去到咱们的修理企业或四 S 店，针对于车辆的底盘和咱们的一些线束插头进行检测。同时再跟您说一点啊，当涉水完以后一定要踩脚刹车，当刹车盘片摩擦的时候会产生很高的热量，这时候就把表面的水分蒸发掉了，以免刹车盘生锈。当刹车盘一生锈，您就可能会出现什么踩刹车的时候车方向盘抖，或者踩刹车的时候有出现异响的这种情况。
5: 没有趴窝是大部分司机判断车况的标准，可即便没有断电，涉水后您也得对车辆进行检查，其中对车辆地板的检查您可以马上进行。
6: 如果潮湿，说明这块内部进水，一定要把它拆开了晾干，因为地胶底下有一层海绵，这层海绵会吸水，时间长了发霉。再说地胶底下会走着一些线路，从前通到后的线路，包括一些插头，如果说水到那块，首先一会腐蚀线路，第二会导致插头氧化，在行驶过程当中意外爆一些故障灯。
4: 判断涉水深度，自己的爱车能不能顺利通过，其实啊，刚才的小技巧教给您的都是初步判断，对于涉水我们还是建议您尽量不要冒险，不要心怀侥幸，更不要觉得别人家的车可以过，我的也可以。如果说遇到低洼路段、积水路段，还是建议您在降雨的时候选择绕道而行。对于车辆也好，对于您自身的安全、驾乘人员的安全也好，都是一份最稳妥的保障。更多的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接着跟您聊。
3: 好，更多路上的交通内容，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2: 节目中我们反复强调，安全载货上路是责任，更是底线。出车之前务必仔细检查，牢固捆扎货物，杜绝超高、超载、捆绑松散等危险行为。守住装载规范，不仅是守护他人的通行安全，更是守住自己的守法底线与出行平安。晚上十点多，在马甸桥以西的三环主路里，竟然出现了一大片遗洒物。仔细看看，它们是十几袋沙土，估计是因为捆绑的不够牢靠，导致这些袋装沙土从车上纷纷掉落下来，散落在眼前的路面上。不过，造成遗洒的肇事车辆早已没有踪影。从画面中看，这些袋装沙土不仅把干净整洁的路面弄得又脏又乱，对行驶中的其他车辆也构成了威胁。驾车到此处的司机们在看到路面上的遗洒情况之后，赶紧向旁边车道绕行。设想一下，如果哪位司机行驶到这里时慌乱地躲闪遗洒，很难保证不会出现危险的后果。 民警赶到现场之后，立即在这些袋装沙土的东侧摆入了三个反光锥筒，以增强安全提示的作用。环卫工人们赶到这里后，对这些袋装沙土进行了清理。所以说，拉货上路的司机朋友们还是得提高安全责任心，把自己

0: 所拉的货物捆绑的牢固些，别再给路面上制造类似的麻烦了。晚上12点多，在望京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此时一辆大货车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中间车道里，而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一辆白色小客同样停在中间车道里。由于撞击时的力道较猛，这辆白色小客的前部受损严重，前进气盖已变形不说，保险杠更是脱落下来。站在路边的那位男士估计就是驾驶该车的司机，面对严重的车辆损失，他的心里面肯定不是滋味。接到报警之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眼前这辆白色小客因为车损过重难以动弹，民警调来一辆拖车将其带离事故现场。发生追尾事故大多都源于后车的问题，不过所有的司机朋友都应该注意安全行驶的问题，驾车时维持多远的安全车距，保持什么样的行驶速度，当时司机都不能敷衍凑合，尤其不能在行驶时聊天走神，分散了注意力。平稳控车，稳健驾驶是行车安全的基础。无论路况好坏，大家行车途中务必集中注意力，平稳操控车辆，合理控制车速。畅通的路况不代表行车无险，一时的操作松懈，一次隐患放任，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翻车事故。这里是凌晨4点多，岳各庄北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正当司机们在路面上顺畅有序的驾车时，一辆行驶中的货车突然出现了麻烦，此时的他沿着车道自南向北而来，您注意看。这辆厢式货车在行驶当中突然失去控制，在画着龙向前开了一段之后，它陡然翻倒在主路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厢式货车侧翻在中间车道里。发生事故之后，驾驶该车的司机推开左侧车门，从车里面跳了出来。他的身体没有什么大碍，可望着侧翻于地的事故车，当时司机估计是后怕不已。民警赶到现场后，调来了一辆起重车，把这辆侧翻的厢式货车小心翼翼地正过了车身。借着这起事故，提示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请谨慎一些，控制好车身。此外，大家要加强对驾驶车辆的检查保养问题，如果发现车身存在安全隐患，要及时进行消除，防止在行驶当中出现问题。您再看下午5点多，东直门外大街与新东路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到路口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绿灯，此时一位骑车人出现在路口的南侧，您注意看他的骑行轨迹。这位骑车人不顾南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起的红灯，冒险闯入了路口。由于存在着盲区，一辆由东向西行驶的白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与其发生了相撞，骑车人重重地摔倒在路面上。过了一会儿，骑车人慢慢坐起身来，救护车赶到现场之后将他送往附近的医院。骑车的朋友们进入路口之前必须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尤其是下雨天，因为路面积水湿滑，交通事故的危险系数升高，骑车的朋友们要更为谨慎，更加小心才行。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

0: 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用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呢来到朝阳，在上午10点多，来广营的桥上，一辆没有悬挂号牌的轿车被民警敖翔拦下了。这司机呢解释说，是因为买的二手车，过户之后正式的号牌还没寄来，临时的号牌已经过期了。那这理由管不管用呢？我们也来看今天的敖翔执法记。
3: 敖翔在巡逻中发现一辆无牌轿车，示意停车。司机出示了过期的临时号牌，称车辆正在办理过户，正式号牌未到。然而临牌失效意味着车辆已丧失合法上路资格。
4: 孩子没回来。孩子上哪儿了？
5: 临时过户，孩子没回来，你给我寄回来。
4: 办经证了吗？
5: 办了。
4: 真好像还真有。
5: 但是你媳妇儿呢，拿你这个行驶证上面登记这个正式号牌给你申请了经营证，还 对
4: 经营证有效。但是
3: 经核查，该车虽然办理了进京证，但是过期的临牌不能作为上路凭证，车辆必须停止驾驶。
4: 正式号牌没下来，临牌要过期了，这事儿应该怎么办你知道吗？
5: 不知道，没经历过。不知道。
4: 你经历过？
5: 没经历过。
4: 你现在经历着呢。这车呢就不能再开了
5: 啊。行，
4: 不能说顶着一个过期的临牌继续上道路行驶，这是违法行为。同时呢，你正式号牌没下来之前，这车呢也不能在道路上行驶了。一会儿你叫一拖板也行，我们这儿帮你联系一个也行，这车给你拖走就完了。
3: 查询驾驶证信息时，敖翔发现司机此前已有9分记分，这次违法再记9分，累积18分，驾驶证需要被暂扣。
4: 之前呢已经有9分了，驾驶证。今天呢要对你进行一个200元记9分的处罚。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
5: 那我没飞了，没成
4: 了，也没全废，不是，还是你的本儿，就是一个记分都今天达到12分了，要对你的驾驶证才一个暂扣。驾驶证的暂扣期间是不能驾驶机动车的，你的本扣着呢，他的牌子没下来的，先别开了，车跟人都先别动了。
3: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2: 最近呢，朝阳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在东三环辅路双井桥下开展夜查行动，重点针对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饮酒后骑行等违法行为来进行查处。来看一下具体的报道。
6: 你俩到这儿就吹着啊，自行车放走，电动车拦着都吹。
4: 咱们今天晚上主要进行夜查内容就是驾驶电动自行车醉驾的违法行为，还有主要是不戴头盔的。
7: 你觉得夜查和白天的整顿执法有什么不一样呢？
4: 白天基本是对秩序的疏导，还有查处一些比较常见的违法行为，但是夜查呢，因为视线差，车速快，所以要查处一些比较不常见的，觉得侥幸的违法行为。喝酒了？
8: 来喝酒了。
4: 喝多少啊？
8: 3杯啤酒。
4: 知不知道这喝酒之后不能骑车？
8: 大概知道一点，但是没想到会查。
4: 来告知你啊，呼家楼大队民警现在对你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
8: 没问题。
4: 喝多长时间了？
8: 8点半喝完的。
4: 8点半，感觉1个小时左右。是我在哪儿喝的呀？
8: 在这个北边一点，在那个东大桥那边。
4: 东大桥那边，你就一路这儿一路骑过来了。
8: 对。
4: 那你要准备去哪儿？
8: 我要去那个南三环。
4: 那你这全程大概多长啊？
8: 骑车的话30分钟吧，不到。
4: 30分钟，那也挺远的。现在对你进行检测啊，含住这个吹嘴往里吹气，让你停的时候再停啊，来。

0: 念一下这个数字啊，
1: 108毫克每100毫升。
0: 对，这是你的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108毫克每100毫升。你现在涉及呢醉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这是交通违法了，现在要对你进行处罚。
2: 骑的时候也没有觉得晕或者之类的。
1: 我个人感觉是没有的，但是这不是理由，好吧，就是违法就违法了。
0: 因为你醉酒后驾驶非机动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89条、《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对你作出50元罚款。对你这个未按规定佩戴成员头盔的违法行为，因为你这是半年内首次违法，根据《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对你提出教育纠正且登记，后边再被查处，你会被罚款。回去之后把你的头盔拿出来戴。
2: 知道现在骑电动自行车需要戴头盔吗？
1: 我不知道，因为我在北京这边挺也2-3年了，我不知道可能需要5个月之后需要戴头盔这个事。
0: 对你处罚结束了，接下来你的车就不要骑了，你可以找朋友过来，没有喝酒的，
1: 打车吧，
0: 帮你把车骑走，
1: 打车回家吧。
0: 可以，没问题，可以把车先放在这儿锁好了。
1: 好的，好的。
0: 等你酒劲过了之后，有时间的时候再过来把你车骑回家去。
1: 哎，好。
0: 来，先生，靠边停一下来。你好，头盔没戴？点点头，你是有头盔还是没有头盔啊？
3: 有
0: 头盔，有头盔，接着戴。五一之后，
3: 好，
0: 新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开始实施了，必须戴头盔了。
3: 好
0: 啊，您这是驾驶电动自行车未按规范佩戴成员头盔，因为您这是半年内首次违法，首次对您提出教育纠正，不罚款，后边再查处的话会被罚款的啊。两个事儿啊，第一呢，咱这电动车带人只能带一名16周岁以下儿童，我看这位女士年龄超了啊。再一个，驾驶员和乘员都需要戴头盔，您两位都没戴头盔，这是驾驶电动自行车未按规定佩戴成员头盔，驾驶电动自行车违反载人规定，您这2项违法啊，这您对您提出教育纠正，这不罚款啊。
3: 嗯，好，
0: 下回再查处的话就该罚款了。
3: 好，谢谢，谢谢。
0: 违反载人规定，根据道路法第87条，这是对您做出20元罚款。
3: 嗯，
0: 今天晚上大概查处了30多名没有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驾驶员，还有许多其他涉及非机动车违法驾驶员，其中还有一名醉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我们也都对他们进行了处罚和教育纠正。东三环双井桥下，然后周边呢商圈多，写字楼多。然后到了晚高峰之后呢，还有很多的外卖骑手，还有下班通勤的电动车。然后同时路边的非机动车道内灯光比较昏暗，行人和非机动车流量都比较大，稍不注意呢就会发生剐蹭。越是这样车多人多的地方，越要把安全盯紧了。我们在这里开展夜查，就是要形成一道防线，把事故阻挡在发生之前。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的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所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到城市治理当中。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违法行为，也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手机微信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小程序，进行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的民警来进行处理了。好，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警官，一起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6: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随手拍已经陪伴了大家近6个年头，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违法现象有所减少，交通环境也是越来越好。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参与交通共治，守法的朋友越多，秩序就会更好，大家的出行就会更加安全。首都交通文明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下面呢，就进入今天的内容。 在我们统计的四月市民通过随手拍投诉最多的违法行为中，遮挡机动车号牌位于第五名。那今天我们就关注一下市民随手拍投诉的多起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多辆车通过各种手段故意遮挡号牌，试图躲避电子眼抓拍，心存侥幸，铤而走险。那我们先来看第一起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接到了市民随手拍平台反映，在来广营北路，一名摩托车驾驶员涉嫌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在市民提交的视频画面里，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这辆行驶中的摩托车后部号牌部分被遮挡了，所以说这个信息呢根本无法识别。线索核实完毕后呢，民警依法传唤涉事驾驶人，面对清晰完整的视频证据，他对自己的违法行为如实承认，最终驾驶人因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大兴交通管理支队旧宫中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在黄奕路，一辆小客车驾驶员故意遮挡号牌。视频画面中，这辆小客车在路上行驶，车辆号牌的中间三位数字被一只口罩刻意遮挡住了，遮挡位置精准，目的性强，明显是刻意为之，为的就是躲避路面电子眼抓拍。民警核查取证后，传唤驾驶员到队接受处理，他对自己的违法事实没有任何异议。依据交通法律法规，驾驶人因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被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驾驶人，故意遮挡号牌绝对不是小事儿，而是交管部门重点严查、严厉打击的交通违法。很多驾驶人抱有侥幸心理，遮挡号牌后肆意超速、闯红灯、随意变道、违法停车，肆无忌惮挑战交通法规、法律底线。这种行为不仅严重扰乱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一旦发生事故，还极易出现肇事逃逸等情况，社会危害性很大。任何在号牌上耍小聪明、动歪心思的行为，最终都必将受到法律的严肃处罚。那最后呢，我们来看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反映，在北土城西路，一辆小客车驾驶人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上路行驶。通过视频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后部号牌被一个口罩进行了遮挡，属于典型的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奥运村大队对这位驾驶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大家反映路上的违法行为，共治首都文明交通的热情很高。在大家随手拍投诉的交通违法线索中，有些可能因为操作中存在误区，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那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呢？
3: 我们在投诉机动车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违法行为时，首先，视频或照片中应有明显的红灯；其次，视频或照片中的违法车辆有明显的位移，且明确地反映出违法机动车是在红灯方向通过的路口。
6: 大家不仅可以投诉路上的交通违法行为，针对大家出行中遇到的问题，我们还新增了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建言献策入口，欢迎越来越多的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让我们的出行更便捷、更安全。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5: 好，视线转向全国。在前两天的深夜，在重庆市一处高速路中梁山隧道内发生了一起车祸，一辆面包车的司机疑似疲劳驾驶，追尾了前方的一辆中型货车，巨大的撞击力导致面包车的车头严重的溃缩，驾驶室变形，面包车的司机和一名乘客被困其中。
7: 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救援站立即出动赶赴现场。
8: 从现场来看，应该是驾驶位那一边，他追尾的时候可能往 他驾驶位那个方向左侧边打了一点方向，副驾驶可能他就是正面受力的。
7: 救援人员先行撬开车门，将面包车司机解救出来，再使用液压破拆工具对副驾驶位车门进行破拆，并扩张车内空间营救被困乘客。经过15分钟的紧张救援，变形的驾驶室被成功撑开足够的空间，消防员合力将受伤乘客从车内小心移出。随后两名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经检查均没有生命危险，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5: 最近广西玉林上演了惊险一幕，一辆行驶当中的大货车突然车尾冒烟，紧接着窜出明火，火势借着风势迅速蔓延。
7: 危急关头，正在附近执勤的博白县公安局交管大队龙潭中队的几位民警第一时间冲了上去。
9: 当时看到货车着火，我们心里也很着急，我们第一时间就和几个同事冲上去使用灭火器喷，但是火实在是太大了，灭火的效果不佳，我们就从旁边拿桶去接水往车里面浇。
7: 除了交警，热心的路人也在帮忙。经过警民合力扑救20多分钟，现场明火终于被成功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5: 最近呢，在广州的天河区的某路一处充电桩前，路边停放的电动车突然冒出大量的浓烟，路过的行人察觉异常，立即加速跑开。
7: 公共视频显示，仅仅几秒钟后，伴随着一声巨响，电动自行车突然爆炸并窜出明火，其中一名男子奔跑时拖鞋都跑飞了，所幸明火并未伤及人身。
10: 就看到一个电动车突然着火，然后声音很大，然后外面就全部都是白烟。
7: 危急时刻，附近餐饮店和便利店的员工迅速反应，拿出灭火器上前尝试扑救。在众人的合力扑救下，大约1分钟左右，明火被成功扑灭。为防止复燃，店员们又进屋搬来大量清水，持续为烧毁的电动自行车进行降温处理。经初步核查，本次火情起因是电动自行车发生自燃，未造成人员及其他财产损失。
5: 分心一秒，危险十分。在开车的时候，一次低头，一秒走神，都有可能导致车辆瞬间失控。
7: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一辆小轿车在高速路行驶过程中，车辆突然向右偏移，径直撞向前方货车，轿车前挡风玻璃破碎。经询问，轿车司机在高速行驶时因手机电量低，低头拿取数据线，导致车辆瞬间失控向右偏移，与右侧车道正常行驶的大型车辆猛烈相撞，撞击致使小车右侧 A 柱严重变形，车身损毁严重。万幸的是副驾无人，若有乘客，后果不堪设想。
5: 最近在早高峰的时段，一名老人是不慎误入武汉长江大桥的机动车道内，而且是逆向行走，情况十分危急。
7: 公共视频显示，老人沿着杨四岗快速通道快车道的花坛边缘缓慢逆向行走，身旁车辆呼啸而过。接到警情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找到老人，并第一时间开启警灯鸣响警笛，引导过往车辆减速停车避让通行，随后将老人带离高速路段，联系家属将其接回。
5: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节目，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到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的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等着您。好，继续来关注安全的话题，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来哪些内容。
11: 这里是晚上9点多，五四大街上的沙滩路口，您别瞧路口里面这会儿行驶畅通，一起麻烦很快就要出现了。您注意看路口的东北角处，这辆准备由东向北右转弯的白色小客与里侧一位自东向西而来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导致这位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摔倒在路面上。据报警人讲，骑车人在事故中受了伤，而从事故的过程来看，这位白色小客司机事发之前正在向右转弯，他与骑车人的距离逐渐接近，最终发生了碰撞。一辆救护车赶到现场后，把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司机朋友们驾车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地观察车身右侧的情况，尤其是遇到骑车人时，大家更要谨慎才行。而骑车的朋友们行至路口附近时，也要注意观察机动车的行驶轨迹，防止事故的发生。 凌晨三点多，在阜成门桥北侧安装在由北向南辅路里的这座限高梁再一次发挥了它的作用，一辆车身超高的厢式货车被拦住了去路。几分钟以前，这辆厢式货车沿着辅路自北向南行驶，面对前方矗立的限高梁，这位司机竟然没有任何的迟疑。由于通过时速度较快，这辆厢式货车的损毁程度相当的严重，箱体与限高梁相撞后被挤得不成样子。不过坚固的限高梁却经受住了考验，面对眼前的局面，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无疑是后悔到了极点。对他来说，如果自己在通过限高梁之前能够谨慎一些，也不会惹出这场大祸。交警赶到现场后，指挥当事司机把这辆伤痕累累的厢式货车狼狈不已地倒进旁边的导流袋里。多次出现的事故教训表明，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们来到立交桥附近时，必须把查看限高标志当回事儿。自己的车身高度究竟有多少，能不能从限高梁下安全地通过，要做到心如明镜，万不可鲁莽通行。早上五点多，在北苑桥下的五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发现三辆小客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外侧车道里，他们之间刚刚发生了事故。对于三位当事司机来说，这个时段自己非但没有享受到畅通的路况，相反还得为处理事故而搭进去时间和精力，心里面肯定不是滋味。大家先看看这起事故的整个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北苑桥下，这会儿一辆深色小客由入口处驶进了五环主路，不过这位司机显得有些犹豫不决，虽然他亮起了转向灯，却没有把车完全并进第三条车道中，这直接影响到后车的行驶状态。您接着往下看，前面那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犹犹豫豫的做法，导致后面的车辆只能跟着减慢车速。一辆银色小客从入口处开进来后，司机因为没有注意到前车的变化，结果撞上了前车。而最前面那位深色小客司机最终打定主意加快速度向东驶去。在这起事故中，那位深色小客司机不应该在行驶中随意减慢车速，如果不能及时做出决定，他就应该把车停进旁边的应急车道后再想清楚。而驾驶最后面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也应该好好给自己补补安全行驶的课。在路面上唐突莽撞的行车，不注意观察前方的情况，最终让自己和他人都付出了代价。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是周二，限行尾号三和八，请您遵照执行。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12: 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儿。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骨配上咱们中轴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东皇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 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它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最有特色的就是金普罗小米儿。
13: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
12: 嗯
13: 啊，纯绿色有机蔬菜。
12: 这个村儿他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用化肥，坚决不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红丝绒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14: 就一定要注意化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吧？
12: 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她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她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大爷大妈就是从志愿者来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命运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了，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因为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15: 善愿同款。我做功课呀，之前说这里还可以有变装，我得好好找一找。哎，是不是这儿 ？Hello， 你好，我看到他们这里有这种服装。哎，这个服装是提供那个变装和拍照，还是干什么的？
16: 对，这些变装是带着孩子们研学，可以巡游。
15: 研学是吧？
16: 对，研学让我们的研学老师带着孩子们，然后到咱们的3个场馆，穿上我们的衣服，然后带他们讲解每个场馆的这个所有的文物都是怎么样，通过一定故事的情节去给他完成这个研学的活
15: 动。就是让这个小朋友们也变成了这个其中的一个人物一样的融入当中。
16: 对，我们当中有设很多关卡，就是探馆的形式，然后寻找答案。
15: 啊，
16: 对，是这样的。
15: 哎，那有没有适合我能穿？
16: 嗯，可以。
15: 这个也没太懂吗？我也那个沉浸式体验一下。
16: 然后
15: 我看你这帽子了，哎，我觉得帽子好。

0: 们小朋友们这儿戴的这个是 VR 眼镜儿，是不是？
1: 不太一样，我们是 MR。传统的 VR 眼镜你看到全都是虚拟的空间，
0: 对。
1: 然后 MR 的话就是我戴上眼镜之后我也能看见你。我甚至可以把这个文物放在您的身边。
0: 我们这个设计的一些场景还是跟我们的这个展的主题是相关的，
1: 是
0: 吧？
1: 是的，我们根据这个大展的一些经典文物，然后做了精细化的数字建模，然后并且赋予每个文物很有趣的交互方式。比如说有一个叫雨神形象石板，我们一摁这个石板，那个天空就可以下雨。
0: 那您去拿一下那个石板，您看看啊。这个石板的话，您双手拿起来，就像相机一样，就可以把它拉大，缩小，包括旋转，也可以全方位的去查看这个文物的样子，
2: 特别的清晰。
3: 今天我还看见美洲豹了。
2: 眼前是美洲豹，
3: 没有，后面是美洲豹。
0: 这件衣服有没有点眼熟？我好像看到那个善愿穿的就是这件衣服吧。
4: 我还穿着这个，是吧？哎呦，还得有，还有帽子，
5: 还有帽子。
4: 哎呀，
5: 全套了啊！
4: 好，
5: 好，帅呆了啊！
4: 瞧瞧，
0: 怎么样？我也搞了一身善愿同款。我可以问一下，这个什么叫塔克斯营地吗？
6: 塔克斯呢，主要是就是玛雅神话中的它一个玉米神、农业之神、丰收之神。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做成一个玛雅元素的一个叫塔克斯的一个营地，然后是主打的一个考古营地的一个。

0: 炒股盈利，
1: 炒股盈利，
0: 对，
1: 是一个现场的一个手作店。这个是我们根据这次玛雅展特地去设计了一些跟这个卡克斯和这个玛雅元素相关的拼豆的一个图案。
0: 这个是要自己做出来的，
1: 对，这是自己做，
0: 这个太有成就感了吧。这个是什么贴纸？
1: 卡克斯的礼物啊，也是 DIY 的一个那个烫印的一个效果。
0: 烫印
1: 烫印的效果，
0: 我现在就可以烫吗？
1: 一冷可取，30秒

0: 心
1: 面对生活，我们有像青年人一样的心情。
2: 你来了，我来了，那个朗诵假期开始了。你笑我笑了，那个我们大家都笑了。你一句我一句，那个我们一起开口了。你一场我一场，那个朗诵展演又来了。
3: 准备了吗？这个票？
4: 没准备，先弄的，就告诉你从这儿走到哪儿，你得装一个老头这样走还行吗？
3: 非常。
5: 雅集的致敬人物时，更是让人体会到了耄耋之年的生命力。
4: 每年我们都向三位80岁以上，而且为朗诵艺术至今还在做贡献的艺术家致敬，12年了，36位了，其中有10几位都离开我们了。今年3位艺术家当中，2位也到了90岁了，他们有代表性，年龄上有代表性，而且他们的功力有代表性，他们对语言艺术的贡献有代表性，所以选择了3位。一位电影界张永守，他塑造了很多角色，但是他经常参加朗诵。
6: 可以说我是到这个来学习的，我的语言表达能力跟他们比差远了去了。我是一个土包子，山西人，语言能力很差很差，但是我愿意向他们学习。
4: 另外一位是李明启，李明启是舞台影视剧都展示了功力的人，90了。
1: 生活，我们有像青年人一样的心情。
2: 对，好，大家
1: 在朗诵界，我第一次拿这么大的奖。我记得那时候我还没退休呢，我接到我们团的通知，说明启，你去参加一个朗诵会。
4: 他很少参加那种专业的朗诵会，其实他朗诵很好，但是很难请。那时候他们团管得严，我们朗诵会好不容易请到他了，他来了说我行，我说你怎么不行啊？你很棒啊！
1: 我特别紧张。他过来跟我说，唱得不错呀。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一项大奖。
4: 他念完了以后，我就跑到边上，真棒真棒，他记住了。从那以后，他对朗诵的信心呢更足了，参加活动更多了。
1: 所以我
4: 还有一位是孙桂田，
2: 好，照相。
7: 我的一生啊，是因为穷才走上了文艺的道路。10岁，我是2岁死妈，10岁死爹，中年没丈夫，晚年没儿子。这一生啊，有的时候人家就说我老了，你怎么那么爱哭啊？这就是一生的命运。但是呢，文艺救了我。
4: 孙桂田也是经常跟少年儿童在一起朗诵了，在北京台的少年朗读者栏目经常出现。
8: 为什么朗诵啊？因为我演了10多年的话剧。
9: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我想生活的道路上，一点一滴都 都是美丽的结晶。
8: 因为我呀喜欢孩子，所以说有好多人说我家有儿女演得好，不是演得好，我从小就喜欢孩子，喜欢做小人画小人，我到今天还在画孩子。嗯，每天画的四尺长卷的都是孩子啊。跟孩子们朗诵呢，我觉得我不老。另外我这种痛苦的心情呢，只有看到孩子的时候才能够，哎呀，缓解一下。

0: 我们知道这个沉香啊，在古代特别受到文人墨客的推崇。今天呢，我们在北京工美博物馆，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呢，特别开心能够带着大家一块欣赏我们燕京八绝。大家都知道这里边呢很多品种，什么牙雕啊、玉雕啊、景泰蓝啊、掐丝等等等等，这个工艺特别的繁琐，体现我们大国工匠的这种高超的技艺水平。
1: 说起燕京八绝，您知道他们究竟绝在哪儿吗？别急，跟着相声演员甄琪一起走进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打卡叩大匠之门，北京工艺美术匠心传承展。这里不光能亲眼看到燕京八绝的代表性展品，还能亲手体验非遗工艺，感受匠人精神。
2: 白玉薄胎盖碗是馆藏的一级文物，这个碗使用的工艺啊，就是薄胎工艺。这个碗的壁特别的薄，薄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放一张报纸在里边，从外面隐约能看到那个字儿。哎，对，非常的巧妙。这一件藏品呢是金丝点翠发冠啊，是我们馆藏的一个二级文物。那么它呢是仿的明代万历皇帝后妃所戴的一个金冠，一个凤冠，它使用的就是点翠工艺，用的是翠鸟的羽毛。它那把那羽毛要必须要先是捋顺了，然后按照咱们底下那个银托的那个造型，然后剪出来，剪完之后呢刷胶，刷完胶之后把这个羽毛贴到那个银片上，然后等到干了它就形成了啊。现在呢翠鸟已经是国家保护动物，所以我们现在改成了用这个孔雀毛啊、鹅毛啊等等来代替这个翠鸟的羽毛，但是呢观众依旧可以通过这种技艺来体验咱们点翠的这种传统的古老的技艺。
3: 第一步剪纸模，第二步纸模刷胶贴在羽毛上，第三步剪羽毛，第四步羽毛背面刷胶，第五步粘贴羽毛。
4: 您看我这光剪纸吗？
5: 你已经崩溃了，
4: 太难了，
2: 确实是。
4: 你这个速度够快的呀，
0: 对于我来说都挺难的。我胶水您得细心，不能让它溢出来，是吧？往上贴的时候得严丝合缝，拿这个小镊子，您看没有，对眼神是一个考验，哎，然后对自己的耐心是一个考验。
1: 体验完非遗工艺，不妨用一缕沉香醒醒脑，开启下一段文化之旅。
0: 来到了纳大沉香馆。我们知道这个沉香啊，在古代特别受到文人墨客的推崇。这个苏先生呢跟我们相声有着不可分开的这些关系，我们的段子里经常提到苏东坡，但是这香人家苏学士也是特别有研究，
6: 查了好多资料挖掘，就东坡从他出生一直到他老去一直在用香，特别是沉香，
4: 香不离身。
6: 对，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现在住了100多位，90%是认知症老人。当你一睁眼，可能一段记忆拿橡皮就擦了。但是干着干着，你发现一问题，他可能遗忘了所有事情。但是唯一他没有遗忘的，对他好的那个人。
1: 叔，我又来了。
2: 来，
0: 想吃什么肉？
2: 想吃红烧肉。过年时候做的。
0: 都谁这一桌子上吃饭的？
2: 奶奶、父亲、母亲、弟弟、妹妹。
0: 那时候你结婚了吗？
2: 没有。
0: 何老爷子的父亲在世的时候给他做过广式红烧肉，当父亲离开他再也没吃过这道菜。养老院生意谈不见，老病死这三样每天都在上演。我认为养老一定得是那种快乐的，甚至说是有创新有新意的，这样才有意思。
3: 红烧肉出锅了。哎呀，老何，来坐坐坐坐。怎么样？是那个味儿吗？
4: 是。
5: 以前这红烧肉是谁给做的呀？我爸给做的。
4: 好吃。
0: 你给一个人解决了他回忆最幸福的一刻，给我触动非常大。
4: 刚九十一过去，
1: 刚九十一，
0: 你活着，并不是为你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而是你给身边人创造了什么价值。
3: 哎，奶奶，
6: 一看他就想起吃来了。
7: 然后那洗澡的那个啊，净漏。
0: 哪个洗澡洗热水器漏啊？啊，那没事，你哪屋的？老奶奶是这个认知症特别严重的一种，老爷子就是末端的一种病，暴露。我们就按照他这个要求啊，带着这老太太每天早起去遛弯。朋友现在扒着门边死活不走，我好像丢了个东西。当我们就愣了，我男人你看见了？
3: 您紧张熄火。
0: 哎呀我天哪，这是我吗？头发真多真密。
8: 就我爸我妈和我的唯一的一张合影，我结婚那天照的。后来就是脑梗，男人尿毒症。
0: 我父亲头去世之前跟我说这么一句话，你就好好干下去，给我守住了。如果这院没了，你就抱着我照片，拆那天你给我磕一头，这事儿咱爷俩就算完事儿。哎呀，这别提这事儿了呀，受不了了。我现在就是一直在努力守着这个家。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最近福建漳州陇海区部分收购点违规使用甜味剂和违禁防腐剂浸泡杨梅的事件引发广泛关注。昨晚当地媒体发布了该事件的最新进展，23名涉事党员干部已被问责处理。
2: 报道称，根据调查结果，陇海区农业农村局、陇海区市场监管局、福公镇、白水镇、焦边村、后堡村等6个单位履行监管责任，属地责任不力，对上述6个单位通报处理，对23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处理，其中2人免职，13名党员干部分别党纪、政务立案处理，2名干部诫免，6名干部通报批评。此前，有媒体对漳州陇海部分杨梅收购点展开暗访调查，发现多家收购点存在违规使用脱氢乙酸钠防腐剂、添加三无复合甜味剂浸泡杨梅的行为，引发网友担忧。
3: 不能吃哦，吃了有泡药的，你看不能吃。
4: 别啊！
3: 不能，你看我泡药行吗？
4: 都不敢吃哈。
2: 5月20日，福建漳州官方发布通报称，针对违规泡药杨梅问题，依法刑事拘留5人，刑事立案2起，

0: 行政立案12起，查扣销毁问题杨梅765公斤，违规添加剂 20.1 公斤，对查处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全部销毁。
1: 泡药杨梅被媒体曝光之后，掀起了一波舆论风暴。那么这次当地发布的问责通告，能不能给陇海杨梅事件画上一个句号呢？
2: 能不能画上句号，这得看看能不能重构信任，能不能让杨梅的形象重新回归正轨，能不能让消费者看到杨梅之后不会脑子里第一个冒出来的说是不是泡过药的。因为像我还记得小学课本里有一篇文章叫我爱故乡的杨梅，最妙的就是作者当时那句大白话，吃的太多了发现牙齿又酸又软，连豆腐都咬不动了，酸中带甜，甜中藏酸，这才是杨梅本该有的样子。但现在我却着实会担心，缺少了酸味的杨梅不是品种改良，而是科技和狠活。福建漳州原本是福建杨梅的主产地，有数百年的传承，也是当地的农业支柱产业，却因为被媒体曝光违规使用三无添加剂防腐增甜，让当地的杨梅行情如雪崩一样的坍塌。当年作者笔下的杨梅是故乡的味道，而药水泡出来的杨梅是彻底变了味道。好在我们看到5月24号，福建漳州陇海区依规依照程序，已经对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对23名党员干部做出了问责处理，其中涉及到区农业局、区市场监管局以及相关的镇乡干部。这确实让我们看到了监管者严肃处置的决心。但这看似是完成了有人管了、有人被处理的闭环，但是在这种情绪之外，我们还真的要深究一下，这个监管的阀门真的能够就此拧紧吗？因为其实15年前，这里的杨梅就曾被浙江某地的监管部门查出过农药残留超标，而15年后的今天，同样是在陇海，同样是违规添加，同样是媒体曝光，唯一变化的就只是残留农药换成了脱氢乙酸钠以及三无的甜味剂。这不得不让人质疑，非法添加不是偶发，是顽疾，不是个别现象，是屡教不改。那15年前被曝光之后，当地的回应是个别商贩的行为不影响整体的品质。这和今天黑心商贩们对暗访的记者说你曝光我就是毁了全国杨梅产业是何其的相似。这种话术的本质是用千万果农的生计绑架真相，把监管的责任转嫁为了舆论的压力。它的核心逻辑是只要涉及面足够广，牵扯的人足够多，犯错就可以被原谅。但真的是这样吗？食品安全是不能因为涉及面广、从业者多就选择性执法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新鲜水果严禁添加脱氢乙酸钠、甜蜜素等等的物质，违规即违法，不存在行业惯例的灰色地带。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次有23名干部被问责，5人被刑拘，6个单位被通报处理，这是迟到了15年的监管的一个补课。那只有对危害食品安全采取这样零容忍的态度，亮出法律的拳头，痛打违法者，才是对守法者真正的公平。
1: 追责呢是为了警醒，监管是为了守护，食品安全从来没有亡羊补牢的捷径，只有把功夫下在日常，把防线筑在关口之前，才能还杨梅以清白之身，才能换回消费者的信任。近日湖南石门县遭遇了强降雨过程超10万人受灾，那么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抢险救灾中，无数基层干部奋战在一线。就是在这样的生死关头，其中的一位女村支书却因为救灾时的采访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而原因竟是一副普通的金耳环。
3: 见也没有忘也没有，特别是看到我们的村部设施成了这个样子，全村900多人老百姓，这个责任都是压在我一个基层书记的身上，我们村子杨梅的身上。
0: 接受采访时，石门县龙池河村村支书向金元声音嘶哑，眼眶红肿，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他表示，从5月17日晚上开始，自己就扎在救灾一线，好几天都没脱过雨靴，淋湿了3套衣服，感冒加重，自己很累，但会全力以赴。他的样子和话语让无数网友深感动容，然而他耳朵上一副金耳环却被一些人盯着不放，并大肆嘲讽，大耳环晃来晃去很好看，一个耳环应该有50克了吧，金耳环捐了就更加感动了。相关话题随后登上热搜，引发讨论，不少网友看不过去纷纷回怼，有人质疑农村怎么了，不偷不抢又不

0: 不是买不起。有人指出，农村家庭有金首饰并不稀奇。还有人表示，难道不应该把重点放在救灾上？不知道在挑剔什么。25日，村支书向金源回应称，自己没时间看评论，也不会理会那些恶评，会努力做好自己的事。
1: 我的工作现在是24小时都不够，
2: 遇到这种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能够冲进在一线。
1: 我不会去理会那些，我觉得我实实在在的去做了，只要我的老百姓肯定我、认同我就可以了。
3: 就因为村支书救灾时戴了一对金耳环，就被网曝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有些网友各种阴阳怪气、冷言冷语，看似是敏锐犀利，实则是比洪水更加的冰冷刺骨啊。
4: 对，我们看到在灾难面前，有人是拼了命顶在前面干，有人却只会盯着金耳环看，这种行为实在是令人不齿。而向书记的最新回应也很解气啊，说自己24小时工作都不够用呢，没时间看那些评论，很欣慰啊。那些躲在键盘之后聒噪的人，连让向书记这样的实干者分心的资格都没有。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纵容这些别有用心的恶评，因为这些别有用心的声音啊，不仅仅是一种骚扰，更是一种网络暴力，它会带来多重的危害。首先，这无疑是在我们救灾干部的背后放冷箭，让英雄流血又流泪。其次，这些杂音会淡化我们本应该关注灾情的注意力，灾区到底需要什么援助啊，群众转移了没有，这些真正有价值的信息都淹没在了凭空捏造的谣言里。此外，这些恶评还在煽动对立，撕裂意识，那些狭隘的猜忌和刻薄的非议会消解更多人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勇气。这种盯着细枝末节放大无端猜忌的网暴比洪水还可怕，因为洪水冲得垮房子，但冲不垮人心。可这种网暴是真的能把实干者的心给冲凉了呀。好在我们看到现在绝大多数的网友啊，都是一边倒的支持向书记，这说明了人心有杆秤，公道在人间。但同时，对于那些消解山野私利共识的这种恶评，我们同样不能止于道德的谴责，平台要亮剑，法律应该出手。这不仅是为向书记一个人讨回公道，更是守护我们社会的底线和这种温度。
3: 洪水无情，人间有爱。天灾来袭时，最可贵的是守望相助，同舟共济；最可耻的是隔空苛责，煽风点火。对于这种扭曲事实、扰乱民心的恶意言论，理应依法严惩，坚决抵制，别让冷血的键盘洪水冲垮了救灾一线的赤诚。好的，稍后我们直播继续。接下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0: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美元首会晤中谈及了日本以及日本的再军事化问题。当日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遭受批评时，特朗普总统出言维护了他。请问中美元首会晤中是否谈及了日本问题？对此，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5: 关于中美元首会晤的情况，中方已经发布了消息。你提到的报道内容与中方掌握的情况不符。对于中日关系，中方的立场是明确的。
0: 有记者提问，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中国已经至少4个月停止向日本出口重稀土和其他相关矿产，这一时间点同中日在台湾问题上的争论是符合的。请问外交部能否证实此举是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言论的反应？
5: 具体情况建议你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了解。我想告诉你的是，中方依法依规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两用物项，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
0: 有记者提问，台湾当局称大陆方面部署了超过100架海警、海军等舰艇，范围从黄海到南海，并临日本、菲律宾等地。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5: 首先，台独分裂分子的言论不值一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中国军队开展活动一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国始终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建设性力量。
0: 北京台报道。
3: 更多消息接下来请看一组新闻速览。
0: 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主要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6: 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

0: 作为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地资源，我国页岩油资源储量丰厚，可采储量约320亿桶，居世界第三。页岩油已成为国内原油稳产增产的重要接地区，为国内原油增产稳产提供了支撑。国家数据局表示，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嗨酷全球创业者峰会暨创业大赛新闻发布会，嗨酷主赛事的赛区赛即将拉开帷幕。今年大赛共吸引全球10209个创业项目，13472名创业者报名，报名规模连续7年保持正增长。据介绍，嗨酷大赸举办7年来，累计孵化产生5家上市公司、17家独角兽企业、208家专精特新企业，获奖项目赛后融资总额突破695亿元。
1: 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今天5:13，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攻坚站，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师。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
2: 5、4、3、2、1，点火！
3: 点火！
4: 预备！1:03，0:08，3:06，15:05。
5: 23:08，火箭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25: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25: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
6: 共同先锋，艰巨奋斗，
7: 中国空间站
6: 永远值得期待。耶！
1: 此次发射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携带了9项科学实验上行中国空间站，上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约54公斤，主要包括肝脏细胞、水稻和拟蓝界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材料。
5: 本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的科学实验中，空间生命科学领域将开展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另外，这次还将开展的实验包括纳米酶对生物大分子合成和保护机理研究、空间环境对典型放线菌表型和遗传的影响规律及其分子机制研究，以及基于物理和生物辐射剂量分析空间辐射和微重力引起水稻和拟蓝界 DNA 甲基化调控机制。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3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将安装到舱外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从生命起源催化剂到微生物适应性进化，再到高等植物遗传变异，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
1: 5月22号晚，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经官方初步核查，涉事煤矿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目前井下搜救、伤员救治等工作仍在继续。
5: 根据视频记录，爆炸时间为22:19:29，爆炸突如其来，瞬间打破井下作业的平静。事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救援力量，全方位开展抢险。

0: 救援工作。经救援人员现场探查，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甚至搜救开始时，具体井下人员的数字都无法确定。搜救人员在井下发现事故造成部分巷道无风通风不畅，同时局部巷道出现积水问题，加之搜救范围广，部分区域有毒有害气体超标，多重不利条件叠加，不仅延缓了救援进度，还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对搜救人员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1: 目前井下它有一部分积水，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排水或者我们涉水进去。
0: 随着救援力量持续攻坚，井下搜救工作稳步推进。5月24号上午，现场搜救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
2: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是新鲜风流，没有有毒有害气体。
0: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5月24号，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据官方通报，涉事煤矿当班下井作业人员共计247人，除遇难失联就医人员外，35名未受伤人员已安全自行返程。目前，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企业重大违法行为属实，事故具体成因、相关责任认定等后续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深入开展，后续将依法依规从严追责问责。
3: 5月24号，由海淀区政协及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联合举办的“正好同行粤海淀及科创出海”会客厅沙龙活动在中关村宗宝区举行。这是海淀区政协打造的创新工作品牌，旨在通过搭建国际化、专业化、精准化的出海交流对接平台，为出海企业护航。
4: 此次活动创新融合全民健身、主题沙龙等板块为一体，吸引了来自各个领域的代表人士700人参加欢乐跑和健步走。活动现场，北京市共建一带一路直通车综合服务平台科创出海会客厅正式启动运营。据了解，海淀区以该平台为载体，构建1+5+N 全周期服务体系，聚焦保税一件事、出海一件事两大核心服务，整合政策、便利、订单、服务、人才五大护航板块，为企业提供从合规备案、市场拓展到落地运营的一站式全周期指引，努力成为企业出海的导航仪和加油站。
5: 海淀区基于它的区位优势和科技的这个高地，可以协同海淀区它所有的高校，协同各方的力量，使海淀区成为技术标准的高地，以标准引领海淀区企业走出去。
6: 我们把散落在各处的出海政策都汇成一本指南，真正让企业通过一本指南就能看得清政策。同时呢，依托我们宗宝区的这个政策红利哈，我们也推出了官务和税务的智能体，把所有可量化的政策红利都给企业算明白。我们真正希望通过这个护航体系，为企业引进来、走出去，双向赋能。
4: 北京台报道。
3: 近日，曾女士走进北京金融法院，手里紧紧握着一面锦旗，她亲手把它交到舒翔法官手中。那这一切呢，都源于一场持续了近2年的保险理赔官司。
7: 我家孩子是2020年3月份出生的，大概在7月份的时候，我就给我家孩子买了一份重疾险。我也没有想着这份重疾险它一定会发生理赔，就把它收起来了。
8: 曾女士说，在孩子小号2岁多的时候，就发现孩子有些不对劲儿。
7: 他就开始走路的时候有一点挺肚子，就像大老板挺着啤酒肚一样，在小区里面所有的人都叫他大老板。然后他也不爱跑，他也不跳，就很安静的。2022年10月份，我带他去游泳，游泳教练拿着他的小腿打水花以后，他跟我说，你家孩子的小腿肌张力跟别的孩子不一样，特别紧张，你带他去医院查一下。
8: 他跑了北京三家大医院，最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确诊杜氏肌营养不良症，也叫 DMD。 DMD 是肌营养不良症中最严重的一种进行性疾病，患者多为男孩，通常在3到5岁发病，随着年龄增长，

0: 肌肉逐渐萎缩，十二三岁可能坐上轮椅，大多活不过十八岁。确诊后，曾女士马上拿出了那份重疾险保单，合同约定严重肌营养不良症的赔付条件有三个要求：肌电图、肌肉活检以及无法独立完成六项日常生活中的三项。
1: 我确实作为父母舍不得让他去做肌肉活检和肌电图这样子对孩子有损伤的检查，所以我就没有把他继续进行下去。
0: 孩子确诊是通过基因检测，这也是目前 DMD 诊断的黄金标准，只需抽血，无创准确率高。曾女士向保险公司提交了基因检测报告，得到的答复是材料不全，不能理赔。无奈之下，她只能起诉。案件一审是在通州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支付100万元保险金，并豁免后期保险费。保险公司不服，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二审中，争议焦点聚焦在小浩没有提交保险单中载明的诊断证明材料，保险公司以此为理由不予理赔是否合理？
2: 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就是如果一位母亲或者是一个家长，他知道自己的孩子的确诊，就是如果能够通过抽血这样比较简单的方式，他就可以确诊，仅仅的只是为了迎合保险条款，还让自己的孩子白白的去挨上一刀，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可能在保险合同里面、保险条款里面没有这么写，但是他遵照医嘱选择了一个对孩子的伤害更小的、准确度也更高的这样一个诊断方式去确诊这个疾病，我们觉得合理、合情也合法。
0: 北京金融法院最终认定小浩所患疾病属于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和少儿罕见疾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法院的高效推进下，小浩妈妈很快拿到100万元理赔款，她将一面锦旗送到了法官手中。
1: 因为现在的医疗技术很发达，如果我们现在就给孩子用上最好的治疗方式，延缓他的疾病进展，可能3-5年以后，然后医疗技术出了他的治疗药物，孩子就会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结局。还是很激动的，今天来到北京金融法院，能够表达一下我们罕见病群体和 DMD 群体的感激之情。
0: 舒翔法官表示，当更先进、伤害更小的诊断方式成为临床主流，保险公司不能以诊断方式与合同约定不符为由拒绝履行赔付义务，尤其是对于孩子、老人等特殊群体，司法应当保护他们获得更科学、更人道的诊疗权利。北京台报道。
3: 今天北京普降小到中雨，雨势总体平缓，降雨将在今天入夜之后结束。今天是周一，本周的天气走势如何呢？
4: 受弱冷空气影响，今天京城又迎来降雨，在雨水的加持下，今天体感自带凉意，最高气温在23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7摄氏度上下。那早晚外出啊，要记得穿一件轻薄外套。本周弱冷空气堪称排队打卡，一波接一波来报道。明天呢，冷空气暂时离场，后天将再度上线。27号，京城大部分地区将迎来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那本周后半段将雨过天晴，气温也将稳步回升到30摄氏度以上，晴热夏日模式正式回归。雨后升温，恼人的蚊子也立马上线，耳边嗡嗡响，身上起大包，很多人疑惑为啥蚊子总是毒虫我。那网传是 O 型血和爱吃甜食的人容易招蚊子，真的是这样吗？真相来了，专家辟谣，血型根本不背锅，蚊子分辨不出血型，不同血型的体味和汗液差别极小，真正的招蚊体质看的是这几点：运动出汗、偏胖、孕妇等新陈代谢快的人群，皮肤菌群特殊的人群，还有爱穿黑红等深色衣服以及喝过酒的人群，也都妥妥成为蚊子的首选目标。那被叮后咋办？相信很多人啊都知道掐十字止痒这招，那专家提醒，这招可不妙，这样只是用疼痛掩盖了痒，而且指甲细菌还容易引发感染。正确的做法是轻微瘙痒涂花露水、清凉膏就行，大包红肿可以用抗过敏药膏，一旦出现超大包、持续发烧、关节酸痛，一定要及时就诊。那其实防蚊比止痒更重要，咱们先来听一听大家有什么妙招。
5: 在家插那个插电的那个东西吧，然后一般也其实不会外出，
6: 喷一些驱蚊的水，然后还有就抹一些驱蚊膏，基本就是这一些。
7: 阿姨看这里衣服上贴的，这里也贴的，
8: 给孩子贴一些什么东西？
7: 驱蚊的贴纸，
4: 日常翻盆倒罐清理积水，用蚊帐、电蚊拍等驱蚊好物，外出穿浅色长袖长裤，带宝宝出门别忘了给婴儿车挂上蚊帐。小满过后雨水增多，天气也逐渐炎热，蚊虫也开始活跃，大家近期出门既要留意天气变化，备好雨具，也要做好防蚊措施，远离叮咬烦恼，清爽舒适度过每一天。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迎来了观展高峰。
8: 挖宝藏，挖五星，还挖出了两个美金送给我爷爷奶奶。
9: 好玩，就是它考验我们的耐心。有一个镇馆之宝，我就想挖出来，但是很难挖。
10: 一共是六种主题，青铜器跟手博相关的，玛雅寻踪的，玛雅主题的一些挖掘活动，还有这边的三星堆，还有这边的化石和咱们的古代钱币活动。
0: 在首都博物馆地下一层的沉浸体验区，孩子们不仅可以体验考古的过程，还可以使用 AI 眼镜穿越到玛雅文明的仪式活动现场，感受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和魅力。
11: 体验了好多那个玛雅的文明，那个怎么消失的，怎么那个来的，这样子的。
12: 刚才看了展，然后又玩了一个这个沉浸的这个 VR， 就是有一个更直观的一个感受。
0: 六一儿童节和暑期即将到来，首都博物馆打造的多项沉浸体验活动将成为亲子活动的好去处。北京台报道。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热展，近万平方米的展厅内，美洲豹无疑是最耀眼的主角。无论是石雕、金器或者陶器，都离不开美洲豹的元素。
14: 因为美洲豹呢，它是昼伏夜出，它的这个特点，所以呢，很多美洲的先民是把美洲豹看成是一个黑夜的守护神。
13: 为了让这只远古神兽更接地气，首博在展陈设计上费尽心思，巨大的图腾柱、立体橱窗打造的美洲豹剧场以及逼真的雨林音效，构建出沉浸式的观展体验。北京台报道。
4: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还可收获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近日，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努尔加大峡谷雪山丹霞碧水三色交织，尽显天山北麓原生态雄奇灵动之美。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0: 白福大墓，西周女将军如何在这里现身？大兴旧宫呈现怎样的西周时代生活图景？青铜短剑如何发现3000年前骁勇善战的山戎？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穿越3000年北京地下的烟雨戎。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的发现，使这里成为北京作为都城的肇始之地。而在北京各区陆续的考古发现，将北京3000年前西周时期的历史逐渐拼合。从昌平区的白福大墓，到大兴旧宫，再到延庆的山戎墓葬群，众多考古发现让我们穿越到3000年前，一窥西周图景。白福，一提到这两个字儿，北京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通惠河的源头白福泉。就在白福泉附近，曾有3座大墓显现。
1: 1975年春天，这是一个养鹿场，他们想利用那防空洞呢，来挖一挖啊，能不能做一个库房？他们施工的时候，突然发现很多的木头，他们就觉得这个可能是有问题。
0: 鹿场主动报告了施工中的发现。
1: 当时就是派我还有于震先生，于震是老同志了，就到那去看一下。哎呦，我们觉得这个很重要，这还有柏木，这不是木坑吗？还有看了有些白膏泥啊，好多东西。哎，觉得这个东西要发掘。
0: 这是收藏于首都博物馆的昌平白福大墓发掘的青铜器，有代表战争的斧、戈、刀、矛头、短剑，更有显然意味着权势的兽纹青铜壶。这么多类别的青铜器同时出现，在昌平白福发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座大墓呢？
1: 发现了3座墓，三坑呢，我们就当时做编号 M1、M2、M3。总个来讲，这个墓出的东西是600多件，陶器有。铜器有，铜器不但有礼器，就是青铜礼器了，顶斗这些东西，而且它还有兵器，还有生产工具。
0: 房山琉璃河的考古锁定了北京作为一个城市的出现是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那么在昌平白福，西周时代又住着什么人呢？
1: 最稀奇的东西呢，这3个墓呢，从最后的人骨鉴定 M2 就是女性的。这个呀，实质上这个女性是个武将，而且殷商的时候啊，妇号知道吗？是女的吗？所以我觉得她有很多的这种北方少数民的特点的、啊。北方少数民族好多是武将的，是不是？女的也有啊。
0: 妇号是商王武丁的妻子，是甲骨文上记载的中国历史有据可查的第一位女将军。而昌平白福西周墓与房山的琉璃河西周遗址隔着燕山这一战略要地遥遥相对，出土于白福的女性很可能就是和妇号一样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女将，她们之间究竟是何是战，真相早已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
1: 那么她这个剑手有马手马头啊，剑上那个握是马头，叫手嘛，手就头也嘛。另外有鹰飞的雄鹰的鹰头，所以这些好多的这个说明他对中原是不出这个东西的。
0: 他们都属于短兵器，可以用手拿或者佩戴在身上。我们常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可以想象在北方辽阔的大地，天上有盘旋的雄鹰，地上有奔驰的骏马，人们把鹰和马的造型用在剑手上。不仅仅是白福墓，在西周琉璃河墓中 这把剑也透露着草原的气息。剑鞘的表面刻有非常生动的图案，剑鞘两侧分别装饰一个正面跪坐的人像，中部是盘绕的龙纹，周边有五个穿孔，造型非常独特。这件西周早期短剑是目前所见中原文化最早的青铜剑之一，这样的短剑更多出现在北方民族手中，因此专家推测这把青铜剑可能是受到北方草原文化的青铜剑影响而产生的。而在北京大兴区旧宫三村南侧的基建考古，可能将北京南部西周时期的历史重新改写。
2: 勘探队吧，当时给我打电话说发现了早期的绳纹陶片，说应该是年代还是比较早的，然后就去现场了，大概确定了一下这个时代在商周时期。
0: 这些陶片的特征让吉征异常的熟悉，因为在距离旧宫向西南50公里外房山区琉璃河的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里，这样的陶片比比皆是。
2: 发现的主要还是笠吧，笠跟它的随葬器物，三足的当时用于煮饭的，其实就是当时煮饭用的锅，跟琉璃河那边的样式很像，然后有一部分跟中原地区的很像，还有极少量的就是跟北京本地出土的这种笠

0: 传下。
1: 西周燕都遗址经考证是3000年前北京地区诞生的第一座城市，市长是由周天子从中原地区委派过来的，因此西周燕都的陶器、青铜器和中原地区一脉相承。那旧宫的西周人也是这一支吗？
0: 这个区域的居民吧，它分为三种，一种是土著人，也就是本土人，还有一部分就是因移民，可以说就是从中原地区在商王朝灭亡之后跟周人一起到北京地区来进行统治管理的，或者说到这边进行拓疆的这些人啊，然后还有周人自己。
1: 在大兴旧宫，考古工作者发现这里不仅仅有墓葬，还有众多房屋、村落、灰坑的遗址，这证明了什么呢？
0: 这个就是从房址、墓葬、灰坑这一系列的情况来看，大概这个区域就是一个西周早中期的一个小型的一个聚落，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一个小的村庄，它的活动范围大概是6万平米左右吧。
1: 相比之下，大兴旧宫这个西周的小村子，也就是琉璃河西周燕都的1%大小。在以往的研究中，一直认为琉璃河的西周燕都是燕上都，之后的中都、下都一直在向南迁移。史记中也提到，西周的燕都人向北把白云观一带的继承给吞了，但始终没有考古的证据。
0: 燕都向就是它的东北方向它推进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据点吧。
1: 而大兴旧宫这处西周的遗址则客观证明了西周燕都的居民由北迁的行为，对搞清楚这段历史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中原与草原的文明在3000年前的北京留下交汇的印记，在今天北京的这片土地上在上演着怎样的故事呢？从西周到东周，在近700年的时间里，周王分封的燕国日渐壮大，他已经不满足于琉璃河一处小小的城邦，占据了从燕山向南到河北一带广阔的地带，而这恰恰是文明的交汇之处。从燕国向南，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礼制思想和艺术风尚对周边地区的强势辐射，塑造了多元与统一并重的中华文明。而燕国向北，草原文明善于游牧、驰骋奔走，过着半定居的生活，辽阔的天地赋予了他们奔放的性格。当历史的车轮步入了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周王不再一呼百应，诸侯列强盘踞一地，恰好在两种文明交汇之处的燕国迎接着文明的对冲。燕国何去何从呢？让我们从青铜器中找寻答案。延庆县张山营镇玉渡山下有一座山戎陈列馆，整座展示其实就是一片墓葬群，总共有10座墓葬。不要小看这些墓葬，这里隐藏着1000年前燕国的心腹大患山戎部落。
2: 文献里记载跟燕文化发生关系的只有山戎、山戎侵燕、山戎并燕、山戎伐燕。燕跟山戎是势不两立的，但是那是史书。那么到底我们能不能找到伐燕并燕这样的山戎的遗存呢？在考古上是后埋的。
1: 那么这个山戎部落墓地是怎么发现的呢？这个故事还要从1984年说起。
2: 黄秀纯他跟我说，哎，老金，我告诉你个好事，哎，你不是燕短剑吗？他就说延庆，我和朱志刚俩人刚收了一帮农民卖的铜器，里边有好几把短剑呢，你看看。他把照片拿我一看，我一看，我的天哪，跟河北他们那边出的一样，全这个山戎的制式短剑。我说你这是哪儿？他说延庆。什么地方？他说进阶补乡玉皇庙。
1: 这就是后来出土于延庆玉皇庙山戎遗址的一组青铜短剑，剑体厚重短小，铸工精巧，注重剑柄的装饰， 文饰写实。

0: 而所谓草原民族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刀刃，这叫直刃，这正好切中了晋丰义的研究。
1: 我做的论文是东北地区含曲刃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的研究。曲刃青铜短剑的分布范围在燕山以北，我就自己啊自费跑到河北张家口地区、承德地区，自己去自费啊，就去调查那好多县。我一看他们的地方全直刃剑，咱们这个吧，咱这个直刃短剑这个长度啊，一般就27-28公分，30公分左右，剑把这十多公分，剑把十多公分，这个剑身这部分20多公分，是这样的。它这个使用是这样，它是骑兵，春秋时期少数民族青铜时代，它只能做这个短一点，才能够这个短剑才有韧性，才有硬度，它要长了就软了就不行了，就没有劲儿了，是吧？那个墓葬里出了好多的铜箭头啊、古箭头，这个阵势过去以后，他马队离很快就冲到你跟前的时候，就是短剑相搏，就刺杀你。哎，是近距离搏斗，用这个直接用短剑捅死你，是这样。
0: 这类直刃匕首是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分布于燕国北部。它与燕文化和中原文化有明显的区别，和同时期的辽西或者蒙古的匈奴文化也有明显的差异。于是学者们把它聚焦在了一个只存在于史书中的神秘部落——山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调查后，选择了延庆三处地点同时发掘，先后发掘了600余座墓葬、60000多件文物。晋丰义一直研究草原文明的短剑兵器，以前大多在内蒙、辽宁一带出土，而在太行山南麓发现实属第一次。
1: 我挖这景啊，出短剑，出刀子，出陶器、人骨，躺得好好。东西方向的墓葬，这跟我预想的是一样的。这个墓葬肯定不是南北向的，必须是东西向的，因为要是少数民族啊，他那个有东向崇拜的问题。
0: 随着发掘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这是一个2500年前北方少数民族的墓葬群。但令考古人心焦的是，还欠缺一个关键证据。
1: 人头上面有殉生，殉生啊，这只有少数民族才有这葬俗。他这是把牲口头啊切下来，就专门用头，马头、牛头、羊头、狗头。当时我找着一个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心情，哎呀，我立马就躺在那，一下子就躺在那个沙坑边上去了。我对着天空啊，我说老天哪，你有眼哪，终于让我啊，按照我的梦想实现了。我们的目标就是找山戎文化的东西。
0: 山戎是骁勇好战的马背民族，经常挑衅燕国，抢完就跑。后来齐国和燕国联手攻打山戎，当时山戎还用着好看但陈旧的青铜兵器，而齐国早就换上了铁制兵器。山戎最终因为兵器落伍被打得溃不成军，彻底消失了。在考古发掘过程中，晋丰义萌生了一个保护的想法。
1: 我说，如果能够咱们把这一页历史在这个山坡上留下一个永久的纪念物，保存一部分墓葬，让后来者都知道延庆有山戎的历史，他在现场能看到，比咱们都取完了弄到城里博物馆摆着，我说那个感受更深一些。
0: 这座就是编号 M250 的山戎王墓，陪葬品出奇的多。躺在里面的墓主人是一个男性，身高1.8米，死的时候只有20岁。您看，他还胸戴金项圈，耳戴金。

0: 让人联想到他或许就是一位英年早逝山戎王子。不过对于山戎的一般老百姓来说，他们戴的牌饰那就是铜的，有铜马、铜虎、铜鹿、铜狗这样几种动物的写实性的动物牌饰。牌饰大多是男性佩戴，尤其以男性武士最多。如今看来，这些牌饰都长满了铜锈，全身棕绿，但当年他们也曾是明晃晃锃亮的。山戎，这个在2500年前一度兴盛的北方民族，它与重礼仪重文教的中原农业文化迥然不同，因此北方民族的青铜器少有中原的礼器，而主要是兵器、装饰品、生活用品。他用青铜器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豪放、彪悍、重义、尚武的民族性格与文化特征。
1: 破防了，明万历年间景阳宫里被幽禁10年的苦命宫女，死后竟戴上了12龙9凤的超豪华凤冠，就是她，定陵出土的孝敬皇后12龙9凤冠。谁能想到这顶现存仅4顶永久禁止出境的明代国宝凤冠，主人竟是大明一个悲惨的女人。孝敬皇后本是个姓王的小宫女，咱简称她王宫女，一不小心被万历皇帝临幸，又一不小心诞下了皇子朱常洛。但显然王宫女没拿大女主的剧本，转眼被皇上厌弃了，幽禁景阳宫10年，一生凄苦无宠。那王宫女凭什么拥有这顶嵌了121颗宝石、3588颗珍珠的明代顶级凤冠呢？因为王宫女的儿子是长子，偏偏万历的皇后又没嫡子。于是在一番内斗之下，王宫女的亲儿子、亲孙子相继登基，也就是明光宗朱常洛和明熹宗朱由校，她才被追谥为孝敬皇后。这顶凤冠是孙子辈为她补上的迟来尊荣，藏尽一生悲凉与两代帝王的耻笑。这顶12龙9凤冠被13陵博物馆与 BRTV 双官方联名复刻典藏版，1:1还原国宝原貌，纯手工填色，流光溢彩，搭配微型宫灯，点亮瞬间重现大明风华。双官方正品限量发售，扫码即刻入手，把这承载着深宫故事与中式美学的凤冠典藏带回家。

0: 特别时间，特别时间，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北京时间5月24号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1: 约10分钟之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出征和火箭发射的精彩瞬间。
2: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3: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李佳莹。
2: 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来自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出征仪式后，在礼宾摩托车队护卫下，乘组3名航天员乘车前往发射场。
3: 怀揣使命，勇担当，
5: 整装待发，信心强。
6: 航天初心，勇
3: 起航。
2: 现在就进入到20时50分许，航天员黎佳莹、张志远、朱阳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3: 5 4 3 2 1，点火。
7: 点火。
2: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
8: 全程序转弯，程序转弯，全中旋增速正常。
9: 抛整流罩，
10: 抛整流罩。
2: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
3: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1: 刚刚我们看到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我认为3名航天员的表现非常好，他们沉着冷静，自信从容，各项操作口令都准确无误，相互配合呢也非常默契。在这里，我祝愿他们在未来的太空出差当中一切顺利。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在载人飞船和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北京时间5月25号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乘组打开了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入驻。
1: 随后呢，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会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0: 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来自全国各地的航天爱好者亲历了神舟23号飞船一飞冲天那震撼而令人激动自豪的时刻。来看本台记者胡志焕的现场报道。
12: 这里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行

任务的三位航天员已经做好准备，马上问鼎太空。而与之前所有的发射时间不同，在今天晚上这个时间点恰巧有中国空间站过境，也就是说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上方就可以看到中国空间站。

0: 很震撼，我此刻眼泪还在眼睛里边打转，真的为我们的航天员感到骄傲。他此时此刻已经飞向了外太空，让我们觉得真的好自豪。
1: 看到这个香港的这个女航天员，感觉对我们科研工作者是一种很大的激励。他年纪比我大，但是体力比我好，然后科研也做得比我好，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
2: 我是第一次从西安过来的，专门带着两个小孩还有朋友的小孩，我们一起过来的。然后看到今天晚上的这个发射，特别的激动。然后虽然说天气比较冷吧，但是我心情特别的激动，特别的炙热。
3: 我是来自于北京，刚才近距离的看到神舟23号起飞的一刻，3、2、1，那个内心世界里面到现在都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感受到了我们祖国的强大，感受了我们航天事业的伟大。
4: 我为中国航天自豪。
5: 中国空间站，我来啦！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我叫黎嘉莹。看了一个访问，有一个华侨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我是第一个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就是一个香港人可以过来这边参加国家的航天事业，感觉确实是有点不真实。我之前是想也不敢想可以来到这边当这个航天员，因为我在家里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我跟他说是我们家庭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过来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妈妈现在要离开一段时间，爸爸会帮忙照顾这个小家，但是妈妈就去这个大家去服务去工作。
6: 这个月明天非常想念
7: 截至目前，我们国家已有28人、44人次飞天圆梦。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有一名航天员在轨驻留1年。
8: 从2003年神舟5号载着杨利伟迈出中国人飞天第一步，到今年即将开展的1年期驻留试验，21年间，中国载人航天从一人一天到长期驻留，在轨时长记录不断刷新。
9: 2003年10月15号，神舟5号载着杨利伟直冲云霄，这是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杨利伟在轨飞行21小时23分，绕地球14圈后安全返回，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此后，神舟6号和神舟7号两次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实现了多人多天、首次空间出舱活动等多项突破，推动中国载人航天从验证性飞行向应用性飞行迈出关键一步。从神舟9号到神舟11号，太空驻留天数突破了2位数，实现了中期驻留。神舟9号任务中，航天员刘洋成为中国首飞女航天员。神舟10号乘组完成首次太空授课。到神舟11号，景海鹏、陈冬在轨工作生活33天，首次实现我国航天员中期在轨驻留。2021年4月29号，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标志着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全面展开。同年6月，神舟12号乘组首批入驻，在轨驻留93天，实现了航天员3个月长期驻留目标。神舟13号任务中，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轨驻留时间再上新台阶。经过6个月的太空出差，他们圆满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此后，从神舟14号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时间稳定在半年左右，

0: 实现了航天员常态化在轨轮换。神舟二十号乘组陈冬、陈忠瑞、王杰在轨驻留204天，航天员陈冬由此成为首个在轨驻留时间超过400天的中国航天员。今年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已根据任务需求延长在轨驻留时间，近7个月的太空加班刷新了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从神舟五号的21小时到今年即将到来的1年期驻留试验，20余年间，中国航天员在轨时长实现了从小时级到年级的跨越。
1: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交通工具。此次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飞船的第二艘。
2: 神舟23号对飞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返回舱的仪表系统进行了大幅升级和优化，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同时对接机构也有升级。
0: 新批次飞船在原有成熟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技术升级，首先是对返回舱仪表系统完成大幅升级，优化了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友好，同时通过仪表板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了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其次，在保持原有的三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了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
3: 神舟23号属于空间站阶段第三批次飞船，相比之前飞船，一个是载荷运输能力，然后有了很大提升；第二个是交会对接，还有返回的时长，相比之前的话有了大幅缩减；第三个是我们的飞船进行了一些优化改进设计，可靠性、安全性也有了全面提升。
0: 神舟23号飞船沿用并优化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方案，对接机构升级为钢柔并济的受控阻尼缓冲系统，可适应不同吨位、不同初始条件的对接工况，对接适应范围、成功率和可靠性都大幅提升。新批次飞船支持任务弹性化调整，常态执行载人任务，应急情况下可切换为货运平台，配合天舟货运飞船构建的双轨物资保障体系。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入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
3: 在上次神舟20号发生舷窗问题以后，我们也是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确保的话能够载人安全返回。此外，我们也是提出了很多的新的质量控制措施，然后确保这个操作过程、还有研制过程以及试验过程的话，各项工作都能做到位，保证飞船安全可靠。
4: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山西长治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瓦斯爆炸事故。
2: 记者从救援指挥部了解到，目前井下的第三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在作业过程当中仍然面临诸多困难。
5: 24号上午，记者在井口见到了一直参与井下搜救的救援队成员，他们向记者介绍了目前井下的救援情况。
6: 现在已经进入第三遍的搜索过程中，主要的就是整条航道、整个采区所有的地点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对于复杂性的地方后期修复之后继续探查。
7: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是新乡风流，没有有毒有害气体。第二块这个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了，雨淹了雨鞋只能算这个连体雨裤。
5: 救援人员介绍，目前井下地形比较复杂，给救援带来困难。
6: 井下坡度大，有些地方比较狭窄，所以说行走这一块时间相对来说长点，尤其是携带那种大型的装备或者是更大的装备。
7: 这个积水和这两个探探把这个问题都克服了，我们就能进去进行搜救。
2: 目前当地已经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划分10个1对1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力支持山西省做好伤员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等工作，调派专家会同当地组成联合救治工作组，一人一策，全力加强伤员救治。
5: 善后处置主要围绕基础信息核实、情绪安抚与心理疏导、理赔核算与协商兑付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展开。在沁源县两处酒店，记者看到一些遇难矿工的家属已被安置在此，有工作人员陪同并进行情绪安抚和心理疏导。针对孤寡、老弱、患病等特殊困难家属，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将优先解决其生活照料等急难

0: 联合会诊，尽最大努力减少了因伤致残和死亡率。目前呢，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1: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
2: 23号晚上至24号早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等多地遭受极端强降雨天气。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3: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
4: 我们是利用挖掘机，由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循序的推进，去寻找那个被困人员。
1: 我们再说回到北京，今天北京也迎来了降雨，雨量呢是小到中雨，降雨自西向东推进，雨势总体平缓。
2: 气象部门预计降雨将会在今天的前半夜结束。那本周的整体天气情况如何？一起来看一下记者报道。
5: 受弱冷空气影响，今天京城又迎来降雨，在雨水的加持下，今天体感自带凉意，最高气温在23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在17摄氏度上下。那在我外出啊，要记得穿一件轻薄外套。本周弱冷空气堪称排队打卡，一波接一波来报道。明天呢，冷空气暂时离场，后天将再度上线。27号，京城大部分地区将迎来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那本周后半段将雨过天晴，气温也将稳步回升到30摄氏度以上，晴热夏日模式正式回归。雨后升温，恼人的蚊子也立马上线，耳边嗡嗡响，身上起大包。很多人疑惑，为啥蚊子总是毒虫我？那网传是 O 型血和爱吃甜食的人容易招蚊子，真的是这样吗？真相来了，专家辟谣，血型根本不背锅，蚊子分辨不出血型，不同血型的体味和汗液差别极小，真正的招蚊体质看的是这几点：运动出汗、偏胖、孕妇等新陈代谢快的人群，皮肤菌群特殊的人群，还有爱穿黑红等深色衣服以及喝过酒的人群，也都妥妥成为蚊子的首选目标。那被叮后咋办？相信很多人啊都知道掐十字止痒这招，那专家提醒，这招可不妙，这样只是用疼痛掩盖了痒，而且指甲细菌还容易引发感染。正确的做法是轻微瘙痒涂花露水、清凉膏就行，大包红肿可以用抗过敏药膏，一旦出现超大包、持续发烧、关节酸痛，一定要及时就诊。那其实防蚊比止痒更重要，咱们先来听一听大家有什么妙招。
6: 在家插那个插电的那个东西吧，然后一般也其实不会外出，
7: 喷一些驱蚊的水，然后还有就抹一些驱蚊膏，基本就是这一些。
8: 阿姨看这里衣服上贴的，这里也贴的，驱蚊的贴纸，
5: 日常翻盆倒罐、清理积水，用蚊帐、电蚊拍等驱蚊好物。外出穿浅色长袖长裤，带宝宝出门别忘了给婴儿车挂上蚊帐。小满过后，雨水增多，天气也逐渐炎热，蚊虫也开始活跃。大家近期出门既要留意天气变化，备好雨具，也要做好防蚊措施，远离叮咬烦恼，清爽舒适度过每一天。
1: 反电信网络诈骗，北京警方一直在行动。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北京朝阳警方近日成功拦截的一起新型寄卖洗钱类电信网络诈骗。
2: 反诈民警凭借敏锐研判、耐心劝导，及时追回了价值14.4万元的高档手表，成功阻止群众财产受损，避免当事人沦为诈骗分子的帮凶。
9: 您好，花家地派出所是吧？你发了个什么快递呀？怕你被骗，所以需要碰一面。
10: 刻不容缓，民警郭哲浩立即前往王女士工作的写字楼。
9: 打扰啊。
11: 对。
9: 对方你认识吗？
11: 算是认识吧，认识。
9: 就是
11: 算
9: 是。
11: 认识。
9: 我没明白，你给朋友买表。
12: 刚见到王女士的时候呢，她对我们的劝阻呢还是有一些抵触的。她自己说呢，是通过同事介绍做二手奢侈品转卖生意，但是了解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王女士手机上指导她操作的可疑的 APP 已经被卸载了。当时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依旧反复的进行劝阻。
10: 面对当

0: 当事人的不理解，民警主动联系了王女士的家属，一同到派出所。
1: 您被骗了，知道吗？啊，买是跟那上边认识的人，卖是从……
2: 这一分钱也没给您转，您就把这个表给他发过去了。
1: 就是除了您转的这一笔4000和14万，还有其他转账吗？
3: 当时我们觉得这事儿不太正常，很可疑。于是立马展开核查，发现这个快递收件地址是一个模糊虚拟的位置，而王女士此前卸载的 APP 也与境外洗钱团伙惯用的作案方式高度吻合，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我们的判断。
0: 为彻底戳穿骗局，让当事人认清真相，反诈民警第三次将王女士请到派出所。
3: 买表，那为什么别人给你打钱啊？
4: 只是说没找你之前是吧，你是这个涉案的嫌疑人。
3: 哭啥呀？
4: 啊，你说的是看到二手车品贴子，这是编的呗？
0: 在民警坚持不懈的工作下，王女士终于放下防备，道出事情原委。原来一个月前，她在 K 歌软件上结识一名自称西部某部军人的刘文斌，两人相谈甚欢。对方随后以分享理财渠道为由，诱导其注册虚假投资理财平台，进行所谓美金兑换操作。
4: 你把那转账记录我看看，一共14万，往你卡上打了。
5: 我卡上就10万。
4: 打10万，那4万呢？那你是给对方先支付宝转人民币，然后平台上会显示对应的美金数，是吗？
5: 是，说他表妹还还他钱，2天
4: 转
5: 笔，转了
4: 6万
5: 多
4: 4万。就说完了，拿你的卡去洗钱。啊，这叫洗钱。
0: 直到此时，王女士才彻底醒悟，意识到自己不仅险些被骗光积蓄，还无意间沦为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对自己贪图小利的行为懊悔不已。目前，警方正对涉案诈骗嫌疑人展开进一步追查。北京台报道。
6: 看似是跑腿赚钱，实则是协助洗钱，已经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7: 警方提醒市民，千万别被蝇头小利诱惑，最终沦为电诈的工具人。说起电诈工具人，其实它并非特指某类人，而是所有协助电诈犯罪人员的统称。日常生活当中，一些不以为然的小事儿，都可能会埋下涉诈隐患。
8: 据介绍，在电诈黑产链条中，洗钱是重要一环。洗钱工具人专门帮助电诈团伙转移赃款。
9: 首先就是出租、出借银行卡、电话卡，为完成违法犯罪行为，电诈分子大肆收购、获取两卡和个人信息，发展跑分、洗钱、推广引流等网络黑灰产，利用多种手段，利诱蒙骗群众，成为电诈工具人。第二，就是为不法分子线下取钱兼职，所谓的帮人取钱就能赚取佣金，实际上就是非法转移资金。
8: 同时还要注意所谓的吸粉引流、扫码送礼，这些实际上是电诈前端服务。
9: 引流是诈骗开始的前端服务，受害人被各类引流的方式诱导加入指定的微信群、QQ 群或其他群组，而后被诈骗。其中拉人的进群的环节费时费力，且不利于隐蔽幕后，所以许多电诈分子招募他人成为引流的工具人。
8: 在电诈犯罪链条中，诈骗分子需要将诈骗钱款分散转入多个层级的他人银行账户中，隐蔽诈骗钱款来源，逃避公安机关追查。
9: 可以说，电诈的手法多种多样，电诈的工具人也种类繁多，有提供卡类、金融支付工具类、转移案款类、提供通信技术支持类。根据法律规定，如果工具人具有犯罪的故意或过失，则构成帮信罪或成为诈骗罪的共犯。
8: 北京台报道。
7: 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主人公呢，是今年22岁，来自安徽的陈红。就在前两天，陈红刚刚如愿以偿做了妈妈。
6: 因为陈红体质非常特殊，所以她的这个如愿以偿啊，可以说是充满了坎坷，甚至是惊心动魄。
10: 得知陈红来京入院后，记者赶到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见到了陈红。医生正在给他进行胎心监测。嗯，
11: 胎心没事啊，正常的。我们今天紧急做了一个心脏彩超，那个结果跟之前差不多。
5: 是
11: 啊，然后你现在也没有宫缩了，那我们就在保证你安全的情况下，尽量的延长运动。
12: 他少一半心脏。啊，所以对于这种病人来说，我们一般原则上来说不太建议他们去生孩子，啊，因为他这个生孩子的话，一来对于他自己，还有对于胎儿都有比较大的风险。
10: 原来陈红之前有复杂性先心病，已经多次手术，并伴有2次脑梗，造成左臂活动受损，所以医生建议陈红尽量不要怀孕，以免对其身体带来危害。
5: 心疼我老公吧，我老公他。7岁的时候，他妈妈就走了，然后家里面就是他爸爸跟他，然后就比较心疼他，就想着要了一个小孩。
10: 为了能够拥有爱情的结晶，这已经是陈红第二次怀孕。
5: 因为我在这个孩子上一个也有一个，然后是8周的时候胎停了。当然这个孩子比较争气，
12: 他如果怀孕月份大了以后，他容易有可能会出现心衰、心律失常或者长血栓这些问题啊。从胎儿来说，第一个呢他容易胎停，第二个呢他容易早产。
10: 医生说，像陈红这种情况在国际上都是一个难题，虽说他们不建议陈红要孩子，但现在陈红怀孕已经32周，他们只能去医院多科室的力量来守护陈红和他的孩子的安全。这几天入院之后，陈红就出现了多次宫缩，
5: 越到后面越害怕。嗯，主要是一个是怕我自己也怕孩子嘛，人说让他早出来吧孩子受罪，晚出来吧又害怕我自己心脏。
10: 为了让陈红安全顺利生产，产科召集心脏中心、麻醉科等多科室进行提前研判，为陈红和孩子保驾护航。这次虽说提前有宫缩，但经过医护人员的全力保胎，逐渐平稳下来。医护人员表示，孩子才32周，能晚出生一天，对孩子的安全来说就多一份保障。他们会尽力为陈红保胎，为孩子的发育完成争取时间。北京台报道。
6: 可以说，为了这只有半颗心的孕妇，医院方面是全心全力的守护。
7: 那就在本月的22号，陈红宫缩严重，需要立即进行手术。
10: 上午9点半，记者在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手术室看到，医护人员已经将陈红转运到了手术室，心脏中心、儿科等多科室专家都赶到了现场。
13: 不能再继续保胎去了，还有宫缩哈，就不再继续保胎了。所以呢，今天就准备他做剖宫产来，因为剖宫产这个术式是对他分娩的一个最佳的一个选择方式。平常的人上除了用产钳，可能还会压宫底，他是不能够的。
14: 现在是上午10点38分。我所在的位置是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手术室，医护人员正在对陈红进行手术前的麻醉。
10: 记者看到，为了减少麻药对患者和孩子的影响，专家也是打破了常规的麻醉手法。
15: 麻醉科呢是在穿我们的中心的静脉，然后动脉也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我们就是把提前所有的监护然后都备好。
16: 因为做剖宫产，大部分来说我们都是做的是这个支管内的麻醉。那么支管内麻醉呢，就是能保证他下部分是不疼，但上面的时候呼吸又不影响他呼吸，所以这样的话，对于病人来说，我们的这些比如插管啊，对他的这种刺激呢，会减少到最小。
10: 记者看到，医生还在陈红颈动脉处弄了2个套管，医生说这是防止他心脏动力不足时挤药的准备。
14: 现在是上午10点59分，那么看到这个经过麻醉和一系列的术前准备之后，现在这个手术正式开始了。
10: 上午11点05分，医生为陈红剖出1840克重的一个男孩。
5: 小男孩
10: 听到孩子洪亮的哭声，陈红也激动地流下了热泪。
17: 生了
5: 啊，男孩。
17: 从怀孕开始，我就心里一直揪揪着，
18: 就让他
12: 后面健健康康的，跟小孩子两个健健康康的。
10: 由于孩子出生为32周加6天，属于早产儿，为了保证孩子的安全，医护人员将孩子和陈红都送进监护病房。记者截稿时获悉，目前陈红和孩子的各项指标都平稳，经过一段时间的监护，他们就可以出院回家。
12: 我们这里每年做的担心室方塔的病人非常多的，所以对于这些病人来说，我们尽量不建议生孩子，但是如果说一定要生的话，必须选择实力比较强的这个医院科室，然后去保驾护航。
10: 北京台报道。

0: 东墙青瓦，古柏参天，很多人来到天坛都是奔着它600年的历史古迹来打卡的。
1: 四川过来的，
2: 嗯，
1: 他是山东过来的，
3: 石家庄，
4: 我是广东，他是湖南的。
5: Incredible, and my first time in Beijing, and I love it.
0: 欣赏天坛的古韵之美，但今天我们要带您发现的是这里藏着的低碳风景。
2: 您知道这咱们坐的这个椅子是什么东西做的吗？
1: 这个应该是可再生材料吧，是不是纸什么的？
0: 说的就是我，平平无奇一个牛奶盒，但是600个我一起就变成了特别的公共设施。
4: 做再生椅，绿了包装奶盒做的椅子，
6: 垃圾做的，
4: 看看结实不结实。
6: 这是垃圾做的，知道吧？
4: 嗯，
6: 变废为宝了。
4: 变废为宝了，哎，对，
7: 给你们点赞。
0: 不光我们牛奶盒，如今各式环保活动走进公园举办，让大家见识到我们可回收物换新生。
4: 比如说瓶子呀，矿泉水瓶，咱们投到咱们的智能回收机里，那回收机到时间就清运到我们的分拣工厂，做成我们能再生使用的材料，就从矿泉水瓶变成了它，
8: 垃圾也变成这儿了。
4: 对。
9: 啊，比如说现在看，现在我们身上穿的那种衣服啊，就是我们自己公司自己用可回收物做的一个这个冲锋衣，都可以用我们的收回来的东西做。
0: 矿泉水瓶等可回收物统一回收后，经清洗处理粉碎制成瓶片，再通过高温熔融过滤杂质，拉丝制成再生聚酯纤维，最后将纤维制成布料，加工制成环保购物袋等各类再生产品。椅子、环保袋、再生衣服，背后藏着一条智能回收链条，而它的起点就在大家的社区里，一台台智能回收机。
2: 看您这个机器用的还挺熟练的，是平常老用吗？
10: 平常老用，基本上就是每天吧，快递盒啊，我都要扔进去的。原先像我们可能就是还把那些东西积在家里头，
2: 哎，
10: 存在搁在楼道，又占地儿吧，又脏。现在有这个哈，下楼遛弯的功夫，24小时反正你都可以入。
11: 家里边的快递箱，然后还有他的旧玩具，衣服、书都有，
2: 嗯，
11: 还有那些什么纸那个瓶子呀，都会往这里边放。他的垃圾分类意识也强了，把这些旧的玩具投到这里边，然后攒钱买新玩具，这他自己都知道了。
12: 就用一个手机，用微信一扫码，然后就投进去了，非常简单。
2: 嗯，
12: 家里头也干净了，走廊也干净了。
0: 智能回收机方便，还需要社区协力，布设在居民顺手的地方。
13: 一是便民，一是安全。便民性上，你像在小区的出入口啊，便于居民投放的区域，布设的为多。
0: 当智能回收机满仓时，后台系统会根据周边区域的实际情况自动调度，并派单给距离最近的清运员。清运员会在40分钟内完成满仓设备的清运工作。
2: 我们这些清运完的这些东西要拉到哪个地方去啊？
14: 拉到那天坛街道中转站。
0: 从社区收运出来的可回收物就来到中转站，这里是整个回收链条里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
15: 中转站起到的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存储的作用，就相当于个物流的一个中转的一个转运仓的作用，提高工作效率，更好的服务大众。
0: 经过中转站的暂存与转运，可回收物会被统一送往末端处理中心。在这里，所有可回收物会被精细分成80多个品类。就拿回收纸来说，就分成黄纸、花纸、碎纸等类别。黄纸属于一级纸，就是我们平常用的快递盒，这种带彩色的纸包装盒则属于4级纸。通过精

0: 细化分类，可以让原材料需求商能低成本直接加工。而随着智能回收箱已经在北京4000多个社区上岗，从前端便捷投放到后端精细化分拣，在北京一条完整的绿色循环链逐步成型。通过循环再利用，废旧物品重新回归我们的生活，低碳环保成为北京最动人的日常风景。
1: 今天还是个特别时间，今天是世界预防中风日。我们国家每年新发卒中患者约394万，每5名死亡者当中至少有1人死于脑卒中。中风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成年人首要的致死病因。
2: 我们要关注一个特别的病例，51岁的张先生半夜突然耳朵完全听不见了，被送到天坛医院耳鼻喉科。那检查结果呢，也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张先生中风了。
3: 当时是他半夜，然后突然间耳朵 就全都听不见了，然后第二天早上他的朋友把他送到了天台医院的那个耳科，他检查完之后就知道他的耳朵现在已经是全聋的状态，但是耳朵没有内外伤，所以当时天坛的医院的医生特别负责任，就跟我们说你赶紧跑到天坛的绿色急诊通道，有一个脑卒中的通道，他考虑可能是因为神经的问题影响到了他的耳朵。急诊部的大夫也特别的好，当时就给我们开通了这个绿色通道，赶紧去照了片子。照了片子以后，我们才发现哦，原来是他的脑部的基底动脉全部都堵塞了，当时已经是非常非常危急的状态。
4: 基底动脉是后循环的核心血管，供应脑干、小脑和部分大脑组织。脑干被称为生命中枢，控制着呼吸、心跳、意识等基本生命功能，一旦堵塞，死亡率极高。张先生的病情还在持续加重，从听力下降到右侧肢体完全偏瘫，从走路不稳到意识障碍。
3: 杨明大夫在他进手术里边之后评估了之后，然后完了他出来跟我说他只有1/3的活路，只有1/3。他说你敢不敢救，如果你要敢签这个字，咱们共同努力，可以我拼一把。我就说不管怎么样就必须得赶紧救人，完了我就签了好厚的一沓手术那个通知单。麻醉完了之后，医生又出来跟我说，他说这个你这个不止一处是堵塞，有好几处。然后我跟那个医生说，我说没关系医生，我们相信你。
4: 在医生和患者家属的积极配合下，患者及时接受手术治疗，取栓放支架，手术从晚上12点左右一直做到了早上5点。
5: 它是一个后循环比较典型的以听力下降啊、行走不稳起病的一个病例，在病例逐渐进展的过程中呢，进展到了这种意识障碍、右侧肢体的无力，逐渐的加上，一直到完全的基底的零级。在我们医院急诊呢，做了磁共振和 CTA 的这种评估之后，我们觉得是后循环基底动脉的一个急性的闭塞，当时就立即执行了一个急诊取栓的一个手术。
4: 术后6个月，张先生从右侧完全偏瘫，不能动，恢复到能走能跑，甚至能骑摩托车。
3: 他现在6个月然后完了，就是一般像他这种重症脑梗的患者恢复的时间会不会像他这样就是这么快。他每一天都在积极的去运动，然后积极的去做这些术后的治疗。刚开始真的是做完手术以后完全是右侧偏瘫，就导致他右侧完全是没有知觉的，就不能动的然后后来慢慢一步一步，现在能走能跑，然后也能骑摩托车，对，现在还是挺好的。
5: 提醒一点呢，这个患者的发病呢，有这个高血压、烟酒的一个病史，一定要加强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些筛查，一定重视，尤其是合并了一些这种偏侧的肢体力弱啊、麻木啊、言语障碍啊、行走不稳啊，类似于这种类型的病人，一定要加强筛查。
1: 这可以说是妙手回春呢。在很多人的认识当中，中风呢是老年病，其实不然。记者在天坛医院采访的时候就了解到，门诊数据表明，近年来中青年卒中发病率正在明显的上升。
2: 那么有哪些危险的因素？

0: 正在悄悄伤害年轻人的血管呢？
1: 现在脑卒中的这种发病率呢，呈一个年轻化的趋势，就是年轻人越来越多。那为什么会年轻人越来越多呢？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那么一个原因，其中的一个原因，我们不注意控制危险因素。很多的年轻人其实已经有了高血压，那他认为呢吃药有副作用，或者是他现在尽管有高血压，但是他没有症状，而不去吃药，那么这造成了动脉硬化、脑出血或者是脑梗的发病率会增加。还有一些呢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熬夜，那么这些都会造成年轻人的卒中的发病率会增加。
2: 张先生的经历就是一面镜子，他有高血压家族史，这些年忙于工作，应酬喝酒、熬夜、抽烟，三年没有体检。发病前，他已经出现开车时头晕、脑鸣、耳鸣的症状，但以为是没休息好，没有在意。马宁主任介绍，年轻人出现动脉粥样硬化已经不是个例。
3: 以说缺血性脑血管病为例吧，它一般都是和年龄相关的，最主要的病因都是动脉粥样硬化。那在这种呢，肯定是年纪比较高的患者，高龄的患者会相对比较多的。但是现在由于这种工作压力的增大还有我们一些这种危险因素的控制不好包括我们年轻人虽然年纪比较轻，但是呢由于他的这种工作强度比较大，饮食不规律，睡眠不好，他也有可能会动脉粥样硬化提早显现。年轻的患者我们是有20多岁、10多岁的都有但是10多岁的呢可能病因就不一样了，它有可能是加成或者是一些烟雾病，但是确实是有20多岁的患者是以动脉粥样硬化来起病的。那主要还是跟他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还有或者工作压力比较大。
2: 数据显示，我国中青年卒中发病率逐年上升，35岁以下人群占全部卒中的比例已接近10%。预防中风从年轻时就要开始，马宁主任给出了具体建议。第一，合理安排作息时间，保证睡眠，适度锻炼。第二，做健康查体，关注血脂血压。第三，如果发现有问题，到心脑血管病门诊就诊。
3: 并不是说年轻人的人发现有危险因素的我们的异常就是需要用药去控制的，因为年轻人他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善，通过适度的生活的运动，通过饮食的这种管理，他是把这个我们也叫做危险因素的管理，是能够把血压血脂能够控制在一个比较好的理想水平的。
4: 所谓防患未然，那么有没有脑卒中预防的使用方法呢？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天坛医院中医科专家就特别教授了几个简单的动作，每天坚持下来，对于改善大脑供血很有帮助。
0: 不管是没有得过中风想要预防的，还是已经得过中风想要康复预防复发的，都可以跟着做起来。
5: 平时在居家生活当中呢，有一些这个条形操可以做起来，两脚分开，然后跟肩同宽，然后靠墙站抬头挺胸收腹然后我们下巴稍微内收一点，这样呢两臂自然下垂，然后这样我们去调整人体的这个纵轴的这个张力，这样呢就是让背部的这个双侧的肌肉然后去形成肌肉记忆，然后去行保护这个椎体的稳定性，那这样对我们在体内走行的血管改善大脑供血就会好一些。
2: 第一个动作是靠墙站立，通过调整人体纵轴张力，改善背部肌肉力量和椎体稳定性。
5: 那第二个动作呢，我们还是这个两个脚分开，跟肩同宽我们可以两个手这样去慢慢的这样伸开双手可以自然放松大部分人呢会有这个手麻的感觉，那这时候提示实际上是有一些颈肩不舒服，或者有一部分颈椎病的一些早期的改变。这个双手自然打开，然后慢慢的，然后这个一个手掌心往上，头往这个掌心向上侧转，然后再换另一侧，然后左侧的掌心打开，然后头往这转那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要改善颈肩的这种肌肉的张力，颈椎的稳定性会好，那我们在两侧上行的椎动脉的供血就会改善。
2: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每天做10到100下。第三个动作适合在床上完成。
5: 当我们去卧位躺在这个床上的时候我们一般选一个合适高度的枕头，

0: 大概拳头这么高的枕头就可以。那我们去做一个身体放松平躺的时候，去做一个绷脚尖儿，数到十个数，再去勾脚尖儿，数到十，来回六到十次。这样做的目的呢，让我们人体的纵行的这个肌肉的张力去调整。那调整的目的，我们就是要达到骨正筋柔，气血一流。
1: 在天坛医院中医科门诊，李焕琴医生常常遇到这样的高血压患者，体型偏胖，容易出汗，平时应酬多，吃肉多，喝酒多。这类人群属于中医所说的痰湿体质，是中风的易感人群。
0: 还有一个手指操推荐给大家，对于中风的预防和已经得卒中的患者都可以做起来。就我们这个食指呢，是可以做很多的精细动作。那像最简单的，像这种抓握，然后这些大家都可以平时的时候，在工作间隙或者你这个出差的途中都可以做。那还有一些呢，我们可以用大拇指去做食指、中指、无名指这种小指的这种，自己去可以去做哈。那对于维持我们整个的脑部的供血也有非常好的帮助。
1: 北京台报道。
2: 视线转向深圳，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将落下帷幕。
3: 五天的时间里，北京文博文创在鹏城火爆出圈，又一次显示了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在全国的领头羊地位以及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文创里的中国展区内，国家博物馆凤冠系列，还有新晋断货王闹鹅金钗系列领头，联合全国文博顶流天团，串起了5000年中华文明的生动展示。
4: 今后是想做在世界上的一个巡展，以文创来去体现我们的文化。
1: 北京馆内，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颐和园、天坛等20余家文博单位及市属公园，带来数百款文创精品，让文物之美随身而行。万寿寺刚刚开发的玉兰与猫主题的节令爆款，也登上了深圳文博会全国展示的平台。
5: 我们带来了近一年来我们北京文创一些爆款的产品，借深圳文博会这个平台呢，向全国的公众呢来展示一下我们北京文创产品的最新的发展的成果。
1: 鲜活的场景，创新的表达，让传统文化走出博物馆，成为可触可感可带走的生活美学。
3: 不仅是浓浓的京味文博文创，深圳文博会上北京展区内处处洋溢着科技感，也备受瞩目。
2: 接下来就跟着记者感受智慧赋能科技领航。
1: 在智富精创科技领航的主题下，展区随处可见算法邂逅生活美学、科技催动带来的文化产业新范式，展现了数字时代的生活新图景。最接地气的科技应用当属豆包大模型与文博生活的结合。正在首都博物馆热展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豆包就承担了官方 AI 讲解员的任务。逛展时掏出手机， AI 导游随身相伴。展区内我国首款智能化的民族乐器也备受关注，它的发明让民乐从小众变为大众艺术消费品成为可能。
6: 您一定是见过数字化的钢琴、数字化的吉他，但是您从来没见过数字化的民乐。对，我们是第一次把它改良了。您看它的这个声音是靠琴弦和木头的震动产生的了。你看我现在把它静音之后，它是没有声音的啊。对，它是靠我们的 MIDI 民族音乐算法，这也是我们自己独创的一套算法来驱动它响的。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呢，我们把它数字化了之后呢，它可以跟手机 APP 进行联动。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琴里面一共有300多颗灯珠，就可以提示你右手该拨哪根弦，或者左手该滑动哪根弦啊，然后去产生我们独有的中国的韵味。
1: 如果说消费端的文化科技融合让生活更美好，那么生产端的技术革新则在重塑整个文化产业的底层逻辑。超现场数字视听技术的亮相，为优质文化资源的普惠共享提供全新方案。
7: 大家看后面的这个屏幕呢，其实就是 ULive 超演大屏，它是远远的高于现在国际上流行的电影的这样的显示的水平，让全国各地的观众能够在异地能够和现场的观众同步的高品质的

0: 讲述到这样的艺术作品。
1: 截至2025年末，这一方案已累计服务全国40余座城市的60余座场馆，完成超350场演播活动，为15、50期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提供了北京方案。以文化科技融合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已成为北京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全市文化新业态企业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18834.9亿元，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71.8%。2026年1季度则实现营业收入4633.0亿元，占比71.5%。这意味着北京每100元文化产业收入中，就有超过71元来自新业态，充分体现了北京在文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中的领先地位。
2: 很多个方面，比如说文化和科技的融合、文化金融啊、新业态的这些发展等等，这些方面其实都是在全国都是具有这个领先地位的。
1: 从人人可演的短剧到跨越千里的超现场，北京展区集中呈现了文化新质生产力从技术突破到应用落地再到普惠大众的完整闭环。在这里，科技不再是实验室里的孤芳自赏，而是真正融入生活、赋能产业、温暖人心的力量。北京台报道。
3: 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迎来了观展高峰。
4: 这里除了琳琅满目的珍贵展品，各项体验活动也吸引了家长和孩子们的热情参与。
5: 挖宝藏，挖五星，还挖出了2个美金送给我爷爷奶奶。
6: 好玩，就是它考验我们的耐心。有一个镇馆之宝，我就想挖出来，但是很难挖。
7: 一共是6种主题，青铜器跟手博相关的，玛雅寻踪的玛雅主题的一些挖掘活动，还有这边的三星堆，还有这边的化石和咱们的古代钱币活动。
8: 在首都博物馆地下1层的沉浸体验区，孩子们不仅可以体验考古的过程，还可以使用 AI 眼镜穿越到玛雅文明的仪式活动现场，感受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和魅力。
9: 体验了好多那个玛雅的文明，那个怎么消失的，怎么那个来的，这样子的。
10: 刚才看了展，然后又玩了一个这个沉浸的这个 VR， 就是有一个更直观的一个感受。
8: 6一儿童节和暑期即将到来，首都博物馆打造的多项沉浸体验活动将成为亲子活动的好去处。北京台报道。
3: 精彩京郊，这回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北京昌平。近年来，昌平依托未来科学城科创活力优势，持续深耕青年文旅赛道，常态化引入高品质户外音乐节系列活动。
4: 从春日汽水音浪到初夏大眼狂欢，多场风格多元、阵容丰富的音乐盛会接连上演，精准贴合年轻群体休闲消费需求，吸引了大批京城以及外部青年乐迷齐聚昌平。
1: 这个初夏，汽水音乐节和大眼音乐节在昌平区接力开唱，4天时间，众多一线人气歌手轮番炸场，上万乐迷从各地赶来，享受音浪与晚风。
11: 早九晚五这样上班，然后终于等到周六日可以来在音乐节来放松，放肆嗨一下，然后来见自己喜欢的 idol 歌手、明星什么的，还挺开心的。
12: 第14次，很幸福，
13: 很幸福，
12: 因为他的舞蹈基础很好，然后。生活中也很努力，所以可能会带动我的一些情绪，所以我很喜欢他。
13: 来音乐节就是充能，经过5天的学习，然后再来音乐节充能，见见明星，然后有动力。
14: 昌平区是我们北京年轻人口最多的区，然后我们卖票卖得也非常好，2天大概卖了有6万张左右。
1: 数据显示，昌平系列音乐节活动参与人群超80%以青年群体为主，年轻游客已然成为昌平文旅消费的主力军，海量年轻客流涌入，有效带往周边餐饮、住宿、商圈零售、短途出游等业态，拉动假日文旅消费大幅增长，成功解锁青年引流、流量变销量的文旅发展新模式。
15: 那我手中的这张音乐节门票啊，不仅可以解锁音乐盛宴，而且还可以解锁昌平区100多家文商体旅消费福利，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6: 我们对这张票根玩转昌平进行了全面升级，在小程序上我们联动了100多家优秀的商家啊，包括特色餐饮，包括景区门票。
15: 那这两天啊，很多人参加音乐节都发现自己晒黑了，特别需要采购一些防晒衣、防晒帽。就在我们音乐节附近的首开龙街商场，凭我们手中的这个音乐

0: 你的票根通通都可以享受折扣购买这些。
1: 没问题，您这个音乐节的票根可以在这儿我们全场使用。我们收集了大概20多家的餐饮和零售品牌，其中有折扣，还有一些赠品。我们的活动持续到6月1号。
0: 我们都知道昌平的温泉历史文化悠久，那今天的最后一站必须得来昌平的温泉看看，看看这里会给我们发什么样的福利呢？
2: 我们针对微博大眼音乐节推出了门票6折的价格，啊，让大家享受我们的水果饮料哈根达斯的无限畅吃，包括我们的免费过夜和星级早餐。通过票根福利，我们可以把外来的游客留在昌平，让他们从单一的看演出变为深度的休闲游。我们希望把音乐节的热情延伸为一段舒适的、放松的微度假体验。
3: 从潮流商圈的便捷福利到温泉康养的暖心体验，昌平以音乐节为纽带，串联起消费、文旅、康养多元场景，让乐迷在视听狂欢之外，深度感受昌平的城市活力与人文魅力。
4: 我们属地投入社区交通执法力量近1000名，24小时服务保证城市运行，给广大乐迷提供舒适便捷的城市服务，也欢迎全国的广大乐迷来昌平享受音乐盛宴。
3: 北京台报道。
5: 作为中影进口发行倾力打造的银幕碰头计划的重头戏，电影《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近日举办了一场特别的活动。
6: 活动吸引了不少星战资深粉丝与亲子家庭前来碰头。
7: 记者在现场碰到了星战的资深影迷洪涛，每到有星战的电影上映，他都会亲手制作电影中出现的主角机器人，到现在已经坚持了整整14年。
8: 这个是那个就是我们就预告片里有的，就是那个雪地老鼠，我们叫，其实它也是星战的一个机器人。看预告片，然后呢截图建模，然后自己打印，然后做一个。
7: 在电影《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观影派对现场，有很多像洪涛一样的影迷，大家都与星战有着不解的情缘。
9: 服装、化妆、道具的这种设定，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整个星系和种族的这种背景的设定，都非常的吸引人。
4: 既有那种老西部的片子，也有科幻的元素，多种元素吧，就是很吸引人。
10: 首先我觉得他那个角色的形象设计都很酷，尤其是这一次的星战里面又有那个尤达的小宝宝，然后我觉得很萌很可爱，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来看。
7: 现场曼达洛人与谷谷惊现银幕碰头点旁，亲自为观众盖章，与观众碰头合影，吸引大量影迷驻足互动，将看电影到玩电影的仪式感拉满。影厅里身着盔甲的501军团成员入场亮相。501军团是影迷自发组建的角色扮演组织，2005年通过电影《西斯的复仇》被纳入星战正史，形成银幕内外的一场特殊联动。随后都为影迷讲述自己与星战结缘的故事，现场记者也惊喜地看到了只有10几岁的星战迷。
11: 因为我爸喜欢星战，然后就买了很多相关的那个乐高玩具，然后呢就因为我喜欢乐高，我就帮他做，帮他拼那个，然后因为我做出了好多那个东西，然后我觉得非常喜欢，就很有意思，然后开始看星战。
7: 这部万众期待的新作《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将带领观众以独特的视角跃入一段宏大的银河冒险。在秩序动荡的银河系，最强奶爸丁贾伦与银河系萌娃谷谷这对飞行员父子并肩登场，他们一同执行关乎银河命运的绝密任务，直面远比以往更为凶险的挑战与博弈。为了完美呈现宇宙的壮阔图景，影片充分发挥大银幕的画幅和视听优势，带领观众身临其境地穿行于这片光怪陆离的银河荒野。《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正在全国热映中。北京台报道。
6: 由北京市商务局牵头的2026北京直播电商购物月正在2026北京国际花展现场举办，将花卉美学、金融商务、直播电商、文化体验、休闲娱乐、体育活动、品牌展览深度融合，打造了赏花、逛街、购物、娱乐加体验的一站式消费场景。
5: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且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为3和8。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晴好。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渐阴，南部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本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请看时政要闻。
2: 5月25号上午，市委书记严厉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到昌平区调研。他强调，要充分发挥首都资源优势，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加快建设世界重要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昌平区作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承载区，要着力攻关未来科技，布局未来产业，聚集未来人才，为首都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千里之外的香港大学礼堂里，学生宿舍内、社团场地中欢呼声爆发，国旗与区旗汇成红色的海洋。千里之外的香港大学礼堂里，学生宿舍内、社团场地中欢呼声爆发，国旗与区旗汇成红色的海洋。
3: 首先我肯定是非常的激动，它表现了我们香港就是第一次深度参与国家的航天载人航天的项目，而且有这个第一个入驻天宫的一个科学载荷。那这个表明了我们国家中央政府对香港参与国家的航天大局的一个支持和认可。
4: 我是感到是国家是在撑腰，给了我们这么好的平台，然后让我们香港能够贡献我们的力量和智慧。
2: 同一时间，香港岛南区香港大学赛马会第4学生村内，近50名师生共同为校友黎佳莹呐喊助威。
5: 这不仅是我们的校友，更是第一个香港的宇航员上到太空，我还是比较激动的，
6: 非常激动，然后呢非常兴奋。
2: 在香港广东社团总会内，众多会员乡亲共聚一堂，籍贯广东顺德的黎佳莹让在场每一位越籍乡亲倍感亲切。
1: 来关注持续多日的强降雨天气。昨天本轮强降雨迎来了最强时段，今天早上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7: 预计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钟，重庆、湖北、贵州、湖南、江西、浙江、福建、西藏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8: 其中，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7: 在今天早上6点钟，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钟，内蒙古中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而其中呢，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
8: 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北部、重庆东南部等

0: 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1: 5月24到25号，湖北省广水市遭遇暴雨袭击，多个乡镇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防办决定于25号10时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强降雨造成多个乡镇出现积水，群众被困。当地组织公安、消防、乡镇和社区等部门的救援人员，帮助被困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当地气象部门预报，未来还有强降雨的发生，已持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目前广水市要求加强值班值守，密切关注雨水汛情的变化。我们继续关注5月23号夜间起，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致境内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区域出现积水险情。5月24号19时到25号7时，该县共有19个气象自动监测站，累计降水量超50毫米，此时段内最大降水量达到98.2毫米。受暴雨的影响，当地部分沿河低洼地带道路通行受阻，农田被淹，河道沟渠内杂物淤积，防汛面临严峻的考验。目前东至县已派出近100个工作组下沉一线督导检查，提前预置防汛抢险物资，并组织力量动态排查各类风险隐患。
2: 综合多家香港媒体报道，25号下午20时许，香港轻轨公路一辆巴士与工程车相撞，24人受伤，包括23名巴士乘客。巴士司机一度被困，之后被救出，伤者均为轻伤。据悉，涉事的960号线98巴士车头碎裂，多辆消防车及救护车到场。特区政府运输署表示，因交通意外，轻轨公路往机场方向的进马加烈医院的部分行车线已被封闭。5月22号晚，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经官方初步核查，涉事煤矿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目前井下搜救、伤员救治等工作仍在继续。
3: 根据视频记录，爆炸时间为22号19时29分，爆炸突如其来，瞬间打破井下作业的平静。清理事故的矿工回忆起惊魂时刻，依旧心有余悸。
4: 到6、7点的时候，就一个爆炸声就下来啊，就冲到那个车上，把我们全部扑到，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是谁也看不见，灰太大，就跟一袋一样。
5: 巷道里就是那种的煤尘很大，视线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呼吸也不好，然后就认着方向感一直使劲往外跑，跑了大概有10几分钟，就感觉到这个意识有点模糊了，特别害怕。
3: 事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救援力量，全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经救援人员现场探查，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甚至搜救开始时，具体井下人员的数字都无法确定。搜救人员在井下发现，事故造成部分巷道无风，通风不畅，同时局部巷道出现积水问题，加之搜救范围广，部分区域有毒有害气体超标，多重不利条件叠加，不仅延缓了救援进度，还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对搜救人员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6: 目前井下它有一部分积水，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排水，或者我们涉水进去。
3: 随着救援力量持续攻坚，井下搜救工作稳步推进。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5月24号，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5: 对，比较轻松，已经放松下来，平复下来了。医院的照顾非常到位。
3: 据官方通报，涉事煤矿当班下井作业人员共计247人，除遇难失联就医人员外，35名未受伤人员已安全自行返程。目前，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企业重大违法行为属实，事故具体成因、相关责任认定等后续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深入开展，后续将依法依规从严追责问责。
1: 接下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7: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美元首会晤中谈及了日本以及日本的再军事化问题。当日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遭受批评时，特朗普总统出言维护了。

0: 他，请问中美元首会晤中是否谈及了日本问题？对此，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1: 关于中美元首会晤的情况，中方已经发布了消息。你提到的报道内容与中方掌握的情况不符。对于中日关系，中方的立场是明确的。
0: 有记者提问，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中国已经至少四个月停止向日本出口重稀土和其他相关矿产，这一时间点同中日在台湾问题上的争论是符合的。请问外交部能否证实此举是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言论的反应？
1: 具体情况建议你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了解。我想告诉你的是，中方依法依规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两用物项，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
2: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5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称，23号发生在白宫附近的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
3: 司法部文件显示，袭击者23号当天接近特勤局检查站时，试图谋杀总统、总统的家人及工作人员。袭击者熟练地从包里掏出一把大口径手枪，并朝着白宫方向开火。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23号发生枪击案。按美国媒体的描述，一人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予以还击，击中枪手，枪手被送医，后被宣布死亡。事发时，特朗普正在白宫内。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同美国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事，现阶段不谈核问题的细节。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同一天援引伊朗高级外交官的话报道称，在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中，双方均未就核问题和高丰度浓缩铀问题做出任何约定。
3: 这名外交官称，该协议草案包括结束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争，解冻数十亿美元的伊朗资产，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保证伊朗石油的自由出口等内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伊朗在同美方的谅解备忘录中不讨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具体细节，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同一天，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选举当天已完成，现场投票选举卡利巴夫继续担任议长，这是卡利巴夫连续第7年担任伊朗议长一职。卡利巴夫目前也是伊美谈判中伊朗代表团负责人。
2: 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
3: 巴加埃表示，目前伊美双方仍通过巴基斯坦调解渠道进行信息交换，近期披露的进展是经过数周间接谈判形成的成果，双方已在不少问题上接近达成共识，但美方立场矛盾且不断变化，给谈判进程带来困难。巴加埃表示，目前各方重点仍是推进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他强调，黎巴嫩问题将成为潜在谅解内容的一部分。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伊朗在该海峡采取的措施符合国际法框架，是为了应对美国军事行动及潜在安全威胁。他强调，伊朗对相关船只收取的是航行服务费，而不是通行费。巴加埃表示，中国在推动地区停火与谈判进程中发挥了建设性和积极作用。他说，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会议上持积极立场，伊朗近期也与中俄外交人员就局势发展进行了磋商。
2: 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上午，日本出光星产旗下一艘原油运输船已抵达日本名古屋港。据称，这是中东局势恶化后日本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抵达日本的原油邮轮。

0: 城出现了一些积极信号，国际油价在纽约当地时间24号晚开始新一周交易后显著下跌，跌幅一度超过5%。
1: 数据显示，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5.24美元至每桶91.36美元，跌幅为5.42%。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5.42美元至每桶98.12美元，跌幅达5.23%。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
0: 当地时间25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今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
1: 谭德赛表示，由于本轮埃博拉疫情发现较晚，其蔓延速度已快于世卫组织的应对速度，为此，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谭德赛将于26号前往刚果金。他指出，目前尚无获批用于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疫情防控工作变得更加复杂。本月17号，世卫组织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组织22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提尔等大片地区发动一系列袭击，目前已经造成了至少3人死亡。
1: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本轮袭击目标包括居民区、住宅楼、基础设施、道路以及电力网络，并造成人员伤亡。同一天，以军发言人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黎巴嫩方面15号表示，黎美以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第3轮会谈取得对黎方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继续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
2: 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称，黎巴嫩不会放弃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全面撤军。
1: 奥恩表示，2000年5月25号，黎巴嫩人民以坚守和牺牲迫使以色列结束占领，书写了史无前例的史诗。在今年纪念抵抗与解放日之际，黎巴嫩仍持续遭受以色列袭击，南部部分村镇再次遭到占领。以方公然违反国际决议，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奥恩指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黎方不会在这一问题上退让。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继续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2: 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国内油价近来持续居高不下。据日本广播协会25号报道，日本零售企业正采取多种措施降低物流成本，包括缩减给门店的送货频次。
1: 报道称，日本全家便利店计划从6月9号起，将每天发往门店的送货车频次从3次减少到2次。这一措施将覆盖约1300家门店。据介绍，此举是为了简化配送流程，最大限度减少燃料成本上涨的影响。相关措施目前已在北陆地区的门店试点，未来还将继续扩大适用范围。全家便利店还表示，正考虑推行仓库自动化分拣，以进一步提升物流效率。与此同时，包括7-11便利店等在内的其他零售企业也在考虑减少熟食或其他商品的配送频次。 日本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截至今年二月底，对中东原油依赖度超过90%。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

0: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日本石油进口陷入停滞，经济遭受严重冲击。
1: 据日本媒体25号报道，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目前已经导致了约25人出现喉咙疼痛等身体不适症状，其中有10多人被送往医院。警方称该男子已经离开现场，警方正在搜寻其下落，并对此事展开详细调查。日本媒体周刊文春连续3周连续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曾雇人制作并散布抹黑竞选对手的视频。这家媒体近日公布细节，称高市团队在选举期间将主要火力用于攻击对手小泉进次郎，同时制作并散布大量吹捧高市的视频，并强调已经掌握了相关证据。
2: 据报道，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曾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抹黑高市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相关视频。松井健透露称，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根据木下刚志的授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100-200条视频，其中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为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此外，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对手林芳正，称其应完全出局。其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此外，在今年2月的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团队也采取了类似行动，对在野党部分候选人进行攻击。高市此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而周刊文春最新报道称，已掌握木下刚志和松井健联系的67份相关证据，包括短信、社交媒体聊天记录等。
1: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宣布，俄军动用了针束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锆石巡航导弹以及多型空基、海基、陆基巡航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事机构、空军基地以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俄军称，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那么，俄军使用多型先进导弹打击对手要达到什么目的？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3: 俄罗斯在此次远程火力打击的过程当中，使用了3种高超音速导弹，分别是针束、锆石和匕首。那么3种高超音速导弹联合运用，这说明俄罗斯是要针对乌克兰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摧毁。这些高价值目标有可能会包括指挥中心，这个和军用物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交通枢纽、能源设施以及武器装备生产的体系。那由于呢，乌克兰它的反导系统存在数量不足的情况，所以高超音速导弹打得远，突防能力很强，可以针对这种地面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摧毁、进行破坏。最近一段时间俄乌双方之间的远程火力互袭是愈演愈烈。那乌克兰呢，由于拿到了欧洲国家提供的资金和技术，开始大批量的生产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俄境内的一些高价值目标不断的进行袭击，不断的进行袭扰。那俄方呢，他在导弹，尤其是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拥有这种技术优势，所以这一次呢，再次的展示了他的这个杀手锏。那么也是对外表明，俄罗斯的这种新型的高超音速导弹一直是处于生产和列装部队的状态，能够在实战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应用。
1: 韩国行政安全部25号表示，从当晚起，韩国全国范围将出现强降雨，降雨量约为200毫米。相关部门已经召开了紧急对策会议，检查各机构应对暴雨的情况。
0: 据韩国气象厅预报，此次降雨25号上午从济州岛和南部沿海地区开始，26号凌晨将扩大至全国范围。预计南部沿海地区和济州岛等地降雨量将达80至150毫米，部分地区可能超过200毫米。由于此次降雨可能伴有较强阵风和雷电，韩国行政安全部紧急部署相关部门，重点检查道路周边的路标、户外广告牌等设施，对曾发生过积水的地区提前排查。考虑到前期降雨已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的情况，行政安全部将向庆尚南道、山 清郡等山火受灾地区派遣现场管理员，重点检查居民疏散支援体系运行情况和风险因素排查情况，直到降雨结束。韩国行政安全部还提醒民众随时关注气象信息和灾害警报，远离山体滑坡易发区、河流沿岸等危险区域。
4: 好，现在时间快到7:30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5: 好的，宝晨，受到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早晨北京的天空中漂浮着一些松散的云团，能见度状况一般。从身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看上去是朦朦胧胧的。而在气温方面，目前中心城区的气温呢是在19.8度，而平原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是在18到19度，而在北部的延庆站目前气温是最低的，是在16度左右。今天的户外呢依旧有些凉，大家出行要注意添件衣服。到了今天白天，云量依然较多，午后南部地区呢会有分散性小阵雨，最高气温是上升到了25度左右。到了今天夜间依然是多云为主的天气，最低气温呢是在18度上下。最后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南部地区会有弱的降水天气，出行要注意防雨。另外呢，早晚户外体感阴凉，出行还是要注意添加衣物。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1: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北京市全域全时禁止狩猎，哪怕一只麻雀都不能碰。今年五一，韩某某等三人在京西林场架起了毡网，这张高4.5米、长10米的绝户网，断送的不只是小鸟的生命，还有韩某某等三人的人身自由。
6: 观众朋友，我现在在京西森林公安派出所。今年的五一一大早，这里的民警发现，有人在山上正在架网，非法捕鸟。
7: 这个是毡网这一根，然后架根另一根架根在这儿，然后中间就是一面这个毡网，也叫捕鸟网。这么高是4到5，能架到4到5米，然后长的话，它这个没有全部拉开，全部拉开这网能拉到10米长。
0: 近日，北京森林公安分局京西森林派出所民警值班时发现，辖区一山坡处有人形迹可疑，架设着疑似捕鸟的毡网，涉嫌非法捕猎野生鸟类。京西森林公安派出所辖区面积约18万亩，相当于16000个足球场面积大小。民警莽环毕业于北京警察学院，2026年4月份来到了这里，这是他经办的第一起案件。
7: 他选的这个地方地势比较开阔，适合鸟在这飞。同时呢，您看这个毡网后边这个树上，他放了几个鸟笼，里边放了这个幼鸟。他的同伴挂在这个树上，然后去引诱其他的野生鸟撞上那个网。你看现在这个蓝色的衣服嫌疑人，他就是在捕到了一只鸟之后，然后这个上网开始摘，黄色的小亮点就是被网住的鸟。
8: 哦，就这个。
7: 对，对，这个小点。然后你看他正在摘呢，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这个通过这个捕鸟网去这个狩猎野生鸟的这么一个全过程。
0: 发现可疑情况，莽环立刻联系石房沟分厂护林员赶往现场。与此同时，他和同事驾车从派出所出发。一个小时后，他们到达了案发地的山脚下，开始攀爬上山。
7: 没事没事，不用不用，我就手脚兼并，我就上去了，连走带爬，太及时了。
9: 二叔，我给他拆了。
0: 爬到山上，莽环看到了非法狩猎的韩某某、何某某和安某，当场查获他们用于捕猎的3张毡网，野生鸟类7只。
7: 野生鸟啊，它一旦扎入这个毡网之后，在里边它一滚就出不来了。
10: 咱们常说叫绝户网、啊，
7: 对，
10: 就咔，
7: 对，这就是绝户网，对，
10: 就跑不了。
7: 而且这个鸟它在里边越挣扎越紧，越裹得越紧，到最后。即使说这个狩猎者，他也不一定说能把这个鸟解出来。
10: 大家看这个网的手感啊，我给大家描述一下，比头发丝更细，而且关键您看这个网状，它的格非常小，只要鸟一旦扎进来，想跑太难了。
7: 这个玩鸟的，他们都爱玩公鸟，叫声相对母鸟它嘹亮一点，然后体型会更大一点，所以这个母鸟一般就放了。鸟在这个 挣扎摘取的过程中，这个很有可能会受伤。我也是生在北京郊区的孩子，从小我也喜欢在森林里和小动物们相伴。
8: 北京全域为禁猎区，且全时段禁猎，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捕猎，伤害野生鸟类及其

0: 他陆生野生动物。目前韩某某等三人因涉嫌非法狩猎罪，被北京森林公安分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因为生态警务就是由公安部门牵头，然后包括其他你像园林绿化这个水务以及这个农业农村，形成合力拧成一股绳。
2: 这个案子是和园林绿化部门的联系，将来也会还会和水务等其他的相关部门，我们共同形成合力，共同保护我们的绿水青山。
1: 提醒咱们这个广大的人民群众，不要进行这个非法的狩猎行为。
3: 不挑款式，只凑金额，豪掷百万买黄金。北京一位老人的这一举动令店员生疑，民警苦劝了四个多小时，儿子都跪下了，老人才说了实话。原来呢，老人遭遇了冒充证券公司的投资骗局，七个人的团伙专骗老年人，最终全部落网。
4: 就这一溜，这几块手镯都要了。他当时应该是凑单，直接凑我一百万。正常人的话，他不会一下子买这么多手镯，他肯定是有问题。他一下子就买一百多万，那是不可能的。
5: 金店老板察觉到老人不对劲儿，着急购买100万元黄金饰品，不挑款式，只凑金额，担心老人被骗，于是一边稳住老人，一边联系了社区民警。
4: 我卖他的话，他肯定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再买，这派出所过来给他冻着，他不会二次消费，不会被诈骗没掉，只是就为了保住他的钱，不让他去别的地方消费，然后打电话让派出所过来把他钱给他保存住啊。
6: 其中有一个女士，她是应该是被深度洗脑了，咱们派出所说的任何话她都不听，然后一直以为自己是正在网上进行黄金的投资，而且对此深信不疑。我们劝解的时间长达将近4个小时。
5: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迎风街派出所民警会同刑侦支队侦查员赶到现场。
7: 两位一起的
8: 啊？
7: 谁让你来买的黄金？
8: 我们来自己来的呀。
7: 让你们买黄金的人是个骗子，昨天骗你们钱的，听明白了吗？
8: 没人让我买，我也没带没钱。
7: 你别骗了，
8: 我没让。
7: 没有人，那谁让你买黄金？
8: 我自己买的呀。
7: 谁联系的你？
8: 没人跟我联系。
7: 越死心了，知道吗？
8: 是。对。
9: 买黄金那事您也同意了
7: 啊？
9: 还有人知道买黄金这事吗？
7: 没人。
9: 那不可能。
8: 那什么叫不可能？没人知道，就管什么。
7: 我跟您说啊，谁让您来的，我们都知道。
8: 你还知道事吗？
5: 面对民警的追问，老人矢口否认买黄金行为是被人操控的，坚称是为了个人投资。民警看老人执迷不悟，于是轮番开展工作。
10: 我跟您说啊，这事儿不管真假，您配合我们调查，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如果说是确实被骗了，避免您这损失。这到底怎么回事？谁让您来买的？
11: 这真不是谁让。
10: 黄金一会儿给谁？
8: 拿家里呀。
10: 拿什么家？什么家？
8: 你跟着我走行不行啊？
10: 你们就是一个工具人，能明白吗？
7: 我又问你，谁让你来的？
8: 没让我来。
7: 你说公安局都这么跟你说了，还不信？他为什么你让他来动你？他肯定是给你卡里打过钱，打的钱也是骗了别人的钱，付给你了，说这是你挣的钱，让你再凑点钱，加一份买点多少多少金的，是不？我都能说出来，
10: 是不？您宁可信其有，不要信其无，能明白吗？公安局的找着您了，跟您说您可能被骗了，配合我好，我们调查。
7: 这么大岁数了，当着孩子，警察是好人坏人？
11: 好人，
7: 完了吗？我知道你什么时间到都。
8: 没人让你来。
7: 你看就不说，
8: 这根本就没人让你来。
10: 你叫你银行解冻的，这是谁？
8: 买点黄金，
7: 你就说谁让你来的？人说了一小时之前到，我们在这等着你呢。全国的公安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别被骗，就不信。
8: 我没被骗，我谁骗我呀？
5: 为了尽快让老人醒悟，民警联系到老人的儿子前来，一起进行劝说。
7: 那这是两黄金是吗？
12: 不是，这是我们包好了，准备给那骗子拿过去跟要。
7: 真的吗？
12: 给他弄过来，现在就差发照片了，给人发过去。我跟老太太给谁发？我现在
8: 我真不知道。
13: 我们来这是说，别让他被骗，抓住
7: 坏了，
13: 关键晚死。
7: 需要你把这个能把人抓住。这么多人来说这个事儿，就一个目的，都是为一口。您恨透我们骗子，
13: 是不是？
8: 你甭给他妈想，妈真不知道那是谁。
7: 真的，您好好配合民警。
8: 你让我怎么配合？这说起多人我不知道。
7: 有微信吧？谁让你买的？
8: 没让我买。
14: 被骗事主的儿子特别着急，说那个妈，你连你儿子和警察都不信吗？这老人还是坚称说自己这个没有被骗。当时这个劝阻情况非常激烈，他儿子都给跪下了，然后说那个妈，你就信我吧，你赶紧把你手机交出来，让警察给你看看。
8: 我这正交工资呢。

0: 这小点公司怎么聊天啊？
1: 您看看是哪软件用这个吧。
2: 怎么
1: 样？你看我这信用哪软件聊的？
3: 最终老人承认有一名联系人此时正在附近等待取走他购买的黄金，民警根据线索快速将取黄金马仔抓获归案。
1: 你包里都有什么东西？
0: 这是哪儿的？
2: 这是他们给我的。
1: 返给你的是吗？
2: 对。
1: 让你自己留下的是意思吗？
2: 对。
1: 你平常住哪儿呀？
2: 这是他们给我开民宿。
1: 给你开民宿？
2: 对。
1: 民宿有几个人那边？
2: 就我自己。
4: 你的老板给你联系的司机？
2: 对。
4: 你用电话给司机打过电话没有？
2: 没有。
4: 司机直接上你楼下接你？
2: 对，
5: 他们会由上线给他们提供专业的这个作案手机，然后以及这个摄像头对他们进行跟拍，防止他们携款潜逃。他的上线都会对他们实施远程监控，因为也担心他们出现这种黑吃黑的行为。
3: 嫌疑人李某交代，他在网上看到高薪日结招聘信息，联系到上家，安排他专门负责联络事主取走黄金，每一笔任务完成后都能收到500至1000元的佣金。
0: 这都是你拍的吧？
2: 对，
0: 你都把这发哪儿了？都
2: 在咱们的群
1: 里边。这个钻石项链这张是给的，对吧？作为报酬。这个是一张、两张、四张卡，四张工作证的卡，还有这个证券，给你放里面了啊，都是你的是吧？这个是他们给你的手电筒，对吧？
2: 对，
5: 就是这些投资平台的软件都会让被骗事主觉得比较真实，然后他们线下取金的这些业务员虽然非常年轻，但是基本上他们也有工作要求，要求穿这个白衬衫、西服，甚至去打印店伪造一个某某证券公司或者投资公司的工作证件。来了以后呢，跟事主对接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官方的话术，让这个事主轻易的就能相信说他们确实是这个投资平台的业务员，基本上就是稳赚不赔。
3: 原来老人遭遇了投资理财诈骗，对方冒充证券公司工作人员，通过手机设诈软件让老人相信线下投资黄金能够获取高额回报。
5: 这些受害群体基本上都是一些有一定积蓄的中老年人，他们会比较轻信低投资高收益的这种投资行为，他们基本上也会有这些投资群，但是群里可能只有一个被骗事主一个人是真实的，其他的全是他们的这些托。事主通过这个平台软件就能看见自己的这个资金一直在上涨，这些软件其实都是虚假的，然后这些金额都是可以随意更改的，事主根本就是没有提现的条件和可能。
3: 随后民警根据取金马仔的线索继续追根溯源，深挖上线，锁定了另外6名嫌疑人，随即前往外省实施抓捕。2026年3月1号，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刑侦支队侦查员将6名嫌疑人押解回京。
5: 他的上线从境外接收这个工作指令，然后发送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去指定地点进行交易，然后取到黄金以后再给他们约定其他地点把黄金交付出去。为了掩盖他们的这个行为轨迹和身份，会有一帮这个用正常账户资金帮他们结算打车费、住宿费、车票的这些团伙。
3: 据了解，为严打涉电信网络诈骗灰黑产业，切实斩断犯罪链条，北京警方坚持多维度综合治理，开展全链条打击。今年以来，已累计打掉取现运金车队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80余名，拦截黄金8.23公斤，现金2990余万元。
5: 现在点对点的银行卡转账少而又少了，多数都是通过这些实物的黄金、电子产品，然后购物卡进行这个赃款洗白，所以大家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一定不能轻易相信线下的交易行为，不要轻信这些高额返利、低成本投入的这些投资平台和软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这个交易平台。
6: 近年来，公安机关持续重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上下游的黑灰产业，精准斩断跑分取现违法链条。一名男子为赚取高额佣金，甘愿沦为诈骗团伙的取现车手。几天前，就在他现场办理取现业务、实施违法操作的瞬间，布控民警果断出击，现场将其抓获归案。
7: 别动啊！
8: 快！
7: 知道干嘛的吗？
8: 我们等一下，我去拿什么？
7: 没
8: 货，拿货货了没有？啊，
9: 现金，
8: 啊，拿现金，这一单挣多少钱啊？
9: 3-4万。
10: 他把我打车到那个地方，然后叫我去拿的，拿20万现金。
11: 讯问中，嫌疑人交代，他所谓的上级告诉他，只要按照话术说就可以。
10: 就是在网。

0: 上面直接弹出个广告，然后就点进去刷单，简直轻松，然后就拿现金，然后拿完现金后，他们会跟我说指定地点，然后放指定地点就可以了。他有个话术给我说，就是他们说见到客户要念这个话术：你好，我是证券的现金收纳注资人员，请问您是某某先生吗？
1: 记者注意到，为了让事主相信，在这套话术中还有应对不同情况的表达，比如不管客户问什么都要统一回答，涉及到严格的保密性，我这边只是为您办理注资，其他方面的问题您这边联系顾问。而如果有事主需要查看证件，就会以找顾问咨询进行推脱。
0: 注入资金确定无后，我们会离开，有任何疑问请联系顾问咨询。我们资金收纳仍需要严格保密协议。
2: 整个骗局的重点在于，骗子会通过各种方式诱导受害人将现金或黄金等贵重物品通过线下邮寄、找车托运等方式送达指定地点。更有甚者，一些车手还会上门验资，也就是验证资金的方式，更具有迷惑性。
1: 北京台报道。
3: 我们再说回刚才的案件，就在民警快速抓获取现嫌疑人的同时，拿着20万元现金来送钱的事主张先生也是当场愣在了原地。然而张先生始终认为自己遇到的是正规的股票理财导师，不相信自己遭遇了诈骗。在反诈民警耐心讲解、细致拆解诈骗的完整套路之后，终于幡然醒悟，向民警讲述了自己的被骗经历。
4: 发那个什么视频可以买，小店买股票，它机构通道啊，然后第二天呢机构再拉升，你把那个买到的第一天买的，第二天一个拉升9:30就给它卖出。
5: 张先生说，他平时就关注股票投资，听对方说的十分专业，特别是对方声称掌握股市内部消息，专业操盘技巧，可带着学员低风险炒股，稳赚不赔，短期即可翻倍盈利，这让他十分心动。
4: 成功了，收益高，一个月能保底60%吧。
5: 不仅如此，对方告诉张先生操作步骤不复杂，有专人指导，但必须要保密。第一步就是下载东方初级终端和东方空间 APP，
4: 他得发一个二维码，然后点那个浏览器，就点一下就下载了。他们发的是公司专用的，这手机上也专门配一个手机，经过拉升需要保密啊，不然一般不让外人知道。
5: 接下来，对方带着张先生开始了所谓的炒股。
4: 就做了一次，再做了两次，然后一个挣了4%，一个挣了10%几，没看好，成功率太高了。
5: 于是张先生决定加大投入，在对方的要求下，张先生取了20万元现金。
4: 他说让我把钱交给那个工作人员，然后工作人员把那个钱打到我的上面。这个是上门交易的，说银行工作人员有监控，不好，所以最好上门交易，现金交易。
6: 他都是小额的，让你提现成功，这样你才能更信任他们，你才能进一步加大投资，加大投资之后，他们才能骗到你更多的钱，
7: 能理解吗？他会跟你说你这个账户异常啊，然后限制提现啊这种的，然后让你交保证金、解冻金，或者说让你继续再加大投资，他才能让你提现。这个是为什么呀？这是为了骗您更多的钱。
5: 在民警详实的证据和细致的讲解下，张先生终于彻底幡然醒悟，认清了诈骗分子的虚假套路，明白所谓的内部炒股信息、稳赚理财项目全部都是骗局，对自己的侥幸心理懊悔不已，也对警方及时止损、帮自己保住全部积蓄连连致谢。北京台报道。
3: 网上交友与名师荐股平台承诺高息稳赚，面对各类诱人的线上理财渠道，不妨先问问咱们自己，所谓的投资高手为什么会无偿热心地带你赚钱、帮你赚钱呢？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了解到，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是高发的电诈类型，发案率高，涉案金额高，广大市民务必提高警惕，严防落入理财骗局。
5: 据介绍，此类案件不

0: 法分子往往用高额回报的诱人信息为诱饵，再用少量法力给受害人甜头，诱使其追加投入，诈骗更多钱财。
1: 诈骗分子首先会在社交平台注册账号，精心打造理财师、投资分析师等人设，发布投资理财信息，特别是内部消息、高收益、低风险等信息，引诱受害者建立好友联系。
0: 接下来，诈骗分子针对与受害者的接触时间、受害者的经济状况等，使用不同话术，邀其至常见社交平台或小众聊天 APP 聊天进行洗脑。
1: 接下来，诈骗分子精准锁定目标受害者后，会让其加入特定投资群，投资群成员通常除了受害者之外，均为犯罪团伙成员扮演，诱导受害者安装 VPN 类或云手机类等诈骗 APP， 并在上面进行投资。
0: 之后，诈骗分子会以小额获利为诱饵，激发受害者趋利情绪，随后推荐所谓的高回报投资项目，诱逼受害者加快认购，进行大额投资。
1: 受害者往往会按照要求，通过银行转账、线下取现金交给指定人或购买黄金邮寄至指定地点、第三方消费等方式进行投资。从目前情况看，银行账户转账约占70%左右。当受害者投入资金达到诈骗分子的目标，他们就会直接拉黑受害者。
0: 北京台报道。
2: 最近，北京市交通委会同市城管执法局、公安交管局联合开展废弃非机动车联合检查，专门对这类长期停放的废弃非机动车来了一次大摸排和大清理。
3: 首先，我们是来到了位于西城区的广安门内地铁站 B 口。
4: 在整个地铁站的我手指的这一侧呢，是有一个非机动车的这样的一个停车棚，很近，紧贴着就是我们这个地铁口。那我们进去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非机动车停车棚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3: 刚一进到非机动车停放区域，执法人员便发现了问题。
5: 这链子都这样了，你看没有，都锈了，
6: 明显是闲置很长时间了，这些都有这一块。这辆车其实您看，从这个外观来看，它明显是脏污，对吧？上面已经都是落满了灰尘，然后结满了蛛网，包括它的车链条都已经锈迹斑斑，后视镜反光镜都已经是缺失了。可以说从它的外观就明显是一辆这个废弃的这么一个电动自行车。您看这些车明显就是废弃的这个自行车，被这个植物给所覆盖了，车胎它都应该都是瘪的，你看车胎都已经是干瘪了，长时间的闲置。像它这种情况的话呢，你看原本这些地方都是可以给咱们市民提供停放这个非机动车的，对吧？但是现在都是已经被这些废弃的车辆给占用了。那么我们也是想通过我们的集中清理整治，然后进一步的缓解这个非机动车停放难的这么一个问题。
7: 我之前也是每天上下班都会在这里停车的，然后这边僵尸车特别的多，导致我们停车也非常的不方便。
8: 我们骑的人然后没有地方放，而且还影响了我觉得这个都市的美观。
4: 就从这个非机动车入口走过来这一趟啊，就能够明显感觉到它里面停放的量虽然说不多，但是啊，这个不能使用的或者是已经停放已久的，乃至是已经是完全废弃掉的这个车辆也是不在少数的。像这一辆自行车，您看这个自行车的轮胎根本就没有办法我们骑行行走的一个状态了，车框也都是一个变形的了，车座上面不仅都是灰，而且都已经是有破损的情况了，轮胎都已经没有气儿了，你看这一捏都瘪了，这个怎么可能骑行的走呢？
3: 执法人员表示，这些废弃车辆除了占用公共空间，更为关键的是长期停放在外面的电动车也存有安全隐患。
6: 它电动自行车大家都知道，它这里边最关心的就这块电瓶，电瓶如果说长时间的置于这个风吹日晒雨淋，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它就存在着非常大的一个安全隐患。那最直观的，它就可能引起火灾，给咱们市民百姓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而且你看它这辆车是有车牌的，那么像对于这种车辆的话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协调相关部门查找这个车主的信息，督促这个车主 对着车进行一个自行清理。
3: 随后执法人员又来到马路对面的广安门内地铁站 C 口，来到这边我们发现围绕地铁站周边商业区较多，因此对于停放

0: 非机动车的需求也更大，但是其中疑似废弃的非机动车也不在少数。
1: 这辆自行车已经长期的就是已经废弃在这里了，这个轮胎都已经掉了啊，他用锁把这个锁了起来，这边用铁丝把这边弄着，包括它这个轮子、转向那个链子、铁链，这辆自行车完全就已经是可以定性为废弃的，应该已经没有任何使用功能了啊。咱们下一步把这个按照正常的程序该公示公示，公示完之后咱们给它清理掉啊，把这块这个地方一定要给这个老百姓腾出来。
0: 执法人员告诉我们，对于这些疑似废弃车辆并不会直接进行清理，而是要先贴出公示，公示显示该车辆涉嫌违反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35条规定，请您对该车辆自行清理和处置，公示时间为7天。
2: 告知这个车主，他对这辆车呢，他是有一个清理责任、清理义务的。那么公示期的话呢，一般是7天，不少于7天。如果7天期满，这个车主他没有主张他的权利，对他这个车进行一个自行的清理，那么我们会由属地对这个车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暂存，然后最后交由这些有资质的这些合规的企业，然后对这个车进行一个统一的一个回收处置。
0: 为了消除非机动车带来的各类安全隐患，在今年城管执法部门也加大了对废弃非机动车清理整治力度。
3: 今年以来咱们有账可查的就清理大概非机动车辆有1900余辆，我们现在的叫随发现随清理，所以呢我们也是在此呢呼吁咱们广大市民，一个是要理解配合我们的这个工作，同时呢要是对针对自己家里边确定不要的或者周围有废弃的这个车辆的，也可以及时自己自行清理，如果自行清理存在困难的呢，也可以找到我们属地的执法队请求帮助。
4: 近日，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东三环辅路双井桥下开展夜查行动，重点针对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饮酒后骑行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5: 你俩到这儿就吹着啊，自行车放走，电动车拦着都吹。咱们今天晚上主要进行夜查内容就是驾驶电动自行车醉驾的违法行为，还有主要是不戴头盔的。
6: 你觉得夜查和白天的整顿执法有什么不一样呢？
5: 白天基本是对秩序的疏导，还有查处一些比较常见的违法行为，但是夜查呢，因为视线差车速快，所以要查处一些比较不常见的觉得侥幸的违法行为。喝酒了？
7: 喝酒了。
5: 喝多少啊？
7: 3瓶啤酒。
5: 知不知道这喝酒之后不能骑车？
7: 大概知道一点，但是没想到会查。
5: 来告知你啊，呼家楼大队民警现在对你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
7: 没问题、
5: 喝多长时间了？
7: 8点半喝完的。
5: 8点半，感觉1个小时左右。是不是在哪喝的呀？
7: 在这个北边一点，在那个东大桥那边喝。
5: 东大桥那边，你就一路这样一路骑过来了。那你要准备去哪儿？
7: 我要去那个南三环。
5: 那你这全程大概多长啊？
7: 骑车的话30分钟吧，不到。
5: 30分钟，那也挺远了。现在对你进行检测啊，含住这个吹嘴，往你吹气，让你停的时候再停啊，来。念一下这个数字啊，
7: 108毫克每100毫升。
5: 对，这是你的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108毫克每100毫升。你现在涉及呢醉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就是交通违法了，现在要对你进行处罚。
6: 骑的时候也没有觉得晕或者之类的。
7: 我个人感觉是没有的，但是这不是理由，好吧？就是违法就是违法的。
5: 因为你醉酒后驾驶非机动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89条、《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对你作出50元罚款。对你这个未按规定佩戴成员头盔的违法行为，因为你这是半年内首次违法，根据《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对你提出教育纠正且登记，后边再被查处你会被罚款，回去之后把你的头盔拿出来戴。对你处罚结束了。接下来你的车就不要骑了，你可以找朋友过来，没有喝酒的，帮你把车骑走，
7: 把车回家吧。
5: 可以，没问题，可以把车先放在这儿锁好了。
7: 好的好的。
5: 等你酒劲过了之后，有时间的时候再过来把你车骑回家去。
7: 哎，好。
5: 来，先生，靠边停一下来。你好，头盔没戴？点点头，你是有头盔还是没有头盔啊？
7: 有头盔，
5: 有头盔，接着戴。五一之后，
7: 好，
5: 新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开始实施了，必须戴头盔了。啊，今天晚上大概查处了30多名没有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驾驶员，还有许多其他涉及非机动车违法驾驶员，其中还有一名醉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我们也都对他们进行了处罚和教育纠正。东三环双井桥下，然后周边呢商圈多，写字楼多。然后到了晚高峰之后呢，还有很多的外卖骑手啊，还有下班通勤的电动车。然后同时路边的非机动车道内灯光比较昏暗，行人和非机动车流量都比较大，稍不注意呢就会发生剐蹭。越是这样车多人多的地方，越要把安全盯紧了。我们在这里开展夜查，就是要形成一道防线，把事故阻挡在发生之前。
4: 继续来关注交通方面，上午10点多，来广营桥上一辆未悬挂号牌的轿车被警长翱翔拦下，司机解释买的二手车，过户后呢正式号牌还没寄来，临时号牌已经过期。
8: 翱翔在巡逻中发现一辆无牌轿车，示意停车，司机出示了过期的临时号牌，称车辆正在办理过户，正式号牌未到。然而临牌失效意味着车辆已丧失合法上路资格。
9: 孩子没有回来。
10: 孩子没回来。孩子上哪儿了？
9: 都是过户，孩子没回来，没给我寄回来。
10: 办身份证了吗？
9: 办了。
10: 真好像还真有。但是你媳妇呢，拿你这个行驶证上面登记这个正式号牌给你申请了进京证还。
9: 啊，对。
10: 进京证有效，但是。
8: 经核查，该车虽然办理了进京证，但是过期的临牌不能作为上路凭证，车辆必须停止驾驶。
10: 号牌没下来，临牌要过期了。这事儿应该怎么办？你知道吗？
9: 不知道，没经历过，不知道。
10: 你经历过？
9: 没经历过。
10: 你现在经历着呢。这车呢就不能再开了。
9: 啊，行。
10: 不能说，顶着一个过期的临牌继续上道路行驶，这是违法行为。同时呢，你车上号牌没下来之前。这车呢也不能在道路上行驶了。一会儿你叫一拖板也行，我们这儿帮你联系一个也行，这车给你拖走就完了。
8: 查询驾驶证信息时，翱翔发现司机此前已有9分记分，这次违法再记9分，累计18分，驾驶证需要被暂扣。
10: 之前呢已经有9分了，驾驶证啊，今天呢要对你进行一个200元记9分的处罚。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条规定。
9: 那我没飞了，没成了，
10: 也没全废，啊，本还是你的本，就是一个记分由今天达到12分了，要对你的驾驶证采一个暂扣。驾驶证的暂扣期间是不能驾驶机动车的，你的本扣着呢，他的牌子没下来呢，先别开了，啊，车跟人都先别动了。
4: 下面我们要说的这种叫 MAD 加的注射项目，最近在社交平台特别火爆，网上呢甚至有一些商家宣称这是营养点滴、抗衰神药，据说一针下去啊可不便宜，动辄上千甚至是好几千块钱，一个疗程就得好几万，但是好多人依然是趋之若鹜。那这所谓的能够抗衰的营养点滴真的有那么神吗？
11: 近期 NAD 加注射在社交平台上走红，通常会被打上抗衰、修复等标签，成为不少人心中的抗衰神药。输入 NAD 加注射等关键词，可以看到有一些标示着综合诊所、综合门诊等字样的商家有售卖相关产品。记者点进去一家，发现详情只写了 NAD 加一疗程250毫克，优惠后价格25800元。另一家介绍也大同小异，初体验套餐是20毫克 NAD 加静脉输注，1980元。好几个商家的这个售卖套餐里边只有一个名称以及产品价格，并没有过多详细的介绍。既然如此呢，我们也是决定线下进行一下走访咨询。不同的机构分别是如何向记者介绍 NAD 加的呢？
12: 先给你讲一下 NAD 加是啥，它主要就是给咱们细胞提供能量的一种辅酶，主要的功能是抗衰。年纪上来了，或者说咱们工作压力大了。这个细胞没有能量，所以咱们就是没有精神，然后睡不好，记忆力下降，这些都是跟 NAD 加有关系。那它外源性的补充进来呢，就让咱们的细胞变得有能量了，丰满了，所以就有精神了。
13: NAD 加也就这一两年吧，也炒得很火。我跟你实话实说，咱不夸大宣传啊， NAD 加呢就用打白话讲，就是相当于能量合剂，补充能量也抗衰的啊，也补充能量。就是你要是感到疲惫或者工作压力大了，补充这个是可以的。真正的 NAD 加管用不管用？肯定管用。 但是它不是起着治疗作用，不是包治百病，就人没劲了补充这个确实是有用，但是不像有的宣传的神秘的药，
14: 就是效果不太大。